爱自己由吴莫愁演唱，是一首独立女性的治愈单曲，节奏松弛洒脱，传递接纳自我、好好爱自己的内核，告诉我们不必迎合他人，我们要正视自身的优缺点，与自己温柔和解。

求真由周深演唱，是一首哲思治愈的流行歌曲，编曲干净通透，周深的空灵嗓音诠释了坚守的本心，告诉我们在浮躁世界守住纯粹，不随波逐流，抚平世俗裹挟来的迷茫。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美丽的一天由袁娅维演唱，是一首轻快治愈的都市流行歌曲，节奏明亮松弛，袁娅维的嗓音舒展伴有活力，让我们放下昨日烦恼，拥抱崭新的一天，用轻松旋律驱散低落情绪。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治愈励志流行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励志流行藏着微光与温柔，接纳平凡，治愈失意，鼓舞前行。如果你正身处低谷，心生疲惫，愿这些旋律给予你温暖与力量，愿你永远心怀微光，不惧前路风雨，愿你历经坎坷依旧愿意奔赴热爱，愿每一段温柔力量陪你走出黑夜，遇见晴朗。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当秦母把自己的想法说完了，单雄信当时又给老太太跪下了，梆梆梆就是磕了3响头啊！娘啊，您就相信我吧，保证让您老人家和我二嫂啊，包括孩子都平平安安，绝不会出现意外呀。单雄信一听这老娘说什么也不走，单雄信可就着急了，哎呀，这可怎么？

么办呢？想来想去，他灵机一动，我何不这么办呢？想到这儿，他扑通一下子又给老娘跪下了。娘啊，您老实在不愿意走，您就不用走了。不过我想求您老人家一件事儿。孩子，你说吧。娘啊，这句话孩儿我憋了多长时间了，一直没好意思开口。我想等您住完了寿，我就跟您说。可是这两天呐，忙忙呵呵的，大家伙得研究把你那个儿子救出来呀。我们想了两个方案呢，一个是花重金买通这个知县和这个唐璧，再加上这个知府。如果买不通，我们呢就来个鱼死网破，今天晚上就劫牢反狱。再者说了，老娘我呀也得把我的苦处跟您说清楚。给你们秦家建了这么大的基业，同时呢，我二哥当年打官司，我又倾家荡产，我现在可以说蹦子儿绝无了。既然老娘您收礼收了这么多银子，我也知道一坨子一坨子都在那儿原封不动的封着，我想跟您老人家借一些银钱，将来我一定奉还。秦老太太可是开明人呐，一听人家善兄信为我儿子的命，把家产都变卖了，眼下人家有困难求我，我绝不能忘恩负义啊。孩子，这钱呐，你就弄一些车辆吧，能装多少装多少，能都装走你就都装走啊。娘，我已经60多岁了，我留那些钱财有什么用啊？啊，你就随便的装吧。好，既然有娘这句话呀，那就太好了。他马上安排人就开始装车呀，这50辆大车不大功夫就装得满满登登啊。娘啊，我都收拾完了，这回啊他可动真格的了。娘啊，我跟您说一句话吧，这钱我都装走了，您呐还是跟我走吧。善通儿啊，不是娘信不着你，也不是娘不愿意跟你走，我还是得等我这儿子秦琼回来，我得听听他的态度啊。当年在北平他那姑父家，他都想把我接去啊，可我不同意，他也没把我接走。这回你说他没在家，我跟你走了，回来之后他一问我，我怎么解释啊？娘啊，你说当年我捎信儿接您到北平府，您都不去，结果我没在家，单雄信我兄弟就把你接走了，你说他这一问我，我怎么回答？单雄信一合计，那我就接着把这出戏继续往下演。娘啊，我们今天晚上一定要动手，现在就是花钱贿赂也来不及了，如果明天要是不把程咬金和尤俊达救出来，恐怕他们就要对尤俊达和程咬金开刀问斩了。哎呀，你们真要劫牢反狱啊，可你们得注意，这个唐璧手下有个将军叫来霍儿啊，我听你二哥说这小子一条冰铁枪横扫天下呀，你们一定要多加他的小心。娘啊，这一点你就放心吧。单雄信磕完了头辞别了老娘，这回可好，他把秦母的家业通通的给搬走了。老太太一听说单雄信要离别了，把儿媳妇贾氏还有孙子怀玉，包括秦怀玉的奶娘徐妈妈，还有傻儿子罗世信呐，都叫来了。来来来，你们现在可知道啊，今天晚上可要大乱一场啊，来给我上寿的人还有我一个儿子，是吃我奶长大的，就是那个大门头程咬金阿丑啊，他惹了大祸了。

天晚上，他们这些磕头结义的弟兄一定要把这程咬金和尤俊达给救出来。要知道，这些人都是来给我上寿的，他们惹了祸，咱们也好不了啊。弄不好的话，把这些罪名都得安到咱们秦家的身上啊。真要到那个时候，我们秦家就得被满门抄斩呐。这秦安当时哇的一声就哭了。老秦安呐，也50来岁了。哎呀呀，那咱们秦家不就没有后人了吗？得了吧，要我说呀，为了稳妥起见，还是把环玉带走吧。真要有个什么闪失，最起码呀，咱秦家还有后人呐。你还真别说，这个秦安呐，考虑的还真周到啊。我讲了一部评书，叫《陈世美秦香莲》。讲到陈世美秦香莲的时候，听众朋友就知道了，这个秦香莲正是这个秦怀玉的后代。当然了，这时候秦琼啊还并没看到危险。不过这个秦安他说完了他的意思，老太太微微点了一下头啊。当老太太同意秦安把秦怀玉带走之后，怀玉的奶娘可不干了。怀玉的奶娘姓徐，那些年嫁给一个丈夫，后来她怀了孕了，结果丈夫死了，她生的孩子是梦生，生完了孩子，孩子也不幸夭折了，正好她有奶水啊。当时怀玉的奶水不足，贾母啊没有奶水，这老秦家一家人心地善良，就把徐氏请到家中，单独喂养这个怀玉。今天把他和怀玉分开，他也舍不得怀玉，怀玉也舍不得他呀。娘俩是抱头痛哭啊。老太太一看，得了得了，你们呐都走吧，也不差你一个人，就留下我和世信还有儿媳妇贾氏。你们可要注意啊，这一路上不管遇到多大的麻烦，也得听单雄信的安排。单雄信一看，既然老太太实在不愿意走，也只好这么办了。只要给秦家留下后，那就对得起秦琼我二哥了。走，上车。这大车小辆呼呼啦啦的就走了。走的功夫就天黑了。他们走以后，秦母是提心吊胆呐。到半夜的时候啊，这历城县衙门大牢那边是火光冲天呐，整个的济南城就乱成一锅粥喽。这老太太是一宿没合眼，等到天快亮了，忽然就听当当当当有砸门声音。老太太知道坏了，世信呐，出去看看谁在砸门呐。好了，娘啊，我看看去。再说砸门的是谁呀？正是来护儿。这来护儿，咱在前文书也说了，这个人武艺可高强啊。原来这堂弟得了反书啊，心里有把握了，回到府里边马上安排好几个探子到秦府打探打探老秦家到底搬没搬走。这手下打探的人呐，很快就回来喽，说法不一样。有的说呀，老秦家已经全搬走了，有的说没搬走，还有人。好，既然你有人呐，肯定是秦母啊，这是你秦家的根呐。我把这秦母抓住，我就不用犯愁了，到时候你秦琼必然得归案呐。你母亲在我们官家手里控制着，你秦琼是有名的赛专诸啊，你还能不要母亲？他马上就安排手下大将来护儿。来护儿将军在，我命你立即带领人马把秦府包围，千万不能让秦老太太走了。再说对秦老太太得客气点儿，就说我请她到府中来有要事相商。是，这来护儿领命带着人马就奔秦府去了。来护儿到了秦府大门口，他亲自上前，棒棒棒棒。

一砸门，罗士进就过来了，上前吱嘎，咣当就把秦府的大门打开了。来货人一看，罗士进这气儿啊，不打一处来，这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啊，这有点离火。罗士进在家跟秦琼学本事，他心眼慢，说话呢不跟趟，可是他有天赋啊。什么天赋？就是练武的天赋。他学武功啊，学得扎实。你让他蹲桩，蹲他仨点儿，也就是一个半时辰呐，他可不蹲一个时辰呐，那个实惠劲儿啊，那就甭提了。就因为这样啊，他学得快，他进步就更快了。有一天呢，他正在习武，就被这来货人看见了。这来货人一瞧，哎呦！这小子愣头愣脑的，长得倒挺壮实，也习起武来了。他这个笨头笨脑的，就是学武也是白学呀。结果啊，这个来货儿就有点瞧不起这个罗士信，他说了一些俏皮嗑啊，一来二去就传到了罗士信的耳朵里了。要不怎么说，别看画没腿儿。跑得比什么都快呀！秦府下这人来人往啊，来的什么人都有。有些人呢就认识来货儿，一看罗士信在秦府练武，就跟罗士信呐把来货儿的这些风凉话啊，就跟罗士信一五一十的学了，把罗士信气得够呛。我学没用，就他学有用啊！等有机会呀。我要碰见他，我看看他到底有多大的本事。你还真别说，俩人啊还真碰见了。结果一见面呢，他也不容分说，上去叮啊当啊，噼里啪嚓的，就跟这个来货儿啊打起来了。来货儿没防备啊，被他踹了好几脚，还打个大嘴巴。罗士信出了气，嘴还不老实。我告诉你啊，别看你是中军官。我哥哥那是靠山王杨林的干儿子，这来货儿吃个哑巴亏，回去跟唐璧唐大人一说，唐大人说得了得了得了，看秦琼的面子，你也别跟这虎小子较劲儿了，吃点亏就吃点亏吧。后来秦琼又特意给他赔了不是，让罗士信给这个中军将啊赔了礼道了歉，这才算了事儿了。来货儿是干嘛的？咱在前文书也说了，那也是大隋的名将。他表面上给了秦府的面子，心里边跟这个罗士信就做了仇了。心里合计，咱们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只要有了机会，我一定要报这仇不可。结果今儿个碰上了，来货一合计，现在。你们秦家的地位可不像原来了，反大隋的证据已经掌握在我家唐大人的手中了。秦琼就是山东反王第二号头领，这回啊，我可不怕你了。这个来火儿啊，他口气也冲，他呢也没在乎，上前用手一指这个罗士信，你家是。山东反大隋的贼子，你们劫牢反狱，火烧历城县的大牢，唐大人让我来抓你。说这话呀，他知道如果要伸手，不一定是这个罗士进的对手啊。这个罗士进力大如牛啊，他手里拿着一杆大枪啊，他拿着枪就扎向了。罗士信呐，这个时候他就是把罗士信扎死，他也不犯死罪。反隋的证据就在这个唐璧手里掌握着，他这枪就扎过来了。罗士信没想到这小子来了就动狠的。罗士信干什么的？罗士信那武功练的也是相当到位了，啪一伸手就把这大枪杆给攥住了。哎，我说。你干嘛扎我？我从来不是反贼，你不是反贼，你哥。

调枪，你要整我，我要调你，就较上劲儿来了。这一较劲，可就出乐子喽。别看莱霍尔的力气没有罗世锦大，不过那可是真正的科班出身呐，也就是二五更的功夫啊。他两只手牢牢的把住了枪把，两个人就较上劲儿喽。罗世锦要把大枪从他手里边给夺过来，他呢要把这枪使劲的抽出来，两下这一使劲就像拔河一样啊，都使上吃奶的劲儿喽。结果这个罗世锦他心眼实啊，这个莱霍尔他有招啊，他咬着牙拽着这枪把啊，结果你看他正使着劲儿呢，突然间一撒手，罗世锦没防备，他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好几步，扑通一下子是仰面朝天呐，可手里边啊还抱着这杆大枪头呢。这功夫可赶巧了，秦老太太听到动静了，赶紧打里屋出来了，一看罗世锦呐仰面朝天正在那躺着呢，他想挣扎着站起来，这莱霍尔上去如果一使劲儿，就能把罗世锦这脖梗子给踩住啊，这一使劲儿，你说罗世锦如果一撒手这枪就丢了，不撒手这嗓葫芦被人家踩得死死的，这个莱霍尔也不是白给的，如果他脚下一杀劲呢，恐怕这口气就上不来了，然后这枪就得被人家夺走，夺走之后这枪再扎他一下子，他还能有好吗？老太太出来就喊了一嗓子，世锦呐，不得无礼，人家是官军，赶快给人家道道歉。这老太太说话了，这莱霍尔啊他也就没使绝招，他赶快上来把这枪拿在手中，就机会把这罗世锦就带起来了。老人家呀，这可不怨我，他给我一开门，他咣当一下子把门打开了，就把我给拽进来了，我可没先动手啊，是他先动的手。娘啊，你可别听他胡说呀，是他先动的手，我一开门呐，他就奔我扎了一枪啊，我要不拽住娘啊，我这命就没了。娘别信他那套，今天呐不是他死就是我活呀，我跟你拼了。这罗世锦又冲上去了，老太太一看这哪行啊，世锦呐住手，娘我听你的。这莱霍尔一看赶紧呐，人家老太太给他下台阶了，老夫人呐，小人奉唐大人之命来请您到镇台府去一趟。老夫人心里有底啊，我都这么大一把年纪了，我孙子也跟他们走了，你就把我杀了我也值个，好吧，那我就跟你去。当老太太来到院外一看，儿媳妇贾氏出来了，娘啊你要干什么去？孩儿啊，跟我一块上车，咱们呐到唐大人府上去一趟。娘啊，要上车的话这车得铺一铺啊。好，那你就铺一铺吧。儿媳妇非常孝顺，拿来铺的垫的，来到车前把这车都铺好了。来会儿心里合计，这老秦家老老小小还真能摆谱，到那之后我们唐大人升起了镇台府的大堂，把老太太你一审，你儿子反大隋的真相一暴露，你们老秦家就得被祸灭九族，秦琼就得挫骨扬灰，还摆这谱啊？行啊，你们先摆着吧。等贾氏夫人把这车呀都铺好了，然后扶着老娘上了车。世锦呐，你也上车。娘啊，我不能上车，我呀跟着车走，我得保护老娘啊。娘啊，今天你就是好多说话呀，你要少说一句半句的，就这个小子，哼，我不把他揍死我也把他踹扁了，我是看老娘您的面子，要不我就把他体灯了。这体灯了就是报废的意思，也就是说那个来会儿不用你美，没有我老娘我早把你弄报废了。来会儿

0: 明白，你老娘就在车上，已经掌控在我的手里了。我把这老太太看住，你就再有能耐，你也干瞅着。就这么着，来回一声令下，告诉车把式，赶车走。早年间的车呀，都是花轱辘车，不像现在这胶皮车呀，那车既稳当又快。那时候没有这胶皮轮胎，都是大花轱辘车，这车吱吱嘎嘎的就赶起来了。没用多长时间，就到了镇台府的府衙呀。到了镇台府的府衙大堂，老太太一看，这不是让我去唐大人的府宅呀，这是衙门呐。老太太就明白了，把我老太太带到府衙的大堂，这是要审问我呀。老太太60多岁了，也没在乎，有贾氏搀扶着，就进到了堂口。老太太这功夫一瞧，这堂壁正在那洋洋得意的坐着呢，连头都没点一点。这堂壁啊，尽管在他心里边恨着秦琼，他也恨着这些造反的响马，这些个响马把我济南府搅个稀巴烂呐、这根就在这个老太太身上啊。别看他心里边确实有底火，表面上啊他还不能发太大的火，为什么呢？还没审呢。当把老太太带进大堂之后，他就跟老太太说了一句话，老太太不慌不忙的反问了他一句话，结果这句话呀把堂壁问的是哑口无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

0: 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0: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唐璧在大堂上做好了一桥假事，把秦母扶到了堂下了。唐璧开口就说了：“秦老太太，这是什么地方？想必你老不能不知道吧？”老太太当时就回问了他一句：“唐大人呐，你把我这个老太太带到这大堂之上，我一个夫人是犯了罪还是犯了法呢？”老太太一句话把唐璧来个烧鸡大窝脖，当时他就无话可说了。你那个证据即使有，那也是秦琼的证据，那上边根本就没有老太太的名啊。假如说秦琼啊确实是反贼一个了，那还得皇上下旨把他定为反贼，这才能连累到老太太。你捡那个金兰谱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得经过皇上认定啊。老太太属于大隋国合法的公民，你把这合法的公民当犯人对待，你不是乱了纲常的吗？尽管那时候不讲民主，讲皇上专制，可是老太太毕竟是老人呐，你对老人就这态度啊？真要是老太太在大堂上有个一差二错，你吃不了就得兜着走。这唐璧当时啊他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别看他没好意思正面回答老太太，这个唐璧在官场上也是待了这么些年了，他也是有一肚子话，暂时他没法说。哼哼，老太太你是没罪，可你儿子不一定没罪呀。你儿子利用你过生日这机会招来大批的响马，把济南府闹得这样，你反倒在大堂上来质问我。唐璧冷静的思考了一会儿，秦老太太昨天晚上睡得一向可好？老太太啊不知道她什么意思，一声没吭。老人家，我跟你实话实说，昨天晚上济南府可热闹了，深更半夜来了好几十个响马，还带了一些喽啰兵，把济南府搅得是乌烟瘴气，把大狱也烧了，把200多犯人也都放跑了。不光放跑了犯人，还把历城县的孙知县和他夫人给捆上了，又把嘴给堵住了。结果今儿个一早，孙知县两口子 都被活活的勒死了，这可是通天大案呐！孙知县虽然身为七品知县，那也是皇上的命官呐。你老人家左一个没罪，右一个合法公民，这发生的一切一切都跟你儿子有关呐，跟我儿子有关呐，那是我儿子的事儿，跟我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我儿子已经娶妻生子了，他已经独立掌门户了，不是三岁小孩子，他的事儿他自己担着，他犯罪服罪，犯法服法，你呀有本事抓他去，跟老太太我有什么关系？老太太说到这儿啊，这堂弟也来火了，他也控制不住了，啪一拍砖，贼母，你说与你无关，你可知道这些人反山东炸济南为首之人是谁呀？老身我不知道，那就请唐大人你把这人说出来吧。你看这个唰啦一下子，他把这金兰谱就抖了开路，46个人贾柳店歃血联盟，这个事儿难道你一点也不知道？你不知道啊也没啥，今天我给你念一念你就知道了。大爷姓魏名征，字伯策，二爷姓秦名琼，字叔宝，字下边的人名我就不用念了，这两个人名你听说过吧？请老夫人看看吧，这是白纸黑字啊。老太太还真挺稳定，要说老太太见过世面，人家原来也是马明官总兵的夫人呐。别说你堂弟身为镇台大人，老太太什么高官没见过？老太太一听他说的这些话，老太太呀根本就没在乎啊。你的意思是46友我儿子排第二啊，反山东炸济南劫楼反狱，这都是我儿秦琼领着他们干的。当然了，倒不是你儿子亲自

会亲自参与，不过他们仗着你儿子爵王的身份，他们才敢把济南搞得乱七八糟啊。唐大人呐、啊，那我再问问你，你说他们46个人歃血为盟，我怎么就听你捣鼓2个人的名啊？这也不够46个，你能不能把这些人名给老夫我从头至尾都念一遍呢？这个唐璧一合计，哟呵，这个老太太她不认账啊。我说46个，她说就俩，因为我就念俩呀。她哪知道老太太跟她较着劲儿，较什么劲儿啊？老太太跟她动计了。老太太知道这里边一定有北平府那2个棋牌官，就是唐万义和唐万仁。这唐万义、唐万仁都是唐璧的亲侄子。假如我儿子是反贼，不也就成了反贼了吗？那么皇上要是追究责任的话，这46友都得是同罪呀。同罪的话，要是祸灭9族，我当娘的命保不住，你当叔叔的就能保住脑袋？要知道那个时候皇上祸灭9族啊，你的侄子是反贼，你跟你侄子也得借点光，你也是反贼。按今天的话说呀，你就是反了命的家属了。这个唐璧他倒没想那么多，好好好，那我就让书吏给你从头至尾念一念。这书吏就过来了，掐头就念上了。捣鼓那些人名啊，咱就不用学了。当这个书吏念到唐万仁、唐万义啊，当时这唐璧啊就控制不住了，他那胡子就撅得上了。怎么撅的？吓得抖动起来了。停停停停停停停，亲母啊，这个事儿我确实不知道啊。唐大人，您怎么忘性不强，记性差呀？啊，我哪是什么亲母啊，我是贼母啊。再说你的2个侄子已经要聚众造反，难道他们能不告诉你这个叔叔？肯定你这个叔叔暗中支持他们呢。你可是唐万仁、唐万义的亲叔叔啊，那可是9族之内的关系啊。哎呀，夫人夫人，这事儿啊您先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待会儿好好啊捋顺捋顺这关系。别着急别着急，来来来，给老太太看座。当时来几个人就给老太太啊送了2把椅子，为什么呢？还有贾氏没地方坐呀。罗士信就站在老娘的身边，他也做好准备了，一旦你们要对老娘下手啊，我就认死也得护着老娘。这个唐璧啊还真就没给这个罗士信让座。罗士信呢，他头脑简单，他没想到这个案子能牵扯这么多人，能惹出这么大的麻烦，他根本就没当回事儿。他以为老太太呀到大堂上跟他们说一说、唠一唠、聊一聊就回去了。老太太坐好了之后，唐大人呐，这回咱俩是亲戚关系了。怎么怎么，咱俩是亲戚关系了？对呀，唐大人，我是贼母，你也是贼父，一个绳拴俩蚂蚱，跑不了我也跑不了你。唐璧呀、啊、有没有胆量咱俩一块儿到长安去面见皇上啊？老夫人呐、啊、这事儿先放点，咱们想个万全之策。别的，唐璧呀、啊、这场官司老夫我要陪你打到底，因为这跟我儿子脸面有关系啊。你下令抄了我的家，又把我带到大堂，你这是对我的侮辱啊。你要不去啊，那我只好
先行一步到长安，我面见皇上，要告你一状。唐璧听到这儿，心里边也是毛叔叔的，可眼下他跟老太太已经僵到这个地步了，他想把这事缓和缓和，可是老太太一步不让。唐璧一咬牙，一跺脚，那我唐璧就一不做二不休，搬不了葫芦也撒不了油，那就干到底。反正这罪证啊我已经掌握了，你到长安呐、啊，到北安我也不怕，这不是大隋的天下吗？好，老夫人，既然你要先到长安，那我就先送你上长安。中军来胡儿在，传我的令，带500精兵，选四位将军，用3辆木龙囚车押秦夫人去长安。遵令。这来胡儿啊最听唐璧的话，他领命啊，就把这3辆木龙囚车带来了，还选了500精兵啊，又选了4位棋牌官。这4个棋牌官，一个是张转，再一个杨和，还有李治，加上何辉。要说这4个棋牌官呐，他们跟秦琼都是十分要好的朋友，一听这来胡儿点了他们4个名，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咱是去还是不去呢？要不去咱就得找个借口，可去呀咱对不起秦二哥呀，咱们跟秦二哥多脑子差个性，再者说了，秦二哥上上下下没少帮咱们忙啊，咱们有时候上馆子喝酒吃饭忘带了钱了，都是秦二哥给咱们结算。咱哥几个有时候喝多了来了兴趣了，也做个足疗按摩，逛个妓院，走个什么系列，再加上什么一条龙，咱们也没少享受，享受完了那开销都是秦二哥替咱们买的单呢啊，咱们吃人家的喝人家的。眼下咱们押着秦母进长安，将来一旦有一天咱们见到秦二哥，咱这脸往哪搁呀？这张转跟杨和呢两个人互相交头接耳嘀咕了几句，大概意思别着急，在路上啊兴许就有哥们儿来帮忙，万一这些哥们儿一来帮忙，咱们就可以趁乱把老太太的木龙囚车打开，咱们不就有脸见秦二哥了吗？那万一要是没有哥们儿来帮忙呢？那也没事啊，那不有个罗士信吗？咱们到时候鼓动这罗士信在路上闹事啊，咱们得帮着罗士信，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对对对，好。他们几个合计好了，乐呵呵的穿戴整齐，顶盔冠甲，罩罗袍，也骑着马，把这3辆木龙囚车，这3个人犯呐都得装上啊。罗士信不明白怎么回事，哎，我说老娘啊，这车怎么还带个框啊？坐在里边这想出去方便方便可不容易了。他说这方便呐是拉屎尿尿，来会儿就过来了。我说你小子别再装傻充愣，让你上车你就赶紧上车，到时候你要拉屎尿尿啊，你喊一嗓子，我们这些兵丁就把这门给你打开了啊。这还有门啊，娘啊，你说我坐不坐这车呀？老娘心里合计，罗士信现在要是大闹一场，他就是再厉害他也不是人家的对手，他浑身是铁能撵几个钉啊？假如他要攒足了劲儿在半道上，万一这些响马要是来帮忙，罗士信再配合，我们就躲过一劫呀。要说老太太确实有经验，他就对罗士信说了，士信呐，你先上车，娘和你的嫂子也各上一辆。

辆车，上了车之后，你看娘吃什么你就吃什么，娘让你干啥呀你就干啥，你要是拉屎尿尿啊你就喊一嗓子，他们就停车让你下来方便了。哦，行行，娘啊，我听你的。就这么着，他们呢都上了车了。再说这几个棋牌官也都穿戴整齐了，这500精兵也都列队站好了。三声炮响，到到到，这木龙囚车在来护尔和四位棋牌官的看护下就向长安进发了。刚走没多远，忽然间呢，唐璧就想起一件事，他赶紧打马就追上来了。当他追上来以后，来护尔就问呢，唐大人，您还有什么事没交代吗？哎呀，要说忙中出乱呐，你压着这个老太太和夫人，再加上这个罗士信，咱连公文都忘办了，咱呐得把公文带着，那是官府衙门的行文，四平文书官平印嘛。可现在再回去做公文，就得把这人马呀再拉回去，然后找这个书吏刷刷刷写好了公文，在行文上再加盖这官房大印，有了这官房大印才能证明你这是押解着犯人呐进长安城去交差。好不容易把这个罗士信和老太太哄上了车了，怎么办呢？当时啊，这个唐璧一想，这个金兰谱在我手里啊，你拿着这金兰谱不就一路畅通无阻了吗？到各官府衙门一看，有着金兰谱，这个老太太又是这金兰谱上第二个降马首领的老娘，这就没啥说了。别说到了各官府衙门都得一路放行，就是进了皇宫大内，皇上也得亲自来审理这些反贼的案子，这些人要谋反呐，皇上能不重视吗？他马上就把这个黄布包拿出来了，这个东西啊可比命都值钱，我告诉你啊，只要你在，这个东西就得在。还有一个事儿，你在，这个老夫人还有秦琼的夫人加上这个傻小子，他们就得在。假如他们要是出了一差二错呀，有逃跑的，有病死的，你就带着你的项上人头回来见我。是，你看这个来护尔在这个唐璧面前还真就规规矩矩。唐璧就说了一声，你们赶快赶路吧。好吧，这些人继续赶着木龙囚车奔长安城去了。头一天两天呢，这个罗士信在里边不是喊就闹，这个来护尔一合计，我怎么能让他消停点呢？我呀得饿他几顿，我这一饿他不就没有精神头了吗？人是铁饭是钢嘛，一顿不吃饭都饿得慌，要是给他一顿呐一小碗饭，让他既饿不死还撑不着，还不能让他有精神头。好，他就把这个事儿悄悄地吩咐下去了。这500多看押的士兵随着这来护尔啊一路之上，该吃吃该喝喝该住住，可是吃也好喝也好啊，他们可以吃个饱，罗士信就不行了，一顿就是一碗饭，再不就一个馍。一开始啊他还没觉得怎么样，过了几天之后，哦，不行不行，我这没有力气头了，没力气头怎么行啊，这个饿得慌啊。这仨小子一喊饿，这些看押的士兵是谁也不吭声，我们就是不搭理你。这罗士信可就受不了了，娘啊娘，嫂子嫂子，你们能吃饱吗？啊，我这一碗饭也吃不饱啊。当时老太太和贾氏夫人呐，他们俩一开始上火吃不下去，一碗饭呢还真能对付，过了两天之后，他们也觉得给的饭给的太少了。士信呐，将就着吧，再过几天呐就到地方了，到了地方啊咱就有吃有住的地方了，到那时候啊娘让你吃个饱，

0: 行行，娘，我听你的。这罗士信还真就不喊了。就这么着，又过了一天，这回啊，他可真就受不了了。娘啊，娘，我实在没有精神头了，我真吃不饱啊。实在不行啊，我上前面那馆子，给你要点去。孩子，你出不去啊，这有什么出不去的啊？这不就几个大木框子吗？我呀，别看没力气头了，但是我把这东西踹吧踹吧呀，几脚的活儿。要说这罗士信还真就有这两下子，力大如牛啊。他这一较劲，连踹再扯吧再掰吧，嘁嘁咔嚓，噼里啪啦呀，真就把这木龙囚车呀给踹个稀巴碎呀。他从木龙囚车里边就出来喽，这个来货儿就在后边压着阵呢。一看，好啊，这个傻小子真从木龙囚车里出来了。他举着他这大枪就过来了，看来你小子是找死啊。他拿着枪就来扎这个罗士信，他可就犯了大忌讳喽。难道他忘了吗？头两天在秦府他们家，罗士信是怎么跟你扯大枪的啊？扯锯拉锯，老家门口唱大戏，结果你这一使劲儿，他拽个仰巴叉，你那力气头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啊！他的身手太快了，他用枪一扎罗士信，罗士信一使劲儿，哎，把这枪杆牢牢的就抓住喽。罗士信这回又闯下了大祸。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

0: 爸爸忙着呢。
1: 不叫。
2: 叫地主。
3: 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8: 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9: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2: 幸福是什么？
13: 幸福是棒棒糖，
14: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5: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6: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记，
10: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
0: 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 秦叔宝、罗士信、程咬金三虎归唐，受到了唐朝李家父子的器重啊，尤其是李世民，这三个人的到来，那无形当中增加了李世民的武力呀。秦王能不高兴吗？在这长春宫里，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款待三位。三个人一看李世民果然有王者之风，礼贤下士，觉得自己戎马半生终于投到了明主，也是十分高兴啊。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了。什么消息？那个黎阳啊，丢了。这个消息一传来，不仅是李世民呢，连同程咬金、罗士信、秦叔宝都是大吃一惊啊。他们仨吃什么惊啊？您别忘了，这个黎阳镇守的将领非是别人呢，那也是当年瓦岗五虎大将军之一，那位猛虎将军徐世绩。这个徐世绩呀，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要谋有谋，由他镇守黎阳怎么能丢了呢？而且不仅丢了，这位徐世绩徐的将军还被人给俘虏了呢。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原来自打徐世绩投唐之后，这个黎阳的形势非常有利于李唐啊。那徐世绩举兵归唐，使潞州到黎阳连成一线，那就像一根木桩子似的，歇在了窦建德和王世充的中间呢，让这两个人呢是十分的不舒服。唐朝皇帝李渊就想着趁热打铁，赶紧的依靠黎阳往周边扩散势力。于是李渊就任命自己的族弟淮安王李神通为山东安抚大使，率军取到黎阳和这徐世绩会合。李神通带领人马浩浩荡荡赶奔黎阳，那在随行人员当中有一个人很了不得呀，谁呀？那就是秘书丞魏征。魏征字玄成，是巨鹿曲城人呢，也就是现在河北省进县人。从小魏征啊都博览群书，他不像那一般的儒士啊，光看那些经史子集，那些儒家经典。这魏征不一样，涉猎广泛，什么样的书他都看，什么星象占卜，什么医学水利啊，尤其是对于纵横家的书那是颇为青睐呀，什么鬼谷子啊、战国策呀，像这类的书非常爱看。而且这个魏征啊非常重义这个纵横学。这纵横学了不得呀，咱们中国老说中国2000年封建社会儒家为主导，其实啊这种说法有所偏差。你看看哪一个朝代他真的用儒家思想治国了，都是打着儒家的招牌。这个儒家思想说起来好听，头头是道，而且听着还特别的入耳，都以君子行为嘛。如果这样的话，那天下就大同了，大家都是君子，哪还有小人呢？啊，那世界不就整理好了吗？这话是这么说，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所以儒家表面光，真正要治国，拿儒家思想治国，这国家呀，还真不容易治理。所以有人说，中国2000年封建时代，真正占于主导地位的是纵横学，是纵横家。这个纵横家呀，属于现实主义者。我甭管你是儒家思想 你还是道家思想，你还是佛家思想，只要能达到我的目的，我就用你。办这件事情，用兵家思想能够达到我的目的，我就用兵家。办那件事情，我能够用墨家思想达到目的，我就用墨家。只要能够办到我的事情，何必在乎用谁家谁派呢？何必在乎我的表面打个什么招牌呢？打着儒家就打儒家无所谓，但是我外儒内纵横，这个魏征就是这么一个纵横家。您别看满腹经纶，但是在那个战乱年代，这魏征啊一直没有得志，先是投奔瓦岗追随李密，但是李密降唐了，这魏征啊也跟着来到唐朝，但是一直没人发觉，不被重用，久在长安无人所知啊。听说这淮安王李神通要到黎阳去，这魏征觉得对自己来说是个机会，于是主动请缨，就当了李神通的秘书丞，随着李神通也来到了黎阳。咱说了，这个黎阳当时的形势啊，非常有利于李唐。由于徐世绩举兵归降，使潞州到黎阳就连成一条线了。那李神通这一次来，只要是拿这个黎阳为根据地，逐州逐县稳扎稳打，那肯定会为李唐创下一大片基业呀。果然呢，这李神通一到这里呀、啊，开始进展的非常顺利呀、啊，没出数月就连下象州、行州、冀州、魏州，把这大片大片的土地都化为大唐的领土啊。正在得意之时，哎，好消息又传来了，那个在扬州弑杀隋炀帝的宇文化及带领着杨广那些后宫的人，哎，无论是妃子啊还是宦官呀、宫女儿啊，还有杨林的羽林军萧卫，也不老少人，沿着运河依河北上，到了海州，这宇文化及呀、啊，就用宫里头那些珍宝诱惑了起义军王勃等人，让王勃率领手下跟着他守卫聊城，两下合兵也十余万人呢。这些人把聊城就给占了。李神通得知这个消息，把李神通高兴坏了。怎么那么高兴啊？哎呦，李神通一想，宇文化及这个老小子杀掉隋炀帝杨广，把人家杨广后宫全给抄了，这杨广在世，尤其下江南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啊，那甭问，现在全落到宇文化及手上了。如果我现在能把宇文化及给打垮喽，这些东西不都成我的了吗？来，立刻发兵，把这聊城给我包围。一声令下，挥师是进攻聊城啊。那大唐雄兵那多少人呢？再加上最近这些日子连打胜仗，士气正旺，都跟小老虎似的啊，挠的一下子就把宇文化及这聊城就给团团包围了。一连围困十余日，围的宇文化及是里无粮草外无援兵啊。哎呦，这宇文化及呀、啊、可撇了嘴了，一看事到如今可怎么得了啊，干脆呀、啊、投降李唐得了。宇文化及就派使者找到李神通，要求投降。我们打不过你，我们投降那还不成吗？李神通一听投降啊，拒不受降。投降那哪成啊，宇文化及已经支持不下去了，我们现在正当攻城， 一世国威呀。这样一来，抓住宇文化及，把他手上掌握的玉帛宝物，我们都可以拿来散作军饷。如果现在我要是受他的投降，他投降了，那他手上掌握的金银珠宝，那不一下子就归国库了吗？归公了，那我如何下手呢？这李申通啊，还有这个小九九呢，就为贪图便宜，拒不受降。我非得把你这聊城打破了，把你宇文化及这一圈人马我全部杀掉，我把你手上的金银珠宝我才能够据为己有啊！滚回去！几声斥骂，把这使者吓得抱头鼠窜呢。回到了城里头，见到了宇文化及，是哭败于地呀，说大唐朝他们拒不受降，非得要攻下辽城不可。宇文化及这个老奸臣，事到如今也猴子吃芥末翻白眼了。哎呦呦呦，这可如何是好啊！我想投降，大唐还不要呢，这非得把我置于死地呀！这怎么办？开城是个死，守城还是个死。哎，我干脆呀，给你大唐我拼了！我还拼不过你，但是也不敢开城啊。这一开城，大唐朝的军队那就要屠城啊，反正是自己活不了了，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众位将士，说咱们现在就是想投大唐，人家也不要，人家就要咱的命啊。那既然如此，咱们只有死守辽城，跟大唐在这耗耗到天下有了变数。愿神佛保佑啊，保佑救救我吧。他这一说保佑啊，哎，还真把这好事啊给等来了。这个李神通啊，就贪图小便宜不让人家投降，他哪知道啊，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那就有你闻到这宇文化及的香了。人家窦建德那边也闻到了，哎，知道宇文化及手握着金银珠宝无数啊，这要是把宇文化及给控制住，这珠宝成为我的军饷，我能发好几年呢，我国库就充盈了。这窦建德一看李申通把这辽城给围了，我坚决不能让这大唐朝把这块肥肉给叼走了，来起兵兵发辽城，而且打起了尊隋的大旗呀！这大举进兵啊，漫山遍野哇啦啦啦哈，就向辽城杀来了。这窦建德的队伍那也了不得呀，跟着大唐朝的兵这么一接触，那立刻把唐军杀得大败呀！唐军花往后这么一撤，就流出口子来了。宇文化及一看，机不可失啊，既然你李唐不肯受降我，干脆呀，我就投降窦建德吧。于是举城就投降了窦建德。哎呦，这一下子这李申通如意算盘算是打空了，不但是没有要上钱，连人也没有接过来，弄得是鸡飞蛋打呀，而且被窦建德这一下子打得一泻千里呀，凄凄慌慌退过相州，直奔黎阳，逃到徐师记这里来了。见到徐师记哭了都，哎呦，茂公啊，快点救救我呀，窦建德他欺负我，就像小孩见了娘似的来告状来了。那再说窦建德得了宇文化及的兵马，那力量更加强大了，所到之处州县是望风既降啊。那原来这李申通打下的那些州县全部又归了窦建德了， 窦建德最后领兵

一声令下，头十车警览全都开过去了，攻打黎阳啊！李神通、徐世纪在黎阳里头是拼命抵抗啊，但是无奈黎阳城里没有太多兵马呀，这李神通带出去的兵马全被人家打溃了，所以两个人虽说在这里应守此城，但是终不敌窦建德人多呀，结果最后这黎阳就被窦建德给攻破了，他们一个都没跑了，连李神通带徐世纪通通的都成了窦建德的俘虏了。当然这里头也包括那个怀才不遇郁郁半辈子的那位魏征、魏玄成，都归窦建德了。说这窦建德怎么那么厉害啊，你不是说这个大唐朝的军队都像小老虎似的吗？哎，对了，大唐朝的军队都像小老虎，窦建德的军队一个个那都跟武松差不多少啊，是专打老虎，那怎么那么厉害呀？归根到底还得说窦建德这个人呐不错呀。窦建德这个人是农民出身，生活非常简朴，农民嘛，勤劳节约，平常也不吃肉，就吃一些蔬菜呀，一些小米呀，反正是士兵们吃什么自己都吃什么。不仅如此啊，窦建德的夫人曹氏跟自己丈夫一样，穿着都是非常朴素啊。你别看现在是第一夫人，但是呢没有说穿绸果断，都是粗布衣服，把它扔到普通的农民堆里，你根本就分不清哪些是农民，哪些现在贵为王妃。夫妻两个人的感情很好，而且夫妻两个人的口碑非常好，可以说是爱兵如子，每打一次胜仗得来的战利品，人家没有说给我运后宫去，没有，全部分给将士，自己一无所得。你想跟着这种领导，谁不愿意效力呀？都愿意效死力呀。可惜呀，这窦建德是出生在隋末唐初时期，如果窦建德出生在元末，那估摸着天下就他的。那个年代呀还讲究门第，这窦建德毕竟是农民出身呐，那与贵族出身的李渊争夺天下，确实吃亏不少啊。但现在这窦建德兵强马壮，尤其这一下子打了胜仗了，窦建德也想落一个招贤纳士的好名声。这不是这个宇文化及投降了吗？窦建德一看，嚯，这宇文化及手下呀还真不少货色呀。啊，为什么？宇文化及感情不仅把那隋炀帝后宫带来了，连隋炀帝的小朝廷都给搬来了，隋炀帝那些大臣们现在都在宇文化及手下。哎呦，这么一看呢，窦建德乐了，你们所有的前隋大臣我都委以重任，以后啊你们就跟着我干吧。于是窦建德呀就封当时的裴矩为左仆射，于世南为黄门侍郎，欧阳询为太常卿，又把这黎阳打下之后捉住了徐世纪，这窦建德呀仍然是以宽人啊。你看看我，原来我派使者想让你投奔我，你不乐意，你投奔大唐朝了，没关系，那是以前的事情，现在你看天意如此，把你又还给我了，我仍然重用你徐世纪，你在我手下，我封你为左骁卫将军，让你继续镇守黎阳，你看我的心胸多么宽广吧。其实窦建德呀这心胸也不宽广，耍了个小心眼儿，

0: 是把徐世绩留在黎阳了，让他镇守黎阳。但是窦建德把徐世绩他爹徐盖给留在自己身边了，你就跟着我吧，啊，徐盖徐老先生啊，你跟着我吃不了亏。其实就是看起来了，把徐盖作为人质了。那同时，这魏征也官一下子被这窦建德授为起居舍人呢。窦建德认为这样对待徐世绩，对待魏征，那一定能把他们给感化喽。哪知道啊，徐世绩现在呀是一心向着长安呢。虽说现在屈身在窦建德麾下，没办法，人在矮檐下，暂时低低头吧，伺机而行吧，一直琢磨时机，要重归李唐。哎，后来呀，还真让他等到了。当时有个人呢，叫李商隍，这人呢，占据孟津，在这里聚众5000余人呢。偶然一个机会，徐世绩跟着李商隍两个人呢相遇了，一见如故，就结成把兄弟了。这一谈，这个李商隍说：“我姓李呀，我早有向唐之心了，我早就想投大唐了。”哎呀！徐世绩一听，我原来就是大唐人呐！你要归大唐，我来引荐。就这么两个人呢，相约等到这个窦建德出黎阳分兵的时候再起事。谁料到啊，这个李商隍性子太急了，没跟着徐世绩商量就先下手了。他一下手，窦建德就有所防范。徐世绩一看，嗨，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慌乱之中，来不及叫上李神通和魏征，就带着几个人抄小道逃到了长安。这正是樊笼怎能困猛虎，名将再次归大唐。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啊，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10: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徐世绩逃出黎阳，再次回归李唐啊！那李渊父子和满朝百官都赞徐世绩忠义之举呀、李渊一高兴，就加封徐世绩为曹国公，右武侯大将军，赐徐世绩姓李，你从今往后甭姓徐了，赐你国姓，跟我一个姓，姓李。说随随便便给人改姓啊，那是皇上改的，这是莫大的荣誉啊，别人想改还改不来呢。徐世绩趴下磕头谢恩，感激的热泪盈眶啊！那打这往后，您记住，就没有徐世绩了，咱们就改称李世绩了。但是虽说徐世绩回来了，黎阳是丢了，李神通等人仍然困在黎阳，也就是说，东边这边的战事很不利。不仅东边战事不利呀、北方战事现在也很不妙。那不是李渊派刘弘基和长孙顺德领兵增援去了吗？两个人领兵带队到达晋州，但是到达这里没办法再往前进了，怎么呢？合着刘武周就成了相持之势，人家刘武周也厉害着呢，这大唐进不过去，刘武周打不来，两方面就展开了拉锯呀。这时刘武周手底下得到一员大将啊，此人姓宋，叫宋金刚。这个宋金刚在当时也是各地起义军当中的一员猛将啊。他怎么归了刘武周了呢？说这话呀，还跟那窦建德有关系。咱前文书说了，窦建德领兵带队去攻打辽城，宇文化及一看窦建德来了，既然投唐不了，那就干脆投降窦建德吧，于是就投降了窦建德。其实当时这个宇文化及呀、已经称帝了，自称许帝。 这窦建德现在那是河北夏王啊，我才当王，你来个帝。再者说了，你宇文化及是隋朝的一个大奸臣，隋炀帝杨广他甭管怎么地，他是你的主子，你把他给杀了，你把他的后宫给霸占了，你这算什么东西呀？投降我呀，投降我，我也不能留你。这窦建德不是打着尊隋的旗号吗？进了聊城之后，先去拜见了萧后，又把隋炀帝杨广的灵位给供奉起来了，而且呢是披麻戴孝，哎，好像是给大隋朝啊戴孝似的，还收缴了传国玉玺呀。咱传统评书《隋唐演义》里头，为什么说李密玉玺换萧美娘？把这个玉玺就交给了窦建德呢，大概这个历史根源就在这里。这个传国玉玺确实落到了窦建德手里，不仅传国玉玺呀，窦建德把隋炀帝杨广他的皇帝仪仗也都给收缴了，而且呢，咱也说了，窦建德也善于收买人心，把前隋朝廷那些官员都加了官，进了爵了。唯独剩下宇文化及、宇文智及以及宇文化及这一干死党，这些人不能留啊！吩咐一声，把这些人五花大绑，押入法场，枭首示众。宇文化及一听，哎呦，倒了霉了！要知如此，我还不如跟你们两家拼了呢。但后悔药没地方买去。于是弑君的宇文化及、宇文智及等人就落了一个身首异处下场。这老宇文家呀，唯独剩下一根苗，是谁呀？宇文化及的弟弟叫宇文世吉，那是当年隋炀帝杨广南阳公主的丈夫。这个宇文世吉呀，因为跟这个唐高祖李渊两个人交情不错，老相识了，两个人在隋文帝的时候曾经都在这殿内省，一起为官。殿内省啊，那就是负责这个宫廷供奉的这么一个衙门吧。俩人一个办公室，交情不错。宇文世吉看不惯哥哥宇文化及的做法，但是没办法呀，谁让宇文化及是当家的呢？跟着宇文化及也往北走，走到一半的时候，这宇文世吉就接到了李渊的一封书信呢。李渊亲自写信给宇文世吉说，你别跟你哥了，干脆投我大唐来吧，咱哥俩交情不错，你过来我保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你跟着你哥没什么好果子吃啊。宇文世吉一看这封书信，这心就动弹了，就派家人拿着自己一枚金环，偷偷的跑到长安面见李渊，就把这枚金环呈交给了李渊。金环就是尽还的意思，就暗示李渊，我近期即还，你等着吧，我已经做好决定了，我肯定投奔大唐。结果等到这个窦建德大兵杀奔聊城的时候，这宇文世吉一看再在这个地方待着真没自己好果子吃了，干脆也跑吧。宇文世吉呀，连自己老婆南阳公主也顾不了了，脚底下抹油就逃到了长安，投奔了李渊呢。他这么一走还就走对了，如果不走也身首异处，这算捡了一条命，给老宇文家留下了一个根苗啊。只不过呀，从此之后与妻子南阳公主分居两地，南阳公主后来呀就出家做了尼姑了，夫妻二人从此是再也没有团聚呀。那对于隋朝旧宫殿里头那些宫女儿，被这宇文化及掠来的得有1000多人吧，人家窦建德呀是一个不要，全部发放路费，该干嘛干嘛去，该回家回家，该投亲的投亲，该奔友的奔友，总而言之都被遣散了。 不是说这个宇文化及还带了一些隋炀帝杨广的什么校尉吗？羽林军什么的吗？这些人呢大概有10000多人吧。窦建德给他们的政策也非常宽松，去留自便，你们愿意参加我，继续为我效劳，为我服务，你们就当我的兵，愿意说我回家，我发放路费遣散归家。这一下子呀欢声雷动啊，这些校尉们一个个跪倒在地称颂夏王的恩德，不少的校尉都投靠了夏王了。这窦建德一口气打到黎阳，打下了大唐朝那么多领土，窦建德非常高兴啊，班师就回到了乐寿，这他的驻地呀。刚到这里还没等歇一会儿呢，哎，又得到一份急报，说这个益州有一个叫宋金刚的，纠集了10000多人，不断的骚扰咱们后方。这个益州啊，就是现在的河北省益县。夏王窦建德一听，什么10000多人就敢骚扰我后方啊，胆子太大了，大唐朝军队怎么样啊，被我打得落花流水，我还怕你宋金刚吗？什么金刚啊，就算你是金刚，我拿火也得把你化成铁水，给我打。马上统兵带队亲自出征，率大军就赶到益州，一仗下来就把这宋金刚啊真的打个稀里哗啦，一溃千里呀、啊！10000多人打的就剩下残兵4000多人，这宋金刚没办法，这一路西逃啊，越过太行山往哪走啊，哎，山西刘武州在那里呢，干脆呀、啊、我投奔刘武州吧，就带着残部4000来人来投刘武州啊。哎呀，刘武州高兴了，怎么宋金刚在各地起义军当中那也算是一员猛将啊，也挺厉害的呀，而且带来4000多人，哎，这正好需要。刘武州一高兴就加封宋金刚为宋王，西南道大邢台，正好我现在呀缺少一个职业经理人，没人给我具体掌军权，我把这军权就交给你，从现在开始你就替我征伐天下。哎呦，没把宋金刚给感动死，鼻涕眼泪一大把呀，这感激涕零啊。

哎呀，陛下，您对我这么好，我怎么报答你呀？哎，刘武周说：“这算什么呀？啊，我不仅如此，我告诉你，宋王，我还有个妹妹，待字闺中，我呀，干脆把我妹妹就许配给你，你要不要啊？”哎，一问这话呀，宋金刚卡了一下子，怎么？宋金刚啊？有那么一个结发妻子，两人感情不错。一听说刘武周要把自己妹子嫁给自己，那自己结发妻子怎么办呢？干脆呀，干脆我给离婚得了，把他给休了。你说这宋金刚什么人性啊？为了攀龙附凤，一纸休书就把自己结发妻子给休了，而且给撵走了。然后过来就聘了刘武周之妹，就这么着，宋金刚就成了刘武周的妹夫了，两个人就成了郎舅亲戚了。那妹夫给大舅哥掌着军马，那不顺理成章吗？这是一家人，那还有什么怀疑的？哎呀，宋金刚啊，感激的无可无不可呀，就问大舅哥呀，说陛下现在有什么事儿？要我做的吗？啊，有什么仗要我打的吗？有你尽管开口，我马上去办。刘武周一看自己妹夫，还真别说，还真给力，挺向着自己。其他地方啊，也没什么仗可打，就是现在咱们前锋跟唐军一直在晋州相持，相持不下，你看怎么样？哎嗨呀，宋金刚一拍大胸脯啊，这交给我了。不就是那边有家唐军吗？我给你打跑，不仅给你打跑，而且呢，我一路向南，把这唐朝给你灭了，你就坐在家里等着好消息吧。这宋金刚啊，报恩心切，自告奋勇要亲临阵前厮杀呀。那刘武周自然非常高兴了，就给这宋金刚2万人马，让他统兵带队是。兵发晋州，而且这一次发兵啊，不光是2万大军，还给宋金刚拨了2员上将。这2员上将那了不得，一个叫做荀相，另外一个复姓尉迟，单字明公，字敬德。尉迟恭，尉迟敬德，这俩人呐。弓杀射手是无一不精，马上布下是无所不能啊！尤其这尉迟敬德，他原是鲜卑族人，为什么有的地方叫他胡敬德呀？因为他是胡人，他是朔州善阳人。这尉迟敬德可了不得，身高过丈啊，就像半截黑塔似的，虎背熊腰。一张黑灿灿的面容，那真是黑中透亮，亮里有黑呀！人都说黑如锅底呀。我们说书的经常说呀，说这个人呐，面似锅底，说这黑，说这锅底黑呀，那不是说这锅的外面那底儿，这锅外面那底儿要黑成那样啊，这人就没法看了。说锅底黑，是说这铁锅的。内部那底儿，为什么我们一说这人面似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您看这个内部锅底是不是这样？尤其是铁锅，由于炒菜呀、做饭呢，这铁锅的锅底呀都是黑中透亮，亮中带黑。你要是翻过来，这外面的锅底那就乌七八糟了，那就不干净了。这面似锅底黑。那是面非常干净，非常光亮，它就是皮儿黑。这尉迟敬德就这样的肤色，两道九卷狮子眉，一对大钢铃眼，这对眼睛啊，黑眼仁多，白眼球小，两个眼睛要瞪起来，那真不亚如现在那些小笼包啊。有那奸商卖的小笼包，再做的小一点儿，那还比不上尉迟敬德的眼呢。就那么大，要不是中间有鼻梁子挡着啊，叮当都能碰响啊！狮子鼻子，翻鼻孔，方海大口，一捧络腮胡，
扎里扎沙，亚塞钢针的，迎风不倒。你要嘣儿拔下一根，捅上眼儿，穿上线啊，噗噗，都能纳鞋底子，都能当锥子用啊。就那么硬，那亚耳毫毛一拃多长，拧着劲儿往上涨啊。哎呦，好不凶恶呀！那真如同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一般。力大无比，履历过人，掌中一杆丈八马槊，是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长兵刃是马槊，短兵刃这尉迟敬德善是两条雌雄虎尾竹节鞭。那尉迟敬德使鞭，天下闻名啊，在当时。秦叔宝善是一对金装锏，尉迟恭善是一对竹节鞭。您往后听，有段书叫《二门神大战美良川》，是双锏对双鞭呢。二门神啊，现在咱们贴门神，大部分80%门神，那都是秦叔宝、尉迟恭。您想想，这尉迟恭要是长得不凶恶，要是武艺不高强，能让他当门神吗？能让他辟邪吗？这就说明这个尉迟敬德了不得呀！胯下坐骑跟他也差不多少，也特别有特点，身长9尺，浑身就像黑漆一般，没有一点杂毛啊！哎，唯独在这个肚皮底下，在这个肚子中间这个地方，有圆圆的斗大一圈白毛。就好像一个月亮似的，所以这匹马被称之为抱月乌骓马呀。那也是日行1000，夜走800的宝马良驹。尉迟敬德人猛枪利，鞭沉马快，那可以说是刘武周帐下一等一的猛将啊。这一次也随着宋金刚南征来了。就这么着，宋金刚让尉迟敬德寻相。为左右先锋，各领兵1万，是猛然歘就插到了晋州城下，从东西两面同时向唐军发起进攻啊！这一下子把刘弘基和长孙顺德给打懵了。两个人本来在这里和敌方势力是势均力敌，突然间一下子又冒出这么多的敌军。而且是兵强将勇，一下子刘弘基、长孙顺德是再也招架不住了。结果让人宋金刚仅用1天时间就把这晋州就给攻下了。刘弘基、长孙顺德这两个倒霉蛋逃走不及，结果就成了宋金刚的俘虏了。您说这两位多好？当年打着西秦小霸王薛仁杲的时候，到那里被人俘虏了；这一次北伐到这里，又被人宋金刚给俘虏了。宋金刚就把这两员大将押解到了滨州，交给刘武周处置，那也是向刘武周要功啊！怎么样？我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唐军有什么可怕的？哪地方难打？我这不到这里就把晋州给你拿下了吗？你等着，再往下看，那不仅是晋州啊，这才是刚刚开始。晋州城是我南征的一个序幕。来呀！他马上又把尉迟敬德寻相给唤来了，命令尉迟敬德居前，寻相在后，大军是兵发龙门。哎呀，这一下子可了不得了！这尉迟敬德得令之后，是一马当先呐，连挑沿途数座唐军营寨，是直逼龙门城下。那就这个快劲儿，就这个猛劲儿，被后世的说书家这么一丰富，就成为了咱们现在评书《隋唐演义》里面所出现的，说尉迟敬德一出世。日抢三关，夜夺八寨，是飞马越城池，就成这故事了。那历史上这尉迟敬德，那一点也不逊色呀，大军直逼龙门城下。那好在呀，
这个龙门被殷开山。

0: 柴少夫妇经营多时，这里呀、啊，深沟高垒，遍设鹿寨。尉迟敬德大军到这里，想再想像前些日那样那么顺利，嘿，根本不可能了。急切当中，这尉迟敬德一时是难以攻下呀。但是也把这殷开山柴少夫妇紧张的不得了啊，赶紧的打战报是发往长安呢、啊、这可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唐高祖李渊在长安接到战报，哎呀，这李渊脑仁啊又疼起来了。东边黎阳丢失，现在王世充窦建德虎视眈眈，北方战事不利，又出来一个尉迟敬德宋金刚，哎呀，打到我的龙门，这可如何是好啊。说着李世民不在这长春宫啊，赶紧派李世民过去呀、啊。李世民又有兵又有将，让他抵挡一阵不就完了吗？发什么愁啊。哎，现在李渊呢有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调自己这一个最能打仗的二儿子呀。为什么呢？刚把人家的好朋友刘文静给冤杀了，这李渊心里头甭管怎么说，甭管是不是为了大唐和谐，为了儿子，甭管怎么地，那也是昧着良心把人家给杀了。这李世民一直没有对自己说半个字的怨言，这李渊心里明白，这个二郎啊憋在心里头呢。现在二郎在长春宫明着是镇守，就好像跟刘放差不多少哦。现在遇到困难了，再想调二郎，我能调得来吗？他能乐意吗？哎，李渊眼珠一转，请将不如激将笑，何不如此这般来。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逢，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
12: 北京时间15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称，卫星图像显示，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无人机指挥中心被精确摧毁。当地时间7月13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在第二阶段的反击中摧毁了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重要直升机维修保养中心、P8 电子战飞机机库以及美军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科尔曼普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月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伊朗超过260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足球协会官网今天发布消息称，协会被授予亚足联精英青训计划3星会员资格。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山东鲁能泰山足球学校获评亚足联3星青训中心。中国足协主席宋凯表示，此次获评是3家青训机构多年深耕系统化梯队建设，完善场地、科研、医疗配套设施，落实学训融合培养模式，持续输出高水平青年球员的扎实成效，亦是中国足协坚守青少年足球核心发展定位，持续优化青训顶层布局，联动俱乐部合力打造完整青训生态的阶段性成果。据菲律宾方面15号消息，现年73岁的美国知名海洋生物学家肯特·卡彭特12号在菲律宾一岛屿的住所内遭枪杀，菲警方已成立专案组启动调查。消息称，当地警方初步调查显示，12号晚间有3名蒙面男子强行闯入卡彭特在非中部内格罗斯岛的住所，朝其头部开枪，致其当场死亡。警方初步怀疑作案动机可能是入室抢劫。据了解，卡彭特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奥尔德多米宁大学担任教授，长期专注海洋生物多样性研究。案发时，他正与菲律宾西利曼大学合作，在当地开展一项长期科研任务。世界杯快报，西班牙队14号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2-0击败法国队，至此完成对法国队的大赛半决赛3连胜。据分析，体育比赛中连续交锋带来的心理暗示，往往比技战术更具杀伤力。2024年欧锦赛半决赛，法国队率先进球，却被西班牙队逆转。2025年欧国联半决赛再次失利，如今在世界杯半决赛再折一阵，西班牙队已在关键战中建立起明显的心理优势。当双方实力本就接近时，这种心理优势往往可以决定比赛走势。当然，也不能就此断言法国队彻底被西班牙队压制。法国队依然拥有深厚的人才储备，他们依然具备重返世界之巅的实力。此刻提示，今天起未来3天，7月15号到7月17号，松辽流域松花江吉林段上游、牡丹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太子河、绥芬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松花江支流拉林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今天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等省份有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0: 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那么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都有哪些亮点和积极变化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
2: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从基本情况看，可以概括为稳、韧、新、优四个方面。稳就是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从增长看，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对于我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实现4.7%的增长难能可贵。
3: 尽管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但是整个经济运行的基本面，经济稳定运行向新向优这样一个基本面并没有变化。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2: 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关键词是韧，也就是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从能源保供看，三月份以来，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了全球能源。

0: 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使得我国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能源供应相应充足。
1: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今年全球通胀的预期上调至4.7%。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从粮食安全来看，夏粮产量今年呢是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的这个基础。
0: 上半年经济发展的成绩单第三个关键词是新，也就是向新向优稳步提速。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还有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
1: 这个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0: 走进工厂车间、智能生产线、工业机器人随处可见，在日常生活当中，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逐渐普及。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步伐加快，一批技术含量高、韧性强的新产业提供了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指出，
2: 特别是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了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的需求爆发。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的规模呢，达到了2798亿块。除了集成电路，像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的产量呢，也保持了快速的增长。日均的磁源调用量超过了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的跨越，彰显了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的活力和潜力。
0: 最后一个关键词是优，也就是质量效益优化改善。毛盛勇指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企业利润和预期改善，能耗强度下降，特别是电子、有色等与新动能相关的行业盈利状况更好。
1: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的总体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啊保持一个4.7%的增长速度，同时价格呢保持温和上涨，就业呢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这样一种情况，特别是我们新兴领域、新动能在加快的成长和壮大，所以呢经济啊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6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65.4，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服务质效持续提升，设施网络优化升级，高质量发展根基更加坚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上半年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业务收入突破7600亿元。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
5: 行业规模稳中有升，市场结构持续优化，为激活线上消费潜能、拓展内需增长空间、推动经济提质增效提供积极助力。
4: 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5: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及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4: 六月服务质量指数为677.6，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从分项指标看，快递服务公众满意度预计为85.4分，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王玉涵表示，
5: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 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下半年，随着消费潜能有序释放，服务领域纵深拓展，行业动能有望加快释放，整体发展仍将保持稳中有进、进中向好的良好势头。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上周末，北京遭遇强降雨天气。根据北京市防汛办统计，截至10号晚9点，全市有10万多人从暴雨隐患区域安全转移，密云也在其中。
3: 以往转移群众，基层工作人员为确保人员转移到位，要挨个打电话上报汇总信息。这次由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一位副局长自己动手制作的校应小程序派上了大用场，减少了基层人员数据汇总、电话沟通的次数，让群众转移工作更加高效。
15: 而且呢，这个小程序还是副局长自费买了10亿磁元自己手搓出来的。一时间，密云局长买10亿磁元手搓防汛 APP 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专访当中，这位副局长坦言，实际效果达到了设计的预期。
3: 那么他是如何想到用人工智能自主研发这款防汛小程序的？又是如何让防灾跑在灾害前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江宗全的报道。
16: 我真是觉得这个事情没那么大，这个小程序就是一个方便我们这个防灾减灾人员干活的一个小工具。
15: 谈起网上的关注和网友的点赞，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有些不好意思。他说，10亿磁元听起来多，其实只花了20多块钱，而自己的初衷也完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16: 密云呢是一个山区，全区涉及到2000多个隐患点，其中涉及到居民隐患点就700多处。隐患点类型包括泥石流沟、崩塌和滑坡，就主要是山内。我们要发预警的话，这些居民百姓呢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短信信息，这个就需要通过镇里和村里去告诉他们转移到我们哪个避险场所去。
15: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对于自然灾害，预防非常关键。但村里的老人有的行动不便，有些道路崎岖难行，为了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很多党员干部从白天干到深夜，甚至几宿没合眼， 谢允石说，
16: 我知道下面转移怎么做，也是具体操办过这种基层防汛转移的事儿。以前我们每次预警完了得组织二三十人挨个给每个村每个镇打电话，一次转移下来可能要打好几万分钟的电话。编这个小程序的初衷，其实让基层干部把精力更多放在

0: 管理员、有区级调查员、镇级用户、有村级用户，对不同的用户提供不同的功能。前前后后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就做好了。
1: 谢允石说，有了这样一个小程序，基层干部就可以全力投入受地灾隐患威胁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中。疏散完成后，对照小程序里面的隐患点和具体人数进行仔细核查确认。确认完毕，相关数据就直达平台，上一级的用户一目了然。不仅解决了信息传递不及时甚至遗漏等问题，也省去大量报表电话的烦恼。
0: 非常符合预期，目前看来，你会看到那个屏幕上的每个村每个镇那个数字在往上跳动，个别的没转移的，我们再单独打电话问一下怎么回事，是不是需要帮助？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工作这个效率就大大提高了。镇级用户他能自己看到自己镇各村的转移的动态情况。我们是区级用户呢，是能看到全区的。
1: 虽然在谢允石看来事儿没那么大，但是大事儿也是由一件件关键小事儿编织而成。他也感慨，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大幅降低了很多工作的门槛，灵活运用这些工具，不但可能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更能够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工作与生活更加自如。
2: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持续升温。作为连接内地与澳门重要陆路口岸，拱北口岸客流持续增长，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迎来暑期跨境出行的高峰。来听总台记者张宁新的报道。
3: 7月以来，拱北口岸迎来客流高峰，在口岸通关处，旅客有序排队通关，各项通关流程平稳顺畅，现场查验设备高效运转。当前，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正在举行，多场大型演唱会也将陆续举办，丰富多样的文旅活动持续吸引内地游客赴澳。亲子游、观演游、购物游等多种消费需求叠加，进一步带动了拱北口岸客流增长。记者从拱北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拱北口岸进出境旅客总量已超64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单日客流最高达46万人次。广东佛山旅客郭女士：
4: 暑假带孩子来澳门玩一圈，通关很顺畅，很快，很方便。
3: 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拱北口岸提前优化现场勤务组织，优化空间布局，现场分区引导，并针对重要时间节点制定通关保障预案。同时，口岸持续推进智慧旅检体系建设，将智慧监管硬实力转化为守法旅客畅行软体验。拱北海关所属闸口海关旅检一科副科长李斌：
5: 暑期通关客流量攀升，高峰持续时间长，我们会密切关注现场通关情况，合理调配监管资源，加强与边检、澳门海关等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高效验放，保障口岸通关平稳顺畅。
3: 海关提醒，拱北口岸每日出境客流高峰出现在8:00至13:00，入境客流高峰出现在16:00至21:00，建议广大旅客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错峰出行。
6: 股市服务站，
7: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8: 主持人你好，今天亚太市场都有反弹，韩股的存储相关公司股价表现暂成焦点。不过呢 ，A 股市场却是出现了热点结构变化，医药、医疗、食品消费等传统行业走高，芯片半导体等反而进入了调整。到收盘，上证综指是下跌11点，跌幅0.29%，收在3955点；深成指下跌145点，跌幅0.97%，收在14779点；创业板指跌1.21%，收在3804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跌4.25%和2.95%，两市成交金额合计25712亿，其中上海市场12263亿，深圳市场13449亿。涨跌比是多头占优，上海市场是1451家上涨，比862家下跌；深圳市场是1776家上涨，比1107家下跌。板块方面，医疗服务、白酒以5%以上涨幅领涨，影视院线、游戏、化学制药、保险、互联网电商涨幅超过3%。调整前列是半导体跌幅超过5%，电子化学品、元件、非金属材料、油气开采、其他电子、能源金属等板块跌幅在负4%上。

0: 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王小亮。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3: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前五个月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出口规模与贸易额都延续了高增长态势，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亮丽的数字背后是中国制造与整条机器人产业链数十年躬耕的结果。国产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也早已不在于单品技术的突破和规模竞争，比的是产业链协作和开发生态的整合。在这条产业链上，整机厂商、核心部件企业、科研院所、终端用户等产业链主体逐步形成了高效协同的合作网络，使得国产机器人拥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我们在标准制定、检测认证、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相关公共服务的体系建设上也是日益健全的。我看到国外一些机构给出了一个很有冲击力的成本预测，一旦完全脱离中国供应链，一台人形机器人的成本将飙升到目前的近3倍。这就是产业链的优势，东西真的好，价格也公道，服务还非常在线，这才是中国机器人能够成为高端出口新名片的坚实底座。当然，这些离不开产业政策规划出的清晰发展路径。2023年，市级部门联合发布机器人加应用行动实施方案，今年初八部门又出台了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明确将工业机器人、人形仿生机器人、特种智能机器人列为重点突破的智能装备品类，提出一系列智能化发展方向和目标。而技术创新持续获得突破以及应用场景的加速拓展，则让市场看到了智能机器人产业的更多前景。有机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具身智能赛道融资总金额仅1000亿元，较2025年上半年提升了5倍。不过，随着产业热度的持续攀升，市场的分化也在所难免。2026年被认为是具身智能元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但一些迟迟无法找到商业化路径的相关企业也时刻面临着倒闭的担忧。量产数字不断被刷新的背后，人形机器人消费级与工业级的冰火两重天同样值得关注。万元以下的消费级机器人已经出现在电商热卖榜单上，但工业级产品的价格依然稳定在较高区间。会跳舞的机器人好看，会干活的机器人好卖，但从能用到好用的这关键一跃，人形机器人还在持续探索中。未来企业想要在这条产业链上站稳脚跟，争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真正的竞争优势也正在这关键一跃上。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8: 上乘技术，
9: 准备。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8: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9: 健康小贴士，
20: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下午4点前拨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

0: 全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仅限下午4点前有效。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北京时间15: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台风影响地区尤其需要防范山洪次生灾害。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三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记者从水利部门了解到，7月12号到14号，辽宁中东部地区普降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浑河发生1995年以来最大洪水。沈阳站昨天16:27，水位39.36米，洪峰流量4030立方米每秒。截至今天上午，浑河干流6个水文站超警戒水位。水利部门持续部署浑河巡堤查险和抢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数据显示，2026年六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0.84万亿元。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17.76万亿元，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罗伯特·布拉乌季说，14号到15号的夜间，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在黑海打击了俄方17艘油轮、2艘液化气运输船和1艘拖船。乌方针对俄方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移至黑海。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这是西班牙队连续第三次在大赛半决赛淘汰法国队。法国队是本届世界杯头号夺冠热门，但本场比赛超

强锋线几乎失灵，全场未创造任何得分良机。全场比赛，法国队核心球员的个人发挥低迷。姆巴佩本场三射零正三次越位，对抗11胜2，14次丢失球权。登贝莱本场17次丢失球权，对抗2胜1。此刻提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2点49分发布干旱橙色预警信号。根据综合气象干旱指数监测，截至今天，全区有30%以上的县市气象干旱达到重旱以上等级。塔城地区北部、石河子市、昌吉州西部、吐鲁番市等地已达到特旱等级。预计未来一周，新疆无大范围有效降水，气象干旱将进一步加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
1: 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0: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0: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又到了一年毕业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世界。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墙证书，万里征途》。四年时光匆匆走过，累累硕果见证成长。一起来听中南大学毕业生讲述满墙荣誉背后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2: 是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电气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吴天阔。今天我把大学四年攒下的32张奖状做成了一面一人高的荣誉墙，带到了毕业典礼上。每一张证书都是荣誉，每一份荣誉背后都是汗水，它们也是我四年本科最真实的脚印。这面墙是我给青春画下的句号，也是我写给未来的序言。
3: 毕业典礼前夜的长沙，大雨滂沱。晚上9点多，吴天阔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做一面荣誉墙，收纳大学时光的收获。距离第二天早上集合只剩几个小时，宿舍楼下的打印店都说来不及。他不死心，冒雨骑车直奔平时最熟的那家打印店——江湖救急。
2: 冒着大雨赶过去的，赶过去之后，在那边也是把图片一张张的发给老板，老板再帮忙去拼接，也是整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才整出来。
3: 当他在毕业典礼上展开一人多高的巨型海报，满满的荣誉引起全场惊叹，热烈的掌声随之响起。吴天阔说，这是他给自己准备的一场告别礼。
2: 自己四年感觉也做了很多事情，整个大学四年带给我非常多的蜕变，就用这么一张奖状。

0: 来体现出来的四年做的事情，然后同时也告诉自己，这一个阶段它虽然结束了，但是它同时也是下一个阶段，也就是研究生阶段的开启嘛。
1: 这32张证书里，不仅有国家奖学金、优秀学生标兵，甚至还有一个诗词类国家奖。他为自己的家乡河北邢台宁晋写了10首诗，吴小太白的外号从初中一直跟到大学。而在现实中，吴天阔也完美契合了这份坚韧的底色，认准目标，全力以赴。同学们称他为竞赛狂人，因为他几乎每个月都在比赛，有时甚至每月不止一场。吴天阔在大学里遇到了两位对他影响很深的老师，宋东然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大二那年，吴天阔主动找到宋老师的办公室。宋老师记得，这个学生思路很活跃，对自身有很明确的规划。很多人觉得大学生竞赛只是纸上谈兵，但在吴天阔和宋东然看来，一场高水平的竞赛背后往往是一个真实的科研课题。大二那年，吴天阔加入了宋老师指导的风驰电掣小型风电机组疾控系统项目。这个项目就是源于新能源领域的实际需求。为了解市场痛点，宋老师要求吴天阔不能只待在实验室，必须去一线看看。
2: 我让他利用假期专程去山东的生产厂家实地走访，看看真正的市场需求是什么。回来之后，我们再确定技术方案，这个方案要有先进性，然后就是具体的研发实施，从软件算法到系统集成，一步步把想法变成实实在在的产品，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完整的科研训练。
1: 正是这种从市场调研到产品研发的全流程参与，让吴天阔的竞赛之路有了坚实的基础。在宋老师眼中，吴天阔能成为竞赛狂人，靠的不仅是专业积累，更是他把一项竞赛从头到尾张罗起来的综合能力。
2: 他最优秀的第一个方面应该是做团队的管理，他的管理方式很务实，他会对一个比赛有很明确的每周计划，时间节点把握得很严，他会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每个成员的贡献来确定排序，如果你没有输出的话，还是很难拿到很好的结果。第二个就是他的表达能力也挺强的，很多比赛都是他自己去答辩的，还有就是他写文字的能力也强。
1: 这个项目最终拿到了湖南省赛2等奖。在旁人眼中，吴天阔也许只是为奖项而热衷各类赛事，其实在他心底一直装着一个创业梦。大一时为参加创业比赛，他组织了一个近30人的团队做校园悬赏平台，项目得奖后就注册了相关公司，但因为团队目标和利益不同，公司只维持了3个月。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明白创业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0: 这个公司存续了3个月，注销的原因主要是大家利益点不同，大家可能只是为了拿一个奖，和要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付出的努力是不一样的。我是想要把它真正做出来的，但很多人的目的只是拿奖，进度慢了我又催得紧，团队就走不下去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意识到创业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1: 吴天阔的荣誉墙是他汗水的印证，也是他未来的底气。可在他创业途中，身边有一位老师总爱给他泼冷水，直言利弊，这就是杨建老师。在吴天阔满怀信心想拿科研成果创业时，杨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一家相关公司参观，看看真正的市场是什么样。
3: 单单你一通你就知道这个深浅嘛，如果你在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你做了些技术上的东西觉得还可以，但是你没有真正去参与公司的运营，你这方面其实相当于是个小白，没任何经验，你出去贸然创业，就说最终你的想法跟实际还相差还是有很大距离。
1: 杨建说，他曾经担心很多学生会低估自己，唯唯诺诺，不敢表达。可对于吴天阔，他想劝他先沉淀，别急着开花，
3: 心气儿稍微压低一点，不要急于求成，在研究生阶段还是好好干一干，好好沉淀一下，再出去企业里面再好好干个1-2年，自然而然，到时再把握机会。
1: 这些劝告，吴天阔听进去了。他将奔赴西安交通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业，继续做脚沾泥土的追梦人。在这期间，他又开始试着运营自己的自媒体，短短几个月粉丝就做到了8000。七月的风悄然启程，吹过那面铺满32张证书的荣誉墙，掠过长

0: 杀热烈的毕业时光，一路向前。毕业典礼上，曾有人问伍天阔该如何形容现在的心情，他依然选了李白的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1: 我觉得这个我辈不只是说我，而是说我整一个同门都不是平凡的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创造出来前人所没有的东西吧。
2: 对于即将开始的研究生生活，我希望自己能够踏踏实实地把专业基础打牢，同时在实践中继续寻找属于我自己的那条路。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总台记者探访大赛的集训基地，烹饪项目三个国家队的专家、教练和选手正在紧张的备赛训练。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的报道。
4: 把中间这个部分向上
5: 提。放交叉再扭一次，一块小面团变成迷你碱水结。在各实训室内，法棍、可颂、糖艺造型、意大利饺子等项目的基本功训练同步进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备选选手陆宇正在其中反复练习。
4: 看，刚刚我们有做那个意大利饺子的那个手指餐，我们就会把外形做成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国旗的颜色，像我们的一些绿色呀，因为这个面团的颜色是我们黄色的嘛，然后我们可能会用一些红菜头，它还会做一些天然的这种色素，所以我们在比赛里面会把它从原始的这样一个状态去提取这种东西，然后去做一些创作。
5: 试赛比拼的不仅仅是成品的造型和口味，还包括基本功、操作规范、时间管理、临场应变和体能。第45届、46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国家队成员蓝天说，试赛比拼的不是花哨，而是基本功。造型在赛事占比中只有15%到20%。建一米高的艺术面包，需要选手从操作工位搬到展示台，平衡和体力都要反复训练。
6: 比赛当中，我们可能走100米的路，在平时训练，我们就要将近走500米甚至1公里的路去抱着它一直走，保证它不能倒。我们一般训练10到11个小时，那么在训练过程中，我们人是全程站着的，这个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
5: 上海市贸易学校党委副书记、校长、试赛基地负责人钟伟兰介绍，上海市贸易学校自第44届起，连续5届承担试赛烘焙项目选手培养工作。第47、48届成为烘焙、糖艺、西点制作、烹饪、西餐三个项目上海选手培养主基地。
7: 虽然啊，最终能够代表中国参赛的选手只有一位，但是我们认为，通过参加试赛，我们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才是我们人才培养的最终的目标。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试赛来推动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技能人才。
5: 基地不仅培养顶尖选手，更把试赛标准转化成教材、课程和市场产品。上海市贸易学校实训管理中心副主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国家队教练裘志俊说，学校将试赛集训积累的优质创意和前沿技术，研发了烘焙、轻食、咖啡等新品50多款，连续4届亮相进博会，让试赛的技艺真正走向大众市场。
7: 我们把上海特色的大白兔奶糖融合在奶冻当中，让大家尝到了上海技艺的味道。蝴蝶酥的工艺也做了迭代，正常蝴蝶酥是平面的，我们优化了工艺，让它有栩栩如生飞起来的感觉，又加了巧克力的工艺，让蝴蝶酥吃上去更有层次感。
5: 在裘志俊看来，试赛基地要培养的不只是技能，还有项目管理的能力。基地会让选手轮流负责物料准备、团队协调、场地统筹，这套模式下来已经培养了4个试赛场地经理、3个场地经理助理，技能培训的触角也从上海延伸到了西部和边疆。
7: 我们紧扣国家东西部协作的发展战略，输出试赛优质的教育资源，向西部和基层传授技术火种。比如我们跟西藏自治区共同协办青职计划，培养了20名西藏青年烘焙师，还有互滇联盟计划， 我们跟云南的大师工作室开展交流共建，搭建跨区域技能共享的桥梁。
5: 咖啡是上海市贸易学校的另一张名片。学校从2014年引进国际咖啡调配师证书，到2022年申报上海首个咖啡专业，走出一条从证书到课程再到专业的人才培养路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场地经理何孝从介绍，学校还把咖啡技能培训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
8: 依托互滇职教联盟，我们支持云南大理农林职业学院建设咖啡产业学院，推行互标滇用，输出上海本土化的课程师资和培训资源，汇集当地师生和800余名咖啡农户。咖啡虽然是舶来品，但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国内和国际的双循环，把咖啡这张名片进行执教出海。
5: 大国工匠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唐毅西点制作项目国家队专家甘文华参与试赛工作已有9年。他告诉记者，试赛带来的不仅是奖牌，更是一整套人才培养的路径，这些成果正在行业里开花结果。
9: 第45、46、47届这些学生慢慢也到社会上去就业了，成果转化还是非常有成效的，都在我们行业中发挥了一些作用，同时他们也在做一些带教工作。就除了我自己带教之外，我的徒弟也在带他的学生，培养的人才为我们行业服务，比赛的作品能到老百姓的餐桌上去。
5: 技能正在从赛场走向产业，从少数精英走向广大青年。目前基地正通过模拟赛场、跨区域拉练、国际交流等方式，为9月在家门口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做准备。当米其林配方变成大众膳食，当赛场技艺走向百姓餐桌，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
10: 再来关注，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12: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1: 针对有民进党政客所谓大陆改变台海现状的言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政客的说法完全歪曲事实，纯属恶意炒作。
1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来界定所谓的台海现状，完全违背了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其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地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
11: 朱凤莲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只有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才能阻遏台独冒险，才能真正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才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才能维护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对此朱凤莲指出，
12: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11: 近期台湾岛内爆出有大豆色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并芘超标，引发台湾社会对食品安全监管等问题的担忧。朱凤莲表示，食品关乎民生，食品安全是民生底线。
12: 苯并芘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致癌物质，超过3900吨的问题油品流向了众多的家庭、学校、餐馆的餐桌，严重的危害台湾民众的生命健康。面对如此重大的食安事件，民进党当局拖延处置，企图盖牌隐瞒信息，充分暴露其漠视民生的丑恶嘴脸。
1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期间，福建多家影院推出世界杯赛事直播服务，吸引很多台湾同胞前来与大陆球迷同场观赛。朱凤莲表示，欢迎台胞球迷朋友们来大陆观赛。
12: 那目前呢，世界杯已经进入了半决赛，赛事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我们欢迎台胞的球迷朋友们来大陆观赛。他们在大陆呢，既可以随时随地的使用大陆电视、网络、APP 等观看直播赛事，也可以去推出世界杯赛事直播的电影院，与大陆同胞一起充分的体验绿茵激情，享受大陆便捷的生活服务和蓬勃的发展活力。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你好，高宇安。
13: 子欣你好，郭鹏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三伏天正式开启了。今后几天呢，由于副热带高压控制啊，以及低空暖湿气流的影响，在我国多会出现高温暑热的天气。像是今天呢，高温的范围就很广泛，像是新疆、内蒙古的西部、河北、天津以及四川盆地到浙江、福建一带都出现了高温，局地的最高气温达到40度或以上。中东部多地在高温出现的同时，湿度也是比较大的，最小的相对湿度普遍能达到50%或更高。那黄淮到长江中下游等地感觉非常的闷热，体感的温度能够达到40度左右，要格外的注意防暑降温。过去两天呢，出现强降雨的东北地区，雨水会有所消退。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即便降水结束，地质灾害依然有可能滞后发生，还是要保持警惕。雨水呢是此消彼长啊，今后几天从四川、青海、甘肃到山东、安徽、江苏一带将会自西向东的迎来一波较强的降雨。此外，华南多地也会出现强降雨，像是在青海、甘肃、四川、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今后七天的时间里，降水最为频繁的地区还是西南到华南一带，不少地方的降水日数达到6到7天，提醒大家注意出行的安全。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14: 嗯，好的，高宇安。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7: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
19: 么呢？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1: 外出装上自带杯，
22: 骑行去摘星星的风。
2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3: 饭好啦。
2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4: 奶奶，
0: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3: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6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 APEC 数字周明天将在四川成都拉开帷幕，作为今年 APEC 的东道主，中方将如何推动 APEC 经济体在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领域凝聚共识，促进合作？中方对 APEC 中国年的下半场有何展望？林健介绍，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作为2026年 APEC 的东道主，中方全年将举办十余场专业部长会或高级别的活动，其中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即将在中国西部的创新创造之城四川成都召开，这是 APEC 系列专业部长会中分量最重、安排最丰富的活动之一。林健表示， APEC 中国年进程过半，各领域的合作扎实推进，中方将继续当好东道主，同各方共同努力推进各领域各机制的合作成果，最大程度凝聚共识，为十一月领导人会议奠定良好的基础，为亚太地区的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吉林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六月份银行间人民币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1.41%，质押式债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为1.43%。六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3.42万亿美元，六月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6.8109元人民币。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六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65.4，同比增长2.4%。在电商大促等多种消费需求的带动下，邮政快递业不断把服务触角延伸到县乡村，市场规模稳步扩容。

当地时间7月14号，针对近日美国对伊朗的言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回应称，美国的无理言论都是老调重弹，那些想要撕碎伊朗的人最终什么都没有得到。他强调，伊朗会以行动捍卫自己的每一寸土地。他还表示，美国粗鲁的言论映射的是他们自身的德行，而非伊朗。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对阵英格兰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阿根廷队主帅斯卡洛尼表示，球队将派出最强阵容出战，会尽力限制英格兰队的凯恩与贝林厄姆。斯卡洛尼说，球队虽然在淘汰赛阶段经历了2场加时赛消耗，但原则上全员可用。此刻提示，暑运以来，广州白云机场客流持续走高，为减少旅客等待时间，实现快速接驳，助力低碳出行。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自今天起，从白云机场进出港的旅客可获取机票加广东城际免费联运服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一起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邢思佳。思佳，那本次发布会披露了上半年的金融统计数据，也对下半年货币政策思路做出了明确的部署哈。那也请你来给我们梳理一下，本次发布会释放出的最核心、最值得关注的政策信号，主要都有哪些呀？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国新办发布会的现场呢，刚刚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是完整的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与金融统计整体情况。那整场发布会呢，既有上半年完整的金融成绩单，也清晰的给出了下半年货币调控、融资、资本市场、汇率等等权威度的一个政策的指引。那现在呢，我们把本场发布会核心的市场最关心的几大信号快速的梳理给大家。那首先呢，是货币政策总基调维持适度宽松不变，调控重心呢是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融资结构优化，下半年呢加大逆周期、跨周期调节力度，官方数据呢全部落地。我们看到呢，它包括6月末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8.0%，涉融存量同比增7.4%，两项增速持续了高于名义 GDP 的增速的这个情况。那么货币供给匹配经济与物价的目标。同时呢，在融资结构方面出现标志性变化，上半年呢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这也意味着呢直接融资的占比大幅的提升，那么股债信贷共同构成了实体经济融资的两大支撑。那么央行方面呢，也是专门的明确，不能够仅凭单次的公开市场投放回笼规模这个来判断政策松紧。他提到了有一个叫做 DR001 短端市场利率才是观测流动性松紧的核心指标。那么下阶段呢，央行将会根据内外经济形势灵活的调整政策力度节奏，存量的结构性政策和陆家嘴论坛新增的改革政策协同发力，来联动财政政策扩大内需，激活经济内生动力，来保障15五实现良好开。同时呢，央行货币政策司呢方面也是明确，贷款这个降速增质将会成为长期的新常态，单一的贷款规模已经无法完整的反映实体融资的

0: 全貌。那么第二方面，我们看到短端利率调控工具是全面的升级，它也在用一个特别的篇幅来特别的提到了这个问题。隔夜的逆回购呢，将会逐步的常态化高频操作，货币市场的资金波动是显著收窄。那么六月底呢，央行新增了这个隔夜逆回购常规操作，专门呢来对冲缴税月末季末的这种短期的资金缺口，来解决七天逆回购投放带来的资金的期限错配、资金淤积的问题。那么比如说在6月29号、30号已经是开展了大额的实操，发布会呢也明确后续将会结合一级交易商实际资金需求来研究逐步提升隔夜逆回购操作的频次，并且同步做好市场的预期沟通。那么配套改革的同步的落地，包括就是临时正逆回购利率区间是由70个基点收窄至对称50基点。那么 DR01 一旦的是突破了期间央行即将开展的对冲操作的话，那么操作窗口提前至15点到15点30分，那么也会适配这个机构的交易习惯。那么此外呢，央行还有这个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方便海外机构配置人民币债券，并且已经完成了首笔的操作。上半年呢，各类的政策工具合计对冲了10000亿元流动性缺口。那么前六个月呢，DR01的均值是在1.31%，那么全年的资金面显示的是整体平稳。同时呢，央行也强调现阶段七天的逆回购的这种指标呢，仍然是核心的利率的这种核心的政策利率锚。那么隔夜的逆回购仅仅负责超短期的资金微调，二者分工明确。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看到就是万亿级的结构性工具精准滴灌。那么信贷呢，持续向民企、科创、小微服务业倾斜，也是精准的补齐了融资的薄弱环节。那么年初呢，央行统一下调了全部的结构性再贷款工具利率0.25个百分点，这个降低了银行的低成本的一个放贷的成本。那么单独的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重点呢是覆盖传统的融资，所谓两头不靠的中型民企，配套了一次性的信用修复的政策等等。同样的呢，就是来支持符合条件的预期的经营主体的这种重塑融资的资质。同时呢，在科创支农支小再贷款的额度方面也有同步的扩容。科技创新再贷款的总额呢是提升到1.2万亿元。信贷优化成效呢是体现在官方的统计数据当中，我们看到六月末的这个普惠小微贷款的余额同比呢是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增了5.9%，那么不含房地产业服务业中长期的贷款同比增了9.2%，三项的增速呢就显示全部呢是高于了整体的贷款平均增速，也针对了地产的调整、地方化债带来的贷款增速放缓的问题，那么央行呢也表示属于经济结构转型的正常现象。那么金融呢支持更多的依靠结构性的优化，而非单纯的或信贷的总量。那么第四个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实体经济综合融资成本是持续处于历史低位，包括我们此前也注意到的所谓的贷款明白纸制度打通了降本的最后一公里，来持续为市场的主体减负等等。那么我们看到官方的数据就显示，六月新发放的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是3.0%，同比下降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贷款的这个住房贷款的利率是3.1%，与去年同期持平。那么除了持续依托政策的这个利率政策来引导融资下行，那么央行呢也常态化的推行贷款综合成本明示制度，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贷款明白纸，来完整的列明利息、各种中间手续费、消除融资的隐性成本、信息不透明等等问题。那么另外呢，我们再看还有就是完善多层次的股债直接融资市场，统筹稳汇率，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保障各类的金融市场平稳运行等等方面。包括像还有就是这个债券市场改革持续推进，来建成债券市场科技版、 合并设立这个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分担风险分担工具，降低科创民营企发债门槛，还有就是银行间的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完善债市基础设施。资本市场方面呢，两项稳定市场的配套政策是持续落地，依托 AI这个算力芯片产业投入这个投资的热潮，持续的支持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 IPO 与这个股权融资，适配轻资产科创企业的融资特点。同时呢，在汇率方面呢，坚持市场化调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双向稳定。那么六月末呢，人民币对一篮子的这个货币呢，较上年末是升值4.7%，对美元汇率呢，较上年末呢是升值3%。对外开放层面，落地了上海自贸区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6家银行总行可以直接的对接境外主体开展人民币外汇交易，打通了在岸离岸人民币联动渠道。那么当前呢，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也是稳定在1.73%左右，股债汇市场整体的平稳运行。那么最后呢，我们看到也有这个统筹兼顾结构型与风险防控，稳妥来推进地方债务、房地产存量风险化解，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方面，包括发布会明确的提到，就是金融机构将会配合地方政府有序的开展化债工作，合理的调整涉地产地方融资平台信贷投放节奏，杜绝一刀切这种什么抽贷断贷等等的情况。那么通过呢大力发展股权债券多元化直接融资，来分流传统的信贷压力，分散存量的债务风险等等。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场发布会当中的有关涉及到的方方面面，有关金融方面的一些支持的信息。主持人，
1: 好的，邢思佳。
2: 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中，有一组数据引发了热议。传统动力乘用车平均车龄已达8.2年，且7年以上车辆占比接近60%。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仅1.8年，其中1到3年车辆占比高达90%。
1: 有媒体引用这段内容，并结合其他的数据，发布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消费者3到5年置换电车等报道。对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澄清声明称，相关内容引发市场误读，报告中的数值不代表车主仅1.8年就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的使用寿命为平均1.8年。那数据为何会被误读？新能源车耐用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在声明中指出，首先要区分核心概念，在用车平均车龄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也不等于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报告中发布的在用车平均车龄，具体指截至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相当于人的平均年龄，而不是平均寿命。车辆置换周期是指车主从购车到主动换车的平均间隔时长，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是新车售出后到报废的平均使用年限，三者统计口径、统计对象完全不同。网传报道推导得出的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结论失真，属于统计概念误用。声明还进一步指出，新能源乘用车普及时间短，近年销量高速增长，新增上牌车辆占比高，因此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约1.8年，该数值仅反映的是行业转型发展现阶段特征，与当前市场情况一致，符合客观事实和现实体感，不代表车主仅1.8年就要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1.8年。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此次中汽协的澄清不仅厘清了关键统计概念的边界，也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新能源车使用周期等问题的普遍关切。1.8年平均车龄这一数据之所以引发误读，除了统计概念的混淆，也与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阶段、公众认知偏差密切相关。
3: 大家对燃油车有一种比较成熟的固定的一个认识，质量比较好，机械产品比较可靠。那么新能源汽车它是个新产品，它进入自驾车市场呢，目前也就是十几年，所以这个时间很短的话，导致对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行业的一些统计方法呀，一些术语啊，

0: 因素，就是汽车除了这个交通工具的属性以外，它是一个比如说科技产品，它是一个智能空间，它是搭载了自动驾驶功能的一个车。从这些角度来说，就是容易给车主引导他的消费习惯。新能源汽车呢，它的技术更新太快了，每2年它可能就换一个新的平台。有些车主就是忍受不了这种老的功能的话，就把车换掉。这些因素导致目前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上的交易的周期啊，比这个燃油车要频繁。
1: 而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新能源车整车设计寿命通常可以达到10年到15年或30万公里以上，耐用性也得到市场验证，并不逊色于传统燃油车。张翔也表示，新能源车的技术实力在持续提升，部分核心指标已超越传统燃油车。未来，随着技术普及与成本降低，新能源车的市场竞争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2: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今日入伏，炎热天气可能带来哪些健康风险呢？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杜西蒙，三伏天正是盛夏暑气最盛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间应该如何筑牢健康防线呢？
3: 都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段时间一般来说天气是湿热交织，也是全年气温最高、体感最闷热的时候，那么正是这个夏季疾病防控、健康养护的一个关键时间。那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主任医师杨哥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就提到呢，对于冠心病、心衰、肺心病等患者呢，在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特别容易出现胸闷、气短、心慌等这种不适的症状。那确保室内的温度和湿度适宜只是一个防病的关键。那建议室温要控制在26到28摄氏度。那在湿度较大的时候呢，可以开一些除湿的功能。但是他也提到，外出或者是进行体育活动之后出汗增多的时候，建议呢是先擦干身体，换上干衣，再进入空调房。那高温天呢，出汗多也是应该适当的来增加饮水量，但是专家提到呢，不建议一次呢大量饮水，那么对于心脏和等内脏呢可能是有负担的。另外呢，对于心衰、肾功能不全的患者，要特别注意，在夏季呢要把水、茶、汤、粥、牛奶、药汤以及西瓜等都算入到我们这个饮水的总摄入量里来，并且按照医生的要求来控制总体的摄入量。那夏天的食物呢是非常容易腐败变质，那么对于剩菜剩饭、凉菜等食物再次食用时候呢，应该彻底加热。那么叶菜尤其是不建议在夏季过夜食用。假如说出现了这种腹泻、呕吐的情况呢，可以少量多次补水，必要时呢要使用这个口服的补液盐。如果腹泻的情况持续不缓解，同时伴有一些明显的乏力、汗少、尿少、发热等症状呢，应该及时的去就医。主持人，
2: 好的，杜西蒙。
4: 继福建福鼎采茶、四川巴中龙舟竞渡之后，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三站开启。人形机器人运动员挺进天山，学习马背拉弓、冬不拉弹唱，采集实操数据。详情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邵威。邵威，那这些精细化的场景机器人能否游刃有余的应对呢？
5: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就是在赛里木湖。这里呢是新疆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那像在现在的这种山水相依的风光当中，机器人在这一站是迎来了能量传递活动到目前为止场景最为丰富的一次挑战。首先就是他在这里完成了巴萨克族传统乐器冬不拉的一个弹唱首秀。因为冬不拉我们知道它的这个琴性，从琴头到气孔有非常多间隔不均的这个品位，所以说之前在弹奏的时候，他的左手按弦对于位置的精确度要求特别高，然后他的右手在拨这个弦的时候，如果是力度太大，那弦就会断，力度再浅一点呢，他就不发出声音来，所以他的这个右手控制的精度也是到了毫米级的。那他左右手位置和力度同步的这种配合，使得他现在基本上弹出已经没有杂音了，并且能够和民俗艺人去打一个配合，完成一场合奏。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看到了，就是在这边灵巧手作为末端工具和本体的一个协同配合产生的1+1=2的这种效果。那比如说在这个骑马射箭，当然这个机器人骑的也不是真马，它骑的是这种机器马，这个时候它需要扭转它的这个身姿，然后侧身去瞄准，那这个难度是更高的。但是这个场景其实也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思考，就是用这种载具 搭配灵活。

0: 动单元，那未来的话可能会在野外应急搜救和高原勘察等复杂的这种场景当中啊得到一个应用。那机器人其实也是成功的，基本上在5米、10米、15米的距离上靶是没有问题的。
1: 嗯，那要实现这些技术难点又在哪里呢？
0: 对，因为一个是我们为什么要拉它到这个实景当中去演练，因为我觉得这个像实验室啊，再多的测试它是无法和这种真实世界的实操去相比的。比如说其实现在监控是有一点下雨的，这个就是在里木湖一些天气的不确定性。那它要克服的其实除了这些多变的天气之外呢，然后包括现在夏季旅游赛里木湖它的日照非常强，对它的电机散热也是一个持续性的考验。那这一次之前还参与到了湖边浅滩的一个打水漂，那它因为临着湖边，所以它还面对着大风和这个湿地地形松软这些不确定性，难度就远超我们的预期。它经过了3周的调试吧，我发现就是简单的打水漂拧出身去的这个动作就要调动它全身的43个电机，因为力量大了石子呢就扔不出去，力量小的话就会往自己怀里跑。包括它的灵巧手我们也换成了更精巧的小手，让机器人慢慢学会在身前的位置适时的松开，去用好这一股巧劲儿。
1: 嗯，好的，邵威。
2: 直通南京，
3: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冯月，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4: 好的，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的研究数据显示，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供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的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次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这一观点恰恰说明当前全球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即荣、一损即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壁垒，强行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昂的经济成本，也违背了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的代价，得到更少收益。林健指出，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的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的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等优势，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和合作机遇。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容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共同发展注入稳定动能。另外，就近期有美方人士称将支持美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生前推动的制裁俄罗斯石油买家的相关法案，林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搞双重标准和胁迫施压，最终只会砸自己的脚。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子君。
3: 嗯，好的，冯月。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式节目编辑赵九霄、傅月琪、刘婷婷、王月，主播子君、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0: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

0: 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1: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6: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全球产供链问题时，林健表示，当前全球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搞脱钩断裂，构筑保护主义壁垒，强行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昂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得到更少收益。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等优势，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并答记者问。会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将继续平稳有序推动货币政策操作框架的改革完善，更好引导市场隔夜利率在政策利率附近平稳运行。结合一级交易商需求，研究逐步增加隔夜逆回购的操作频率，并和市场做好沟通。总台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从产业看，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和44%。此外，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7,31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1%。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4号在联合国能源转型关键矿产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呼吁构建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关键矿产治理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时说，美方认为已无需再在伊拉克驻军，美国石油公司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入伊拉克。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法国队0-2不敌西班牙队。法国队长姆巴佩说，无论从战术、技术还是整体水平来看，我们都没能踢出自己想要的比赛。法国队还将为争夺第三名而战。姆巴佩说，我们要振作起来，好好休息，从这次失败中吸取教训，把这次失利抛到脑后，参加季军争夺战。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郑灿军介绍，台风、洪涝灾害发生后，含有微生物的垃圾、粪便甚至一些动物的尸体会进入洪水中，此时人接触洪水或被洪水浸泡过的环境后，感染疾病的风险会增加。台风洪涝灾害发生后，提醒大家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防止病从口入，二是清洁居住环境，三是做好个人防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陈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盛夏蝉鸣，又是一年毕业季，又一群少年收拾好行囊，怀揣梦想奔赴下一段旅程。
1: 之前你好展信家向全国毕业生征集信件，感谢每一位写下少年心事并把故事分享给展信家的同学。
0: 翻开你们的来信，字里行间满眼都是积极与勇敢，扑面而来的是热烈又纯粹的青春。
1: 是的，从今天起到19号，你好展信家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让我们一同打开毕业生们的来信，聆听大家写给青春的告白，见证那些闪闪发光的追梦初心。

0: 毕业了，有人奔赴山海，有人坚守热爱。今天要分享给您的这封信很温柔，却格外有力量。这不只是一封记录青春的来信，更是一位医学专业毕业生写给自己即将奔赴的信仰儿科学的情书。
1: 从童年目睹至亲生病的无助，到身披白衣守护孩童的坚持，从亲身历经病痛的迷茫，到读懂医者担当的成长，这样的一封信完整地写下了一名儿科医生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封藏着温柔、遗憾与坚守的独家情书。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这封信，写给儿科学的情书。

亲爱的儿科学，夏日悠长，恰逢毕业时节。从作为毕业生代表接受拨穗，到站在毕业典礼开场献唱，这一天的角色转换定格了这段青春。爸爸妈妈和妹妹从二连浩特赶来，像是把我十八年前离家的那个路又陪我走了一遍。散场后，我回到宿舍，穿上那件白大衣，扣上第一粒扣子的时候，忽然觉得这件衣服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变重的。我想先跟你说说我的妹妹。她刚出生时一直吐奶，因为便血休克被转到北京做手术。妈妈后来跟我说，那些天她几乎没有吃饭，匆匆吃一口方便面，还烫了一嘴泡。看见妹妹身上插着管子，就只剩下哭。那时我十二岁，住在姑姑家，害怕却装作没事，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又明白自己什么也帮不上。亲爱的儿科学，我最早靠近你，不是因为某一页书，而是在那次家人的无助里。那一幕扎在我心里很多年，直到今天想起来还是疼的。后来我才知道，孩子的疼常常不是一句完整的话，尤其在儿童重症监护病房，很多孩子太小太虚弱，已经没有能力告诉我们哪里难受，医生只能从呼吸、肤色、哭声、监护仪的曲线和一张张检查单里一点一点去听懂他们。所以我常常觉得儿科医生像一个翻译，把孩子说不清的疼翻译给医学，也把医学里冷硬复杂的话翻译成父母能够听懂也能够承受的句子。这些年我不只是在学着听懂别人，也在学着听懂自己。本科时我被一场罕见的关节炎击倒过，胸骨体和左髋关节毫无征兆的剧烈疼痛，走路都成了问题，只能靠激素缓解。那时候我躺在病床上，心里反反复复在想，一个连自己疼痛都处理不好的人，凭什么去照顾别人的孩子？那是我第一次对你有过动摇。可后来我还是站起来了，不是因为想通了什么，而是我发现经历过疼痛之后，再看见病房里那些孩子的脸，我好像更能明白他们在经历什么。你让我疼过，也让我懂得，医者不是无懈可击的人，而是带着自己的裂痕，仍然愿意蹲下来弯下腰去听另一个人的苦。亲爱的儿科学，我想请你记得儿童重症监护病房里的那个白天。说是白天，其实那里没有白天黑夜，灯一直亮着，机器一直响着。那是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我照顾了他十几天，床边有家人给他写的纸条，其中一张写着，爸爸妈妈在外面等你。那天我们抢救了几个小时，他的家属没有哭，只是一遍遍对我说，医生，我所有的希望就是你了。那句话落下来时，我第一次觉得白大衣很重，重到不像一件衣服，像所有人的手都轻轻按在肩上。后来那个孩子没有走出儿童重症监护病房。抢救结束后，我很久没有说话，一直在想是不是我还可以做得更多。老师后来跟我说，我们复盘是为了保护好下一个孩子。
那一刻我懂了，心碎不是终点，复盘才是，难过不是理由，长本事才是。亲爱的儿科学，你不只教会我温柔，也教会我如何在温柔之后仍然站得稳。你让我心碎，但也让我留下。你知道吗？中国医科大学正门口有八块石碑，写着政治坚定，技术优良。刚入学时我觉得这八个字很宏大，离我很远。后来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在儿童重症监护病房，在一个个孩子面前，我才慢慢懂得，政治坚定是要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刻在骨子里，化作守护每一个孩子健康权益的本能担当。技术优良是当家属把希望交给你时，你手里真有本事，心里真有敬畏。亲爱的儿科学，今天我毕业了，这身白大衣的旅程在这栋楼里才刚刚写下第一个完整的段落。从前我以为离家是地理上的远，后来才知道真正的远是第一次在医院看见孩子受苦，给妈妈打了三个小时的电话，却还是说不清自己为什么难过。愿我永远是你的学生，也愿你能通过我听见更多孩子说不清的疼，看见更多家庭破涕为笑的模样。永远属于你的冯锡斌。2026年7月6日，沈阳。

0: 感谢冯习斌这封长长的来信，也由衷致敬每一位选择儿科坚守医者初心的毕业生们。
1: 我们来说几条网友的留言。雪落无声说，读懂白大衣的重量，点赞。毕业快乐，未来的儿科医生，前路坦荡，一生向阳。
0: 网友小丸子不开心说，学医的路上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是遗憾，是动摇，但更是成长和坚守。
1: 一道双层彩虹说，所谓儿科医生，就是听懂孩童无声的疼痛，安抚父母无助的慌张。谢谢你愿意做孩子们的光，愿你此后行一路，所求皆如愿，所行皆坦途。
0: 嗯，我们刚才听到的一纸长信啊，是独属于医学毕业生沉甸甸的成长答卷。而这个盛夏，还有千千万万不同赛道、不同年龄段的少年迎来毕业。接下来，一起听听他们的毕业感言。
2: 我是江静怡，今年我从上海师范大学毕业。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世界正在你眼前展开，你能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也能成为任何人，所以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3: 我是孙可欣，今年从西安交大附中毕业，报考了清华大学。我想对三年前的自己说，相信自己，你有无限可能。我想对父母说，感谢你们这十七年的托举。我想对老师说，你们叮嘱我的话我一句也不敢忘。我想对同学们说，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4: 大家好，我是刘佳彤，是燕京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在这个大学四年，也发生过很多让我很难忘记的事情，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我最可爱的室友们。毕业分开了，心中肯定是有不舍，但是我也相信大家都不会忘了彼此。我就想对自己说，我会努力活成我自己喜欢的样子，圈付更好的未来。
5: 我叫张玉涵，我是沙县区实验幼儿园的学生，今年我大班毕业。我想对自己说，我一定会健康快乐的长大。在幼儿园我学到了很多本领。

0: 界从来不是青春的终点，而是人生崭新的开篇。愿每一位奔赴理想的毕业生永葆初心，满怀热忱与热爱。
1: 这里是你好崭新家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共赴青春故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和一起路
2: 过，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3: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4: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5: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6: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1: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家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七月毕业季走下毕业典礼的舞台，年轻的面孔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墙证书，万里征途》，来听中南大学毕业生讲述满墙荣誉背后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2: 我是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电气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卢天阔。今天我把大学四年攒下的32张奖状做成了一面一人高的荣誉墙，带到了毕业典礼上。这面墙是我给青春画下的句号，也是我写给未来的序言。
3: 毕业典礼前夜的长沙，武天阔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做一面荣誉墙，收纳大学时光的收获。当他在毕业典礼上展开一人多高的巨型海报，热烈的掌声随之响起。武天阔说，这是他给自己准备的一场告别礼。
2: 整个大学四年带给我非常多的蜕变，用这么一张奖状来体现出来这四年做的事情。
3: 这32张证书里不仅有国家奖学金、优秀学生标兵，甚至还有一个诗词类国家奖。同学们称武天阔为竞赛狂人，因为他几乎每个月都在比赛，有时甚至每月不止一场。武天阔在大学里遇到了两位对他影响很深的老师，宋东然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大二那年，武天阔加入了宋老师指导的风驰电掣小型风电机组疾控系统项目。为了解市场痛点，宋老师要求武天阔不能只待在实验室，必须去一线看看。
4: 我让他利用假期专程去山东的生产厂家实地走访，看看真正的市场需求是什么。回来之后，我们再确定技术方案，从软件算法到系统集成，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完整的科研训练。
3: 正是这种从市场调研到产品研发的全流程参与，让武天阔的竞赛之路有了坚实的基础。这个项目最终拿到了湖南省赛2等奖。在旁人眼中，武天阔也许只是为奖项而热衷各类赛事，其实在他心底一直装着一个创业梦。大一时为参加创业比赛，他组织了一个近30人的团队做校园悬赏平台。可在他创业途中，身边有一位老师总爱给他泼冷水，直言利弊，这就是杨建老师。在武天阔满怀信心想拿科研成果创业时，杨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一家相关公司参观，看看真正的市场是什么样。
5: 单单泥土你就知道这个深浅嘛，如果你在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你做了些技术上的东西觉得还可以，但是你没有真正去参与公司的运营，你出去贸然创业，就说最终你的想法跟实际还相差还是有很大距离，心气儿稍微压低一点，不要急于求成，在研究生阶段还是好好干一干，好好沉淀一下，再出去企业里面再好好干个1-2年，自然而然倒是在把握机会。
3: 这些劝告武天阔听进去了，他将奔赴西安交通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业，继续做脚沾泥土的追梦人。毕业典礼上，曾有人问武天阔该如何形容现在的心情，他选了李白的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2: 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创造出来

0: 前人所没有的东西吧。我希望自己能够踏踏实实的把专业基础打牢，同时在实践中继续寻找属于我自己的那条路。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今天是第十二个世界青年技能日，今年金秋九月，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会在上海举行。而为了迎接这项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大赛，眼下在世赛集训基地上海市贸易学校炎炎盛夏当中，选手们的备战训练如火如荼。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依成去探访一下。
3: 把中间这个部分向上
4: 提放交叉再扭一次，一块小面团变成迷你碱水结。在各实训室内，法棍、可颂、糖艺造型、意大利饺子等项目的基本功训练同步进行。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备选选手陆羽正在其中反复练习。
5: 看，刚刚我们有做那个意大利饺子的那个手指餐，我们就会把外形做成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国旗的颜色，然后我们可能会用一些红菜头，它还会做一些天然的这种色素，所以我们在比赛里面会把它从原始的这样一个状态去提取这种东西，然后去做一些创作。
4: 世赛比拼的不仅仅是成品的造型和口味，还包括基本功、操作规范、时间管理、临场应变和体能。第四十五届、四十六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国家队成员蓝天说，世赛比拼的不是花哨，而是基本功。建一米高的艺术面包需要选手从操作工位搬到展示台，平衡和体力都要反复训练。
6: 比赛当中我们可能走100米的路，在平时训练我们就要将近走500米甚至1公里的路去抱着它一直走，保证它不能倒。我们一般训练10到11个小时，那么在训练过程中我们人是全程站着的，这个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
4: 上海市贸易学校连续5届承担世赛烘焙项目选手培养工作，基地不仅培养顶尖选手，更把世赛标准转化成教材、课程和市场产品。上海市贸易学校实训管理中心副主任、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国家队教练裘志俊说，学校将世赛集训积累的优质创意和前沿技术，研发了烘焙、轻食、咖啡等新品50多款，连续4届亮相进博会，让世赛的技艺真正走向大众市场。在裘志俊看来，世赛基地要培养的不只是技能，还有项目管理的能力。基地会让选手轮流负责物料准备、团队协调、场地统筹。这套模式下来，已经培养了4个世赛场地经理、3个场地经理助理，技能培训的触角也从上海延伸到了西部和边疆。
7: 我们跟西藏自治区共同协办轻职计划，培养了20名西藏青年烘焙师，还有互滇联盟计划，我们跟云南的大师工作室开展交流共建，搭建跨区域技能共享的桥梁。
4: 咖啡是上海市贸易学校的另一张名片。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场地经理何孝从介绍，学校还把咖啡技能培训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
8: 我们支持云南大理农林职业学院建设咖啡产业学院，输出上海本土化的课程、师资和培训资源，汇集当地师生和800余名咖啡农户。
4: 技能正在从赛场走向产业，从少数精英走向广大青年，当米其林配方变成大众膳食，当赛场技艺走向百姓餐桌，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9: 选板材要环保，
10: 三棵树小森板
9: 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复信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北京时间17点整。
1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就近期由美方人士称将支持美联邦参议员格林厄姆生前推动的制裁俄罗斯石油买家的相关法案，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搞双重标准和胁迫施压，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根据交通运输部和有关部门研判，截至14号，安徽、广西、云南三个省份的多个县区降水天数超15天，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有关天气对公路和水路出行带来的影响，可以了解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的最新情况。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从产业看，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和44%。此外，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7,31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1%。总台记者获悉，美国白宫一名官员透露，美国政府以防控埃博拉疫情为由，禁止美国公民从刚果金搭乘商业航班直接回国，而必须在第三国停留至少3周。相关措施已从13号开始执行。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发动新一轮袭击。消息援引布什尔市长穆罕默德·莫扎法里的话称，美军当天袭击了该省港口城市布什尔3处地点，袭击造成的损失和人员伤亡情况尚未公布。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位于布什尔城外。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介绍，近年来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公众治疗疾病和养生保健等需求渲染焦虑，炒作营销干细胞相关药品和技术，宣传推广干细胞不老针，宣称可以逆龄抗衰、修复器官、治愈慢病等，有的擅自开展干细胞输注等临床操作，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风险。国家卫生健康委提示大家，第一， 根据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干细胞相关临床研究需按规定备案，临床转化应用需经批准，相关药品医疗器械也需经注册备案或批准，不得擅自扩大适用范围。第二，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此类活动产生的健康危害难以预料。第三，未经批准的处于研究阶段的干细胞产品和技术不得开展临床应用，也不得收取费用。大家要提高警惕，守好自身健康，发现相关线索的可以向当地公安、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举报，也可以拨打12345热线反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5: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台风巴威停止编号，影响持续。记者现场直击受影响地区抢险进展。
2: 洪水过后，居民陆续返家，如何做好全面消杀，防范疫病？
1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5: 连日来影响我国多地的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仍持续影响我国。
2: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看河北承德的情况。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到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累计降雨量超过了500毫米，多个乡镇道路水毁，房屋受损。其中宽城西南部的独石沟乡是一个被水库环绕的库区乡镇，强降雨发生之前，全乡提前进行了转移安置。
15: 那么目前这里的设施抢修进展如何？安置点的保障情况怎么样？来听正在独石沟乡的总台记者马静宇刚刚发回的报道。
17: 我正在河北承德宽城的独石沟乡，目前小河口村被转移的群众们暂时住在燕子峪村中心校教室改造的宿舍里。学校里物资暂时充足，有厨房、热水、餐厅和医务室。今天快艇又送来了一批饮用水和药品。下午我们探访了小河口村，道路上的淤泥和转移时留下的脚印已经干燥。目前小河口村的一些陆路已经完全坍塌变成了河道，给抢修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部分靠山而建的房屋受到了山体滑坡带来的冲击，碎石和淤泥从后门直接贯穿了房屋，从窗户和大门涌到了前院。由于交通受阻，目前村里的水电还没有修通。宽城交通局相关负责人现在正在小河口村进行实地勘察，他们今天会从宽城沿天溪径逐路段进行全线勘察研判，根据实际情况调配专业设备进场，全力抢修道路。另外一个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是车厂沟村，这里属于两山夹一沟的狭窄地形，也是防汛的重点区域。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水毁道路已经被挖掘机逐步填平，具备了小型车辆通车条件，村里的电力也已经基本恢复，但是自来水管道还没有完全修好，部分回到村里的村民目前在使用瓶装水和桶装水作为生活用水，物资暂时还是充足的，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里的抢救进展。
2: 台风巴威与冷空气交汇，给东北地区带来了大范围的强降水。13号凌晨开始，辽宁抚顺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突破430毫米。
15: 昨晚抚顺市强降雨过程基本结束，通往乡镇的道路也正在逐步恢复。目前当地受灾和灾后抢修情况怎么样了？来听正在抚顺市清源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8: 我现在是来到了抚顺清源县的夏家堡镇，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村子呢叫侯石村，这个村子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夏家堡镇里面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村子之一。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侯石村呢是一条河的一个拐弯处，我们现在看到原来是一条非常宽敞的一条马路，那么在这里被冲成了一个像一个滩涂一样，旁边还有一棵大树，大概是能有一米五左右的直径，被冲倒在这个村口，可见当时这个大水的一个冲击力。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当地政府呢在雨停之后就全力的投入了这个灾后的重建，因为这个夏家堡镇的基础设施在这次大降雨中遭受了很大的破坏，全镇现在是27个村子，其中现在19个村子是停电，10个村子是断路。那么现在当地的主要工作就是尽快的去抢通不通车的这个村子的道路，以及那么19个不通电的这个电线。所以我们下午看到了很多的抢救队一直在这个各个村子中不停地穿梭。那么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呢，预计当地政府在2到3天内将完成所有这些断电和断路的村子的这个基本的电和路的恢复。那么我们也将持续在这里关注当地的灾情。
2: 此外，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最新发布提醒，台风过后仍需防范山洪次生灾害。未来3天，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提醒相关地区做好监测预防工作。
15: 这次台风巴威的远距离水汽输送，上周末也给北京带来了强降雨天气，全市有10万多人从暴雨隐患区域安全转移。
2: 在密云区的转移工作当中，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自费买10亿资源首搓出的小程序派上了大用场。这个小程序不仅集纳信息，还兼具导航等功能，让基层干部在统筹工作时能少翻几页复杂的台账，少打几个电话，大大的提高了应急转移的效率。
15: 现在大雨停歇，百姓平安，密云副局长买10亿资源首搓防汛 APP 的话题也冲上了热搜。谢允石本人接受了中国之声的专访，我们来听记者王泽华、江宗权的报道。
19: 我觉得这个事情没那么大，这个小程序就是一个方便我们这个防灾减灾人员干活的一个小工具。
20: 谈起网上的关注和网友的点赞，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有些不好意思。他说，10亿资源听起来多，其实只花了20多块钱，而自己的初衷也完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19: 密云呢是一个山区，全区涉及到2000多个隐患点，其中涉及到居民隐患点就700多处。隐患点类型包括泥石流沟、崩塌和滑坡，就主要这3类。我们要发预警的话，这些居民百姓呢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短信信息，这个就需要通过镇里和村里去告诉他们转移到我们哪个避险场所去。
20: 村里的老人有的行动不便，有些道路崎岖难行，为了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很多党员干部从白天干到深夜，甚至几宿没合眼。谢允石说，
19: 以前我们每次预警完了得组织20-30人挨个给每个村每个镇打电话，一次转移下来可能要打好几万分钟的电话。编这个小程序的初衷，其实让基层干部把精力更多放在自己的组织群众转移和安置等工作上，减少频繁打电话的次数，让数据由小程序来帮忙汇总，当这些信息反馈到我这个系统里，也能更加一目了然，方便政府做决策或者给基层提供更好的协作。编程是相
0: 大学就有这么一个爱好。 AI 时代呀，主要是你提供一个思路，搭好一个框架，然后呢让 AI 去帮你谋划这个方案，谋划完了你慢慢的微调，一步一步去实施就行，很顺畅。
20: 谢允石说，有了这样一个小程序，基层干部就可以全力投入受地灾隐患威胁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中，疏散完成后对照小程序里面的隐患点和具体人数进行仔细核查确认，确认完毕相关数据就直达平台，上一级的用户一目了然。
0: 非常符合预期，目前看来你会看到那个屏幕上的每个村每个镇那个数字在往上跳动，个别的没转移的我们再单独打电话问一下怎么回事，是不是需要帮助，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工作这个效能就大大提高了。镇级用户他能自己看到自己镇各村的转移的动态情况，我们是区级用户呢是能看到全区的。
20: 虽然在谢允石看来事儿没那么大，但是大事儿也是由一件件关键小事儿编织而成。他也感慨，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大幅降低了很多工作的门槛，灵活运用这些工具不但可能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更能够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工作与生活更加自如。
2: 此外，洪水过后安置转移的受灾群众回家之后该如何来做好卫生消杀，避免室内积水滞留、霉菌生长导致的次生灾害威胁健康呢？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朱敏专访了中国疾控中心的相关专家，一块来听。
21: 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丽君建议，进行清洁前要注意检查房屋结构，确保断开电气开关，检查燃气安全，清洁时应全程做好个人健康防护。
22: 吸入或者皮肤直接接触这些霉菌啊，可诱发哮喘、过敏性肺炎等过敏性疾病，以及念珠球菌感染和手足癣。确认安全后呢，需清除积水、淤泥和垃圾，墙面、地面等物体表面呢，可用5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呢喷上或者擦拭消毒。汤水啊，务必穿雨靴，戴橡胶手套。离开污水后呢，立即清洗手脚，换上干爽的衣物，随身呢备好碘伏、创可贴以及抗过敏药。
21: 专家建议，进行霉菌清除作业时，可佩戴防护装备，并开窗通风，尽量减少暴露在霉菌环境中的时间。孕妇、小于12岁的儿童、大于65岁老年人以及患有哮喘的人群等，对霉菌易感或过敏的脆弱人群，应尽量避免参与霉菌的清除工作。潘丽君提醒，凡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建议直接丢弃，预包装食品也不能完全保证安全。
22: 即便是袋装的零食、饮料、罐头等预包装食品，清洗、擦拭、煮熟均不能保证安全，也建议丢弃。冰箱若遭洪水浸泡或长时间停电，内部所有食物也应丢弃。餐具呢，可以煮沸15分钟消毒。
21: 疾控部门提醒，如果房屋内多孔物品如地毯、墙纸、厚质布艺、软装、海绵制品等被洪水浸泡超过2天，则很难彻底清洗干净，建议丢弃。按照疾控部门部署，退水恢复期相关洪涝灾害受灾地区要持续开展饮用水水质监测，排查水源污染隐患，指导群众做好饮用水净化，加强病霉生物的监测，同时应开展科学规范的环境消杀，外环境以清污为主，重点区域清污后再行消毒处理。一般不对无消毒指针的灾区外环境、交通道路、路面、交通工具、帐篷等进行喷洒消毒，重点场所室内环境和物体表面清污后消毒，空气以通风为主，人员密集场所室内环境和物体表面可定期消毒。潘丽君解释，
22: 消杀的重点区域呢，包括群众的安置点、受洪水侵袭的居民家庭室内环境、受淹厕所、牲畜饲养场等。消毒剂的选择呢，应尽可能的对人畜安全、对环境友好。不同场景的消毒剂浓度与安全范围呢，有明确的标准。垃圾点清理后呢，环境可以用10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喷洒。动物尸体应尽快深埋或火化，可用有效率5000毫克每升到100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或者是呢2000毫克每升的二氧化氯消毒剂呢喷洒尸体及周围环境。消毒时呢要设置好呢警示标识，做好居民与农作物安全的保障措施。
2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
3: 先说。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珍藏十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前的四五辆跑车，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杜埃、巴尔克拉纷纷熄火。和上届世界杯相比，其实法国人更强了。中场大脑奥利塞的加入，让这支球队每场比赛都在对方的禁区内开派对，但格拉斯文特显然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库库雷利亚和拉波特收紧站位，罗德里贴身跟防奥利塞，西班牙队的中后场球员就这样默默地拆掉了法国人为进攻派对准备好的气球和彩蛋。姆巴佩上半场他仅有15次出球，5次尝试过人，只有一次成功。更不巧的是，法国人自己也有气球泄气了，他们的后防线似乎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没有遭遇到足够的挑战。迪涅和拉比奥的发挥堪称灾难，上半场第20分钟，迪涅对亚莫尔肋部插上的禁区内犯规被裁判看在眼里，奥亚萨尔点球打进。此后萨利巴的下场更是让球队的后防线雪上加霜。西班牙队的左边锋巴埃纳，他可能是首发阵容里最不被看好的球员，如果不是尼克威廉斯的受伤，他都捞不到首发的机会，但如今他坐稳了主力。今天上半场他的发挥尤其亮眼，频繁回防协助中场和后防线防守，限制住了法国队的超跑们在边路轰起油门。但德尚毕竟是冠军教练，他的调整其实是及时的，换下了吃到黄牌表现鲁莽的拉比奥，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换一个冲击手再冲一冲，再试一试，加强对亚马尔和波罗这边的压制。但此际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西班牙队反而利用法国队这边立足未稳，打右边路突击进球了。第58分钟，波罗高速插上接应奥尔莫，随后一脚劲射攻破麦尼昂把守的球门。此后亚马尔在这一侧其实还有一次破门，可惜越位在先。德尚继续走马换将，特奥换下迪涅，希尔基换下奥利塞，公平地说这些换人调整没有太大问题，但实际情况却是收效甚微。也许真正的问题在心理层面，法国队这届杯赛收获了太多赞誉的这些年轻人没有做好打硬仗的准备。高卢雄鸡直到第81分钟才首次射正球门，当时替补上场的杜埃软绵绵的吊射几乎就是法国队本场比赛表现最浓缩的写照。还有一个镜头，姆巴佩在比赛尾声的时候对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犯规被出示黄牌，急躁无措，高卢雄鸡的头没有低下，但他们梗着脖子在90分钟里没有找到方向。最终比赛结束，西班牙人2-0收下胜利。也许我们赛前确实低估了这群斗牛士，又或许我们过于关注姆巴佩和他火力强大的攻击群，而忽略了西班牙队的实力。本届杯赛他们一直攥着拳头，首场比赛战平佛得角被视为耻辱，随后战胜沙特和实力平平的乌拉圭，这些比赛也没有给我们提起太大的兴趣。此外还有亚马尔，他并没有像很多人那样成为头条人物，至少在这次杯赛目前为止不是。但西班牙队又不止一个亚马尔，他们令人信服地战胜了法国人，也提醒世人，在世界足坛没有球队比他们更擅长传球。有意思的是，过去我们认识的德尚更隐忍，他是那个习惯让球队先攥着拳头堵后手的人。在2018年捧起大力神杯的时候，整届杯赛甚至他只在对克罗地亚队的下半场出了一记直拳。也许是因为本届杯赛是德尚带领法国队的最后一届大赛，迪迪埃变了，他放任了手下的天才随意起舞，但竟然真的在碰到第一场硬仗的时候，因为过早暴露火力点，被格拉夫恩特找到了命门。这位曾经用极致的实用主义征服世界的功勋教头，在执教生涯的谢幕巡演里，破天荒地选择了一场近乎奢侈的浪漫。他放下了盾牌，解开了缰绳，决定让天才们在盛夏的德克萨斯纵情起舞。只可惜足球世界最冰冷也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此，最严密的理性最终击碎了老帅在最后一刻流露出的浪漫。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明天将会瞬移到亚特兰大，在那里咱们一起见证英阿大战吧。
1: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在中国之声每天晚上《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里的另外一场比赛，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在和人工智能一决高下，看看在预测足球比赛的结果这件事情上谁更厉害。
2: 嗯，赛事接近尾声了，在竞猜排行榜上啊 AI 小胜一直是稳居第一的。今天的这道题要来聚焦明天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的半决赛，下面是今天的题目以及人类成员的回答，大家觉得今天人类成员能猜对吗？
3: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

0: 停，我们猜什么呢？就问这场比赛有没有绝杀或绝平呢？时间范围给的放宽一些，不只看伤停补时，就猜常规时间85分钟以后或者加时赛115分钟以后有没有进球，有或没有，二选一。
1: 我是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的这场半决赛，我觉得呀，阿根廷队真的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后。面对英格兰队的年轻人，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很难顶住90分钟。至于85分钟之后有没有进球呢？我觉得没有，很有可能这场半决赛会是一边倒，英格兰队轻轻松松就常规时间2球领先，完全没给阿根廷队最后时刻创造悬念的机会。
2: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这次啊我也不分析了，因为我觉得也分析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两队的球员在场上拼，我在场外蒙吧。我认定在方亮设定的这两个时间段内不会有进球。
3: 我是老编辑杨森，英阿大战，我想只要不是前面打花了的局面，比赛的空气会越来越紧张，加上体力的不断消耗，最后时刻落后一方势必要大举压上拼一把，所以这题我猜会有绝杀。
4: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你想啊，谁踢球不是一上来生龙活虎，到最后脚步蹒跚的？即便加上追分啊、最后一搏呀、这些斗志的因素，那肯定还是这点点时间里不进球的概率更大呀。虽然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恩怨多，但这种概率的因素还是不能不信。而且两队的进攻说实话都不咋样，本来就是最后再着急也未必能进球，所以我的答案是没有。
5: 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两队从世界杯一路走来只有2场比赛零封了对手，不过从淘汰赛开始两队每场比赛都有失球，所以呢球队无论是人员结构还是战术上都是存在着明显的短板。两支球队呢特点也很类似，取得领先之后都会选择回收去打防守反击，但是这对宿敌对决一旦比分的平衡被打破呢，那我相信攻防转换的速度就会有所提升，所以我预计会在比赛的末端或者是加时赛的末端会有绝杀出现。
6: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 AI 小胜是怎么说的。
7: 这场半决赛几乎一定会在85分钟常规尾声或者加时115分钟之后产生进球，要么是一方绝平拖进加时，要么是加时尾声完成绝杀。阿根廷是4强里最擅长后程破门的队伍，英格兰图赫尔习惯70分钟后连续换上进攻球员，依靠边路传中定位球持续施压，85分钟后高攻强点，二次进攻得分概率极高，末段进球是这场宿敌对决的大事。
8: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的焦点对决即将打响，中国之声将为您转播这场半决赛，欢迎关注。
6: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高宇安。
9: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看降水的表现啊。明后两天需要关注的是西北地区东部到黄淮新一轮的降水接力登场，黄河流域、四川盆地一带降雨的落区与本轮的降水重叠度较高，需要警惕暴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在南方呢，广东的中西部、广西中东部和东南部的沿海地区、海南岛、云南的东部、贵州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单点会有特大暴雨。重点要关注广西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那今天也是进入到三伏天啊，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期要来了，而且今年的三伏天会迎来加长版的40天啊，属于长三伏。明后两天呢，在副高的掌控之下，我国中东部大范围的高温依然会出现，从四川盆地到江淮、江南等地都会有高温天气，提醒大家做好防暑的准备。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6: 好的，感谢高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在稍后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继续为您关注的，首先是上半年国民经济成绩单发布，哪些因素支撑4.7%的增长。
8: 北京时间17:30，
1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并答记者问。会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近年来，人民币在跨境贸易、投融资等领域使用更加广泛，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2026年上半年，熊猫债券发行超过1600亿元，同比增长69%。截至2026年六月末，熊猫债券已累计发行超过1.3万亿元，发行主体有110多家。覆盖了亚、欧、非、南美、北美五大洲的24个国家和地区。2026年上半年，熊猫债券累计成交3426亿元，同比增长49%。参与熊猫债券交易机构2493家，同比增加599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五部门制定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天正式施行。根据暂行办法的规定，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指的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向公众提供模拟自然人人格特征、思维模式和沟通风格的持续性的情感互动服务，包括通过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形式提供的情感照护、陪伴、支持等互动服务。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就是对向我国境内公众提供相关服务进行管理的法规。对于那些提供智能客服、知识问答、工作助手、学习教育、科学研究等服务不涉及持续性的情感互动的，不在此次暂行办法的管理范围之内。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15号消息，在美国提出要求后，以色列当天取消了对美军空中加油机降落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限制。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7月18号访问美国。截至目前，以色列官方尚未对该消息予以证实。世界杯快报，万众瞩目的世界杯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决战阶段。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将迎来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队对阿根廷队。据分析，常规来看，阿根廷队大概率会采用前两场淘汰赛都使用的4-4-2阵型，而英格兰队的首发阵容很可能是4-2-3-1。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严胜涛在会上介绍，雷暴中有人遭雷击倒地时，施救者第一时间触碰伤者是安全的，不会触电。雷击最致命的并非烧伤，而是可能引发心脏骤停。强大的电流通过心脏时会导致心跳停止，应该尽快呼叫120，并立即开展心肺复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8: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持续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上半年国民经济成绩单发布，哪些因素支撑4.7%增长？
6: 所谓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的说法引起了热议。中汽协澄清，不代表1.8年就换车。这个数据为什么会被误读呢？
8: 暑期出行高峰来临，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在网络上大量涌现，所谓妙招真的靠谱吗？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 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8: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有哪些亮点和积极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2: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从基本情况看，可以概括为稳、韧、新、优四个方面。稳就是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从增长看，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对于我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实现4.7%的增长难能可贵。
13: 尽管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但是整个经济运行的基本面，经济稳定运行向新向优这样一个基本面并没有变化。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2: 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关键词是韧，也就是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从能源保供看，三月份以来，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了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使得我国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能源供应相应充足。
13: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今年全球通胀的预期上调至4.7%。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从粮食安全来看，夏粮产量今年呢是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的这个基础。
12: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
13: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12: 上半年经济发展的成绩单第三个关键词是新，也就是向新向优稳步提速。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还有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
13: 这个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12: 走进工厂车间、智能生产线、工业机器人随处可见，在日常生活当中，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逐渐普及。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步伐加快，一批技术含量高、韧性强的新产业提供了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指出，
14: 特别是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了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的需求爆发。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的规模呢，达到了2798亿块。除了集成电路，像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的产量呢，也保持了快速的增长。日均的磁源调用量超过了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的跨越。 彰显了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的活力和潜力。
12: 最后一个关键词是优，也就是质量效益优化改善。毛盛勇指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企业利润和预期改善，能耗强度下降，特别是电子、有色等与新动能相关的行业盈利状况更好。
13: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呢总体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啊保持一个4.7%的增长速度，所以呢经济啊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2: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指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13: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6: 今天咱们就正式的入伏了。今年呢是个长三伏，一共是40天。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炎热的天气可能会带来哪些健康的风险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5: 入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湿热交织的天气。对于部分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来说，高温高湿的天气可能造成基础疾病情况出现波动，甚至导致疾病的急性发作。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戈提示，
16: 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衰、房颤、脑梗后遗症等这些患者呀，应该按照医嘱规律的用药。夏季呢，血压可能偏低，因食欲下降影响血糖，但是呢，是否需要调整降压药、降糖药或者胰岛素，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如果自行停药减药，可能导致血压反跳、血糖波动，引起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
15: 高温天气下，中暑等问题多发，部分患者可能会选择自行服用藿香正气类药品。杨戈提示，如果有药物同服的情况，要提高警惕。
16: 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那么部分的藿香正气它的剂型里边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能靠退烧药来解决，一定要关键是快速降温，同时及时的送医急救。
15: 夏季雷暴天气频发，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严胜涛提示，科学防范是减少雷暴伤害的关键。
17: 那雷暴在发生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身处在野外的话，我们就尽量的降低我们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的一些树木、孤立的树木啊，像电线杆啊，还有像金属栏杆等等一些容易导致引雷的一些物体去。如果说我们手中拿是金属的雨伞呢，我们尽量去扔掉，不要这种金属雨伞。如果说没有躲藏的地方，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尽量把身体压低，双脚呢并拢，抱头呢蹲下，绝对不希望大家呢躺在地上，也不要去跑跳啊这样一个情况。在室内我们一定要关好门窗。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呢，不建议大家去洗澡哈，这时候呢可能会导致引雷去。同时呢，我们远离一些金属的，像我们的水管啊，像我们暖气片啊。如果说电器呢，插在电源上，我们就建议拔掉那个电源的一个插头去。
15: 洪涝灾后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郑灿军提醒，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台风、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预警信息。
18: 避免到山谷、河道啊。这些危险地带，要远离那些我们不熟悉的水域或者激流。洪涝灾害后啊，尽量的不要在野外走动或玩耍，主要是预防你犬类啊或者蛇虫的咬伤。一旦被咬伤后，要尽快的到医院就诊。
1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0: 三棵树马上住，
19: 更健康的中国心。
2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0: 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中，有一组数据引发了热议。传统动力乘用车平均年车龄已经达到了8.2年，且7年以上的车辆占比接近60%。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仅1.8年，其中1至3年的车辆占比高达90%。
6: 其实听到这儿呢，大家可能能够明白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新能源车因为后来生产的嘛，所以相对这些车都比较年轻一点啊，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但是有媒体在引用这段内容的时候，结合了其他数据，发布了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消费者3到5年置换电车等报道。对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昨天就澄清声明说，相关内容引发了市场的误读，报告当中的数值不代表车主仅1.8年就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1.8年。
8: 那么数据为什么会被误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在声明中指出，首先要区分核心概念，在用车平均车龄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也不等于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报告中发布的在用车平均车龄，具体指截至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相当于人的平均年龄，而不是平均寿命。车辆置换周期是指车主从购车到主动换车的平均间隔时长。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是新车售出后到报废的平均使用年限，三者统计口径、统计对象完全不同。网传报道推导得出的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结论失真，属于统计概念误用。声明还进一步指出，新能源乘用车普及时间短，今年销量高速增长，新增上牌车辆占比高，因此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约1.8年，该数值仅反映的是行业转型发展现阶段特征，与当前市场情况一致，符合客观事实和现实体感，不代表车主仅1.8年就要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1.8年。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此次中汽协的澄清不仅厘清了关键统计概念的边界，也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新能源车使用周期等问题的普遍关切。1.8年平均车龄这一数据之所以引发误读，除了统计概念的混淆，也与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阶段、公众认知偏差密切相关。
22: 大家对燃油车就是有一种比较成熟的固定的一个认识，质量比较好，是一个机械产品，比较可靠。那么新能源汽车它是个新产品，它进入私家车市场呢，目前也就是10几年，所以这个时间很短的话，导致对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行业的一些统计方法呀、一些术语啊，不是很清楚，不是很熟悉，结合到自己的一些片面的认知，就产生了这种误解。
15: 除此之外，新能源车行业技术迭代速度快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影响。近年来，智驾系统、电池技术、高压平台等核心领域几乎每2年就会迎来一次大迭代。部分早期购车的消费者会因车辆功能落后产生换车意愿。张翔表示，这种主动置换行为被误读为车辆不耐用必须更换，进一步偏离了平均车龄的含义。
22: 如果仅仅从一个交通工具这种角度来看的话，新能源汽车的衰减呢，它的耐用性跟燃油车现在呀差距不大，就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就是汽车除了这个交通工具的属性以外，它是一个比如说科技产品，它是一个智能空间，它是搭载了自动驾驶功能的一个车， 从这些角度来说，就是容易给车主引导他的消费习惯。新能源汽车呢，它的技术更新太快了，每两年它可能就换一个新的平台，有些车主就是。

0: 忍受不了这种老的功能的话，就把车换掉。这些因素导致目前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上的交易的周期啊，比这个燃油车要频繁。
1: 而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新能源车整车设计寿命通常可以达到10年到15年或30万公里以上，耐用性也得到市场验证，并不逊色于传统燃油车。张翔也表示，新能源车的技术实力在持续提升，部分核心指标已超越传统燃油车。未来，随着技术普及与成本降低，新能源车的市场竞争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0: 现在新能源汽车电池的衰减程度也在减小，可能有些车就是开了这个8年，开了10年，它的电池只衰减了10%、20%，那么就对车主来说基本上没有多少影响。可能慢慢的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啊，也会出现一批喜欢收集新能源老爷爷车的这种爱好者，就是有些老爷爷车可能比如说车龄10年了或者15年了，它仍然能开，这个状况是会改变的。从现在技术发展的速度来说，新能源汽车应该在某些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燃油汽车啊，普通车加一箱油大概也就是能开500到600公里。那么现在有些高端的新能源汽车，它充一次电可以跑800公里、1000公里，在这个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那么随着技术的普及，大规模的生产，达到规模经济效益，会有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不断的提升，而且价格很便宜。
2: 暑假里很多孩子都要去旅游研学或者是返乡探亲。
3: 嗯，
2: 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一些号称能让孩子们单独乘坐高铁的隐藏攻略就不断的涌现了。这些攻略配上详细的操作步骤，还有所谓的成功案例，让不少家长心动。
3: 嗯，但是这些攻略里所谓的妙招真的靠谱吗？未满14周岁的孩子可以独自乘坐高铁吗？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4: 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旅客旅行。在具体购票环节，针对6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铁路12306客服做出进一步说明。
5: 对于儿童的购票方法，目前比如说您孩子现在是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是也是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并且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
4: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还明确，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一些博主还编造出规则内的正当通道，一些攻略声称可以为孩子申请铁路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乘车时工作人员将会全程看护，到站后交接给车站，保证全程安全。然而这一说法也与事实并不相符。铁路12306客服解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因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旅客群体，例如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且行动不便的年长旅客等。
5: 重点旅客的话，可以预约的是比如说无陪伴的年长旅客、视觉及听觉障碍的旅客，以及轮椅或者担架的行动障碍旅客，暂时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
2: 其实梳理规则，我们就能发现网上流传的各种未成年人独自乘车攻略并不符合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但是也有家长质疑了，说飞机可以办理无成人陪伴的儿童服务，高铁为什么不行呢？也有部分家长说自己曾经让孩子顺利乘过车。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博主刻意将高铁出行与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进行类比，让不少家长误以为飞机能办的事儿，火车也能办。那么高铁能否直接复制民航的模式？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分析认为，二者在管理模式、客流结构及权责划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高铁在短期内不具备推出儿童陪护服务的现实条件。
6: 高铁是开放的、流动的，并且人员众多，乘务员负责几十上百名的旅客，精力是非常有限的，难以持续的看管未成年人。高铁短途、长途通勤人员混杂，出行频次高，接触陌生人和可能的风险机会远高于民航，有可能产生重大的风险和权责模糊的地带。所以从短期来看，或可预见的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不建议铁路有这样的服务。当然能不能有相应的探索和在局部的某些车站到发之间进行一定的试点，这个也并不排除。
4: 社交平台上也有家长表示，已经按照网传的方法让孩子坐上了高铁，但偶然侥幸通过绝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认可。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东站售票值班员王汝佳表示，铁路工作人员无法代替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在实名制验证和检票环节也会对儿童单独出行有专门的识别和干预。
7: 如果在我们的进站口实名制验证通道，包括我们在检票口这个通道，我们也会对未成年人单独旅行有特别的关注。第一时间发现有儿童旅客单独出行的话，我们也会对其进行询问并且劝阻。在儿童旅客出行的时候，建议成年人还是要看护好自己的随行儿童。
4: 李洪昌表示，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非封闭空间，儿童脱离监护风险不容低估。所谓攻略带来的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
6: 让孩子单独乘车风险非常巨大的，由于儿童没有成人陪同，出现了相应的风险问题。家长呢，他本身就没有尽到监护人责任，列车乘务员发现之后也会联系家长或者就近安排亲属到车站接领。同时的话呢，由于你钻了铁路的空子，那么你就属于规避客运管理规定，那么有可能被纳入铁路旅客失信人员名单。当然更大的风险是孩子自身的了，孩子在路途上没有人进行看管保护，那么这是我们需要来进行充分考虑的。当然总而言之的话呢，我们不建议也反对让孩子独自乘车，那么当然也鼓励铁路部门呢进行特定情况下的试点和相应制度的创新和探索，也需要进行非常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和研判。
8: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脸。
9: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8: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5: 北京时间18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政府发言人莫哈杰拉尼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据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科尔曼普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月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伊朗超过260人受伤。他说，222名伤者已接受治疗并出院。伊朗陆军同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班普尔地区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7名伊朗军人死亡和多人受伤。美军近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方面14号援引3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第9号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当前松辽流域仍有41条河流处于超警以上状态。预计未来3天，松花江支流牡丹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信息中心继续发布洪水黄色预警。今天长达40天的三伏天拉开大幕，一年中最热的日子来了。未来一周，高温天气将席卷我国大江南北，四川盆地到江南一带以及新疆部分地区高温最为持久。其中重庆、成都、杭州、福州、乌鲁木齐未来7天都可能有6天遭遇高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8度到40度，局地在40度以上，天气酷热。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获悉，该研究所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单位组成的联合团队，针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开展了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这项研究首次利用月球背面样品，实证了地球磁场对太阳风到达月表的调速效应，为日地月系统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世界杯快报，在战胜了法国队之后，本届世界杯开赛至今，西班牙队取得了6胜1平的战绩，其中唯一没有战胜的是在小组赛阶段首战被佛得角0-0逼平。西班牙队力克法国队杀进决赛后，今天佛得角的含金量还在上升等词条冲上相关热搜。西班牙队唯一未战胜的对手又火了，西班牙球员认证佛得角含金量等多个相关词条也在热搜上引发网友的热烈讨论。有网友表示，没想到西班牙最难打的是佛得角。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市电影局获悉，百花宴归，万象精华，2026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夏季惠民观影活动7月16号将正式启动。活动期间，市民最低可享19.9元观影。此次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覆盖暑期档和国庆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晚高峰将关注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哪些两岸热点问题。
1: 国际方面来关注封锁重启备忘录失效，美伊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愈演愈烈。
2: 晚高峰观军情聚焦乌克兰，称将同时生产爱国者和乌式反导系统，可行性如何。
3: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4: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5: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4: 针对有民进党政客所谓大陆改变台海现状的言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政客的说法完全歪曲事实，纯属恶意炒作。
5: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来界定所谓的台海现状，完全违背了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其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地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
4: 朱凤莲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只有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才能阻遏台独冒险，才能真正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才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才能维护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有台湾媒体报道称，由于大陆近年不断对台文攻武吓，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5: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期间，福建多家影院推出世界杯赛事直播服务，吸引很多台湾同胞前来与大陆球迷同场观赛。朱凤莲表示，欢迎台胞球迷朋友们来大陆观赛。
5: 那目前呢，世界杯已经进入了半决赛，赛事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我们欢迎台胞的球迷朋友们来大陆观赛。他们在大陆呢，既可以随时随地的使用大陆电视、网络、APP 等观看直播赛事，也可以去推出世界杯赛事直播的电影院，与大陆同胞一起充分的体验绿茵激情，享受大陆便捷的生活服务和蓬勃的发展活力。那看完了世界杯呢，还可以在大陆现场观看闽超、苏超、粤超、东北超、川超，充分的感受足球的魅力和各地文旅的精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
1: 有记者提问，APEC 数字周明天将在四川成都拉开帷幕，作为今年 APEC 的东道主，中方将如何推动 APEC 经济体在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领域凝聚共识，促进合作？中方对 APEC 中国年的下半场有何展望？对此林健表示，
6: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作为2026年 APEC 的东道主，中方全年将举办十余场专业部长会或高级别活动，其中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即将在中国西部的创新创造之城四川成都召开，这是 APEC 系列专业部长会中分量最重、安排最丰富的活动之一。 APEC 中国年的进程过半，各领域的合作扎实推进，中方将继续当好东道主，同各方共同努力推进 各领域各机制的合作成果，最大程度的凝聚共识，为十一月领导人会议奠定良好基础，为亚太地区的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2: 有记者提问，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供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发言人如何看待上述观点？
1: 对此，林健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6: 你提到的有关观点恰恰说明了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开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等优势，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和合作机遇。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来关注国际方面，自美伊七号开始互袭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4号宣布，双方既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完成了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军14号夜间袭击了伊朗南部沿海多地，伊朗予以回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于与中东领导人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来取代美国此前提出的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

0: 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分析认为，此番表态意味着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冲突或将长期化。
1: 对于美国来说，现有同伊朗的军事冲突的烈度其实是很高的。如果说美国不能够寻找到一份可靠的且稳定的资金来源，那么从当前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同伊朗的军事冲突就不具有可行性，或者说就不具有稳定性，所以就需要寻求一份军事冲突的重要资金支持。之前美国就开始考虑要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但是呢，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收取会面临一系列的现实难题，比如说要不要得到来自于阿曼的配合，要不要和伊朗做好相关的沟通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美国其实没有办法能够在短期内落实。那么最快的方法也就是可能用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来进行一个替代。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冲突的问题上恐怕仍然会进行新的不间断的博弈，因为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是存在根本性分歧的。美国是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发挥主导权，而伊朗同样呢也反对美国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的具体事务，所以未来恐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会成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矛盾爆发的一个最为集中的冲突点。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晚高峰观军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 SAMP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此前，美国特朗普总统宣称，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
0: 那么乌克兰有没有能力同时研发生产这两型导弹呢？在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乌克兰会如何抉择？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兵的报道。
4: 最近俄乌冲突战场博弈持续升级，双方对对方境内关键设施的远程打击愈发频繁。乌克兰防空部队当地时间14号通报，在俄军夜间密集空袭中成功拦截5枚俄军弹道导弹，这也是乌克兰近2周来首次成功击落俄军弹道导弹。和普通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相比，弹道导弹飞行速度快，拦截难度极大，在俄乌冲突中对乌克兰基础设施造成了沉重打击。军事观察员张雪峰认为，这也成为乌克兰近日宣布启动研发国产反弹道导弹项目的重要原因。
5: 俄罗斯的空袭兵器非常多样，特别是弹道导弹、高超声速导弹，几乎呢只有爱国者系统具备一定的拦截概率。乌克兰如此急迫地想获取防空反导系统，一方面表明现在他装备的爱国者系统呢严重缺乏弹药，另一方面呢他面临的俄罗斯弹道导弹的威胁越发严重。现在呢，乌克兰是抓住一切机会来获得防空反导系统，但是呢，哪条路都不好走，所以呢，它是有枣没枣，都要先打上一竿子再说。
4: 泽连斯基近日称，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张雪峰进一步介绍了该型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情况。
5: 所谓的乌克兰国产反导系统，其实就是由乌克兰企业火点公司牵头，联合另外9个欧洲国家的公司传出一款反导系统。我们知道，一款防空反导系统不能光有拦截弹，还要有搜索雷达、火控雷达、制空中心以及各种保障装备设备。这家公司的想法是很简单的，要利用欧洲一些国家的现有的雷达提供对空警戒和制导，用现成的指挥控制系统进行控制，而且呢，要基于现有技术研制一款低成本的新型拦截弹。这种拦截弹要可以打击20公里以上高空的弹道目标。它的目标呢，是从8月份开始每天批量生产3枚，并且呢，在2027年年底前拦截首枚弹道导弹。而且呢，乌克兰企业也表示，这种拦截弹的目标价格大约是70万美元。而我们知道，爱国者 PAC-3 的单枚拦截弹的费用大约是400万美元上下。也就是说，这款导弹远比爱国者更便宜，而且呢，它要具备很强的拦截能力。
4: 在乌克兰危机中，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随着战事延宕，过去数月，泽连斯基曾多次公开呼吁西方增加爱国者。

0: 好用还便宜，还要在一年内投入使用，应该说难度非常大。那么之前火箭公司只有研制无人机和简易版巡航导弹的经验，这些无人机和简易版巡航导弹的研制难度呢很低，要研制能在高空拦截高速弹道目标的反导拦截弹，它的难度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爱国者导弹呢曾经进行了数千次的实战拦截，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乌克兰计划研制的这套防空反导系统显然做不到爱国者这样的一个效率。欧洲呢历史上也没有说有九个国家研制一套系统的先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个计划呢听上去都有点像科学童话。我们再看乌克兰引进爱国者防空导弹的生产线，不是说特朗普一说就一定算的，还需要国会的批准。即便国会批准了，与其说是生产，还不如说是组装，特别是在初级阶段，肯定有大量的子系统元器件它生产不了，这都来自于美国。而关键元器件的产量呢，将决定爱国者导弹的总产量。那么给了乌克兰，美国国内也会出现断货。所以呢，无论说是引进美国的生产线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还是说自研反导系统，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你好，高宇安。
4: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明后两天呢，我国的天气总体将会呈现出在副热带高压外围降雨、副热带高压影响之下高温的一个状态。那降水方面，重点来关注西北地区东部到黄淮一带，新一轮的降水接力登场了。像是青海、甘肃、山东、广西、广东、四川等地局地雨量还会比较大。那处在副高南侧的广东、广西一带，近两天的雨势比较强，尤其是今天在广西的中南部和西部、广东的南部沿海出现了暴雨甚至大暴雨。好在明天这里的雨势就将会有所减弱，仅剩广西的西部和南部以及广东珠三角一带还会有大到暴雨。到了本周五的时候，这一带的强降雨也会所剩无几，但是依然要密切的防范广西持续的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在气温方面呢，今天长达40天的长三伏啊就正式会开启。那新疆到内蒙古西部以及黄淮南部到华南北部多地都会出现高温天气，其中在新疆、甘肃的西部、内蒙古西部这里依然会是干热为主，而在黄淮南部到华南北部的高温是闷热型的高温，尤其是湖北周边一带体感温度可能会高达45度左右，极其的闷热。那从四川盆地到长三角一带，很多地方的气温还将会不断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重庆、湖北、江苏、上海、浙江的局部地区最低气温在夜间也会达到甚至超过30度，全天都会是暑热昼夜不停，需要提醒大家注意防暑补水。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3: 好的，高原。
1: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5: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明天至24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在四川成都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根据介绍，部长会议将以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主题，邀请 APEC 各经济体相关部长围绕加强数字和人工智能赋能发展、促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
5: 明天上午，第51届武汉716渡江节开幕，届时数千名游泳健将将齐聚长江水畔，共赴与长江的激情之约。
3: 国际方面，7月14号到15号，美联储主席沃什分别出席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听证会，就美联储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做正式陈述，并接受议员质询。内容覆盖美国通胀走势、利率路径与缩表进度三大核心议题。7月16号，美联储还将公布经济状况褐皮书。全球市场对美国最新经济数据和政策走向的评估反应值得关注。

这方面，明天凌晨3点，2026国际足联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第二场比赛，英格兰队与阿根廷队将在美国亚特兰大展开对决。鉴于两队在足球史上的宿敌关系以及赛场外的潜在风险，当地警方大幅提升了安保级别，并对两国球迷采取分流进场等措施。

0: 广的河入海流。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主持人姚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赵春楠、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

0: 增长 4.7%， 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1: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0: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4: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3: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5: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5: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6: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3: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5: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3: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5: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啊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5: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两位数的增长。
3: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5: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7: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1: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8: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1: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9: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1: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4.7%，对美元升值3%。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11: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及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10: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1: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原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12: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原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 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

0: 上再完善。
1: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2: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两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3: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4: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5: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6: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7: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8: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7: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8: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1: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6: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9: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互袭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10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6: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10: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6: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2%。
1: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点火！
14: 怒放前锋，铁血再生，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17: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0: 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山体滑坡、泥石流导致镇龙乡道路损毁严重。记者今天从前线指挥部了解到，经过连续抢通作业，今天11点左右，镇龙乡通往所辖11个行政村的道路已全部打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在贷款总额度1.2万亿元，主要作用是激励金融机构加强对中小型科技企业和大规模设备更新的金融服务，取得了不错效果。截至今年4月末，银行发放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已达到了1.5万亿元。中国科协今天发布10个前沿科学问题、10个工程技术难题和10个产业技术问题。在北京举行的第28届中国科协年会主论坛上，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先进制造等领域重大问题受到关注。中国科协在年会主论坛上发布的30个问题难题还包括磁约束、核聚变燃烧等离子体、极端灾害性天气、星地空、新型机动平台、协同观测、试验及应用、巨型星座、商业卫星、高效低成本智能制造技术等。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说，美国东部时间15号6点，北京时间今天18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7月15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乌克兰国家日庆祝仪式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已达成无人机协议。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已逐步从武器买家转变为欧洲安全网络的供应商。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队史第二次闯入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今天的比赛创造和追平了多项纪录，常规时间内连续37场不败，创队史最长不败纪录。本届世界杯赛事已打入13球，创单届赛事队史最多进球纪录，连续赢得6场世界杯比赛，追平他们在2010年创造的最长连胜纪录。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西班牙队将在决赛中对阵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之间的胜者。此刻提示，暑期来临，针对广大家长们关注的铁路列车儿童是否能单独旅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等热点，国铁集团表示，当前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这段时间我们关注雨情很多，如果到哪儿去啊，突降大雨，能避雨恐怕就是最迫切的事情。前一段时间

0: 今天在浙江宁波的天一阁，已经到了景区闭馆时间。一场倾盆大雨把几十名游客拦在了大门口的屋檐底下。那当值的保安曹师傅呢，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时清场，也没有出声来催促大家离开，他默默地陪大家伙站在屋檐下，直到一个小时之后雨势渐歇，所有游客都安全离开，他才落锁关门。这个举动被大家记录下来，都觉得温暖。那这份担当首先当然是源于曹师傅内心的善良，也来自景区管理制度的托底。天一阁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景区在培训当中多次就强调，遇到恶劣天气，保安可以在确保游客安全的前提下适当延迟关门时间。那这种工作方法上的灵活设置看上去不复杂，但是也为个人行为授了权，为执行规定留出弹性，这才让善意有了生长的空间。那这种朴素的善意，我这两天还发现一个事情。最近在上海街头，一名外地的瓜农开了一天一夜的车赶到上海卖瓜，结果误闯禁行区域，被交警罚款200元，记一分。让这位瓜农没有料到的是，交警罚完款之后又自掏腰包买了110块钱的瓜。罚款当然还是秉公，买瓜是阴私。罚款是执法者的职责所在，但是作为普通人，执法者也有恻隐之心，不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也给善意留出了合适的空间。就像按时闭馆是景区的制度规定，雨中等候就是将心比心的善良。最难得的是，他们都守住了最合适的分寸感，既没有因为同情就破坏了规则的底线，也没有因为死守条文就冷了人心。执法者有温度，服务者有担当，规则有弹性，这些既守规矩又暖人心的故事，的确给我们启示和力量。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入伏，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大暑节气期间，暑气最盛，湿热交织，是全年气温最高、体感最闷热的时候，也是夏季疾病防控、健康养护的关键时间。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下午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多位主任医师、医学专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并且给出了相关的健康建议。小暑大暑前后天气闷热，有的老人担心空调伤阳气，不敢开空调，有的呢偏爱冷饮、冰西瓜、绿豆汤等等来解暑。老年人在夏季使用空调、饮食和饮水的时候，有些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戈的解答。
1: 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对于冠心病、心衰、肺心病患者，在高温高湿环境中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等不适症状，腹部和膝关节外出或者活动后出汗增多时，建议先擦干身体，换上干衣，再进入空调房。冷饮可长，不能贪凉。清暑的饮食可以选择冬瓜汤、丝瓜汤或绿豆稀粥，温着喝。糖尿病患者吃水果应该安排在两餐之间，在血糖平稳的时候适量食用。胃口差的老年人不能只喝粥、只吃水果，还应该保证主食和适量的食物纤维以及是肉、蛋、奶等优质蛋白的摄入，补水要勤，喝法要稳。我们普通老人呢，每日的饮水量建议在1500到1700毫升，高温出汗多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但不建议一次大量饮水，多吃食量为宜。平常的饭菜要新鲜，腹泻别拖延，剩菜剩饭、凉菜更容易变质，冰箱取出来的食物啊，应该要彻底的加热，叶菜尤其不建议过夜服用。
0: 那也有记者问到，有的人认为啊，中暑只要吃点藿香正气水就行了，那怎么看待这样的做法？老年人暑期用药还要注意什么？我们继续来听杨戈的回答。
1: 老年暑期用药，我们应该把握夏季呢，血压可能偏低，因食欲下降影响血糖，但是呢，是否需要调整降压药、降糖药或者胰岛素，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如果自行停药减药，可能导致血压反跳、血糖波动

0: 引起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不同药物并不是错开一两个小时就可以的，关键要确认能否同用，是否需要调整剂量，或者观察是否有不良反应。我们一些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抗血小板药的老人呢，如果自行加用凉茶、清热药、山七、银杏、人参或者活血类的中成药，可能呢增加低血糖、出血、胃肠不适或肝肾负担。中暑先降温，切勿乱用药。患者要是清醒且能吞咽的时候，可以少量多次补水，必要时呢可以使用口服补液盐。我们说啊，这个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部分的藿香正气它的剂型里边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能靠退烧药来解决，一定要关键是快速降温，同时及时的送医急救，这才是最关键。
1: 那还有记者问到，这个季节如果在雷暴中有人被击倒，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上去触碰伤者，是不是会触电？应该怎么样安全迅速的施救？我们一起来听听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严胜涛的建议。
2: 碰到这种雷暴天气，雷暴当中呢，有人遭雷击倒地的时候呢，我们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进对这个伤者呢进行施救是安全的，不会触电啊，这需要说明的。那许多人呢可能会因为这个担心触电呢不敢靠近这种雷击者，实际上没有无需过多去考虑，因为这个雷电在接触了人体之后呢，很快就导入大地了。所以呢，就像我们说有时候看到闪电，就闪电一闪而过，它也不会在体内去留存。所以呢，我们说发现有因为雷击啊导致的一个伤者倒地呢，我们第一时间要进行施救，不要进行犹豫，以免错失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那我们说在实际当中如何进行安全的快速施救呢？实际上我们在雷击的时候啊，其实最严重的并不是雷击所导致的一个烧伤啊，实际上最严重的是可能会出现心脑骤停，因为我们知道在雷电的时候呢，这个电流非常强大，这样一个强大电流经过人体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出现这个心脏呢出现这个心搏的停止，心脏停跳。我们这时候呢应该尽快的呼叫120，并且呢立即我们需要进行这个伤者的意识和呼吸的判断，来是否进行心理复苏。需要提醒的一点哈，其实预防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知道科学预防来讲是减少我们说雷暴一个伤害的关键。那雷暴在发生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身处在野外的话，身处在外边，我们现在尽量的降低我们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的一些树木、孤立的树木啊，像电线杆啊，还有像金属栏杆等等一些容易导致引雷的一些物体去。如果说我们手中拿的是金属的雨伞呢，我们尽量去扔掉，不要这种金属雨伞啊，防止它引雷。如果说没有躲藏的地方，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尽量把身体压低，然后双脚呢并拢，抱头呢蹲下，但是绝对不希望大家呢躺在地上，也不要去跑跳啊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这是在室外情况，那如果在室内我们怎么办呢？在室内我们一定要关好门窗，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呢，不建议大家去洗澡哈，这时候呢可能会导致引雷去。同时呢，我们远离一些金属的，像我们的水管啊，像我们暖气片啊，如果说电器呢是插在电源上，我们就建议拔掉那个电源的一个插头去。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需要注意的是，洪水退去的时刻恰恰是健康风险最容易被忽视的关口。那些裹挟着垃圾杂物的积水退去，但是水里面携带的病菌、寄生虫

0: 污染物可能就残留在环境当中。被污染的水源、泡过的食物、潮湿角落滋生的霉菌，稍不留神就可能引发肠道疾病、过敏，甚至皮肤感染。洪水过后要留意哪些容易忽略的健康隐患？我们应该怎么来筑牢灾后的健康防线？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丽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来听听她的建议。
1: 洪水会携带人畜粪便、垃圾、动物尸体、化工原料，其中可能含有大量有害微生物，退去后仍然可能在区域内造成部分淤泥残留，同时对区域饮水水源造成污染威胁。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丽君说，洪水过后是健康风险高峰期，全面消杀和做好个人防护是确保健康的关键举措。
2: 汛期防病核心在净环境、灭病酶、管好水和食物，做好灾后的清淤、消杀和个人防护。灾后次生健康危害隐蔽性更强，持续时间更长，污染物暴露途径增多，洪水会加快肠道致病菌、病毒、寄生虫等扩散，易造成饮用水和食物污染，引发腹泻等肠道传染病。积水浸泡皮肤呢，造成的微小创口也会呢增加感染风险。残留的潮湿淤泥受潮加剧，墙面会滋生霉菌，病霉生物密度呢持续增加，这类环境卫生问题不会快速的消退，若清理消杀不到位呢，后续数月仍可能危害人身健康。
1: 井水、自来水、露天水源可能被含有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诺如病毒等致病微生物的污水污染。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含血吸虫卵的人畜粪便会直接入水，增加溢水的影响范围。潘丽君提醒，不喝生水，只喝烧开的水或正规瓶装水，是降低水源性传染病感染风险最有效的防护手段。日常起居生活、清洁处置，要注意避免接触存在异味或者浑浊的水。
2: 洪涝灾害期间，家庭优先选择饮用瓶装水，若无瓶装水呢，则应煮沸后呢饮用。对于钢桶水或手压井水呢，若取回的水较清澈，可直接消毒处理。若浑浊呢，则应先经自然澄清，或用明矾混凝沉淀后呢，再进行消毒处理。还用的消毒剂为漂白晶片或含氯泡腾片，将药片压碎，加水搅拌溶解后呢，取上清液倒入钢桶中，搅拌静止呢30分钟。自备水井的消毒呢，可以采用直接投加法或者是持续消毒法。一般清洁井水加氯量呢为2毫克每升。水质浑浊时呢，增加至3毫克每升至5毫克每升。井水投药消毒每天至少进行2次。被淹没或损坏的水井修复后呢，必须清掏、冲洗并超量氯消毒后呢，方可使用。
1: 潘丽君建议，进行清洁前要注意检查房屋结构，确保断开电器开关，检查燃气安全。清洁时应全程做好个人健康防护。
2: 吸入或者皮肤直接接触这些霉菌啊，可诱发哮喘、过敏性肺炎等过敏性疾病，以及念珠球菌感染和手足癣。确认安全后呢，需清除积水、淤泥和垃圾。墙面、地面等物体表面呢，可用5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呢喷上或者擦拭消毒。汤水啊，务必穿雨靴、戴橡胶手套。离开污水后呢，立即清洗手脚，换上干爽的衣物。随身呢备好碘伏、创可贴以及抗过敏药。
1: 专家建议，进行霉菌清除作业时，可佩戴防护装备，并开窗通风，尽量减少暴露在霉菌环境中的时间。孕妇、小于12岁的儿童、大于65岁老年人以及患有哮喘的人群等，对霉菌易感或过敏的脆弱人群，应尽量避免参与霉菌的清除工作。潘丽君提醒，凡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建议直接丢弃，预包装食品也不能完全保证安全。
2: 即便是袋装的零食、饮料、罐头等预包装食品，清洗、擦拭、煮熟均不能保证安全，也建议丢弃。冰箱若遭洪水浸泡或长时间停电，内部所有食物也应丢弃。餐具呢，可以煮沸15分钟消毒。
1: 疾控部门提醒，如果房屋内多孔物品如地毯、墙纸、厚质布艺、软装、海绵制品等被洪水浸泡超过2天，则很难彻底清洗干净，建议

0: 降雨、台风接连来袭，全国20个省份先后出现险情，牵动我们所有人的心。而在受灾的地方，农田被淹、车辆泡水、房屋受损的情况也在多地发生。随着洪水逐步退去，灾后重建复产全面启动，不管是修缮房屋、补种作物，还是维修车辆，资金周转都是很迫切的需求。哪些损失能否保险，怎么才能最快拿到理赔款，成了受灾群众最挂心的事情。那今年的巨灾理赔有些不一样，一些地方洪水还没有退完，预赔款就已经打到了受灾群众的账户上。但是记者也了解到，还是有人因为不清楚理赔边界，操作不当，本该拿到的赔偿就打了折扣。那今年的巨灾理赔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新变化，还有哪些误区需要大家留意关注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来了解一下。
1: 截至记者发稿前，来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统计显示，受暴雨、洪涝、台风冲击，广西、浙江、湖北、湖南等20个省份保险业接报灾情案件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7月14日，各地查勘定损工作持续提速，赔付金额还在动态上涨。按照监管统一部署，各地理赔绿色通道、提前预赔付机制落地见效，打破了过去全部定损完毕才拨付赔款的固有模式，为受灾群众复产重建送上及时的金融支持。人保财险广西南宁市恒州支公司副经理武成超介绍，保险公司简化了申报材料，灾情初步核实就可提前拨付预赔款。
2: 往年受灾之后啊，要等积水排尽，全部地块呢查勘完毕，然后核算最终损失金额之后，保险资金才会下发。农户和受灾群众呢，经常会面临复产资金空档期。那今年监管明确要求大灾场景特事特办，只要初步核实了受灾事实，我们就可以先行拨付一部分预赔款。洪水还没退完，钱就能打到农户账户上，这样呢，最大限度抢抓复产窗口期。同时，大灾期间，车险、家财险、农业保险普遍免除了气象证明、纸质材料等繁琐证明材料，线上提交照片就能报案定损。
1: 广西恒州茉莉花产量占全国80%，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今年当地上万亩茉莉花田被洪水淹没。当地茉莉花种植户蒙先生回忆，
3: 一夜之间就猛涨起来了，是涨势非常的快，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补救。看着这洪水起不退去，我们就心里很揪。
1: 受洪水浸泡，茉莉花的老根尚有机会存活，但嫩根难以支撑，只能重新栽种。蒙先生种植的1000亩茉莉花田，初步统计受灾面积约500亩，经济损失超50万元。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花田里的洪水还没退去，首笔保险理赔款就已经到账了。武成超表示，
2: 8号晚上我们就把这个第一笔钱就已经赔了出去。是的，现在还在继续再加大这个赔付量。
1: 受台风巴威侵袭，浙江衢州龙游县等地万亩早稻倒伏。保险工作人员提醒农户，受灾后切勿自行扶苗清田，先拍摄田地全景和作物受损视频留存证据，等保险公司核验完毕再开展田间作业，不然极易出现赔付缩水乃至拒赔。如今农户只需线上提交身份证件、土地确权材料和受灾影像，不用开具气象证明，保险人员第一时间到场查勘，缩短理赔办理流程。中国人保财险龙游支公司农险查勘定损员方正阳表示，
4: 现在的话我们是开通绿色通道，尽快在3个工作日进行赔付。
1: 此外，正在受灾一线开展查勘理赔工作的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介绍，农业保险分为政策性农险和商业性农险，赔付标准并非统一划定。以水稻种植保险为例，赔付金额主要依据作物受灾生长期、实际受损程度两大核心维度综合判定。灾情发生后，保险机构通过无人机航拍精准核定受灾面积，结合人工抽样核验作物损失情况，并联动当地农业部门联合定损，全程公开透明，保障农户获得公平合理的赔付。即便政策不断放宽，但记者了解到，不少群众因为不懂理赔边界，证据留存不当，误踩操作红线，本该拿到的赔偿面临争议，甚至遭遇拒赔。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志结合判例，梳理出百姓最容易踩坑的理赔盲区。
5: 比如车险改革之后，涉水险已经并入车损险，只要投保车损险呢，暴雨泡水之后，发动机损坏正常赔付，车主在水中熄火后二次启动车辆，人为损坏发动机，保险公司依法可以拒绝赔付。农田方面呢，如果受灾之后农户自行翻耕清理田地，保险公司无法核验受损程度，后期理赔大概率会遇到阻碍。另外，私自搭建的彩钢棚、老旧房屋常年老化损耗，洪涝之后呢，显现破损，也不在赔付范围之内。还有一部

0: 部分误区是，很多居民认为房贷绑定保险可以赔付家具家电损失。其实啊，这份保单大多只保障房屋主体结构，而屋内装修家电家具需要单独购买家财险。
1: 针对居民家庭财产的汛期理赔范围，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也结合实际案例做出了清晰界定。家财险可保障暴雨积水带来的多项家庭财产损失，赔付范围涵盖房屋主体、室内装修以及家具家电，像暴雨浸泡导致的地板起翘、墙面脱落等装修损毁，以及电视、冰箱等家电泡水损坏，均可正常申请理赔。需要注意的是，违章搭建的房屋及附属建筑不在家财险赔付范围内，受灾损毁无法获得理赔。
2: 监管部门也再次提示受灾群众，如果遭遇保险公司不合理拒赔，不要被动放弃。针对暴雨洪涝这类自然灾害，保险格式条款如果是随意免除保险公司法定赔付责任，该免责条款在法律层面无效。受灾群众整理好现场照片、保单凭证，可以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派出机构来投诉，必要的时候通过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 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上个周末，北京遭遇强降雨天气，为了确保群众安全，当时北京全市有10万多人从暴雨隐患区域顺利转移安置。而在这背后，一条密云局长买10亿磁元首搓防汛 APP 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点赞。那说起防汛转移，不少人印象里可能是基层干部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拿个电话挨个的确认进度，汇总上报信息的这种忙碌场景。可是谁能想到呢，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的副局长谢允石借助 AI 工具的帮助，自费买了10亿磁元手搓出来一个防汛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在这次暴雨群众转移工作当中就派上了用场。不少人都好奇，他是怎么想到用 AI 自主研发防汛小程序的？这个小程序又解决了防汛工作当中的什么问题？谢允石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来听听这位当事人是怎么说的。
4: 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没那么大，这个小程序就是一个方便我们这个防灾减灾人员干活的一个小工具。
5: 谈起网上的关注和网友的点赞，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有些不好意思。他说，10亿磁元听起来多，其实只花了20多块钱，而自己的初衷也完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4: 密云呢是一个山区，全区涉及到2000多个隐患点，其中涉及到居民隐患点就700多处。隐患点类型包括泥石流沟、崩塌和滑坡，就主要是山内。我们要发预警的话，这些居民百姓呢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短信信息，这个就需要通过镇里和村里去告诉他们，我们就能把他叫赢了，让他出来，哎，说来转移到我们哪个避险场所去。
5: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对于自然灾害，预防非常关键，但村里的老人有的行动不便，有些道路崎岖难行。为了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很多党员干部从白天干到深夜，甚至几宿没合眼。谢允石说，
4: 我知道下面转移怎么做，也是具体操办过这种基层防汛转移的事儿。
6: 以前我们每次预警完了得组织20-30人挨个给每个村每个镇打电话，一次转移下来可能要打好几万分钟的电话，确保预警通知到位，及时跟进群众转移动态，并将数据进行汇总。编这个小程序的初衷，让基层干部把精力更多放在自己的组织群众转移和安置等工作上，减少频繁打电话的次数，让数据由小程序来帮忙汇总。当这些信息反馈到我这个系统里，也能更加一目了然，方便政府做决策或者给基层提供更好的协作。
5: 为了让工作效率更高，谢允石就琢磨能不能捡起自己上学时的爱好，自己手搓一个小程序出来。
4: 编程是上大学就有这么一个爱好，当年也是参加过学校的比赛，拿过一等奖，到上班以后这么多年也一直没断的学这个东西，所以现在 AI 时代捡起来也是比较方便吧。这 AI 时代呀，主要是你提供一个思路，搭好一个框架，然后呢让 AI 去帮你谋划这个方案，谋划完了你慢慢的微调，一步一步去实施就行，很顺畅。这个小程序呢，它分4级用户，管理员有区级调查员，镇级用户有村级用户， 对不同的用户提供不同的功能。

0: 前前后后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就做好了。
1: 谢允石说，有了这样一个小程序，基层干部就可以全力投入受地灾隐患威胁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中。疏散完成后，对照小程序里面的隐患点和具体人数进行仔细核查确认，确认完毕，相关数据就直达平台，上一级的用户一目了然，不仅解决了信息传递不及时甚至遗漏等问题，也省去大量报表电话的烦恼。
0: 非常符合预期，目前看来，你会看到那个屏幕上的每个村每个镇那个数字在往上跳动，个别的没转移的，我们再单独打电话问一下怎么回事，需不需要帮助。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工作这个效能就大大提高了。镇级用户他能自己看到自己镇各村的转移的动态情况。我们是区级用户呢，是能看到全区的，然后结合着大家的提出的这个意见进行完善。我觉得自己做这个东西给大家用，应该是会用起来更顺手。
1: 虽然在谢允石看来事儿没那么大，但是大事也是由一件件关键小事编织而成。他也感慨，随着时代发展，触手可及的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大幅降低了很多工作的门槛，灵活运用这些工具，不但可能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更能够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生活与工作更加自如。
2: 20多块钱的成本，一个月的业余时间，一个接地气的小工具，这些确实值得我们点赞。我们常说啊，要给基层减负，要科技赋能，其实最管用的办法往往就来自一线工作者自己的琢磨。您看 AI 真的不是飘在天上的概念，当它真正接上了地气，对准了真问题，就能成为基层干部的好帮手。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新能源车这些年可以说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然而最近一些媒体的报道却看懵了不少新能源车主。报道里说，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消费者3到5年置换电车。而这个报道呢，也并非空穴来风，他们号称数据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报告显示，传统动力乘用车平均车龄已达8.2年，且7年以上车辆占比近60%。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仅1.8年，其中1到3年车辆占比达到了90%。不过，数据的发布者很快就出来澄清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昨天发布声明说，报告中的数值不代表车主仅1.8年就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1.8年。那数据为什么会被误读？新能源车到底耐不耐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在声明中指出，首先要区分核心概念，在用车平均车龄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也不等于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报告中发布的在用车平均车龄，具体指截至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相当于人的平均年龄，而不是平均寿命。车辆置换周期是指车主从购车到主动换车的平均间隔时长，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是新车售出后到报废的平均使用年限，三者统计口径、统计对象完全不同。网传报道推导得出的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结论失真，属于统计概念误用。声明还进一步指出，新能源乘用车普及时间短，今年销量高速增长，新增上牌车辆占比高，因此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约1.8年，该数值仅反映的是行业转型发展现阶段特征，与当前市场情况一致，符合客观事实和现实体感，不代表车主仅1.8年就要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1.8年。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此次中汽协的澄清不仅厘清了关键统计概念的边界，也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新能源车使用周期等问题的普遍关切。1.8年平均车龄这一数据之所以引发误读，除了统计概念的混淆，也与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阶段、公众认知偏差密切相关。
4: 大家对燃油车就是有一种比较成熟的固定的一个认识，质量比较好，这个机械产品比较可靠。那么新能源汽车它是个新产品。

0: 品。它进入私家车市场呢，目前也就是十几年，所以这个时间很短的话，导致对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行业的一些统计方法呀、一些术语啊，不是很清楚，不是很熟悉，结合到自己的一些片面的认知，就产生了这种误解。
1: 除此之外，新能源车行业技术迭代速度快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影响。近年来，智驾系统、电池技术、高压平台等核心领域，几乎每2年就会迎来一次大迭代。部分早期购车的消费者会因车辆功能落后产生换车意愿。张翔表示，这种主动置换行为被误读为车辆不耐用，必须更换，进一步偏离了平均车龄的含义。
0: 如果仅仅从一个交通工具这种角度来看的话，新能源汽车的衰减呢，它的耐用性跟燃油车现在呀差距不大，就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就是汽车除了这个交通工具的属性以外，它是一个比如说科技产品，它是一个智能空间，它是搭载了自动驾驶功能的一个车。从这些角度来说，就是容易给车主引导他的消费习惯。新能源汽车呢，它的技术更新太快了，每2年它可能就换一个新的平台。有些车主就是忍受不了这种老的功能的话，就把车换掉。这些因素导致目前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上的交易的周期啊，比这个燃油车要频繁。
1: 而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新能源车整车设计寿命通常可以达到10年到15年或30万公里以上，耐用性也得到市场验证，并不逊色于传统燃油车。张翔也表示，新能源车的技术实力在持续提升，部分核心指标已超越传统燃油车。未来，随着技术普及与成本降低，新能源车的市场竞争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0: 现在新能源汽车电池的衰减程度也在减小，可能有些车就是开了这个8年，开了10年，它的电池只衰减了10%、20%，那么就对车主来说基本上没有多少影响。可能慢慢的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啊，也会出现一批喜欢收集新能源老爷爷车的这种爱好者，就是有些老爷爷车可能比如说车龄10年了或者15年了，它仍然能开，这个状况是会改变的。从现在技术发展的速度来说啊，新能源汽车应该在某些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燃油汽车啊，普通车加一箱油大概也就是能开500到600公里，那么现在有些高端的新能源汽车，它充一次电可以跑800公里、1000公里，在这个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那么随着技术的普及，大规模的生产，达到规模经济效益，会有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不断的提升，而且价格很便宜。
2: 那专家解释的也很清楚，在用车平均年龄不等于车辆的平均使用寿命，新能源车的普及时间短，加上技术迭代快，这才导致了在用车平均车龄只有1.8年。但是新能源车的寿命可以高达10到15年，不管是耐用性还是技术指标，新能源车丝毫不比燃油车逊色。所以选油还是选电，咱们还是得看需求、看预算，别被一个数字误导了。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东部时间15号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8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连日来，美军对伊朗已经发动了多轮打击行动，这是否意味着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谈判是否还能继续？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稍早前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给出的分析。
6: 从目前的情况看，备忘录是终结了，因为我们知道备忘录主要的内容就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与此同时，美国解除对伊朗海岸的封锁，以及在60天内对伊朗的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进行豁免。那么现在看来，这三个全没有了。但是虽然谅解备忘录没有了，现在局势呢仍然没有回到4月8日 就是每一停火之前这样大规模的战争。那么现在呢，确实是双方在激烈的交火，而这个交火呢，从中东当地时间八号开始到现在大概一周的时间内，美国和伊朗的交火大概是进行了七轮啊，就连上最新的这一轮。我相信紧接着接下来也会对刚刚美军对伊朗的攻击，伊朗会进行回击啊。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虽然交火是不断，虽然交火的规模逐渐在扩大，但是现在仍然不能说重新回到了全面战争，因为从双方的表态来看，双方还都没有宣布退出谈判，而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是称啊，谈判仍然可能达成协议啊，这是双方现在的态度。所以现在的局面呢，就处在谅解备忘录泡汤，但还没有进入全面战争这么样一种非常尴尬的状态。
2: 本次美伊双方冲突的源头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那么在冲突之后，双方又会不会在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我们接着来听专家的分析。
6: 这次的冲突就是这个七月八号以来的这个冲突啊，实际上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主控权的争夺。那么从伊朗来讲，他认为谅解备忘录规定啊，60天内开放，是在伊朗主导下开放，伊朗可以不收费，但是这个同行呢必须在伊朗的引导下，按照伊朗的规定，走靠近伊朗这边的霍尔木兹海峡北线。而自从同行以来，美国呢一直鼓动大家呢走南线，就是靠近阿曼湾这边的南线，而美国的军队呢在配合这些商船走南线。所以伊朗方面就对走南线的这种商船游轮进行攻击，那么这就使得美国呢认为伊朗破坏谅解备忘录来打击伊朗，伊朗再反手对美国进行报复大概就形成这么样一个循环。那么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各退一步呢？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本质上来讲，美国是不能容忍伊朗主导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是绝不会放弃相当程度上主导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同行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目前来看其实是个死局，很难解开。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来聊聊共享单车又涨价了。近期美团、滴滴、青桔、哈罗单车在多地都提高了起步定价，您平时如果骑行共享单车恐怕也会感觉到确实有点贵，扫开可能就将近2块钱。具体来说呢，美团单车在工作日周末的起步价都定为1.88元，涨了0.38元。滴滴青桔单车调整之后，工作日和周末的起步价是1.99元，1.99元，上调了0.49元。哈洛单车的工作日资费标准和青桔基本持平，起步1.99元可以骑行60分钟。其实这几款共享单车起步骑行时长呢，都由30分钟延长到了60分钟。表面上看是加量不加价，但是对大多数短途用户来说，单次的支出肯定是涨了。那几家公司也都表态谈了涨价的原因，比方说服务质量、运营成本变化，他们似乎也在暗中统一了这个调价逻辑，都采用提高起步定价、拉长基础骑行时长的这种组合策略。单次骑行30分钟以内的短途用户呢，出行成本有所增加，而单次骑行时长如果在30分钟到60分钟这个区间，是中长途的使用者，骑行的花费呢，反而有可能是有所降低。但是问题恐怕在于有多少人会骑满一个钟头呢？中国自行车协会2025年的数据显示，全国居民自行车单次平均骑行距离是2.7公里，这也就意味着大多数用户的骑行时间可能就在15到20分钟之间。 于是大家感叹了，共享单车真是有点越来越没有性价比了，甚至比一些地方的公交车还要贵。那到底为什么涨价成这样呢？越来越贵的共享单车会改变现在的最后一公里交通生态吗？今天我们请到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来一起聊聊这个话题。李老师，这最近大家发现共享单车又涨价了，扫开这个起步价就将近2块钱，本来呢准备骑2公里，结果一算发现还不如公交车便宜。那为什么涨价呢？可能是我们现在最困惑的。您觉得是因为车的成本变高了吗？好像车确实换好了一点。
7: 咱们这么来分析这个问题，比如有人说我的车变新了，变好了，我的单位的造价成本涨到了1000以上了，更贵了啊。这种说法呢有它的合理之处，包括说它的运营成本也在上涨，说有它的这个调度的成本啊，人工成本啊，加在一块儿总共的话啊，说是达到1块7毛5左右，有这样的分析。说车的成本变高了，我们把它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来看的话，说车的购置成本上涨，其实呢是有很多有待商榷的地方。因为咱们近一年来入门通勤车，就是800到1500元这个档次的车，咱们国家是整体产能过剩，渠道库存同比高出了12%，这样的话呢，出厂批发价同比实际上是下降了10%左右的。也就是说，从共享单车企业它购置的成本、出厂价格，咱们也就是说咱们所说的 PPI 价格，其实有下降的趋势。但有人会争论啊，说橡胶也上涨了，这是实际情况，人工成本也在上涨啊，那进口的一些很核心的配件也在上涨，但是你要相应的这个车架的成本、基本的一些原材料成本，其实反倒也有下降的趋势。但是从总体上来判断哈，车的购置成本由于更新由于升级出现了上涨，那这个呢就是相对来讲可靠性就会弱一些。自行车行业是属于产能过剩的状态，那么你通过增加购置，其实可以使得咱们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环节的产量，比如说再增加10%，那么导致成本相处于下降的状态。所以从这个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这次共享单车的涨价分结构性的涨价，那么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市场行为、市场策略，是供求关系的一种调整，而不能把它归结为主要是由成本变动引起的。个人的一个判断是说，这次共享单车的涨价，成本因素是极其次要的一个因素，更多的是市场竞争结构和市场价格策略的一种体现。也就是说，涨价的目的呢，更多的是想把我们的消费者群体进行区分，提高消费者的忠诚度，从而使得共享单车企业的话呢，这个市场的空间更加稳固，更多的能够稳定既有的基本盘，那么对新增的市场的话呢，也有一定的吸引力。
2: 您刚才讲到这个定价策略啊，但是也有人说恐怕是在倒逼大家进入会员行列，就是如果你不买会员的话就很贵嘛，您说是不是也有一定道理？
7: 其实我对于这个判断是非常赞同的，就是说骑行的人员如果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短距离出行的，一类是距离较长的出行的。短距离就是他们统计过，大概平均北京市为例的话，人均出行里程2.7公里左右，那你这个时间也比较短，那这样的话你就处在这样一个涨价的这样一个调整空间，你变成会员之后呢，就可以节约自己的成本，这样的话消费就会获利的。但是你要锁定长期使用一种品牌，统计数据表明，我们从总体上来讲，就包括节假日，我们各种出行目的全部平均下来的话，应该65%左右都是以通勤为目的的，上班接驳为主要目的的。这种情况下的话，相对来讲的话呢，就能够更好的把这部分群体锁定。但对于距离更长一点的，比如说你超过了30分钟，那么这个群体相对来讲的弹性就会大一点。那么大一点的弹性空间的话呢，它就要通过降价的策略。你就会发现这部分群体实际上是通过降价的方式，不变会员，单位价格也在下降。
2: 是的，
7: 对这样的群体来讲，它的弹性相对来讲大一点。市场家明显是非常了解市场的成本、市场的需求、市场的分类，也知道他们不同的共享单车企业的竞争的状况，所以他们当然并不违法，他们是一种同时调价，但他们并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在进行商业上的勾结，他们开始采取共同的这样的一种策略来提高行业的和各个企业的利润水平和成本覆盖的能力。
2: 哎，那您说啊，大家会买账吗？毕竟现在我自己都感觉，就是如果没买会员的车，扫码骑车
8: 车是真是有点心疼的。那这轮涨价它涨到这么高的这个

0: 水平之后，您觉得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1: 总体上来讲，我认为哈、啊，对于大家的出行量的影响，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虽然说价格上涨了，但是一次出行2块钱左右，相对老百姓的收入，相对现阶段城市居民的收入来讲的话，还是相对来讲是一个零头。就像买了一瓶水，喝了一瓶饮料一样的价格水平一样的话呢，人们大多数的这种心理，就包括我们的交通行为心理、交通出行选择的这种规律上来看的话，大多数老百姓都不会特别在意，他更多的关注的还是是否方便快捷，是否让我觉得你有一些新的质量的提升。所以说你看这个厂家就非常的有意思，他就会安装一些新的装备啊，更新一些车辆啊，外观更加漂亮啊，改善的方面让消费者觉得，骑行者觉得还是有所改善的。他这个策略的话呢，就让消费者觉得我可以接受。当然说，如果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少量的群体。你敏感的话，你就可以办会员，通过这种锁定的方式，商家制造出一个商业的痛点，让价格就相对敏感性的消费者就会办理会员，来对于某个品牌有一个长期的使用。这就是一个平台锁定客户的一种策略啊。总体上来讲，我个人认为是对于市场的需求负面负向的影响是相对比较小的，甚至从长期来看啊，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啊，其实从长期来讲，它甚至都可能反倒会更多的骑行。相对来讲，对于需求量，对于人们是否选择共享单车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当然大家也会问啊，后面还会涨价吗？还会降价一点吗？是吧，共享单车低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就像说我们以前都说，
0: 虽然残酷但得面对现实，
1: 也就是说它进入到了一个价格水平要能够覆盖基本成本，逐渐差异化定价，并且随着人工成本，随着市场的这种需求的变化，随着人们收入的变化，它应该有一个不断调整一个趋势，应该是这样的。当然说这样一些的空间都是属于差异化的产品策略，你愿意购买这个差异化的产品策略，你就可以降一些，是吧？比如你是会员，多很多的多样的折扣的策略会稍微有一些局部的结构性的下降，这个也仍然会存在，不会说都是上涨，都是涨一路涨，总体结构性的、总体性的、水平性的上涨，也是不可避免的。
0: 但是您说这个共享单车它存在了这么些年，其实我觉得已经改变了，特别是城市交通，比如说最后一公里、最后两公里的这个生态，它的这个角色，您说会不会有所改变？比方说，它现在它的定价策略已经是说，你起步价所覆盖的不是30分钟，而是60分钟了。它可能不仅仅想提供最后一公里的选择了，包括城市中最后一公里的这个交通生态，您觉得未来会发生一些变化吗？
1: 肯定会发生变化，而且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已经发生变化。也为什么这么讲呢？咱们自行车协会啊，包括一些研究机构啊，相关的研究也都表明了这个趋势，就是说原来的情况下，我们知道是以通勤为主。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数据的结构，通勤大体的数据啊，65%左右，休闲娱乐观光锻炼身体占到20%左右，生活呀购物啊占到10%左右，其他的占5%左右，这当然是因城市也会不同的啊。但是说明一个趋势，就是我们原来是以解决交通通勤为主要目的的这样一个特征虽然没有改变，但它的占比已经处在一个下降的趋势了。也就是说休闲娱乐、生活观光啊，包括买菜啊、短途办事儿啊，包括这个景区漫游啊、城市这个绿道的这种打卡呀、休闲娱乐呀，各种各样的这种需求也在不断的发展，甚至骑共享单车自身就是目的。这就是对于传统的共享单车交通定位的一种重大的一种改变，也说明我们整个的交通的共享单车的生态发生了改变。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使得共享单车的选择就不仅仅只是服务于我们通勤，那么就使得我们的在城市当中的角色也会发生改变。当然有更长期的、更长远的，特别是随着咱们绿色能源的这样一种普及，那么共享单车将来是不是只服务于中短途都是可以打上问号的。如果说加上新能源电力的这样的一种赋能，那么再加上它的骑行功能，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一种未来的科技的改变，都是需要拭目以待的。
0: 对平时出行非常依赖共享单车的朋友来说啊，这回恐怕真的只好锁定某家。

平台买会员，但是大家会有这么一个体验，说我买了 A 的会员，遍地就是 B 和 C 的车，这就意味着当平台试图让我们更多人成为忠实用户，那么是不是的确要提高服务的水准，起码让大家找车不难，车都好骑，这个是很基本的要求，而在成本和价格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才能把我们这些用户留在共享单车上。交通工具涨价可以，但是不要离谱，更好的服务，这才是留客之道。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随着三伏天的序幕拉开，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暴暑燥症、热怒症频频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多地心理门诊的情绪相关就诊量环比上升了近20%。那暑燥症算不算心理疾病呢？高温影响情绪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哪些人群更容易情绪中暑？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反着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忙就帮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今年是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3月末的时候，我们策划了一个专题节目，叫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征集信息发布之后，我们收到了好多好多老朋友的来信。这些老朋友啊，有已经年过古稀的爷爷奶奶，有早已经是中流砥

0: 已住的爸爸妈妈，还有才刚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在接下来的周二、周三节目当中，我们将一一分享这些老朋友的来信，聊一聊电波另一端的您和小喇叭的故事。今天的第一封来信是一位一年级的小学生发来的，他在来信里说：亲爱的小喇叭栏目组的哥哥姐姐们，你们好，我是一名来自黑龙江的一年级小学生。今年一月，我和小喇叭开启了一场温暖又美好的相遇。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爷爷的老式收音机里第一次听到了小喇叭清脆的声音。只听了一次，我就被节目里生动有趣的故事深深吸引了，彻底爱上了这个温柔又治愈的声音。从那以后，收听小喇叭就成了我每天最期待的快乐时光。每天认真写完作业以后，我都会准时坐在收音机旁，陪着爷爷在晚上8点静静地守候小喇叭的节目。一个个精彩的故事填满了我的课余生活，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数温暖和快乐。在所有的节目中，我最难忘、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丝路传奇大海图》了。跌宕起伏的海上冒险，奇妙精彩的传奇故事，让我开阔了眼界，学到了很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也让我对宽阔的大海和广阔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向往。最近我开心地得知，今年9月4号是小喇叭70岁的生日，我特别激动，立刻告诉妈妈，我想给小喇叭写一封信，说出我的心里话。这封信呀，由我口述，妈妈代笔，记录下我对小喇叭满满的喜爱和祝福。70年温暖相伴，小喇叭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小朋友快乐成长。对我而言，小喇叭不只是一档好听的节目，更是陪伴我长大、治愈我童年的好朋友。最后，我衷心祝愿亲爱的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愿小喇叭永远清脆动听，越办越好。希望温暖的小喇叭可以一直响彻夜空，陪伴一届又一届的小朋友茁壮成长。我会一直坚守约定，做小喇叭最忠实、最长久的小听众。此致，敬礼，一名来自黑龙江的一年级小听众。谢谢你啊，这位来自黑龙江的一年级小朋友。收到你的来信呀，我们小喇叭所有的哥哥姐姐都特别开心。你说的对，小喇叭就是每一个小朋友的好朋友。他今年就要过70岁的生日了，能收到你这么用心的祝福，是小喇叭收到的最棒的礼物之一。你提到的《丝路传奇大海图》也是很多小朋友们非常喜爱的节目呢。愿你可以永远保持这份好奇和向往，未来去探索更广阔的世界。也谢谢你答应一直做小喇叭的忠实听众，这个约定我们记下啦。祝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好，今天的第二封来信是一位叫任小静的听众发来的，他说：亲爱的小喇叭节目组，你们好。我的孩子虽然只有7周岁，但小喇叭已经陪伴他整整5年了，他是你的忠实粉丝。在他的强烈要求下，我写下这封信， 和你聊一聊我与小喇叭的缘分。我80年代初出生在红船圣地浙江嘉兴的农村，从我记事起，村里的家家户户都装了一个小小的广播，除了每天在广播里听到外界的信息，我们几乎再没有其他了解外界的渠道了。广播的内容大部分都是适合大人们听的，所以我并不喜爱听广播。记得1年级的一个雨夜，我听到广播里传出了一声喇叭声，紧接着一个小女孩悦耳地说道，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句话一下子吸引了我，我站在广播下静静地听。广播装在离屋顶很近的地方，声音传到地面已经很微弱，而且信号很不好，不时传出杂音。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了有小喇叭这个栏目。尽管雨夜信号很差，杂音不断，但主持人动听的声音滋润着我的心田，有趣的故事吸引着我。不知不觉，我就站了30分钟。从此，我便期盼着能有时间再听小喇叭。到了90年代中期，我有了自己的收音机，终于可以把它放在耳边听了。虽然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初中生，但我仍然非常喜爱听小喇叭。如今我已人到中年，还是喜欢和孩子一起听，怎么听都不觉得腻。小喇叭的每一个板块都让我们增长见识，增进亲子关系。我和孩子经常被故事里的情节打动，听完之后还会一起讨论。最近我们迷上了金色的小羊，小金娃让我和孩子都十分钦佩，他的品质深深感染着我俩。小喇叭带给我们的欢乐多得讲也讲不完，感谢小喇叭陪伴着我们成长，希望你能一直陪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等小喇叭100岁生日的时候，我的孩子那时已经37岁了，他肯定也会写一写他童年的时候听小喇叭的经历。感谢听众任小静女士给小喇叭写来的信。亲爱的小静，您好。从雨夜里的广播下到如今的收音机旁，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让我真的特别感动，尤其是那句怎么听都不会腻，这大概就是对一档节目最深情的告白吧。你和孩子最近迷上的金色的小羊，我们也觉得很温暖。等小喇叭100岁的时候，你的孩子37岁，他写下的童年回忆里一定也有如今这些一起和妈妈讨论故事的夜晚。这份代代相传的陪伴正是小喇叭最珍视的事情。感谢你的来信，祝你和家人一切安好。好了，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新朋友老朋友们，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活动还在继续。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阳光姐姐。最近是不是总爱看书看动画片呀？一定要记得保护视力哦，看书要坐端正， 看屏幕久了，就望一望远处的绿色，让眼睛也休息休息，做个明亮的护眼小达人。
0: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我请你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今晚我请你听第十九集《学医青年》的上集。
3: 我的小金球找到了。
4: 小公主很好，冲着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5: 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1: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6: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7: 小齐兄弟一路追随着张骞的足迹，了解了不少的知识。这次他们在资料中找到了一些张骞对古代安西医药学的记录，兄弟俩顿时来了兴趣。
5: 咱们到达古代安西国了吗？
8: 还没有，这里是哈萨克斯坦的东南部，在张骞的时代都属于康居国。
9: 我也很奇怪，为什么这本书里张骞会在康居国的位置记录安西的医药学？
5: 难道张骞在康居国遇到了安西医生？
8: 我就知道你们又想穿越了。
7: 随着一道蓝光闪过，张璐、小齐又一次穿越了。而此时略懂医术的张骞刚医治好一位中暑的老汉，不想一个老婆婆带着一群差役冲了上来，要将张骞拿下。
10: 俺们等等，就是他，给我抓住他。
9: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我是汉使。
11: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12: 这位大人刚刚用药救了我，他可是位好人呢。
10: 不管好人坏人，外来人员不许在康居国非法行医。你看看这个人是不是你要告的非法行医的外国人？
13: 大人，我没见过这个外国人，但听人说我儿子胡甲遇到的那个外国人随身带了很多的药，估计就是他。
10: 犯人已经确认，把他关到那间班房里。
11: 啊，你干什么？事情还没有搞清楚呢。
14: 老婆婆，你既然没见过那个外国人，就不要乱指认。
5: 你儿子胡甲在哪里？让他来认一认不就清楚了？
13: 我的儿子从被害到现在都还没有醒过来，所以我才来告官。
9: 这位老人家，我是来自大汉的使节张骞，才来此地，我没有见过您的儿子。
10: 大汉国在哪里？没听说过。
9: 等见到程威大人，我自然会向他说明。
10: 程威大人不在，现在我说了算。快把这犯人关进班房里，剩下三个外国人撵出去。
7: 危急时刻，塔纳忽然看见前方小巷里呼奇和呼图正鬼鬼祟祟地做些什么，他灵机一动，悄悄地跟上了他们。

0: 们两个带钱了吗？在我这里想白吃白喝可没门。
1: 谁呀？谁想白吃白喝了？一会儿我大哥就来，他可有的是钱。
0: 想上酒菜，等有钱人来了再说吧。
1: 顾奇，你说大哥有钱不拿了让咱们吃喝，却要白白送给那个差役官。
2: 竟然还送钱给差役官，不知道靖木涵又有什么歪主意。
3: 你懂什么？咱们想抓张骞只能来暗的，他们是差役，找个理由就可以随便公开抓人了。大哥出钱让他帮咱们抓张骞，那不是咱们的大
2: 人。原来那个差役官是收了贿赂，故意找借口抓我们大人。
4: 张骞他们已经被差役们带进了衙门，估计事情已经办成，接下来只等大哥跟他交易了。
2: 不好了，他们要联手加害大人，我要赶紧告诉唐大哥和小班。
5: 塔纳跟大家说明了靖鹿晗的阴谋，大家当晚把张骞从班房偷偷救了出来。然而获救的张骞怎么也不肯离开这个是非之地，非要到指认自己的胡甲妈妈家调查清楚。他们一行人刚走到胡甲家门口，胡甲妈妈抓着一个年轻人又要去报官。
6: 原来害了我儿子的外国人就是你，我的儿子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呢，你竟然还敢大胆找上门来。
7: 您听我解释，我真的没有害胡甲，是他自己偷偷拿了我的药。
6: 你胡说，我抓住你送去报官。
8: 两位等一等，老人家能否让这位年轻人说清事情原委，我好帮忙救醒您的儿子。
7: 我装在这里的药丸少了一颗，恐怕是被胡甲拿去吃了。
8: 这么想，这味药的主要成分可是蜈蚣草。
7: 这位大人，您是怎么知道的？我的这味药是用来治疗中毒的，药性非常的猛烈。
8: 胡甲如果是吃了这味药才昏迷不醒，我倒是能以针灸之法让他即刻醒来。
6: 这位大人，您真能救我的儿子，快随我进屋看看吧。
5: 张骞用一根银针在胡甲的手腕处进行针灸，只见躺在床上的胡甲慢慢地张开了眼睛。胡甲看了看周围围在床前的众人，眼光落在了那个外国青年的身上。
7: 张骞大师，你怎么在我家？
8: 哎，我可不是什么大师，
7: 我偷吃了你的仙丹，能不能长生不老啊？
8: 我只是个学医青年，我的药并不是什么仙丹。
6: 儿子，你说什么？
5: 事情到这里已经水落石出，原来是扎西问路时碰到了胡甲。胡甲听说扎西要向当地神医瓦卡学做长生不老药，就顺手偷吃了扎西一颗药丸，这才出了祸端。
2: 你们说的瓦卡神医这么神，那他会针灸吗？
7: 我听说瓦卡来自安西国，倒是没听说过他会针灸疗法。
9: 原来瓦卡神医也是外国人，那个差役官还说外国人不能在这里行医，真是胡说八道。
8: 我一路都在了解西域诸国的医术，瓦卡的医术被传得如此神奇，我也很想见见他，能够了解一下。
5: 这些交谈的内容都被躲在树丛里的小琪和张璐听进了耳朵。
9: 哥，扎西这个名字怎么听上去像是西藏人啊？
7: 扎西来自尼池，古代的尼池也就是今天西藏的林芝地区。你要知道，藏医药学就是中医和波斯医学结合发展而来的。波斯在张骞的时代有一大部分是在安西国。
5: 就在小琪兄弟交谈的时候，靖鹿晗带着差役们直奔胡甲家而来。
10: 快跟上，快跟上！
1: 对，胡图和胡奇跟我上，包围他们。
7: 不好了，那个差役官带人来了。
6: 这件事儿是我报的官，我现在就出去跟他们解释。
2: 可是我还听到有马匪的声音。
8: 哼，程伟不在，差役竟和马匪沆瀣一气，老人家只怕他们不会听你的解释。
7: 程大人来到这儿，
11: 都是为了救我，不能让他们抓住您，我现在就去拦他们。
12: 啊，儿子，你可别乱动。张大人，我家还有另一个门，大家快跟我走。
3: 你们跑不了了，还是大哥聪明，带我们找到了这个边门。
13: 你们这帮外国人竟敢在我们康居劫狱行医，都给我抓起来。
5: 就在这时，张璐和小齐兄弟俩悄悄出现在了边门的处栏旁。

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好了，小朋友，今晚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0: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今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先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先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3: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2: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2: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啊。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2: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5: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2: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4: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2: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4: 今年以来，6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啊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 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4: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两位数的增长。
2: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4: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

0: 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3: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1.31%，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2: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4: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2: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5: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2: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4.7%，对美元升值3%。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0: 升。
1: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及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2: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3: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5: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上再完善。
4: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6: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两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7: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8: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9: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3: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10: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3: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0: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0: 自美伊七号开始互袭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11: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 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

0: 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2%。
1: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21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15号，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当天7:30完成新一轮对伊朗打击行动。美中央司令部称，在持续90分钟的行动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美中央司令部称，此次打击进一步削弱了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的能力。当地时间7月14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行对美国来说并不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美国并不希望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实际主权。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从未离开谈判桌，是美国撕毁了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绝不可能先低头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和七下八上关键期防汛形势，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辽宁、吉林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山东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辽宁、吉林协助

指导防汛工作。会商指出，据预测，七月后半月至八月前半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局地暴雨洪水，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二手房市场成交活跃，市场去库存成效显著。今年一到六月份，全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为50.4%，其中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了新建商品住宅。因为成交活跃，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成交屡破近年来的新纪录。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将对阵阿根廷队。自1966年本土夺冠后，英格兰队再不曾闯入世界杯决赛，阿根廷队则期待成为继1962年的巴西队之后首支成功卫冕的世界杯球队。两队此前曾5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如今则是时隔24年再次在世界杯碰面。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国铁太原局了解到，受降雨影响，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太原局对7月16号、17号经由太中、南通浦、太郊、泾源、泾包、太兴等线往返运行的乘153次、快5329次、快903次、快604次、直338次、4621次等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同时，对于雨势逐步减弱的地区，在确保线路设备安全稳定的前提下，国铁太原局将有序组织列车恢复开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联合中国气象局发布年度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湖北、湖南、重庆、四川等多地拉响红色预警。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与高温气象预警有何区别？本轮持续高温何时消退？高温天气里怎样才能够做到科学防暑，规避健康隐患？此外，今天入伏三伏天期间，暑燥症、心理中暑等词汇频繁刷遍社交平台，高温更让人易怒吗？如何调节情绪中暑？还有话题，女子连续三天喝绿豆汤突发脑出血上热搜。喝绿豆汤真的能够直接引发脑出血吗？这是极端个例还是普遍风险？绿豆汤究竟怎么喝才更健康？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是出伏的第一天，今天18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眼下这轮高温天气正影响我国南北方大片区域，多地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本轮高温天气到底有多强？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普通高温预警和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又有什么不同？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周立贤的介绍。
2: 眼下这轮高温天气到底有多强呢？覆盖范围又有多广？
3: 针对这轮高温天气呢，中央气象台在13日晚上发布了今年的首个高温预警，那一直到15号呢，预警一直在持续的更新发布，这也是今年以来截止到目前最强的、影响最大的高温过程。那高温覆盖的范围比较广，从华北南部、黄淮的中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一直到江南，还有华南北部，还有像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那最高气温呢都是在35度或以上。那其中呢，在内蒙古、新疆、还有陕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以及江西、浙江、还有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有不少37到39度的高温。那尤其是新疆的吐鲁番盆地，还有陕西南部以及四川东部、重庆西南部等地，那局地呢甚至在40度以上，那部分地区的气温将是今年以来的新高。
2: 那接下来的天气会怎么样的变化呢？高温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像前段时间那种高温暴雨的快速切换的模式还会出现吗？
3: 那总体来说呢，未来两天高温的范围依然很大，但是17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呢，那18、19号高温的范围和强度都会缩减。江南、华南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5度以下，热度会下降一些，但毕竟呢现在是三伏天哈，最高气温即使下降了也都还在30多度，天气还是热的。那根据统计呢，我国西北地区、四川盆地、还有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的部分地区，那全年有半数以上的高温会出现在三伏期间。那按照常年7月15号到8月23号这个时段的统计呢，像兰州、合肥还有南京，它的高温日数占比可达70%以上的。对于刚才提到的18、19号东部这些地方高温会缩减，确实是伴随着降雨的增多哈。那18、19号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多地会出现降雨，但整体来说这个降雨和之前相比并不算强，需要注意的是局地的这种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
0: 除了高温预警，近日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其中湖北、湖南、重庆、四川等多地都达到红色预警级别。那么这两个预警到底有什么区别？面对不同风险等级，我们又该如何采取防护措施？我们继续来听。
2: 我们平时可能看到高温预警这个说法比较多，它和这次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又有什么差别呢？
3: 简单来说呀，那普通的高温预警是气象台告诉您呢天儿有多热，而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呢是告诉您这样的热天对健康有多危险。那具体来说，普通的高温预警是由中国气象局发布，那这个高温预警呢已经发布了很多年，它主要是预报最高气温35度、37度以及40度以上的这个高温的范围和强度，那侧重物理环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是去年才刚开始发布的，那它的出现也标志着气象预警开始向气象加健康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方向在转变。那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是由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它评估高温对人体健康的风险，那更侧重健康影响，它会考虑像温度、湿度还有污染物以及人群的健康数据，特别关照像老人、孕妇、儿童还有慢性病患者等脆弱人群。
2: 这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分几级呢？每一级我们具体又该怎么做？
3: 那健康风险预警对公众发布较高、高还有极高这三个风险等级，那提示公众呢可以根据对应的不同等级采取不同的防护措施。那其中呢较高风险提示需要开始注意了，而高风险呢则是说明健康风险明显的升高，那极高风险则是健康威胁最严重。当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示中有较高风险时，那建议开始主动防御，比如说调整活动时间，将户外锻炼、体力劳动尽量安排在早晨或者是傍晚，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饮食上也要清淡一些哈，多吃一些含水量高的蔬菜水果，少吃一些油腻的辛辣食物，这样呢能减轻身体代谢的负担。当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中提示有高风险时，那尽量非必要不外出，如果必须外出呢，那每在户外停留30分钟就尽量到阴凉或者有空调的场所休息5到10分钟，而且呢了解一些物理的降温方法，用湿毛巾敷在颈部、腋下还有大腿根部等大血管经过的地方，能够帮助快速的散热。回家以后呢也不要立刻冲冷水澡，等到体温下降后再用温水淋浴。还有就是特殊人群需要监测健康指标，比如说有高血压呀，还有是心脏病史的人群呢，建议早晚各测一次血压和心率，记录异常波动。当预警提示有极高风险时，应尽量全天待在空调房内，不过呢空调也不要开得很低哈，室内外的温差如果超过8度达到10度左右呢，那进出时血管剧烈的收缩还有扩张反而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这个意外。那建议呢空调设定在26到28度，并避免呢冷风直吹身体。如果家中没有空调，可以到社区的纳凉中心还有商场、图书馆等这种公共场所来降温。如果出现体温超过39度，那皮肤干热发红，意识模糊或者抽搐，这可能是热射病的前兆，那必须立即拨打120。在等待期间呢，将患者要移到阴凉处，用凉水擦拭身体来降温。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最近这段时间，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天气，一些平时不太常见或者说不太规范的词汇，比如说像暑燥症、热怒症，都纷纷登上了社交热搜。有很多网友吐槽说，平时看起来脾气挺好，但是入伏一点就炸。为什么说这一类的词不太规范呢？因为这些词从字面意义上您很快可以理解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但如果说是某种病症似乎又严重了。 而根据多地心理门诊的数据显示，入夏以来情绪相关的就诊量确有上涨，出租车司机的路怒冲突增多，暑期居家青少年和家长的矛盾频发，职场人普遍反映专注力下降，莫名烦躁，于是这些呢都剑指暑躁症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疾病。那它究竟是不是一种病？网上说的心理中暑和夏季情感障碍，它指的是一回事吗？高温影响情绪，它的底层逻辑究竟是什么？今天特别为您邀请到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奕成，和大家一起来拆解出伏里的情绪密码。唐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
4: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咱们先说说这个暑躁症吧。这个现在是气温和湿度啊都在一路走高，然后呢就这个很多人找到了这样的一些表示自己情绪不好的词汇，比如说像暑躁症啊、热怒症等等。很多人都说自己最近这段时间可能一点小事就会炸毛啊，有人说这我是不是心里中暑了。首先就给大家先理一下吧，就是大家说的这些所谓的什么暑躁症、情绪中暑，还有医学上面的夏季情感障碍综合征，他说的是不是一回事儿？有没有一个就是轻重缓急的这么一个区分？能够把它归到心理疾病这个范畴里吗？
4: 其实夏季情感综合症呢，确实是一个比较标准化的临床诊断。
0: 嗯，
4: 那其实可能在一些媒体传播或者是老百姓这种口语表达中啊，会把它表达成是暑躁症。那这其中确实会有一些心理机制啊，就是我们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我们大脑中的一些血清素呢分泌就会变得很缓慢啊，其实我们情绪调节能力就会下降。那并且呢，其实温度本身也会消耗我们的一些脑力资源和意志力资源啊，那于是呢就会让我们能够调控自己情绪的这一部分资源呢就开始有一定的缺憾啊，一定的缺陷。那么其实我们在说这个高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对比来看哈，就其实人们在低温的时候也会出现一定的这个情绪障碍或者说心境障碍哈，只不过是两个方向啊。那可能是在高温的时候我们容易有兴奋暴躁的情绪，低温的时候呢又容易去抑郁忧虑啊。那所以其实确实人

0: 们的情绪啊，确实是和我们身体对温度的感知是休息相关的。
1: 嗯，那您说它究竟是一个温度相关，还是说日照相关？因为我们也知道哈，就刚才提到了这个冬季抑郁，甚至还有悲秋。悲秋也就是这个白天的时间越来越短了，晚上时间开始变长了，所以有的人开始就产生了一些心理上的细微的变化，我们姑且把它叫做悲秋。那这个是属于季节带来的情绪变化，夏天的烦躁和秋冬的这种低落稳。在本质上来说，他们是主要依赖哪些因素？是不是本质上算是同一个问题呢？
0: 啊，其实本质上我们说它是由于温度的波动导致的一系列情绪问题嘛，哈，那它也可以算是同一类问题。但其实夏季的这个烦躁呢，还会有一个我们从自我控制层面的一个解释啊，就是其实我们的人体去对抗这种高热，以及我们在高热情绪下去做一些自我控制和调节，本身就是消耗能量的啊，
1: 消耗能量会更大是吗？
0: 是的啊，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意志力资源都是有限的啊，那可能我们高温情况下呢，我们这个意志力资源跑得要更快一点啊，就相当于我们很快就意志力资源就抽干了。那这个时候你再遇到一些可能平时不太大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就没有一些意志力资源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1: 嗯，
0: 那于是我们就会出现这个易怒啊、易激惹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啊。那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去管控好自己的一个自我控制资源啊。其实抵抗高温，就包括我们说和高温相关的啊一些生气、愤怒的情绪，或者说堵车，或者说这个同事的冲突。啊，所有的这些事件的一些应对都是会消耗我们的意志力资源的啊，那所以其实更重要的是在高热的天气下呢，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自我控制的水平和资源啊在一个正常的水平。
1: 就是这意志力资源或者说能力哈，就比如说很多人在玩游戏的时候可以看到，你说有一条红条，这个叫血条，还有蓝条叫做精力条，或者黄颜色啊，那它很明显的可以量化的。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说我这个意志力资源还剩多少，这点事情好像没有人能够非常准确的说清楚，就是我现在还依然具备非常强大的这个意志力资源，或者说有这个意志力资源能力，我可以稳定的来压制或者说控制自己的某些情绪的流动。那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要用更多的这种精力来应对这件事情的话，那可能这个事情本身的变数就会更大一些，是吧？
0: 是的，但是我们其实可以通过一些内心的感受啊，以及察觉到自己的情绪的波动啊，来去判断我是不是这个自我控制资源已经不足了。但是它会有一些基础的规律啊，比如说我们在晚上的情绪控制资源就是不如白天啊。看我们都有网购的习惯啊，其实我们冲动消费的时候，通常是在睡觉前，是吧？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累了一天了，这个时候其实意志力资源到达一个非常低谷的状态啊，就是像您说的血条已经不足了啊，那这个时候可能被商家一营销我们就下单了，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整体能量不足的一些表现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掌握一些人的一些生理节律规律吧啊，这还是有助于我们去控制自己的心境。
1: 是之前有一次在这个电商购物节之前，我们也专门做了一期，就是不要在深夜里决断啊，我究竟要不要买这个商品，还是要在白天，因为晚上你也是怕担心自己就是管不住手，就是买完就想剁手。
0: 是的，是的，
1: 出这个情况。
0: 嗯，
1: 其实说到夏天这个天热心烦啊，很多人觉得这好像是挺矫情的一个事情，或者说，是脾气差的表现。但其实它背后有着明确的生理逻辑。您给大家讲讲这高温，它和我们的脾气、心情什么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它怎么影响我们的大脑和内分泌，让人有这种我坐不住了，我很易怒了这样的情况？
0: 你看我们调节情绪呢，是要依托一些神经递质的哈。那其中有一种神经递质叫五羟色胺，那么我们也称为这叫血清素哈。那么这个血清素呢，其实它如果说分泌比较旺盛的时候，我们心情就比较容易安静平和啊，有一种愉悦的幸福感。而我们在高温的情况下呢，我会抑制我们脑区的这个血清素的分泌啊，那于是就会让我们本身就不容易产生一些比较安定的情绪，反之呢就会变得非常的易怒易激惹啊。那所以其实您可以理解为，一个可能一个焦虑症的这个患者，他其实也是血清素分泌不足嘛啊。那其实你在这个高温的情况下呢，其实你就进入了一种啊打引号的状态性的一种焦虑症啊。其实你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焦虑很严重，或者说一个发作的状态。那这个时候确实我们就不容易去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了啊。所以其实确实它影响我们情绪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神经递质的基础的。
1: 夏天容易心浮气躁，容易脾气差。

0: 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实验设计啊，我们给他一杯水啊，这杯水可能是温水，可能是冰水啊，就会发现呢，握着冰水的这个被试，他就不容易去做有风险的决策，而握着这个温水的被试呢，他就很容易去做一些比较冲动的决策行为。
1: 嗯，
0: 那所以其实你看啊，这不单是说从生理机制上会有影响啊，其实这个热和冷，这个本身呢，其实在认知图式上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些决策的风格啊。那所以其实确实，我们对于温度的感知啊，会影响我们的日常活动的。
1: 嗯，这一点很重要啊。给大家也有一个启示，我们经常说，很多人喜欢养生，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杯。你看，这保温杯在冬天的时候，它是保持这个一定的高温啊。那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我们不妨用它来保一点低温哈。
0: 嗯，
1: 就如果说我这情绪上来了，无法控制了，心静自然凉，可以把它物化成就是我喝一口这个保温杯里的凉水，它甚至也可以瞬间就浇灭刚才的这种情绪哈。
0: 是的，是的啊。所以其实我们说给自己心里边降降温啊，就去去火，其实本质上就是我们通过调节一些体温啊，其实可以影响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或者说一些决策资源啊。
1: 嗯，是。还有一个大家共鸣颇多的生活感受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天气预报说这个20多度到最高温度35度这样的一个温度。它在北方出现35度的高温和在南方出现35度的高温它不一样，北方呢可能就是干热，你躲到阴凉地儿底下啊，马上你可以享受到这种凉快，但是在南方无处可躲，除非进空调房。那这个烦躁程度似乎也就不太一样，除了温度本身，湿度啊、光照啊、气压啊等等的这一系列的这个环境因素，它也会对我们的情绪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吧。
0: 对啊，湿度首先是影响情绪的，湿度影响情绪的一个介质呢，在于它会影响我们汗液的分泌啊，所以其实人在潮湿的环境下更不容易去排汗啊。那如果说这种排汗异常呢，就会让我们身体中的皮质醇啊，也是一种神经递质开始积累增多。但是我们听过皮质醇是一个压力激素嘛啊，那所以其实在有湿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容易由于皮质醇的分泌感觉到更有压力啊。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空调有一个模式叫除湿嘛，是吧啊，这也是除湿也是我们的一些基础的需求啊。那光照呢，刚才也提过啊，就是确实和我们的心情，尤其是和抑郁这种情绪是非常相关的啊。那我们说在一些比如高纬度的国家啊，这抑郁症非常频发，就是因为常年的光照不足啊，有一些极夜的现象啊，那这个其实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啊。那同时呢，它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啊，造成我们的睡眠以及生理节律开始有点失调啊。那气压呢，就更会影响情绪了啊。那么我们看到一个人情绪不好，我们都会说这个人有点低气压，是吧啊？感觉他过来就一朵乌云过来了一样，是吧啊？那气压确实是会影响我们的呼吸效率啊。那其实会对我们的一些身体的习惯啊，包括我们的情绪会有所影响啊。那其实气压呢，更多的是和我们的生理活性是有关的啊。气压低的时候呢，不但情绪会不好，我们脑子也会变慢啊，就是我们工作效率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呢，人们要想追求一个美好生活啊，它的这个环境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啊。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呢，还是要找到一个让自己舒服的地儿哈，那其实才能发挥最大的一个效能。
1: 话虽然这么说，但是这样温度合适，湿度也还好，光照也不错，气压也合理，这样的地方好像确实有哈。但是我们不能永远处于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它难免它会有一些这样不太好的状态叠加，甚至几个因素同时凑齐的这种叠加。
0: 嗯，
1: 那是不是就是说所有的人一到了三伏天就很可能会遇到一个这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造成的所谓情绪中暑？那有没有一些人他天生这方面的，比如说像情绪的抵抗力或者说他的抗热能力会稍微强一点？那从临床以及这个调研的数据来看，大概有多少人会出现这种暑燥的反应？又有大概多少的比例就是无论是外面什么环境，湿度啊什么光照啊，他的心情都非常稳定的这样？
0: 嗯，每年其实平均数据大概有20%的人哈、啊、会出现一些暑燥反应，大概是1/5啊，其实也是不小的一个比例了啊、那至于是有没有这个情绪抗热的人啊，这个其实我们不妨这么理解，就是所谓这个温度以及外界的一些生活事件，其实都是一种刺激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对于这种刺激如果不敏感，或者说我们这种感觉寻求倾向不太强，就会导致这个人有点抗热啊。

0: 或者他不但是抗热，他其实整体就是情绪比较稳定的人啊。
1: 嗯、
0: 那其实相关性来说啊，就是这种情绪比较稳定的、比较淡定的人，他其实也是一个不太怕热、不太怕冷的人啊。
1: 嗯、
0: 就是他对于外界的一些刺激呢是不敏锐的啊，不会做到一些及时反应的。
1: 嗯、
0: 那所以其实这类人呢确实也是存在啊，但是你不要觉得这个不怕热的人好像就有什么情感上的优势啊，那他可能自己的情绪不是很细腻是吧，
1: 嗯嗯嗯，
0: 他可能也会成为一个可能情商不太高的人啊。那所以其实这些因素呢都是相互影响的啊，
1: 是一个可能性哈。
0: 是的是的啊，那所以其实我们说如果说您就是情绪比较敏感，对温度比较敏锐的人啊，那就寻找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啊，注意自我觉察啊。那如果说是比较抗热的人呢，那我们其实也可以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节奏啊，就每个人会有自己的一些应对方式。
1: 嗯，也会有很多人觉得这天气热了心里烦躁很正常，那您忍忍不就过去了吗？
0: 嗯、
1: 这样的心态或者甚至是一种劝慰别人的方法，也会说您忍忍不就过去了吗？这种心态可不可以这么劝啊？就正常的高温导致的情绪波动，如果说真的达到了一种像病理性的方向，就是病理性的情绪问题，那我们是怎么去提防以及怎么去分辨这个事情？
0: 那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分辨标准，就是我们让温度降下来，看他情绪有没有恢复正常啊。
1: 嗯、
0: 如果能迅速的恢复正常，那其实就是咱们说是一过性的或者状态性的。那、
1: 嗯、
0: 如果温度低下来，他还处于一种较高的情绪下，或者说温度只要稍微一升高，他就开始产生情绪的波动，那可能就是一个病理性的情绪问题了啊。那无论是哪种情绪问题呢，说忍忍就过去了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劝慰方式啊。其实我们说真正解决一个人的情绪的是共情啊，是他被听到了哈，我理解你这种情绪啊，或者说我看到你这种情绪背后的一些不容易啊。那这个时候其实被理解本身是一种可以调节情绪的方式啊。那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劝慰别人的过程中的一些小技巧。
1: 嗯，忍忍这个话呢是挺好说的，但是真正想让自己做到以及被劝慰者做到的话，他就相对显得有些抽象了，不太容易做到了。所以我们还需要用一些更细腻的方法，或者说更因人而异的一些方法来劝慰别人，可能效率会更高一些。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原来高温影响情绪呢，它真不是一个个人的性格问题，而是有着实打实的生理和心理机制，和我们熟悉的悲秋啊，还有冬季抑郁一样，都是环境作用于情绪的一个典型表现。不过我们也能够观察到，就是同样是三伏天，不同人烦躁的表现和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就是轻微有点心烦，有的人呢，却容易冲动失控。来，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部分，来看看哪些人群更容易被这个所谓的暑燥给盯上，又通过哪些方法能够给情绪降降温。继续有请谭医生先生。谭先生你好。
0: 嗯，好，大家好。
1: 嗯，我们先从新闻里高频出现的这个户外从业者说起哈。比如说像司机啊，无论是出租车司机也好，货车司机也好，就是私家车司机也好，高温天里开车容易路怒啊，冲动的情况也变得多了一些。那这个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群体范围之内出现这种情绪失控的情况？除了高温本身以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职业的特性在其中有加持？
0: 嗯，是的。所以你看出租车司机啊和货车司机其实是一个认知很容易疲劳的群体啊，因为其实长期开车嘛，本身开车这件事情对于他的一些认知资源就是一些消耗啊，那所以其实他也很容易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意志力资源变得薄弱啊，于是就容易有一些恐惧有一些这个愤怒的现象。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其实我们在比如早晚高峰的时候路况特别复杂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就会有一些擦枪走火的情况出现啊，但有些这个司机会觉得很危险，对吧？啊，就觉得他加个塞儿，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啊，这要是撞上了可怎么办？那其实这种恐惧情绪呢，也会引发人的愤怒感。啊，那其实我们在学校也说是怒是克恐的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在恐惧的时候呢，有些人应对这种恐惧，他首先升起的这种愤怒和生气的情感啊，那所以其实也会让这一类职业的人群感到非常容易易怒。那还有什么人群比较易怒了？其实我还是说是一老一小啊。小呢，就是我们说青春期的孩子易怒啊。那为什么？因为前额叶发展的不完全啊。人的大脑呢25岁左右开始成熟，那青春期大脑

0: 发分熟啊，本身就控制不了情绪。
1: 嗯、
0: 老人呢，同样啊，最先退化的还是情绪控制相关的脑区啊。阿尔兹海默首先表现的也是情绪问题啊。那所以其实呢，这一类老年人更不容易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啊。
1: 嗯、
0: 而且很多老年人，我们看到很多社会新闻哈、啊，舍不得开空调。啊，在 是吧？啊，在屋里呢，
1: 这个、子女还不能劝啊，劝不动啊。
0: 是为了省电不开空调，哎，就会有很多这社会新闻，哎，老年人中暑了，因为不开空调。那所以其实一些他的生活习惯和他积累的一些经验，也会导致他可能在高温情况下会出现一些心理危机。
1: 嗯，是一老一小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而且在很多方面都会要着重的来关注这两个群体。
0: 嗯，
1: 那在中间的这一部分呢，就比如说现在正在职场打拼的这部分人，他们是青壮年。
0: 嗯，
1: 但是也有人反映说，这夏天也是入伏了以后啊，无论是干什么活儿，都好像觉得特别容易累。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是那种频繁和同事要有这种接触的交往的这样的，还容易起摩擦。那明明在办公室里面这温度控制的，是吧，都开到24、25度的空调也相对比较舒服，他为什么还是会容易出现情绪中暑？办公室环境里有哪些可能被大家给忽略的这种情绪放大器呢？
0: 嗯，所以其实我们要讲到一个叫人际距离哈，就工作场所的一些设计也是有一些心理学原理的哈。一旦我们和同事有过于这个频繁的一些接触，或者说我和同事这个人际距离离得太近了，这其实就会让人感觉到比较烦躁啊。举个大家都会经历的一个场景，大家有没有挤过电梯啊？那挤电梯的时候是不是一种很不适的体验？
1: 就是没办法，必须得在这个空间里面
0: 对
1: 待着啊。
0: 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亲密关系的一些半径就被侵犯了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物理距离太近了，也会让我们心情很烦躁。啊，那所以其实，在职场中呢，也是如此啊。那很多时候，我们的物理距离，包括呢工作性质，都会引发我们的一些比较烦躁的情绪啊。而且说到了职场啊，现在职场就避不开一个问题，叫通勤，是吧？啊，那所以其实你要知道啊，就是通勤啊，以及这个本身啊，就是会消耗我们的一些意志力资源的啊。那很可能，当你在早上见到你的同事的时候，他已经不是满格的电量了。他已经只剩50%的电量了啊！那路上经历了什么你也不知道。
1: 刚刚看完球，然后自己喜欢的球队输了。
0: 是他可能昨天晚上熬夜了啊，或者说他刚才堵车了，对吧？啊，或者挤地铁的时候感觉不舒适，这些其实都会让他的情绪有损耗。那这个时候就容易擦枪走火啊，尤其是在这个三伏天啊，那其实更容易出现这种由通勤导致的一些情绪冲突和问题。
1: 嗯，那咱们还是以这个办公室里面可能会出现的情绪问题为例哈，也就是如果说感觉到了情绪不太对，或者是感觉到对方的情绪不太对，那我们能不能有一些就是比较好遵循的通用的原则，比如说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避免自己或者是别人出现这种情绪失控啊，这种情况，然后呢最有效的最高效的来稳定自己或者是他的情绪。
0: 对，所以有一个特别经典的技术，我们叫 stop 技术啊，其实就是停啊，就是你首先感觉到不太对，本身就是一种觉察啊，感觉到不太对之后，你就可以先让自己离开这个可能引发冲突的场域啊。就是我们其实在平时聊天的时候，有这种动作，什么战术性喝水是吧？啊，喝一口水啊，它其实是一种情绪调节。或者其实有时候开会的时候呢，觉得那我出去去一趟卫生间吧，对吧？啊，出去这样一溜啊，其实可能情绪就好一点啊。然后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也常说有二十分钟公园效应是吧？在公园里溜一溜啊，然后离开这个职场的场域再回来，心情就又好了。那所以其实也是这个屁股决定脑袋哈，就是我们所在的位置确实是能够影响我们自己的心情的啊，所以其实觉察是第一步。第二步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换个空间啊，就是说打断你现在这种情绪的循环啊，不要去越想越深，不要有灾难性思维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应对方式。
1: 嗯，这是对于正在工作的年轻人和壮年来说啊。那如果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因为毕竟有的时候这个老年人他的脾气可能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他会有一个惯性的经验的判断，亦或是他的情绪会相对的稍微有点奇怪啊，就是我们不太能够理解。那对于他们如果发生了这种已经火气已经上来的时候，我们作为年轻人，我们能够采取哪些有效的方法？起码能够先帮他来隔断一下，因为我们不能够强求说你作为老年人你抓紧停，你 stop， 这个不太现实。我们选择什么方法呢？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0: 我们先要了解啊，老年人就是一个容易情绪失控的群体啊。我们通常觉得，哎，人老了血气既衰是吧？那好像不太容易发火了。但其实要知道，刚才也提过啊，那情绪控制的脑区也开始退化了啊，所以其实确实容易有类似于易激惹、焦虑、抑郁相关的情绪出现啊。那你知道这一点之后呢，多点耐心啊，还是要给老年人一定的空间啊，多倾听啊。你要知道，无论是老年人还是任何的一个社会中的人啊，那只要是他的情绪感觉到被理解了，其实就会是一种很舒适的体验啊。那所以其实不要用一些压抑情绪的话术去和老年人沟通，老年人
1: 说
0: 我生气了，您就说，然后你说这有什么可生气的，他就更生气了，是吧？
1: 属于专挑人就不爱听的说。
0: 对对对，是哈。那有人说呢，别生气了，这也没有用，对吧？因为大脑呢不接受否定的指令，对吧？你越说别生气了，他其实听到的就是生气啊。那所以其实他不能接受不这个字啊。那其实我们说，那我带您出去溜溜，咱们想开点，咱们转移转移注意力，对吧？或者说这胳膊我也生气啊，是吧？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应对方式，可能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就更加能够听得进去一点啊。所以其实也要学一点沟通的技巧。
1: 是。刚才我们在说这些方法的时候，对于不同的年龄层，我们选择不同的方法，而且对于这个不同的家庭构成啊，其实像对于老年人，不同家庭的老年人，他们可能需要的这个就是劝慰的方式也是有着很大的这种差别的。但是呢，即便是这么劝，我们很努力的想把这个情绪控制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能够缓慢流淌的这样的水平，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不尽如人意，他还是会进入到一种崩溃的暴躁的那种状态当中。如果说这种浮天的情绪波动达到了某种确实让人有点大跌眼镜的这种感觉了啊，或者说自己的内心已经达到了一种无论是换环境也好，还是采取刚才您说的 stop 什么停下的方式都无法停下的，那这样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信号，说我可能出了什么问题啊？我心里面上需要找专业的这种心理机构的医生、医师来对我进行一个疏导的呢？
0: 所以其实有几个标准啊，一个是你说这种情绪失控的情况下非常频繁的出现啊，它不是一次两次的啊，或者说我明知道它不对，但是我就控制不住，越控制它情绪失控的就越厉害啊。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需要关注心理健康的一个信号了啊。那同时呢，你看它是不是影响自己的工作生活啊？那如果说发脾气分场合嘛，对吧？那如果说我因为发脾气，我这工作效率都下降了，甚至说影响了一些领导关系、同事关系，那就需要去关注了啊。以及我们在发脾气过程中呢，是不是真正体会到的是一种负面的体验啊？那如果说确实是痛苦，那其实就需要关注啊。那如果发完脾气我还挺高兴的，是吧？那其实又变成了一种自我治疗行为了啊，那就不需要被关注啊。那所以其实还是需要有
1: 这属怒，还会有人就是比如说发完脾气之后，他还觉得心里面很高兴的这种感觉。
0: 哎，对，这就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嘛啊。所以其实在一个安全的场域中啊，和你信任的人去稍微发发脾气，对吧？或者还有一个转换的方法，你可以两个人偷偷说第三个人坏话，是吧？假设开个玩笑哈，这样其实也是一种啊，我们攻击性的表达。那这些其实也是一些我们的自我治疗的行为啊。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刚才呢，我们聊的是成人世界的暑躁应对方法。现在呢，正值暑假，很多守着孩子居家的家长呢，也是一肚子的困惑啊。平时这孩子上学吧，一切安好。但是假期一在家里，这脾气就变得大了。不是说孩子一个人的脾气大，自己脾气也变大了，说两句呢就可能吵到一块儿去了。那很多家长也搞不清楚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是孩子也中暑了吗？来，咱们接下来聊一聊，就是进入三伏天之后，孩子们以及家长们的情绪该怎么疏解。我们继续有请谭老师。谭老师，现在是暑假哈，又是初伏，很多家长都反映说孩子在家脾气见长啊，动不动那就不耐烦，跟家长顶个嘴。孩子出现这种情绪变差，大概有多大的比例它是由于高温躁动带起来的？因为我们知道绝大多数家里面可能都会开空调，对吧？按理说不应该呀，那又有多少是可能是暑假作息呀，或者是青春期本身的变化带来这样的一些影响？
0: 其实说经我们的一些经验判断，其实说实话大多数还是暑假作息的影响啊，就是温度对于孩子有影响啊，但它肯定没有成为一个很

0: 绝对性的因素啊，就是暑假容易有亲子冲突，是因为暑假孩子和家长有更多时间在一起啊，因为他不用上学啊，那所以其实就容易产生一些冲突，会让我平时能够暂时被压抑起来的一些亲子问题暴露出来了。啊，尤其是刚才提到啊，青春期的孩子啊，本身就是一个自我意识的重要转折点啊，他情绪控制能力本来就弱啊，甚至还有一些青春期的孩子有一些手机沉迷啊、网络沉迷的现象啊，那这个就会导致他情绪调节能力更差啊，那么这些其实都会引发一些亲子冲突啊，所以其实只不过说，哎，这个暑期呢是一个亲子问题的导火索啊。
1: 那家里究竟是有什么问题呢？因为平时上学的时候，他明明好好的呀，就是他的情绪也很稳定，家长你看起来也是情绪稳定，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小空间里面，然后就产生了某种奇妙的化学反应，于是呢，这个家里面的氛围就变得不太好，或者说孩子这个情绪波动也被无尽的放大了。这和学校里面，比如说他的规律的作息，还有集体环境有关系吗？
0: 跟规律作息肯定是有关的，但还有一个原因呢，您刚才也提到了，是小空间啊，就家里的空间永远比学校要是比较小的，对吧？无论说您家里边住别墅是吧？我们面积大，那它其实也没有一个学校的场域能提供我们更多的一些，这种豁达感啊，这个广阔感啊。所以其实本身这个物理空间会影响情绪的表达。那么在家里还有一个点就是我的人际关系不够丰富啊，就是我可能天天见的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1: 这是
0: 是吧？
1: 嫌人际关系太简单吗？
0: 是，那主要是我的一些高质量人际关系也不在呀，啊，我的小朋友也没办法去约着一起玩了，对吧？啊，或者说我在学校里边，的一些同学可能也不太方便见面了，对吧？那这个其实就会让我感觉身边好像没有能理解我的人啊，就是青春期的孩子就会更加觉得哈，就是好像我父母都不懂我啊，就感觉自己特别的孤单啊，那于是就会久而久之产生了一些情绪问题。
1: 那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可能产生的情绪问题也不一样啊，比如说这个青春期时期的这个中学生，他跟父母产生的这个矛盾可能会更持久一些，就不太好解决。但如果是低年级的小学生的话，他跟父母之间产生一个所谓的这种冲突，他相对好解决一点，可能过一会儿就能够解决。那具体来说的话，我们怎么在不同的年龄段来应对不同孩子他可能出现的这种心理的变化，就怎么去分辨他究竟是单纯的就天热了心烦，还是说他确实是有一点什么心事藏在心里没有说出来？
0: 那这个，我们就控制变量啊，就是说天热了心烦啊，那么在一个凉爽的环境下，看他还烦不烦了，是吧？那不烦了之后呢，可能确实就是因为天热导致的啊。如果还烦呢，确实是有心事啊。那其实很多我们戏称说青春期孩子，其实和这个小朋友和这父母的这种冲突的形式啊，完全就是战斗能力的差别啊，就是因为很多青春期孩子父母管不了了，对吧？啊，要站起来比他爸还高，对吧？啊，这个时候就有战力开始有差距了啊，所以其实青春期孩子更多的需要是尊重和边界感，对吧？其实经常提到说，有些青春期孩子家里他房间会锁门，对吧？锁门其实是一种边界感的要求，我要一个独立的空间啊，那很多家长就不理解啊，非得去这个问一问啊，他在里边干嘛呢？对吧？
1: 打
0: 啊，
1: 破这个边界啊！
0: 是的，是的，哈。那所以其实家长要接受这样的，就是孩子成长过程是你放手的过程啊。所以其实这还是蛮重要的啊。那么小朋友呢，比如说是小学生呢，那其实他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烦恼的来源啊。那比如说三四年级的孩子，他可能更多的是同伴关系的一个关键期啊。那他不开心，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有人在说他坏话，或者说没选上班长，对吧？哈，那五六年级了，那可能是一个我们叫任务切换、多任务能力的一个关键期。那这个时候他可能确实课业压力增大了，有一些学业方面的困扰。那具体呢，还要保持和孩子这个沟通渠道啊，至少你问他是因为什么心烦，他愿意跟你讲，对吧？
1: 这个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又不容易了。很
0: 多
1: 家长问的那个，之前我们也曾经说过啊，就是有专门的这个扫兴家长啊，就是孩子们感兴趣的事情一概不聊，就是你反正不喜欢的，我都能跟你聊，都能说两句。就是我们作为家长的话，就怎么去把这个和孩子的状态能够 拿捏的或者说处理的相对好一些。
0: 是，
1: 比如说有一些口头禅确实是在嘴边就可以挂着的，就是比如说天儿这么热，这点小事有什么不能克服的。
0: 嗯，
1: 这话我相信很多人很多家长都可能挂着就在嘴边了，但是有的人能把它咽回去，有的人就把它吐出来了。

0: 但是我们说话的时候，有必要小心一点，艺术一点吗？
1: 先解决心情，后解决事情啊！就是一切能够你觉得能共情你家孩子的，你就多说啊；一切讲道理的话，你就少说啊。尤其是有时候咱家长，咱们说优势反应，就你脱口而出那句话一定是错的啊，所以你就多想一想，是吧？最近我刚接触个案例，那孩子喜欢打篮球，然后让他妈给他拍个短视频啊，然后哎呀，那个上篮的姿态特别的炫酷啊，然后他妈妈就说：“哎呀，你打球可真好呀，学习也能这么好，就更好了，是吧？”啊，那于是就很扫兴，是吧？啊，那所以这就是脱口而出的，通常都是错的话，是吧？啊，所以其实有时候家长想不清楚该说什么，就不说，是吧？你多倾听啊，多去顺从你的孩子，一起去给点陪伴啊，其实是更有效的啊。
0: 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扫兴确实是啊，
1: 嗯，
0: 家长也没有出于某种恶意，他肯定就是话赶到那儿了就说呗啊，再说了你是我的孩子，所以我说这个话本身没有毛病，你听着应该也还可以吧，
1: 嗯，
0: 但是就是这种想法就比较可怕了，孩子可能就觉得这之前想要跟你沟通的那种欲望消失了，然后再继续沟通的这种可能性也会被降低，
1: 嗯，
0: 所以这就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糟糕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三伏天居家的时候，确实和孩子在一块儿的时间会比较长，很多家长呢还是应该，去稍稍努努力，把这个到嘴边的话给咽回去，减少这种亲子的冲突。那我们具体来说的话，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技巧，就专门说给家长来使用的啊？就这些话，用起来效果会好一点，能够有效的平和家庭的这种环境的这种情绪氛围。
1: 那所以其实我给一个最简单的话哈，就是孩子如果说一些什么情绪的，尤其是负面情绪，我生气，我烦躁，你其实就这么说，你说呢？换我，我更烦躁，是吧？啊，就是说，对，您这个事儿谁碰上都会觉得有点烦躁啊。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遇到这些事儿我也烦躁，对吧？啊，那其实这个就叫做共情了，对吧？刚才我说的，你要说这有什么可烦躁的呀，对吧？或者你说嗨，这是别人的事儿，你跟着烦什么呀，对吧？这就叫压抑情绪啊。那所以其实换位思考，让你承认你设身处地一想。是挺烦，我也很烦，对吧？那这个其实就会让孩子感觉到被理解了。
0: 是，今天出伏哈，接下来40天的时间里，希望大家不光是记得给身体防暑，也别忘了给情绪留一点降温的空间，对身边的同事啊、家人啊，尤其是家里的孩子，多一份耐心。很多时候不是对方的脾气变差了，可能只是天气太热，情绪先中了暑。啊，今天再次感谢唐一成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天气一热呢，的确容易让人心烦，这时候如果能来上一碗冰凉解暑的绿豆汤，整个人都能舒坦不少，烦躁的情绪没准也可以被安抚下来。但是最近呢，福建有位女士连着喝了3天的绿豆汤，竟然突发了脑出血，被紧急送到了医院。相关话题也登上了热搜，引发了讨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来听接诊的福建省人民医院传统内科副主任医师赖长沙的介绍。
3: 他有多年的高血压病史，他听说绿豆汤可以解暑还能解毒，每天喝1500毫升，连续喝了3天，突然剧烈头痛、昏迷、脑出血。绿豆汤中的特种蛋白会与部分降压药物结合，影响药物吸收，降低血药浓度。同时绿豆有利尿作用，会加速药物排泄，导致降压效果大打折扣。患者大量饮用绿豆汤等于稀释了药效，血压失控飙升，最终诱发脑血管破裂。
0: 听完赖医生的分析，可能很多人心里会犯嘀咕，几碗绿豆汤就这么大威力吗？这到底是一个个案还是一个普遍风险？以后绿豆汤还能不能够放心喝？对此，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一区主治医师梁拓表示，这位女士的情况是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的结果，属于极端个例，不必因此对喝绿豆汤过度恐慌。
4: 绿豆汤在高血压病人的身上真的能产生这么大的反应吗？
5: 那么首先呢，因为绿豆嘛，它是一种豆类，它里面含的这种蛋白类的成分，尤其是一些这种豆类特殊的多酚，会比较高。它在肠道当中呢，有可能会跟这个降压药物的这个化学成分呢，会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复合的蛋白质大分子。那么这种大分子的话呢，它会影响药物的肠道吸收。那么有研究显示，可能有一些影响比较大的药物啊，它的吸收度会下降40%到60%， 所以说它的药物一个加压幅度肯定会打折扣的。那么再一方面呢，就是大量饮水啊，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一次性的喝水过多，它会造成这种体内的血容量增加啊。那么简单的理解就是体内的这个血量太多了啊，会造成这种因为体内血容量过多引起的血压升高啊，所以可能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啊，导致这位女士出现了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啊，所以引发了血压的波动。她可能还是应该在合并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情况上啊，加重了她的一个脑血管病的发作。
4: 也就是说，绿豆汤只是其中的一个诱因。
5: 对对对，嗯。
4: 刚才你也提到了说这个其实是很极端的一个个例了。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夏天我们这个绿豆汤是不是还是可以放心的喝呢？只是说需要注意一些细节，以及高血压的患者在喝绿豆汤的时候又有哪些注意呢？
5: 看到这个病例呢，大家可能对绿豆汤会有一点点的这个质疑啊，但是实际上夏天呢，适当的饮水啊，尤其是对于这种出汗比较多的，在这种比较闷热的环境中工作的湿汗过多的人群来说呢，它还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不用过度担心啊。只不过呢，这个病例也提醒我们，尤其是提醒我们高血压的朋友们，在夏天饮水或者是饮用这种绿豆汤呀，包括饮用一些果汁饮料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种关注啊。那么我们在吃药的时候呢，就要跟这个绿豆汤的饮用呢尽量间隔开。其实这个跟我们很多老病人自己都知道的，不要用浓茶来吃药是一个的道理啊。用茶水来送药，它也会引起我们这个药物吸收代谢的一个影响，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药物在体内的一个浓度变化，导致最终这种血压的波动。还有就是呢，一般来说我们建议啊，哪怕是在比较闷热的天气呢，尽量还是喝常温，不要饮用这个温度过低的这种冰镇的啊，因为这种冰水或者是冰镇的绿豆汤喝到这种胃里之后呢，会对胃部的血管造成一个刺激啊，血管在这种寒冷的液体的刺激下可能会收缩，它也会引起我们这种药物吸收的一个减慢啊，对我们食物药物的吸收啊代谢啊都会有一定影响。还有就是呢，西柚类或者说这种柑橘类的水果和果汁啊，如果是目前吃了降压药啊，那么建议呢不要去喝太浓的或者太多的，它里面的成分呢是会影响我们药物的代谢和排出。也就是说你如果在吃降压药的同时啊又喝了这个西柚汁，药物吸收之后呢可能在体内会代谢不出去，它就会一直存在在里面，它是增加了这个药物的吸收效率。所以呢，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血压降的比平时更多的一个现象。
0: 绿豆汤怎么喝才健康？一起来听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的解答。
4: 绿豆汤能解暑，它的这个功效是来自于绿豆的本身还是说绿豆皮呢？
6: 绿豆汤解暑发挥作用的主要是水，大家在喝绿豆汤的时候喝进去的最多的其实还是水，而水呢它本身就可以代谢走人体多余的一些热量，就能够起到排除多余的能量的作用，能够起到一个解暑降温的效果。而且绿豆汤在煮的时候啊，实际上这个绿豆它确实会有一些味道会溶解到汤里面，同时还会有一些矿物质，比如说钾，这个就使得我们煮出的绿豆汤啊其实就有点类似是一种电解质水的这种效果了。人们在喝绿豆汤的同时呢也可以补充一部分的电解质，从这个角度呢它也能够有一定的这个解暑的一个作用。
4: 有人说把这个绿豆煮开花，淀粉就会糊化，升糖会特别的快，对糖尿病的患者不是很友好，这个是真的吗？
6: 绿豆它本身它的升糖指数是非常低的，属于一种叫低 GI 的食物，但是如果你在煮的时候把这个绿豆煮得特别烂，煮得都开花了，熬成了浓汤，那么它里面确实会有一些淀粉，淀粉含量也比较高，它的血糖指数确实会升高。而且如果你在喝的时候还加糖的话，糖本身就是升糖的，这种加糖的绿豆汤它的 GI 值就是血糖指数就会飙升。所以呢糖尿病朋友在喝绿豆汤的时候要注意绿豆的这个煮的程度，最好还是保留一定的颗粒感，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说就会健康很多。
4: 绿豆汤煮出来有的时候是红色的，有的时候是绿色的，它这个颜色不一样是为什么呢？哪一种我们喝起来会更健康一点？
6: 绿豆汤煮出来有红有绿，其实主要是因为它所含有的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所影响的， 它的皮里面有一种很丰富的多酚类的物质，这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物质。而在煮汤的时候，这种物质就会溶解到汤里面，

0: 这种物质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没有被氧化的时候，它是绿色的，一旦发生了氧化，就会变成红色。一般来说啊，你煮的时间越久，这个多酚类的物质它暴露在空气中，与空气接触的时间就会越长，氧化的程度就会越高，那么颜色就会越红，而且水质也会对它产生影响。如果你用的这个水，它里面所含的金属离子，尤其是铁离子会比较多，那么就更容易发生氧化，那么煮出来的汤就会更红。而你如果用的是纯净水煮的话，那么它的颜色就会更绿一些，而且用的锅对它也会产生影响。比如说，如果你用的是铁锅的话，因为铁锅在煮的时候溶出的铁离子也会比较多，所以煮出的这个绿豆汤也会更红一些。至于哪一种颜色更好，如果从抗氧化性的这个角度来看，绿色的绿豆汤它的多酚类物质保留的会更多一些，抗氧化能力会更强一些，而红色绿豆汤它这个因为都发生了氧化了哈，它的抗氧化能力就会降低一些，但是也并不是说它就完全没有用啊，通常也只是部分氧化。大家在选择绿豆汤的时候，其实也不用太苛求这个颜色。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负责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玉。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宁夏南部、陕西中部和西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中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广西中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江苏北部、山东东南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收官篇章拉萨站第一期于今天22点播出。此前曾在北京、南京、乌鲁木齐、贵阳等地参与节目的嘉宾再次相聚于拉萨，畅谈本届世界杯带给他们的多元感受，并就足球与科学、文化、艺术等领域的碰撞进行了交流探讨，实现了在世界屋脊看巅峰对决的节目预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推出的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以足球加城市加文化为核心切口，自6月11号起登陆 CCTV5 晚间黄金档。节目跳出赛事转播视角，构建属于10000普通球迷的世界杯第二主场。如约而至以城市为单元，以烟火为底色，将世界杯和各地的群众足球发展深度链接，打通了足球文化、非遗传承、大众生活等多个维度，深度挖掘不同地域的足球精神和人文力量，聚焦普通人的热爱与追梦故事，让不同年龄、不同圈层的观众都能在节目中找到情感共鸣。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自17小时前重新启动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来，

0: 美军已迫使两艘试图冲破封锁的商船改道。总台记者获悉，据以色列当地时间15号消息，以色列与黎巴嫩当天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谈判已经结束。据黎巴嫩消息人士透露，双方就设立两个试点区达成初步共识，其中一个位于以色列目前控制的区域，另一个毗邻以军部署地点。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将迎战英格兰队。阿根廷队主帅斯卡洛尼今天表示，球队将派出最强阵容出战，会尽力限制英格兰队球员凯恩和贝林厄姆。凯恩和贝林厄姆在本届世界杯已各入6球。此刻提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6:05将高温橙色预警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到23号白天，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昌吉州西部、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50摄氏度以上。新疆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打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一场半决赛，西班牙2-0零封法国队晋级决赛。西班牙队到底赢在哪儿？法国队的那么多超跑怎么就没开起来？更多话题我们稍后一起讨论。这里还要预告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中国之声会为大家转播世界杯半决赛另外一场重头戏，阿根廷队对英格兰队的比赛，最终的决赛也会为大家如约带来转播，欢迎您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别忘了，我们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每一期都为您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0: 传中，卢卡库又漏下。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

0: 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欢迎大家收听中国之声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今晚在直播间再次请进了老朋友体育评论员李戈，欢迎李老师。
3: 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2: 今天我们得好好说一说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踢完的这场西班牙对法国的这场半决赛，2-0的比分。包括法国队之前那么多的那些超跑，一个都没跑起来，一个球没进，这个和之前法国队每一场比赛都能有进球，甚至进球如石草芥这样一个攻击群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3: 是，
2: 我看赛后已经有讨论，甚至有标题说这个好像算是一场冷门，但我知道您是一直看好西班牙队的，在您看来这是不是不算冷门？
3: 我觉得还是这个比分啊和具体的比赛的过程，我看了这个比赛之后，我觉得还是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在赛前的时候啊，我曾经跟方亮说过，如果说预测这个世界杯的一些出题的话，我最怕的就是出法国跟西班牙谁能够获胜这道题。因为什么？这两支球队应该是在本届世界杯48支球队中两个综合实力最为均衡的一个强队啊，绝对是一个巅峰的对决。这场半决赛我认为它的整体的比赛强度和质量水准应该是能够超出即将在本周日晚上进行的那场世界杯决赛的啊。但是呢，最终比赛结果和过程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不知道方亮的感觉和听众朋友的感觉如何。我个人的感觉，虽然我看好西班牙队，但我仍然感觉到法国队远远没有打出他们应该有的水准啊，或者说在这场半决赛之前法国队表现的这种技战术能力啊，球星的个人特点，在这场半决赛中基本上没有打出来。我们看啊，现在因为距离这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半决赛已经时间很久了，所以呢，赛后双方球员主教练对这场比赛的评价我们已经都看到了啊。法国队从他的核心姆巴佩到他的主教练德尚，都对这场比赛法国队的发挥表达了一个非常沮丧啊不应该的这样一种表态。姆巴佩就说过啊，我觉得赛前其实法国人对于西班牙人也非常了解，因为在最近的两次大赛的半决赛中，西班牙人都战胜了法国队，一次是2024年的欧洲杯的半决赛，一次是去年的欧国联的半决赛啊。只不过区别在于2024年这个欧洲杯的半决赛，当时的西班牙是2-1啊，常规时间内战胜了法国队。但去年的欧国联半决赛，双方是常规时间打平的，那么到点球大战的时候5-4啊，西班牙胜了。
2: 所以这里想插一句，就是有些朋友预计到说法国又碰西班牙，可能存在所谓球风相克，会踢得比较困难，但是没想到困难到这种程度。换句话说，到底是法国队自身的发挥出了问题，还是西班牙的这种中场的控制，甚至有的朋友讲是斗牛士斗牛的那种感觉，说这一场已经发挥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极致。
3: 我觉得法国队的发挥不理想，没有打出自己应有的最大的技战术的特长，跟西班牙人的这个特长克制了他们是直接相关的，两者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如果说西班牙队没有打出像今天凌晨的这种特别好的这种传切配合和对球权的严密控制的话，那姆巴佩的速度反击的这种爆点一定会打出来的。所以这两者之间，我觉得是赛前对对方既熟悉又做了一个最新状态的研究之后，我看德拉夫恩特在这方面是胜过了德尚。而且呢，西班牙这场上的11个首发队员在这方面的战术执行力上确实做的比姆巴佩这11个人要更好，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应该是法国队基本上没有打出自己的那这个应有的能力和水准，而西班牙队是淋漓尽致的体现了自己的这种传切配合。所以我们谈到这届西班牙队的时候，我们不算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啊，方亮你也帮我记一下，如果没记错的话，打到第7场的时候， 是不是西班牙队只丢了一个进球，就是对比利时那一场比赛，对吧？那此外的比赛中，他居然全部是零封对手，不管是1-0小胜还是三球以上的大胜，能零封对手，对于任何一支球队的主教练，我觉得他都是非常看重的。因为我1-0胜你，3-0胜你，我都很高兴。但是呢，我要是3-1和这个1-0来选择的话，我觉得这个球队主教练宁愿选择一个1-0。为什么？这代表着我进攻是有把握的，我不管你怎么防，我都能攻破你，是吧？像巴拉圭那样。但是呢，你攻破我，对不起，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对于西班牙，我们都知道是一个绝对的技术的球队，他绝对不是巴拉圭那种靠绝对的防守反击的体系去跟对手周旋的。所以西班牙的这种防守的坚固性，失球这么少，它是建立在技术能力的基础之上。那这个技术能力是什么呢？就是对皮球球权的这种严密的控制。
2: 嗯，
3: 这个是西班牙队整体防守的特点。它不是靠在本方的中后场摆一个大巴，摆一个更多的防守这个球员的人数来克制对方的进攻的，而是通过球权的控制。那球权的控制，对不起，我想发起进攻就发起进攻。而法国队，你看姆巴佩在今天凌晨这场比赛中，我们看看姆巴佩有什么发挥吗？基本上没有。最好的一次机会，我觉得就是有一次反击的时候，他得到了皮球在左前场，但是我们看当时迅速就有3名西班牙的队员啊，两名是中后卫，1名是中场回来的人，去完全左右限制姆巴佩，最终这个球还是从他脚中，在他射门之前把他捅了出来。所以这个就是西班牙人队啊，这种技术防守啊所带来的一种成果，而这种成果让今天的法国队整个的啊，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那个奥利赛在今天的法国队的这种啊传切组织配合的能力上，是他世界杯这一届开赛以来表现最差的一个。不是他自己发挥的问题，而是说受到了西班牙这种严密地面传控这种影响所造成的。你看这个基本上传球啊，传10次大概多达5到6次基本上被断掉了，或者直接从脚下断掉，或者传过来以后传球的线路被封掉了啊。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方面今天的西班牙人，我觉得不但对法规的研究非常的深入，而且在场上把赛前的这种研究非常好的体现在了这个比赛之中。所以今天的法国队不是说毫无缘由的表现出了一个失水准，而是在西班牙的这种战术克制之下有了这样一个糟糕的发挥。
2: 是，来看看大伙的留言啊。 CMG1 他一直都记得李老师在我们节目里面是看好西班牙的，他说李国老师眼光真准啊，看好西班牙。西班牙确实进了决赛啊。还有这位讲法国队大热却被西班牙完败，真是那句话，寄生于何胜亮。有朋友讲大热必败啊，更印证在了法国队的身上。还有朋友关心后面那场比赛，说英阿大战即将开打，两支超级强队实力相当不分伯仲。作为阿根廷队的球迷，第一印象还是阿根廷队是不是稍占优势啊？他预测2-1能战胜30军团。再给您做一个预告，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我们会在中国之声电波当中，我和李格老师共同为大家转播这场比赛广播版，大家可以通过声音来关注这场比赛。还有朋友讲到是今天法国队输这场比赛的时候，完全没想到这样的结果。如果我们继续复盘的话，你看法国队今天这场，你不能说德尚没有用心思，对吧？
3: 对，
2: 用了楚阿梅尼而没有用科内，我说的首发阵容啊，左边锋用了巴尔科拉而不是杜埃。
3: 对，
2: 楚阿梅尼比科内呢多了拦截，巴尔科拉比杜埃还多了速度。
3: 嗯，
2: 估计德尚是希望以更强的拦截、更果断的反击来面对西班牙，包括用奥利赛去对付罗德里，拉比奥和楚阿梅尼双腰一起出球，列阵其实是非常窄的，就甚至允许库库雷利亚在边路拿球以维持坚固的正面。但即使如此，面对西班牙的大量的交叉错位，你会发现法国队的防守啊对不上点儿。
3: 嗯，
2: 这个对不上点儿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3: 我觉得对不上点儿的这个效果啊，是跟西班牙队的这种技术特长的充分发挥是有关联的。法国队啊一直在90分钟的比赛之内，一直想把比赛的节奏啊导入到自己习惯的这种比赛节奏之中，也就是说，方亮刚才提到的，打到法国人习惯的这个点儿上。但是西班牙人的战术如出一辙，就是我不能让你法国队打出你所谓的喜欢的习惯的这个点儿这个节奏上。所以双方存在着互相抑制对方的特长，然后把自己的特长尽量的展现出来。双方在这一点啊，主教练没有任何的区别，都是这样一种设计，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但是最终谁能够打成功，谁能够把比赛的节奏导入到自己的这种特别擅长的这种 这种节奏之中，这个要看场上的能力了。那么就是在这方面，我觉得西班牙队非常的成功。其实在赛前，从姆巴佩到他刚才提到的登贝莱、奥利塞等等队员都在表示的，如果这场比赛如果让西班牙人更多的实现他们熟悉的地面的传控，把比赛的节奏，把更多的球权掌握在自己脚下的话，那这场比赛法国队一定是比较难踢好的。而且随着这种节奏的掌握，法国队的防线终究会百密一疏，露出破绽。啊，你比如说上半场是吧，迪涅那个球其实有毛病吗？没什么毛病，完全是主动控权，但是唯一的一个缺陷就是这个球停高了，弹起来之后呢，等他落下来的时候，迪涅还在按照既有的节奏去踢这个球的时候，这个时候亚马尔实际上已经冲了过来，那么迪涅根本就没有看到他这个脚出球去踢那个球的动作的时候，如果刨开亚马尔，那么完全在正常的控球范围之内，但是这个时候就不是你法国人希望的那个点儿了。那这时候西班牙人就要抢你这个节奏，抢这个第二落点。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整场比赛的时候，双方在互相克制的这方面，西班牙人显然做得更好。
2: 嗯，
3: 回头再说到2024年的欧洲杯半决赛和去年的欧国联的那个半决赛，其实跟今天凌晨进行的这场世界杯的半决赛其实都是大同小异、大差不差的。为什么连续三届世界大赛，而且是不同的世界大赛，西班牙人都能够战胜法国？那么从现在来看，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如果再三出现的话，我觉得德尚也好，法国队的球员也罢，应该思考一下这个为什么总是出现这种结局，对吧？那么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球员能力的问题了。
2: 您说这个我特别想插一句，我记得这个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大家可能在短视频那个热播里面看见那个片段了，就是有记者，但是那个记者问的确实也比较狠啊，那大概意思就是赛前问德尚说，哎，已经输过两次喽，这是不是对西班牙队你们这次就心理上可能会不会处在一个相对的劣势啊，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当然可能因为过多的强调的那两次失败，我看德尚当时非常直白的给了他一个白眼，那个甚至有点冷笑的那个意思，那意思就是啊，每场比赛都不一样，云淡的风轻的说了说。当时底下就有人说，哎呦，当然更多的我看那个评论是批评这个记者问的是不是
3: 显得
2: 情商有点太愣
3: 了
2: 哈。但是现在回过头来，你对比这场比赛实际发生的过程和结果，我看也有的球迷在讨论，就是这场比赛法国队的应对是不是因为之前的比赛打得太顺，以至于把自己的定位还是有点放得高了一些。如果真的把自己放在一个下手的位置，就是我退回来，我压缩空间，踏踏实实打防反，会好一点吗？
3: 我觉得这个分析，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啊，我也觉得是这样。法国队前面的比赛呢打得太顺了啊，我们看在小组赛的三场比赛结束之后，12个小组中只有3支球队实现了小组的三战全胜，以9分啊昂首进入到了32强。3支球队中啊，法国队是一个，3个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是一个，啊，所以法国队在前面啊这个小组赛都很顺利啊，进球也非常的顺。进入到淘汰赛之后，法国队做的也相当不错。所以呢，就是你说的刚才那个观点，就是在这种比较顺利的情况下，我们看，各国的这种足球圈内的人士和媒体对法国队夺冠的调门和对法国队夺冠的这种概率纷纷的都在往上调。而且我看了一个最新的资料，就是国际足联根据世界杯小组赛的情况，他对世界所有的球队国家队进行了一个最新的计时排名，排在第一位的也仍然是法国队。
2: 嗯，
3: 所以种种各方面的迹象都把法国队推到了一个比较所谓大热门的这个位置上。所以这个情况下呢，德尚可能在新发布会上面对的那个记者，我不知道是不是法国媒体的记者啊，如果是法国媒体的记者，我觉得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如果是一个法国以外媒体的提问，我觉得可能在德尚的眼里这个是有一定的挑衅的成分的，所以他才做了那样一个回答。那么这种回答除了这种回击挑衅的这种味道之外，有没有从德尚到所有法国队的队员包括姆巴佩在内心态上是不是真的把自己摆在了一个刚才你方亮说的，说你已经两次赢过我了，对吧？甭管我现在是不是世界排名第一，但是我对你来说我是在处于下风，我应该用拼的姿态去面对这场半决赛的。但是看着法国队好像没这么说。
2: 这确实是我们昨天看比赛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法国队输不是不可接受， 不论我们是不是法国球迷，但是你看这个过程就会觉得法国队自己的特点完全没有踢出来，
3: 是
2: 除了西班牙队的风格发挥得好，克制住了他之外，我们就在想法国队自己做错了什么。我们讲一个细节，比赛还没有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你看德拉芬特西班牙队的主教练在干什么，在和自己的助教团队一一击掌，
3: 嗯，
2: 就那个云淡风轻，一切皆在手中掌握那种感觉，
3: 嗯，
2: 而德尚那个时候在非常焦虑暴躁的不停的打手势，在那

0: 他内心的焦灼。同时我们看到更明显的就是作为法国队的主将，今年27岁已经相当成熟的姆巴佩跟乌奈西蒙门将在用手抱球之后，我们看
1: 有个身体接触，
0: 有一个明显的手推他这个动作，这个对于姆巴佩这种级别的这种世界级名将来说，这是完全多余且不必要的一个得黄牌的动作。那么这个动作就说明了什么？说明姆巴佩对这场比赛自己的发挥和全队的发挥已经失望到顶，他已经意识到完全比赛不可逆转，今天不属于法国人。所以这个时候双方在场上这种心态也好，技战术的执行的这种水准也罢，其实已经在比赛中场哨声响起之前已经提前早早就确定了，不是到最后那几分钟补时，其实到了下半场第二个球进了以后，我觉得法国队心里的这些队员已经知道这场比赛已经完了。
1: 是
0: 啊，因为第二个球波罗那球打完之后，我们看跟这个奥亚萨瓦尔罚进点球那个庆祝是不太一样的啊。点球进嘛，虽然也高兴是吧，打了一个开局20分钟嘛左右嘛，那么到了波罗这球打进之后，这个就是一个通过技战术的配合，通过中路二过一反差禁区打进去的，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看看法国队什么时候能遭受对手这样的一种进攻之后的这种破门场面的，几乎没有。这就意味着人家的技战术的发挥远远在今天的法国队之上，所以这一点来说就让德尚感觉到大势已去了。
1: 嗯，看看大伙儿的留言，这位叫姆巴佩是不是他的脚伤也有点原因，今天表现比较失控。还有这位朋友讲，法国队的队眼被西班牙的中场牢牢地困在里面，切断了法国超级攻击群的连线。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姆巴佩最后那个近乎失控的动作，辛柔也在讲说姆巴佩最后对西班牙队门将那个举动啊，有点是大将的风范了。还有这位朋友讲到了，应该是说到，请您给点评一下这个就刷屏的说的速度比较快啊。刚才我印象当中是说，是不是输在迪涅和楚阿梅尼的上场了啊？找到了，这位朋友讲，其实很想问问两位，你们觉得今天法国首发迪涅和楚阿梅尼算不算败笔？
0: 我觉得迪涅是一个败笔啊，但是这个败笔呢，不是说迪涅对这场比赛准备的不好，或者说发挥的有多么失常，而是说面对着这个亚马尔的这个右路不断的冲击的时候，那么应该说迪涅一个人啊，应该说准备的不是很足。那么也就是说，楚阿梅尼为首的两个后腰，叫上拉比奥，没有对这个左路的防线给予更多的这种协防和支持，这个是造成了迪涅单独面对亚马尔的冲击之后，又面临着后续右后卫这种波罗的这种联系不断的冲击，造成了他左边防守的这种缺位。所以在这方面啊，比赛的阅读这方面，我们相信法国上场的11名首发队员比我们对比赛阅读的能力要强得很多，但是从比赛进程来看，他并没有完全的及时发现这个漏洞。那么既然西班牙在右路不断的实行冲击，而且已经看出了迪涅左支右出已经难以应付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应该去多多帮帮忙。如果是队员没有反应过来，那么德尚在场外应该通过各种啊这种跟场上队员的沟通方式来提醒队员啊，比如说尤其是两个后腰队员，多多的往左路去防一防。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做的确实不够，但是就说迪涅本人，我觉着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说不是迪涅上另外一个法国队的后卫的话，面对着西班牙队今天在右路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冲击，面对了一个是亚马尔，一个是波罗的冲击的话，也很难凭借一己之力啊，把这个左路的防线守的是密不透风的。
1: 嗯，其实法国队今天丢的两个球都在左路，对吧？
0: 对。
1: 第一个呢是被外线超车，亚马尔上来抢这个反弹落起来的这个球，
0: 对，
1: 以至于迪涅解围的时候直接踢到了亚马尔的腿上，把对方放倒，毫无疑问是个点球。
0: 是
1: 第二个球，实际上波洛的这个二过一的这个反差打的是迪涅的这个内侧，
0: 对，
1: 就是一边你注意内侧的时候被外线超出了，一边你注意外侧的时候被内线超越了，就是你能感觉到迪涅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左后卫来讲，他个人去防西班牙队这个攻击群，尤其后排插上的这个攻击群，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半场已经吃了一次亏了，下半场在这边还在吃亏，这个是法国队真的就是在这个位置上无人可用，还是说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所谓对不上点儿，在这个位置上是被无限放大了？
0: 不是无人可用，我们刚才说了，上半场啊，亚马尔虽然这场比赛没有直接进球，但是他这种反复在右路的这种冲刺、突破、盘带、过人等等，对于迪涅其实已经造成了非常大的消耗。那么到了下半场，迪涅仍然是要防这个亚马尔作为第一防守注意力，但是当波洛从右路突然插上，并且跟这个奥尔莫在中路形成一个二过一配合的时候，你说迪涅是怎么防，对吧？亚马尔我得盯着，然后分一半的注意力，但是这个波洛上了以后，光凭我一人我去盯俩，他的注意力是难以顾及到的。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

0: 第一，你如果把所有的这种啊被吃掉的这个左路防线的责任全部归结于这个位置的防守队员，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1: 嗯，
0: 一个球队的防守就跟西班牙队的话，他不绝对具有具体位置上的区域防守的职责，同时这个防守也是全队的防守。如果出现了西班牙人频繁的从右路突破的时候，那法国队的防守重心就应该稍稍的略偏向自己的左翼，而不是就是正摆副戈的。当右路没有什么更大的毛病的时候，那左路还是就靠一个人和这个后腰的左侧的这个后腰，这个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觉得西班牙人是能够抓住法国队在防线注意力上的一些稍纵即逝的漏洞啊，频繁的攻击这个迪涅所在的这个左路的防守啊，一致形成了两个进球，都是从这边去打进的。
1: 这位朋友讲，今年的法国有点像以前的德国啊，赛前也是强大无比，然后怎么都能赢英格兰，怎么都能赢阿根廷，但是碰到西班牙就被摁死了。还有的朋友讲，体系完胜天赋，西班牙用极致的团队传切抵消了法国队的球星优势，战术执行的差距在强强对话里被无限的放大了。当然，有的朋友大庆777还是在关注英阿大战，说历史上都是名局啊，希望会是一场进球大战。后半时段我们会详细前瞻这场比赛，另外再给您做一个预告，北京时间明天3点开球的这场比赛，我和李格老师会在中国之声电波当中为大家全程直播本场比赛。说回这场法国和西班牙的半决赛，赛后作为失利的一方，德尚的表达特别有一条，现在也在被大家讨论，就是批评裁判。这个话说的就比较直白了，说他认为这个裁判缺乏执法世界杯半决赛的这个水平。当然有朋友，这个有记者直接把这个德尚的这个回应新闻发布会上问德阿芬特，说人家说是裁判因素，你怎么看？这当然有点挑事儿的嫌疑哈。德拉芬特的回答是，输球的一方总会有各种理由和借口，就你会发现赢的好像都对，输的好像都不对。我们去掉这种滤镜的因素，只从几个关键判罚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李老师觉得，比如那个点球，比如中间出现的可能会逃掉的西班牙队的一些犯规的判罚，有比较大的疏漏之处吗？
0: 我觉得没有，啊。首先说那个上半场19分钟、20分钟，西班牙的那个点球的获取没有任何的疑问啊。我们看那个点球出来的时候，法国队的队员相邻的看得清的，没有任何人表达异议，也没有人去跟主裁判上前去讲这个球你判错了或者没看清楚，没人。所以那个球是一个很明确没有任何毛病的一个点球的判罚。
1: 我要插一句，因为正好有朋友在发来这个留言在判断这个球，就积极性挑战，他说他觉得那是误判，为什么？因为亚马尔手球在先。
0: 我没有看，
1: 就是那个球反弹起来的时候，确实砸在了亚马尔的手肘这个关节上，
0: 但
1: 有一个细节，他那个手臂没有张开，
0: 对，
1: 他是起跳的时候手是夹在自己身体两侧的，换句话说，没有扩大任何争球的面积。
0: 没错啊，你说的这个解读非常的具有裁判员的视角，就是他手臂是紧贴着自己身体的躯干的。本来作为跳在空中的亚马尔，其实手臂如果说为了平衡身体的重心略微张开一点点，完全也是在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但是呢，他没有，他还是基本上是紧贴自己的身体。
1: 但是我们也看到赛后有一些专业的裁判，当然大家不同的视角啊，有的专业裁判就认为这个点球确实应该取消，也有这样的声音。
0: 裁判队伍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啊，如果说有裁判队伍对这个球有自己的角度的解读的话，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尊重的。但是我们相信啊，这一届世界杯看到第一场半决赛结束之后，我们看现在的世界杯只有最后的三场了，对吧？明天凌晨的3点啊，第二场半决赛，还有一场冠亚军和一场三四名季军之争。那么在前面的所有的101场比赛之中，我们看到的本届世界杯的裁判团队，既有场内的这些是吧，也有场外的视频助理裁判，我们看基本上裁判团队的整体执法的水准还是比较令人信服的。如果按照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的那个主席科里纳的观点来看，他驳斥一切对于现在已经完赛裁判员执法场次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解读和阴谋论的这种分析。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着啊，可以大家表达各自不同的观点和分析，但是呢，最终我们还要尊重国际足联和 真正每一场比赛执法裁判员的这种执法水准，不要轻易的去质疑。你可以讨论，你可以表达你个人的意见，但是对不起，您只是一个意见而已，最终的结果以当值的主裁判的判法为准。那么从我个人的观点表达来看，我认为这个球判这个亚马尔空中点这个手触点这个球，然后被判点球吹掉这个点球，我认为跟判点球这两个结果相比，我更认可判点球的这一点，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这个球
1: 来看看大家伙留言，春风得意马蹄疾，他说本届西班牙太像2010年夺冠时候的西班牙了，防守非常出色，进攻刀刀致命。还有这位朋友讲到库巴西搭档拉波尔特的中卫组合，这是西班牙的后场组合，针对性极强，全程贴防压缓，冲刺的空间，身后球和边路传中都被提前的预判，姆巴佩几乎没有获得舒服的持球的机会。我们关于这场比赛的一些细节讨论呢，暂时先进行到这里。现在很多朋友也在提后面那场英格兰阿根廷大战会有些什么样的关注度，包括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不要走开，稍后我们会详细关注即将开打的这场半决赛。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打门，球进了！
6: 绝杀！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三
7: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8: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9: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5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0: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再次提示大家，在我们的特别节目里，每一期都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先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1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位于达拉斯的 AT&T 球场。法国队重演了2024年欧洲杯被西班牙队拦在门外的剧情。德尚停在西班牙球门前的4-5辆跑车，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杜埃、巴尔克拉纷纷熄火。和上届世界杯相比，其实法国人更强了。中场大脑奥利塞的加入，让这支球队每场比赛都在对方的禁区内开派对，但德拉斯文特显然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库库雷利亚和拉波特收紧站位，罗德里贴身跟防奥利塞，西班牙队的中后场球员就这样默默地拆掉了法国人为进攻派对准备好的气球和彩蛋。姆巴佩上半场他仅有15次出球，5次尝试过人，只有1次成功。更不巧的是，法国人自己也有气球泄气了，他们的后防线似乎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没有遭遇到足够的挑战。迪涅和拉比奥的发挥堪称灾难，上半场第20分钟，迪涅对亚莫尔肋部插上的禁区内犯规被裁判看在眼里，奥亚萨尔点球打进。此后萨利巴的下场更是让球队的后防线雪上加霜。西班牙队的左边锋巴埃纳，他可能是首发阵容里最不被看好的球员，如果不是尼克威廉斯的受伤，他都捞不到首发的机会，但如今他坐稳了主力。今天上半场他的发挥尤其亮眼，频繁回防协助中场和后防线防守，限制住了法国队的超跑们在边路轰起油门。但德尚毕竟是冠军教练，他的调整其实是及时的，换下了吃到黄牌表现鲁莽的拉比奥，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换一个冲击手再冲一冲，再试一试，加强对亚马尔和波罗这边的压制。但此际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西班牙队反而利用法国队这边立足未稳，打右边路突击进球了。第58分钟，波罗高速插上接应奥尔莫，随后一脚劲射攻破麦尼昂把守的球门。此后亚马尔在这一侧其实还有一次破门，可惜越位在先。德尚继续走马换将，特奥换下迪涅，希尔基换下奥利塞，公平地说这些换人调整没有太大问题，但实际情况却是收效甚微。也许真正的问题在心理层面，法国队这届杯赛收获了太多赞誉的这些年轻人没有做好打硬仗的准备。 高卢雄鸡直到第81分钟才首次射正球门，当时替补上场的杜埃软绵绵的吊射几乎就是法国队本场比赛表现最浓缩的写照。还有一个镜头，姆巴佩在比赛尾声的时候对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犯规被出示黄牌，急躁无措，高卢雄鸡的头没有低下，但他们梗着脖子在90分钟里没有找到方向。最终比赛结束，西班牙人2-0收下胜利。也许我们赛前确实低估了这群斗牛士，又或许我们过于关注姆巴佩和他火力强大的攻击群，而忽略了西班牙队的实力。本届杯赛他们一直攥着拳头，首场比赛战平佛得角被视为耻辱，随后战胜沙特和实力平平的乌拉圭，这些比赛也没有给我们提起太大的兴趣。此外还有亚马尔，他并没有像很多人那样成为头条人物，至少在这次杯赛目前为止不是。但西班牙队又不止一个亚马尔，他们令人信服地战胜了法国人，也提醒世人，在世界足坛没有球队比他们更擅长传球。有意思的是，过去我们认识的德尚更隐忍，他是那个习惯让球队先攥着拳头堵后手的人。在2018年捧起大力神杯的时候，整届杯赛甚至他只在对克罗地亚队的下半场出了一记直拳。也许是因为本届杯赛是德尚带领法国队的最后一届大赛，迪迪埃变了，他放任了手下的天才随意起舞，但竟然真的在碰到第一场硬仗的时候，因为过早暴露火力点，被德拉夫恩特找到了命门。这位曾经用极致的实用主义征服世界的功勋教头，在执教生涯的谢幕巡演里，破天荒地选择了一场近乎奢侈的浪漫。他放下了盾牌，解开了缰绳，决定让天才们在盛夏的德克萨斯纵情起舞。只可惜足球世界最冰冷也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此，最严密的理性最终击碎了老帅在最后一刻流露出的浪漫。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明天将会瞬移到亚特兰大，在那里咱们一起见证英阿大战吧。
1: 听完了专栏，我们接下来要开始大家耳熟能详的我们缺胜美加墨的竞赛环节了。比赛胜的已经不多了，我们的竞赛同样进入到了冲刺阶段。此前那道题预测西班牙队和法国队的比分，现在出结果了。哎呀，毫无意外啊，大家又一次全军覆没。那今天这道题我们问什么，大家又给出了怎样的答案呢？我们先来听听看出的什么题。
5: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我们猜什么呢？给大家深夜看球坚持到最后增加点悬念吧，就问这场比赛有没有绝杀或绝平呢？时间范围给的放宽一些，不只看伤停补时，就猜常规时间85分钟以后或者加时赛115分钟以后有没有进球，有或没有二选一。
12: 我是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的这场半决赛，我觉得呀，阿根廷队真的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后。面对英格兰队的年轻人，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很难顶住90分钟。我觉得60分钟阿根廷队可能就会出现体能枯竭的情况，而且现在这么炎热的天气，这些阿根廷的老将说不准谁就会意外受伤，打破场上的均衡。至于85分钟之后有没有进球呢？我觉得没有。很有可能这场半决赛会是一边倒，英格兰队轻轻松松就常规时间2球领先，完全没给阿根廷队最后时刻创造悬念的机会。
0: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我先给出题人方亮手动点赞一个。这道题你能从这个角度提出，算你牛更算你狠。这次啊，我也不分析了，因为我觉得也分析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最后几分钟加上补时阶段有没有进球，不光我们不知道，场上踢球的英格兰和阿根廷球员也不知道。这就是一种玄学与命运，两队的球员在场上拼，我在场外蒙吧。我认定在方亮设定的这两个时间段内不会有进球。
13: 我是老编辑杨森，英阿大战，我想只要不是前面打花了的局面，比赛的空气会越来越紧张，加上体力的不断消耗，最后时刻落后一方势必要大举压上拼一把，即便是比分相同的情况下，到关键时刻两支队伍也不乏一锤定音的胜负手，所以这题我猜会有绝杀。
14: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今天这个题出的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出题人居然给我们送分来了。 不光不是填空题，只是二选一，而且一场比赛90分钟或者120分钟，居然问我们这其中最后时刻加起来最多不到20分钟的时间会不会进球？你想啊，谁踢球不是一上来生龙活虎，到最后脚步蹒跚的？即便加上追分啊、最后一搏呀、这些斗志的因素，那肯定还是这点点时间里不进球的概率更大呀。虽然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恩怨多，但这种概率的因素还是不能不信。而且两队的进攻说实话都不咋样，本来就是最后再着急也未必能进球，所以我的答案是没有。
15: 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两队从世界杯一路走来只有两场比赛零封了对手，不过从淘汰赛开始两队每场比赛都有失球，所以呢球队无论是人员结构还是战术上都是存在着明显的短板。两支球队呢特点也很类似，取得领先之后都会选择回收去打防守反击，但是这对宿敌对决一旦比分的平衡被打破呢，那我相信攻防转换的速度就会有所提升。再加上两支球队呢都有不错的板凳球员，拥有改变比赛能力的这种类型的球员，所以我预计会在比赛的末端或者是加时赛的末端会有绝杀出现。
1: 你看这题出的差不多一半觉得肯定有，一半觉得肯定没有，这就是一个好题，对吧？我自己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下哈。你看，我们趁这个机会也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目前的积分榜啊。人工智能还是11分啊，排名靠前，但同时并列第二的杨森和广元奇就差1分，两个人都是10分，只差一道题。张文。朱玉明还是9分，王宇还是8分，李老师暂时垫底7分。但是得说一下，我们进入八强的时候，郝迪出过一个题，说谁能夺冠，那个题当时给过一个2分，因为当时人类领先和这个领先的 AI 之间的差距是2分嘛，所以我们说对吧，这个人类帮助人类，我们给一个2分的题的机会。那个题当时只有李老师选择了西班牙，我记得，所以如果西班牙最终夺冠的话，您加上那2分起码就不用深陷保级区了。当然西班牙能不能夺冠现在只是说还有2/2的可能，
0: 起码有一半的可能性啊。
1: 反正那天选法国的现在
0: 都已
1: 经淘汰了，
0: 淘汰了。
1: 哎，我为什么出今天这道题啊，一是因为我没有平局，郝迪出过了，比分郝迪也出过了，但是呢我前天我也出过一道题，就是有没有红牌或者点球。我为什么出那个题，因为今天这场比赛的主裁判美国人埃尔法斯之前吹过3场比赛了，3场比赛他给过2个点球，还掏过1张红牌，所以大家算算这里面的概率，我觉得那个其实可以探讨一下了。换句话说，到今天我真的不知道应该出什么了。想来想去，我发现阿根廷队之前几乎每一场比赛，尤其是淘汰赛的最后时刻，绝杀，对吧？绝平这种球都有。英格兰的最后时刻进球也不少，所以说起来确实最后时刻，你当然比起90分钟、120分钟，它是个小概率事件，但当这两个队相遇的时候，所谓的最后时刻。还是小概率吗？悬念其实恰恰在这里。李老师是选择的是没有哈。
0: 对。
1: 但是对这场比赛本身的走势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这个看法和前瞻吗？
0: 因为刚才播这个嘉宾竞猜的内容的时候，我们知道坐在直播间外面的编辑小管说了一个啊，这场比赛会一边倒，英格兰会轻松的战胜。
1: 李老师当时就摇头不同意。
0: 对对对，我真的不太赞成啊，虽然我对小管非常的尊敬，但是对观点上我还是。
1: 此刻小管也在外面摇头。
0: 对对对对，因为首先这场比赛说英格兰会轻松的战胜阿根廷，这本身就不成立
1: 啊，
0: 不可能轻松的战胜阿根廷，战胜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但轻松二字绝对不可能，这是第一。第二呢，从两队前面的比赛进程来看，这个阿根廷队我觉得是非常老练的啊，尽管这支球队目前的整体年龄结构确实有点老化的这种迹象，但是呢整体作战的能力，特别是在一球甚至2球落后之下，他非常有沉得住气。
1: 哎，你还别说，今天这两个队都是打到目前为止大家夸韧性这个词用的最多的两个队。
0: 对，英格兰呢，从前面的比赛来看，我认为没有体现出这个球队目前拥有的这种超高的身价啊。换句话说，就是英格兰这个球员身价中水分确实比较多啊。这也是历届世界杯英格兰队给大家留下的一个固有的印象。那么这一届呢，英格兰队整体的表现比以往世界杯的表现有所反弹啊，有所改变，但没有从本质上有根本性的改变。所以这场比赛的半决赛，我认为整体的技战术水平各方面来衡量的话，首 先就不如今天北京时间五点结束的第一场半决赛，这是我大概率肯定的。所以这场比赛的胜负走向，我认为是五五开，双方各有各的这种杀手锏和各有各的技战术的特长，同时短板也确实比较明显。所以第一，排除轻松二字，不管谁战胜谁都绝对不会轻松。第二呢，双方的胜负关系并不是很明确，到目前为止，反而我看到很多的这种社交媒体上啊，不论是中国球迷还是外国球迷还是媒体，对阿根廷人可能把握住胜机的这种可能性应该说更加的高看一点。
1: 嗯，看看我们出了这个题之后大家伙的这个答题情况。哎，这位朋友讲两队都有一锤定音的顶级终结者，85分钟之后体能下滑，防线

0: 空隙变大，加上定位球的变数，他英阿这种级别的强强对话，最后时刻真的很容易靠球星个人能力诞生绝杀哦。这样我们听听看 AI 他会怎么选。
1: 从两队本届淘汰赛表现、历史交手记录、体能短板三点来看，这场半决赛几乎一定会在85分钟常规尾声或者加时115分钟之后产生进球，要么是一方绝平拖进加时，要么是加时尾声完成绝杀。阿根廷是四强里最擅长后程破门的队伍，上一轮对阵瑞士，加时112分钟阿尔瓦雷斯轰入世界波，120分钟补时劳塔罗再补射锁定胜局，连续两轮淘汰赛靠85分钟后进球拿下比赛。英格兰图赫尔习惯70分钟后连续换上进攻球员，依靠边路传中定位球持续施压，85分钟后高攻强点，二次进攻得分概率极高，末段进球是这场宿敌对决的大事。
0: 哎，我还第一次听见这个我们人工智能猜题的时候用这个高概率大事来形容，它一般都是很理性的说55%的可能，50点多少的可能，这我都没想到，我这提出的让 AI 觉得几乎一定会出现，这个我不禁开始怀疑了，这个真的是高概率事件吗？总之给大家晚上看球，尤其熬夜看球，提供一些悬念上的参考。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讲英阿之战啊，防守都不是固若金汤，如果谁先进球占得先机，想靠防守赢得胜利会很难，只有像西班牙那样全场压制对手才能有机会取胜。所以再说一下，他估计会是火药味十足的比赛，红黄牌也许会是输赢的决定因素。还真的是，你说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我们就从66年拉廷那个，当时还没有红黄牌，裁判说你走啊，那个时候是口头驱逐，拉廷说我就不走，我认为你判的不对，当时赖了10分钟不愿意下去，那是几乎快成为了这世界杯比赛当时最大的一个轰动的事件，就是有人不服从裁判判罚，这样才从70年墨西哥世界杯开始，国际足联说咱们开始有个红黄牌吧，就是你别出现裁判让你走，你说我们还要再开个会讨论一下，没那个时间去耗。红黄牌多多少少就是拉廷那个事件诞生的，但是拉廷本人刚好是本届世界杯期间7月11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世，享年89岁。所以我看赛前也有阿根廷的球迷讲，恩怨的起始开头的那位主角刚好在这次这个恩怨对决之前去世，冥冥当中会不会也有一点玄学的因素？
2: 我觉得如此联想其实有一点点的牵强啊。其实去世也好还是健在也罢，该有的英阿大战的所有的场内和场外的各种故事啊依然如故啊，这个层出不穷。其中我看到一个啊，这场英阿大战已经被国际足联和亚特兰大当地的这种赛事
0: 最高安保级别
2: 对视为本届世界杯啊这个风险程度最高的一场对决，而且呢当地警方也为此做了各种各样的安保预案。但是可惜的是啊，这种安保预案把双方球迷在入场这方面可以做一个有效的距离，就是你从东我从西各自入场，但是国际足联在比赛场内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禁止用物理的方式把双方的球迷彻底隔离开来。所以这样的话就意味着这场比赛随着比赛的进程，如果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探讨那个亚马尔的点球到底存在不存在的话，双方场上的球迷会不会因此啊一下就被点着了这种冲突的这种火苗，这个还真的不太好。
0: 我觉得在场上直接闹起来的可能性不大，怕的是这个场外，因为大家都是花了钱买了票的，是关键时刻得放在看比赛上，但是看完了比赛之后，比如输的一方退场的时候，是不是心里头觉得那个点球不该判，那个红牌我们冤枉了，然后对吧去闹一闹去找找平衡，赢的一方又觉得要痛打落水狗，很多时候所谓的这个矛盾不就是这种激化出来的？
2: 对，这是有可能的啊。我们希望明天凌晨3点开始的这场英阿大战，整个比赛的进程比较丝滑啊，双方的那个进球毫无争议。这样的话，情况如果这个到了中局的时候，双方的球迷胜的自固然是兴高采烈，输的肯定是心里不太舒服，但是呢，由于比赛的过程没有特别大的争议和纠纷的话，双方赛后还是比较会平静的。但就怕出现了一种模棱两可，双方观点出现尖锐冲突的这种判罚和场面的话，
0: 比如说
2: 这就麻烦了。
0: 98年贝克汉姆那张红牌，
2: 对
0: 英格兰媒体说，西蒙尼是演的，
2: 对
0: 啊，西蒙尼说他踢没踢到我呀？
2: 对，
0: 所以阿根廷媒体说他就是应该红牌。
2: 哎，
0: 这个你怎么办？
2: 现在的世界杯的这些顶级的球员，我觉得除了技战术水平能力很强之外，也都是好演员啊，都能够进入到电影学院，对吧？我们看看这个恩波洛啊，瑞士的那个队员，那个啊原地的那种受伤啊，起跳然后再摔倒在地，真的第一时间我没看。

0: 看回放的时候和那个角度镜头没给的时候，我真的认为那个绝对是一个犯规。
1: 我当时没看见帕雷德斯做什么，但看见恩波洛倒地那个
0: 太像了
1: 翻滚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帕雷德斯到底干了什么。
0: 是是是，所以当那个镜头给到我们的时候，特别是慢镜头给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相信有的时候啊，这个所见真的不一定是事实。我们看了以后那根本就没有碰到嘛，对不对？你在那个原地上你自己玩了个起跳是吧，那个太过分了。如果帕雷德斯不得那张黄牌的话，可能场外的视频助理裁判依照相关的规则还不太好介入，因为这个黄牌等于出错了对象嘛，所以他是依规可以介入的。
1: 嗯，说回这场比赛啊，时间因为比较这个紧了，我们关键提示大家一点，就现在很多朋友都在讲，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提示大家这一点，就是阿根廷队这一届因为迪玛利亚退役带的这个几个年轻的边锋，要么发挥的问题，要么主教练信任程度有限的问题，目前上场的机会不多。
0: 嗯，
1: 所以这一场这个边路是被英格兰随意的压制，以至于频频起高球，阿根廷这届的防高球的能力可一般哦。还是说大家以前觉得，就像之前我们法国西班牙那场一样，大家以前觉得阿根廷的边路不行，结果今天什么小西蒙尼啊，什么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啊，什么阿尔马达呀，全部都冲起来了，那完全就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这可能边路的攻防会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有可能意料之外的一个爆点。
0: 对，你方亮说的这个，如果真的成为阿根廷今天的首发阵容的人选的话，确实这场比赛就好看了。但是以我对斯卡洛尼和前面阿根廷的整体表现和首发来看，斯卡洛尼断然不会在这样一场关键的半决赛中突然改变首发的人选，所以大概率会看到英格兰在边路会不会频繁的突破阿根廷的防守，让阿根廷在禁区内遭受英式的这种冲吊啊，这个是一个看点。如果形成这样的比赛场面的话，阿根廷的防线确实是有点危险。
1: 嗯，另外现在也有阿根廷的媒体爆出来说，这场比赛德保罗可能不会首发，就是一直用惯了的中场的组合可能要调。换句话说，大家习惯了说梅西出场的时候跟着两个保镖啊，德保罗和帕雷德斯，
0: 是
1: 可能今天有一个保镖不在，这个可能会增加中场的梳理，但相应的也会减弱中场防守的硬度。斯卡罗尼真的会这么选吗？如果这么选，会成为比赛的某种胜负手吗？无论如何，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不同的观赛的 N 个角度，最终比赛怎么走要看英阿大战两边上场球员的选择。再次给您做出一个预告，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三点，中国之声的电波当中，我和李老师会共同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的转播，希望我们熬夜看球90分钟之内能有一个明确的结果。但如果真的足够精彩，我相信无论是说球的还是听球的看球的，也愿意在世界杯这样的舞台上见证又一场奇迹般的加时或者点球名局的产生。英阿大战我们会和大家不见不散。今天节目的最后，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听友是音乐水塔，恭喜这位朋友。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军方15号说，当天再次对位于约旦境内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破坏了该基地的美军 F-18 战斗机和大型装备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也发表声明说，美军14号夜袭击了伊朗南部沿海多地，伊朗予以回击，破坏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多处军事设施，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巴林内政部1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当天凌晨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对敌对无人机袭击实施拦截。约旦武装部队15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凌晨拦截并击落了3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1到6月，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气象局近日出台了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建设方案2026到2030年，加快构建新型气象卫农服务体系，着力提升数字化、场景化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国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将显著提升。据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自高市扫描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体能是对双方球队的考验，两队1/4决赛均经历加时赛，英格兰队此前还连续在墨西哥城高原和迈阿密高温高湿环境中作战。赖斯此前传出身体状态不佳，并在对阵挪威之役半场结束后被换下，后卫宽萨则将继续执行停赛，无法出场。阿根廷队阵容相对完整，但连续3场淘汰赛苦战带来的身体消耗同样无法忽视。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广西南宁市自然资源部门了解到，根据南宁市未来24小时降雨预报及前期降雨实况，结合地质环境条件分析，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南宁市横州市全部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黄色预警，气象因素等致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近日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第三、四展厅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数字光影技术让这座从未完整示人的紫禁秘境第一次向公众展露全貌。展览以归心一园为叙事主线，设置眼其入胜、回首其间、时序入园、定境立序、归心可居五大体验篇章，搭建了15幕沉浸场景和17处交互装置，呈现出一步一景皆可触、一砖一瓦皆有灵的独特观展体验。展览将持续展出到12月6号，在开馆期间每日提供两场免费公益讲解，并配套多处主题打卡点位，您可于11、12图前留影，影像能够瞬时融入古画，也可以通过触控屏幕亲手拆解七杀工艺，还可以对镜自照，生成专属的我心之园。此时观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沉浸游园人。说回乾隆花园，这座乾隆皇帝为自己晚年生活构建的理想居所，面积虽小却独具匠心。花园融汇南北园林艺术精华，兼具文人雅趣与皇家气度，在中国乃至世界古典园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不过乾隆花园只是故宫四座内廷御园之一，故宫深处还藏着御花园、建福宫花园、慈宁宫花园，它们串联起皇家与文人两大园林脉络，本身就是一部活着的中国古典园林史。一座花园里能藏下多少造园的心思，一个时代的审美理想，又如何在一山一石、一厅一榭之间安放？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一起走进故宫的园林，在山水亭台间品读中国园林里藏着的艺术精神与生活智慧。乾隆花园也叫宁寿宫花园，它建于清乾隆37年，也就是1772年，是乾隆皇帝为自己退位后养老而精心修建。园内以著名的倦勤斋、福旺阁和竹香馆为代表，汇集了江南园林的精巧与宫廷工艺的极致。乾隆花园南北长约160米，东西宽不到40米，就在这狭长的不到6000平方米的空间里，精巧地安排了四进院落，错落着27座建筑。乾隆花园虽然在四大御园中面积最小，但建筑密度却是最高，艺术价值也是最为卓绝的一个。乾隆皇帝喜爱江南园林，特地请来了江南工匠，所以在这座园子里，北方皇家建筑的端肃与江南园林的灵秀融合在了一起。比如第一进院主体建筑古华轩，四面开敞，用了北方宫廷中罕见的黑漆描金落地罩，这是典型的江南做法。同院的戏赏亭内还特意凿了仿王羲之《兰亭雅集》的刘碑渠。第二进院的岁初堂，名字取自近代孙绰《岁初》之意，象征归隐初心。再往后走，到了第四进院， 便是整座花园最高大的建筑福旺阁。它南面假山上还立着一座造型别致、平面呈五瓣梅花形状的碧螺亭。自故宫博物院1925年建院开始，这片园林几乎未曾对公众开放。从2000年开始，故宫博物院与专业机构合作，启动了漫长的保护修复工作。20多年的修复后，直到2025年9月，为纪念故宫建院100周年，乾隆花园第一二进院落终于与观众见面。那些藏在园子里的匠心与技艺，也才重新被看见。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美中国》节目，一起了解故宫乾隆花园的修缮故事。
1: 古老的地标，今天多数都成为了中国的旅游热点。北京故宫的决策者们尝试向游客开放更多的区域，乾隆花园就是其中之一。它是为乾隆皇帝退位后养老休息而建造，乾隆皇帝在这里集中了全国的能工巧匠，用18世纪中国最精美的手工工艺来实现他艺术审美情趣一生的总结。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驱逐出宫后，乾隆花园便无人问津。直到2003年，中美双方专家走进倦勤斋，这是乾隆花园最北端的建筑。由此，一场自北向南全面修缮乾隆花园的浩大工程开始了。
2: 听说题面说要保100年，有可能吗？
3: 啊，100年肯定没问题。
2: 这一阶段可能作为时间稍微的。
4: 我们常用一个词儿叫挑战。对一个历史原状，它那个生活空间，这里边室内的这些装饰的东西啊，生活的东西，比如说陈设的东西，整体的去研究它、修复它，这是故宫博物院头一次的。
1: 福旺阁，这是园中体量最大的建筑。修复保护工程包括建筑部分的维修、家具陈设和内装饰的修复等等。

0: 整个前花园是四进院的，大不小有二十几座房子，每个房子造型都不一样，里边的空间组合不一样，装饰手法也不一样，都是千变万化。
1: 乾隆时期，室内装饰装修在技术工艺与材料方面的复杂性，远远超出王世维的想象。
2: 现在我经过我的处理，
0: 对，
2: 展现原来的面貌。
1: 虽然此前倦勤斋的修复积累了大量经验，但依然困难重重。
3: 这个七杀，本来我们苦苦地寻找了好几年，都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这种已经失传的工艺。
1: 任红旗从事清代宫廷陈列研究近四十年，经过档案查找，发现乾隆花园里苏州制作的丝织品最多。受王世维的委派，他要在苏州碰碰运气。
3: 经过苏州的朋友介绍，我们在当地呢有一家丝绸府恢复了一种传统的工艺，就是那个吴罗，正好跟我们寻找的漆，就是做漆砂的底料吻合了。
1: 福旺阁隔扇的窗纱需要在丝织品上湿漆后再涂金箔。苑红旗幸运地找到了类似的手艺。
4: 这两个，这个已经很接近了啊，这两个。
5: 这个前前后后要多少遍？十几遍呢？
4: 三年多了。
5: 你看我们的事情还没完，
4: 还没完，
5: 还继续在做，
4: 还继续在做，它的薄厚度，
5: 和这个已经
4: 反复试验，
5: 终于接近成功。
4: 啊，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纸的问题了。
1: 四处寻找中国手工艺高手来修补和替代内饰，一直是乾隆花园修缮重要的一环。此前，为找回镶嵌玉雕、双面刺绣、织锦、命纸、丝竹镶嵌这些最精湛的手工艺，王世伟带领的专家团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然而，文物修复的手工艺能否像最初制作时那样纯正，还要等待样品的试制。故宫专家们此时能做的只有等待。
6: 御花园是整座紫禁城最古老的园林，始建于明永乐年间，距今六百多年。它位于紫禁城中轴线的北端，坤宁宫后方，是内廷北端的一座宫后院。御花园东西宽约100多米，南北长80多米，面积不大，却是宫里唯一一座完整保存至今的明代园林。园内古树参天，多为明清两代所植。堆秀山由太湖石叠成，山顶御景亭是园内的制高点，可俯瞰内廷北区。万春亭和千秋亭一东一西均为明代重檐攒尖顶，藻井金龙画彩保存极佳。御花园是内廷最深处的静谧游赏空间，600多年来，这里见证了帝后嫔妃们四季晨昏与宫中岁时。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故宫一百》，一起领略御花园独具魅力的园林之美。
7: 这处古色古香、幽静安谧的娱乐场所，坐落在紫禁城最北部的中央，位于乾清宫和坤宁宫之后。在紫禁城中，我对它的印象将永远是最美好的。
8: 这段对御花园最美好的记忆，来自一个世纪前的英国人庄士敦。庄士敦，中国历史上唯一拥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1919年进入紫禁城，成为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老师。在他的眼里， 御花园是皇帝们的周末。来到御花园，他们脱下龙袍，从一国之君变回一家之主。

0: 假山、山洞、古树和曲径，使它成为罕见的美妙迷人之处。
1: 御花园的甬道，花卉、戏曲、美人、典故，五颜六色的卵石，九百幅图案。时间也栽种在这里。一株木化石拥有比紫禁城里最年长的树木还要古老的记忆。前朝罕见的树木在这里涌现，紫禁城居民最清澈的呼吸从这里开始。御花园是紫禁城的肺。石头洗去棱角，假山乔装云朵。在这里，泰山变身为一方石头，黄河浓缩成一湾泉水，万里江山凝结在一株盆栽，足不出户尽收天下之美。中国最有权力的人深谙园林的奥秘。

0: 这奥秘也感染了有幸居住在此的庄士敦。
1: 皇上在御花园中给了我一处房子，对于宫内属臣们来说，这是破天荒的。我向皇上讲了一些有关泰戈尔诗的问题，并请求允许带他到紫禁城来。这个请求马上得到应允。在御花园我的亭阁中的会见，肯定使皇上和诗人都很愉快，我想是如此。
0: 在这一年，溥仪在庄士敦的帮助下结识了更多的外国朋友，这些会见的地点几乎总是御花园。在这所露天的会客厅里，千年的宫廷规矩正在逐渐消融。
2: 御花园的布局处处藏着中国园林的章法，平台是点景，古树是映衬，而石头是园林的筋骨。御花园里藏着20余座独立奇石，每一块都有来路。大量南派太湖石在明代永乐迁都时从江南运抵，而堆秀山上所用太湖石更是北宋艮岳的遗物，有着将近1000年的历史。它们不是随意摆的，瘦漏透皱，呼应着江南的审美，北地石料的雄浑厚重，又契合着宫廷的气象，一石一景串起了整座园子的灵气。在古人看来，石头是天地之骨，是造园者精心布下的点。御花园里的石头不只是风景，它们代表着一座园林的骨架，也藏着一个时代的审美偏好。接下来，咱们就跟着清华大学人文清华讲坛一起去鉴赏御花园里那些不一般的石头。
3: 比如我们要是去苏州园林，一进门很可能要有个影壁什么石之类的，不能一览无余，叫你一下看到头。这个地方就是一进来之后就很规整的，然后可以看到天安殿。
4: 但是它作为一个花园，它还是跟这个居室建筑和朝衣建筑是有很大的区别。这个花园里头苍松翠柏，各式

0: 星星，就像是
1: 北
0: 斗七星一样，所以这一块石头呢，就被人们形象的称为是诸葛亮拜斗石。他在这个园林里头摆了很多这样的石头，而且每一个石头都有一个底座，就像是一件一件的盆景一样，陈设在这个花园的各处。那这个呢，石头作为一种我们中国园林的独立的欣赏对象，就形成了一种赏石的文化。这很早以前，就从宋代开始，我们就逐渐的形成了这么一种文化，就是审美文化的传统。在宋代，无论是皇家还是文人，都很喜欢这种奇形怪状的石头。宋代的皇家园林艮岳不就是运了很多这个太湖石放在那里作为景点吗？还有这个宋代的一个大的文学家，米芾也是一个大书画家，他对于石头的热爱呢，就到了那种如痴如癫的状态，所以人们也称他为米癫。
1: 就有米芾这个拜石的有画哈。
0: 对，他那米芾拜石呢，他就是他看到他喜欢的石头都要做个揖拜一拜，所以后人就有很多的绘画题材就是以这个为题材来绘制的。
1: 就把石头当成是一个有灵性的东西。
0: 对，而且在就是宋代开始也有很多这种石谱流传下来，宣和石谱、云林石谱，它是作为绘画，就是画石头的一个
1: 母本
0: 、但是呢也其实也就成为了慢慢的成为了我们赏石的一种标准。这个传统就一直流传下来，流传下来到了后世也有不断的有这种石谱出现，就像芥子园画谱啊，这些都已经就也就是形成了中国的这种园林啊，还有绘画的这种赏石文化。
1: 那像这个把石头啊，就是把单块的石头作为一个审美对象，这应该是中国审美的一个，是不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文化现象？
0: 对，是的。而且你看，我们说这个石头怎么样，什么样的石头是最美的呢？有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就是瘦、漏、透、皱。
1: 要瘦到透还要皱。
0: 对，就是那个石头的形状越奇特，他就认为这个就越符合人们的这种对美的追求。
2: 走过乾隆花园的亭台，赏完御花园的奇石，这座600多岁的宫城里有太多值得记住的景致。一首周深带来的歌曲《光亮》之后，我们再继续跟着故宫去游园。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姚科。故宫西路还藏着一座不一样的园子，它的名字叫建福宫花园，建于乾隆五年，也就是1740年，是乾隆在紫禁城内修建的第一座花园。园子占地不大，约4000平方米，却分东西两路，东路规整，西路以延春阁为中心呈向心格局，中间以游廊相连，山石错落，草木掩映，高低之间藏着江南园林的意趣，也带着皇家院囿的气度。整座园子取名建福，取意于积聚福座，建立福祉，深起中国古代礼制中福的至高寓意。乾隆把自己

0: 的造园主张都放了进去。这是一座油气的园子，也是他一生造园梦的开端。他在这里看过花，也写过诗，那些即兴留下的文字里藏着一个皇帝对山水的私心。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故宫一百》，一起走进建福宫花园的前世今生。
1: 2005年，建福宫花园复建工程全面完工。在被大火焚烧了80多年后，乾隆皇帝修造的第一座花园又重新出现在紫禁城的外西路。当皇帝的御制诗和传说都已缄默的时候，建筑还在说话。乾隆5年，登基不久的皇帝把自己当皇子时居住的乾西二所升格为重华宫，4所、5所被改造为花园。前宅后园是中国文人理想的生活模式。中国文人的后花园虽然是自然式庭院，但这自然的定义并不是乡野的自然，而是以自然的名义表达了心灵自由的境界。乾隆从小接受儒学名师的教育，汉文化素养很高，他曾写有40000余首御制诗，数量之多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诗人。在龙袍下面，乾隆还有一件文人的衣衫。

0: 严格按照礼制规划设计的紫禁城，少有空间留给皇帝的心性。也许文人乾隆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的后花园，渴望在一体两面中实现内心的平衡。这里集江南园林和宫廷园林特色为一体，以宏伟的延春阁和开场的静怡轩为主，各色建筑错落有致。内心多样的乾隆异常钟爱这个紫禁城中空间变化最丰富的院落。皇帝的珍宝也被大量存放其间，由表及里，建福宫花园鲜明地嵌上了乾隆自己的印章。几十年后，乾隆把他对建福宫花园的钟爱延续到宁寿宫花园。宁寿宫区是乾隆为自己退休后当太上皇而准备的。宁寿宫花园的建造以建福宫花园为蓝本，从此在紫禁城内廷东西两路上，模样相似的两个花园遥遥相对，应和着皇帝的青春与迟暮。2005年，建福宫花园复建工程完工，这时距离最初兴建已经有263年。
1: 逛完了建福宫花园，我们再去故宫西路最南端，那里还有一座园子，也就是慈宁宫花园。和前面几座园子的熙攘热闹都不一样，慈宁宫花园是紫禁城里最为沉静的一隅，它的主人是历朝的太后太妃们。这里没有太多游赏的喧闹，更多的是低眉合十的安宁。花园里佛堂林立，是紫禁城内佛堂密度最高的区域，将精神抚慰的佛堂安放在自然抚慰的草木之间，这是造园者的用心。慈宁宫花园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清乾隆年间又进行了大规模改建。园子南北长130多米，占地6500多平方米，园中叠山砌池，建楼筑亭，但格局疏朗开阔，与江南园林的曲径通幽迥然不同。这里没有帝王的气度，也没有寻常的欢愉，走过前面的热闹与精致，再来这里便懂了什么叫月满西楼。接下来让我们去聆听慈宁宫花园诉说时光故事。
2: 乾隆16年11月，为了庆祝母亲崇庆皇太后60岁的生日，慈宁宫内正在举行隆重的祝寿典礼。早晨5鼓，栾仪卫在慈宁宫门前陈设太后仪驾，皇帝的拜位设在慈宁门正中。天亮时分，皇帝、皇后分率王公大臣、妃嫔、命妇等在此行礼朝贺。清继承了明王朝以孝仁治国的儒家思想，高举孝道作为政治表率。前朝皇帝驾崩，子嗣皇位，先帝的后妃无论暮年还是青春，随之成为太后、太妃，由紫禁城内廷中心地带的东西六宫迁移到这里。 慈宁宫为皇太后正宫，是举行大典礼庆的场所。太后是慈宁宫的焦点，而一些地位低下的太妃太嫔，先帝在世时尚且遭受冷落，住到慈宁宫后就更无地位了。通常他们只能靠微薄的利银为生。

慈宁宴喜图所描绘的热闹场景，在这片宫区中只是片刻的点缀，大多数时候这里是静谧的。当清晨在慈宁宫投下第一缕光影，这里飘起袅袅佛香。慈宁宫花园是紫禁城内大小佛堂集中的区域，将精神抚慰的佛堂得体地安置在自然抚慰的园林之中，不甘寂寞又不得不寂寞的先帝的女人们，在拜佛诵经、草木摇落中获得内心深处的宁静。

0: 溪六宫来到这里，实际距离并不遥远。可是对于前朝后妃来说，这段距离抵得上千山万水。此后，属于他们的时代一去不返。
1: 逛完故宫的这几座园林，你会发现每一座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人该如何安顿自己。一座园子就是一个人的归心。下面让我们在谭维维的歌曲《城》中一起感受这座宫城600多年的微光。

0: 故宫的园林从建造至今数百年来，看过太多人来人往，他们不说话，却把中国人的心思都收进了山水亭台里。能静下来坐一坐看一看就是好的。下次去故宫，别忘了走进这些园林，听听风穿过老树的声音，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汪曾祺的散文作品《花园》中的节选内容，由我为您朗读。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我的记忆有菖蒲的味道，然而我们的园里可没有菖蒲啊。它是哪儿来的？是那些草？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我此刻把它们没有理由地揪在一起。八根草绿茵茵，唱个唱把狗听，每个小孩子都这么唱过吧。有时什么也不做，我躺着，用手指绕住它的根，用一种不露锋芒的力量拉，听顽强的根弧一处一处断。这种声音只有拔草的人自己才能听的。当然我嘴里是含着一根草，草根的甜味和它的似有若无的水红色是一种自然的巧合。草被压倒，有时我的头动一动，倒下的草又慢慢站起来。我静静地注视它很久很久，看它的努力快要成功时，又把头枕上去，嘴里叫一声嗯。有时不在意，怜惜它的苦心就算了。这种性格呀，那些草有时会吓我一跳的。它在我的耳根伸起腰来，当我看天上的云。我的鞋底是滑的，草磨的它发了光，莫碰臭芝麻，沾惹一身，嗨，难闻死人。沾上身子不要用手指去粘，用刷子刷。这种籽儿有带钩的毛，讨嫌死了。至今我不能忘记它，因为我急于要捉住那个珠柳，一种蝉叫得最好听。我举着我的网，蹑手蹑脚抄近路过去，寻它的声音找着时，啪，得嘞。可是回去我一身都是那种臭玩意儿，想想我捉过多少都柳。我觉得虎耳草有一种腥味，紫苏的叶子上的红色。暑假快过去，那棵大垂柳上常常有天牛，有时一个两个的时候更多。他们总像有一桩事情要做，六只脚不停地运动，有时停下来，那动着的便是两根有节的触须了。我们以为天牛触须有一节它就有一岁，捉天牛用手不是如何困难工作。即使它在树枝上转来转去，你等一个合适地点动手，常把脖子弄累了， 但是失望的时候很少。这小小生物完全如一个有教养新身份的绅士，行动从容不迫，虽有翅膀可从不想到飞，即是飞也不远，一捉住它便吱吱扭扭地叫，表示不同意，然而行为依然是温文尔雅。黑地儿白斑的天牛最多，也有极瑰丽颜色的，有一种还似乎带点玫瑰香味儿。天牛的玩法是用线扣在脖子上看它走，令人想起，不说也好。蟋蟀已经变成大人玩意儿了，但是大人的兴趣在斗，而我们对于捉蟋蟀的兴趣恐怕要更大些。我看过一本秋虫谱，上面除了苏东坡、米南宫，还有许多祭奠和尚说的话，都神乎其神的，不大好懂。捉到一个蟋蟀，我不能看出它颈子上的细毛是瓦青还是朱砂，它的牙是米牙还是菜牙，但我仍然是那么欢喜。听，去去去去，哪里？这儿是的，这儿。用草绦、手扒、水罐，嚯，蹦出来了，顾不得罗罗藤拉了手，扑，追着扑。有时正在外面玩得很好，忽然想起我的蟋蟀还没有喂呢，于是赶紧回家。我每吃一个梨、一段藕、吃石榴、吃菱，都要分给他一点。正吃着晚饭，我的蟋蟀叫了，我会举着筷子听半天，听完了对父亲笑笑，得意极了。一捉蟋蟀，那就整个园子都得翻个身。我最怕翻出那种软软的鼻涕虫，可是堂弟有的是办法，撒一点盐，立刻它就化成一滩水了。有的蝉不会叫，我们称之为哑巴。捉到哑巴比捉到红娘更坏，但哑巴也有一种玩法，用两个马齿苋的辫子套起它的眼睛，那是刚刚合适，仿佛马齿苋的辫子天生就为了这种用处才长成那么个小口袋样子。一放手，哑巴就一直向上飞，绝不偏斜转弯。蜻蜓一个个选定地方栖下，天就快晚了。有一种通身铁色的蜻蜓，翅膀较窄，称鬼蜻蜓。看它款款地飞在墙角花荫，不知什么道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好些年看不到土蜂了，这种蠢头蠢脑的家伙，我觉得他也在花朵上把屁股撅来撅去的，有点不配，因此常常愚弄他。土蜂是在泥地上掘洞当作窠的，看他从洞里把个有绒毛的小脑袋钻出来，那神气像个东张西望的近视眼，嗡，飞出去了。我便用一点点湿泥把那个洞封好，在原来的旁边给它重掘一个，等着。一会儿，它拖着肚子回来，找呀找，找到我掘的那个洞，钻进去，看看不对，于是在四近大找一气。我会看着他那副急样笑个半天，或者 干脆看他进了洞，用一根树枝塞起来，看他从别处开了洞再出来。好容易可重见天日，他老先生于是坐在新大门旁边休息，吹吹风，神情中似乎是生了一点气，因为到这时已一声不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你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洪新月，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19年4月，一艘轮船从印尼三宝垄出发，向着中国的方向缓缓驶去。甲板上站着一位51岁的中国商人黄义柱。34年前，他揣着一套理发工具，坐着木帆船漂洋过海，从福建南安的贫苦农家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从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剃头柱，到叱咤风云的爪哇四大唐王，他用半生时间在异国他乡拼出了一份偌大的家业。可如今他变卖了几乎所有产业，带着2300多万美元的巨资踏上了归途。那么一个贫苦农家的孩子如何在异国他乡白手起家，成为富甲一方的唐王？面对荷兰殖民政府的高额税款和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他为何断然拒绝加入外国籍？带回2300万美元的他，又为何要创办一家名叫中南的银行？从剃头匠到银行家，从南洋唐王到爱国华侨，黄义柱的一生究竟走过了怎样一条报国之路？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南洋唐王黄义柱的报国路。据南安县志及皇室族谱记载，黄义柱1868年12月7日出生在福建省南安县一个贫苦农家。彼时战乱频仍，因海夭折司空见惯，父母给他取名义柱，义是辈分，柱则是这对夫妇对上天最卑微的祈求，留住这个孩子。6岁那年，黄义柱进私塾读书，可没过2年，家中极目薄田缴完苛捐杂税已所剩无几，他不得不辍学上山砍柴，下地帮工，用瘦小的肩膀扛起养家之责。12岁时，他跟着伯父学习理发，3年后成为一名挑担走乡串户的独立理发匠。这营生虽属建业，总算能靠一技补贴家用。黄义柱十分勤快，有时步行到邻县去给人剃头。也正是在走街串巷中，他听说了南洋的机遇，不少乡亲下南洋谋生，有的竟成了富商，且对后来者热情接待。真正促使黄义柱下定决心的是一次屈辱。据他晚年口述回忆，一天他为当地豪绅修面，对方突然咳嗽，他猝不及防，剃刀微微划破额角，附身不依不饶，极尽斥骂，扬言日后算账。为躲避恶势力，父亲卖掉一块地筹得路费。1885年，17岁的黄义柱徒步百余里到厦门，乘木帆船漂洋过海，理发工具随身带着，那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第一站是新加坡，他暂住乡亲家中，白天到华人聚集的码头挑担理发，夜里寄宿妈祖庙，华人喊他剃头柱，可当地里

花香太多，生计难以为继。一年后，他辗转苏门答腊，后移居爪哇三宝陇市。在与三教九流的广泛接触中，他看到了商机。一位老华侨借给他五荷兰盾做本钱，为表破釜沉舟的决心，黄义柱用磨刀石挫坏剃刀，将理发工具包裹起来抛入大海，从此告别剃头柱，挑起货郎担，穿梭城乡之间，售卖日用杂货，收购土特产。别的小贩不愿去的荒僻村落，他翻山越岭，不辞辛劳。两个月后借款还清，手头略有盈余。他在美国花旗银行大楼前租下固定摊位，摆起咖啡摊，顾客见多，人手不够时，请旁边卖咖啡的姑娘照看摊位。姑娘名叫蔡江娘，土生土长的印尼人。得知黄义柱在国内有童养媳，她接受了华侨两头家的习俗。1890年，两人成家，夫妻携手。一年后，三宝陇中心市场有了日兴杂货店。漂泊五年，22岁的黄义柱终于在印尼落地生根。据世界商业名人录欧洲版记载，20世纪初，黄义柱的名字已赫然在列，这不是偶然。日兴杂货店发展为日兴商行后，黄义柱瞄准爪哇蔗糖贸易。他先后在北加浪、巴达维亚、泗水、棉兰、巨港设立分行，以低价向中小榨糖者收购蔗糖，转售爪哇各地及新加坡、欧美。资本如雪球越滚越大，30岁便拥资近100万吨。为了解世界糖业行情，他在纽约、伦敦雇佣通信员，每日专电报告甘蔗生产及蔗糖运销情况，订阅专业刊物，聘请中英文秘书收集翻译情报。运筹帷幄之际，他也深感幼年失学的遗憾。此后他加紧自学，从检阅函电中领会含义，渐渐能草拟简单信稿。从自身经历中，他也认识到振兴教育、开启民智的重要性。1914年，一战爆发，英国对德宣战后，爪哇物价飞涨，政府限制蔗糖出口，同时鼓励商人购买期货。大多数糖商担心战争影响运输，谨慎观望，黄义柱却逆流而上，大宗买进。随着糖价上涨，巨额财富滚滚而来，他迅速跻身爪哇四大糖王。然而危机接踵而至，1917年，欧洲战场白热化，印尼与欧洲海上交通几乎停顿，大批蔗糖滞留，糖价暴跌，黄义柱存糖无法出手应付糖款，迫在眉睫。抵押银行的货票严重贬值，债主上门，他濒临破产。身边人劝他或出走新加坡，或潜回国内待时机好转，但他选择积极面对，宁愿破产绝不逃逸。低价抛出存糖，房产股票抵押给银行换取现金，信赖他的华侨也伸出援手，债务一笔笔结清，信用随之回升，银行主动放宽贷款期限。1918年，一战尾声，糖价一日数涨，黄义柱东山再起。此时他已是名副其实的商界巨子与华侨领袖。正所谓树大招风，对黄义柱的影响力，荷兰殖民政府有所忌惮，以征收高额战时所得税为要挟，派官员劝说他加入荷兰籍。与此同时，日本驻三宝陇领事拉拢他加入日本籍，承诺代向殖民政府交涉减税。黄义柱深为耻之，断然拒绝。很快他收到印尼政府催缴税款通知，税额竟高达1500万吨。靠一纸法令无端勒索，明目张胆掠夺华侨财产，他愤怒至极，深深认识到只有祖国像日本一样富强，华侨才能像日侨一样得到保护。51岁的黄义柱再次面临人生重大抉择，在印尼有家室、有产业、有地位，告别这一切谈何容易，但他最终立定心志，念吾侨民苦役国苛法久矣，若不思为父母之邦图富强，图坐拥福祸，非丈夫也。1919年4月初，侨居异国34年后，黄义柱乘轮船回乡。

据海关档案及当时报刊报道，他变卖了绝大部分产业，带回款额高达2300万美元，为华侨中前所未有。离开时身无长物，归来时腰缠万贯。这不是衣锦还乡，而是一位赤子决意与祖国共命运的宣言。回国后，黄义柱定居厦门鼓浪屿，此时他开始酝酿新的实业计划。观察到国内工商业快速发展，急需大量资金，而华侨手中有大量资本，需要银行作为中介，创办银行的梦想逐渐清晰。多年前，他曾在英国书报上看到一家银行的建筑图片，巍峨壮观，令他震撼。他把图片裁剪珍藏，立誓若日后发达，必要开设一家银行，而建筑必定要照此样式。银行的名字他早已定好，中南，即南洋华侨不忘中国也。经多地考察，他将总部设在当时商业最繁盛的上海，慕名拜访申报社社长史亮才，两人相谈甚欢。经史亮才推荐，他结识银行界金融巨子胡笔江。胡笔江有20年银行业从业经历，与军政官员多有交往，无疑是最合适的总经理人选。黄一柱还在突破家族式管理模式上迈出重要一步，在他的全权委托下，胡笔江作为共同创办人开始筹建中南银行。1921年，上海汉口路上一幢建筑拔地而起，正是那家英国老银行的屋宇样式。成立大会上，黄义柱发表演说，义柱久刻炎荒，历时30余载，亦华侨中辛苦备尝人也。多年艰辛，人生中最大的心愿得以完成，他欣慰不已。据1921年中南银行章程档案记载，银行定资本额500万元，黄义柱认股350万元，占比70%。尽管担任董事长，他多数时候寓居厦门，平日很少过问业务，由胡笔江执掌大权。刚开始，胡笔江不负众望，为中南银行带来政治上的靠山、专业管理知识与银行业务关系。在他的运作下，中南银行不仅是当时全国由华侨创办的最大企业，还是仅有的被准许发行钞票的3家银行之一。另外2家是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南银行社会信任度极高，在其发行的纸币上，背面左下方印有董事长黄义柱的荷兰文签名。然而，胡笔江在银行内部安排众多亲友，以致流出黄家资金、胡家将兵的传言。由于用人不当，中南银行2次遭到重大损失。黄义柱知道后，坚持用人不疑，非但没有责怪，还尊重胡笔江意见，处处显示出现代企业家的风度与胸怀。一次被绑架的经历更让胡笔江对他心怀感激。一天深夜，胡笔江看望老友后回家途中被匪徒劫持，虽被亲友集资赎回，但已身心受伤，提出辞职。远在厦门的黄义柱写信安慰，他不仅个人支付了全部赎金，还请史亮才极力挽留。胡笔江放弃了辞职念头，此后两人休戚与共。据1935年中央银行档案统计，中南银行发钞量已仅次于中国银行，影响巨大。投资的实业涉及贸易、保险、信托、纺织、矿产等，遍布全国。在创办银行的同时，黄义柱到厦门各处考察，不断寻找服务桑梓的机会。当时鼓浪屿属租界区，外国人兴建的别墅领事馆非常气派。看到这些建筑，黄义柱的屈辱感再次袭来。为了中国人的尊严，他斥巨资购地建房。据鼓浪屿建筑档案记载，这些房屋集欧陆南洋风格与中国元素于一体，采用意大利大理石、进口楠木等，规模之宏大，建造之精美，远超岛上所有建筑。后来皇家花园由3幢豪华别墅、一个超大花园组成，被称为中国第一别墅。达官贵人、名流豪绅无一不以能获邀至园中一坐为荣。尽管财富傍身，黄义柱仍不忘提醒家人保持朴素。

三栋别墅的挂镜上都刻有剃刀、须刷和掏耳洞三样理发工具。家人每次对镜正衣冠时，就会联想到创业维艰。对于幼时失学，黄义柱的母亲一直耿耿于怀。母亲临终时希望他在家乡办一所学校。母亲去世后，黄义柱在南安设立斗南学校，学生全部免费上学。后来厦门一所女子师范学校因经费拮据面临停办，他又慷慨出资承担全部经费，并将校名改为慈勤女子中学，以纪念勤劳一生的母亲。正是为了弥补这种遗憾，黄义柱多次为正在创办的学校慷慨解囊。1922年，由他资助的复旦大学办公楼建成，被命名为义柱楼。厦门大学建设时，创办人陈嘉庚前来求助，黄义柱捐建大楼一座，命名群贤楼。厦门大学开学后费用短缺，他再次出手为图书馆购得近8000册图书。为了让学生记住他的义举，厦门大学在每一册图书内都放了精美书签，印有中英文字样的《黄义柱先生赠》。几年间，从复旦大学到暨南大学，从北京大学到岭南大学，黄义柱捐助了多所大学，国民政府为此赠送敬教劝学匾额和二等大家和勋章。除了捐资助学，黄义柱还是厦门城市化建设的推动者。据厦门市城建档案记载，他在鼓浪屿买下荒地，兴建酒店楼房，开辟出厦门第一条商业街，为洗刷厦门脏市污名，投资建设厦门自来水公司，产出的自来水经多国仪器检测被确认为水质东亚第一位。他还收购了日本人设立的电话公司，结束了日本人对鼓浪屿电话业务的垄断。此外，他出资建设慈善医院，修建公路、堤坝等众多利民设施。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者步步逼近。作为厦门总商会会长，黄义柱带领商会发起全厦门抵制日货的行动。918事变爆发时，他正在菲律宾考察，听闻国民政府呼吁民众捐款购买战斗机，增强中国空军实力，他立即捐出50000元。在他的带动下，厦门商人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纷纷捐款捐物。1934年，黄义柱邀请包括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在内的28位名流宿儒欢聚于皇家花园。66岁的他满怀豪情，准备再创辉煌。可是日本人正有计划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厦门局势越来越紧张。抗战全面爆发后，有人劝他加入日本籍以保全生命财产，他愤慨地说绝不加入外国籍，依赖外人，吾无意时髦，共赴国难，何惧之有。不久厦门沦陷，黄义柱的产业悉数被日本人强占。无奈之下，他避居香港和上海租界，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他深感痛心，每每听到又丧失一地，就忍不住叹息。老朋友探望时不免相对唏嘘，未不知何日复太平也。1940年，日本实行经济引诱政策，若同意和日本人合办实业，就将原有产业发还，充作资本。当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向黄义柱传话时，他答复，要么返还，要么拿走，绝不合作。为了保全名节，他闭门谢客，伤感地对子女说，吾爱国爱乡之心不厚于人，一入国门即思节捐哀之报，乃足为仇所致，今老矣，不能为义矣。壮志难酬，抑郁之下，疾病缠身。1945年，黄义柱病逝于上海，享年77岁。黄义柱遗嘱中嘱咐儿女们善施无形，让财产继续服务社会。如他所愿，在他去世后，所有产业均交由家族信托机构黄聚德堂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黄氏直系子孙世世按顺序轮流负责，后人可永久居住。

黄巨德堂名下房子，但任何子孙都不具有房产所有权。物质传承的同时，公益慈善事业也得到传承。尽管新中国成立后历经公私合营，黄巨德堂名下产业被改造处理，后裔收入大减，但他们依然牢记嘱托。1984年，在黄益柱去世近40年后，福建省政府授予其银质奖章和乐育英才奖状，表彰他为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2017年，厦门鼓浪屿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2处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证书时，地点就选在皇家花园。从剃刀到唐王，从唐王到银行家，从银行家到教育家，黄益柱用一生诠释了不忘祖国四个字。那艘1919年从爪哇驶向厦门的轮船，载回的不只是2300万美元，更是一位海外赤子决意与祖国共命运的滚烫初心。中南二字，即南洋华侨不忘中国，这既是银行的名字，也是他用80年人生写就的铮铮誓言。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段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9年，电影《鲁冰花》在台湾地区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位绘画小天才阿明因得不到世人的承认，不幸染病去世的悲伤故事。影片中，阿明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人世，妈妈的样子在阿明的印象中越来越模糊。阿明的姐姐就经常给他讲妈妈的事情，并且唱起歌曲《鲁冰花》。
1: 姐，你记不记得妈是长得什么样子？
2: 当然记得。你小时候啊，常常半夜醒来一直哭，妈妈就这样抱着你，这样哼着。

0: 光路冰花。
1: 影片改编自台湾新竹作家钟兆正1960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中的歌曲《鲁冰花》最早是以采茶山歌的形式在电影中出现的，在之前的拍摄过程中曾经采用过一个版本，但导演杨国立对此一直不太满意，于是《鲁冰花》的曲作者陈阳找到了刚刚出道一年的词作者姚谦。
2: 我看完剧本就2个小时写了《天上星星不说话》，那是我应该是有史以来最短写完那个歌，写完交马上谱曲，然后马上做个小样，隔天就拍了。
1: 鲁冰花绚丽多彩，开满乡间田野，花叶凋零后又化作春泥变成养分，正如母爱一般无私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在5月份的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在台湾又被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2: 鲁冰花就是茶的一种有机的肥料，为什么呢？它是小草，长了一个黄色小点状的花，然后他们就都让它长到茶树一道一道中间的走道的时候，开花的时候就把它砍倒，它倒的时候自然会变成有机肥料养育这个茶，所以是暗示母亲的爱。
1: 1989年，这首深情。

0: 1947年，一部讲述战争背景下桃花村村姑杏花与画家徐大风之间曲折爱情故事的影片《风雨桃花村》在香港上映。影片中一首由女主角杏花母女对唱的歌曲《卖汤圆》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一首必唱曲目。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被人誉为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词人的陈蝶衣。
1: 我们今天提到他歌词的这个经典性，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蝶老所抓住的是人性的共通点。一首歌一旦想流行30年、50年，在文化背景，在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你依然唱起它还有感觉，这就必定是抓住了所有人类共通的某种感情。
0: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3个月后上海沦陷，无数汇聚在上海的文化人纷纷迁徙，一部分去了大后方，另一部分则迁至香港。受自身工作和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陈蝶衣后来也随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前往香港发展，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填词生涯。
2: 应该说呢，就是随着陈蝶衣和像陈蝶衣这样的一批文化人和电影人和明星的移居香港呢，也把当年上海语境当中的那些发展的非常成熟的流行歌曲以及电影事业呢带到了香港，他们为香港的当时的本土文化的多元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0: 与陈蝶衣曾经创作的《南屏晚钟》等经典作品相比，《卖汤圆》只是他为电影创作的一首小小的插曲，以至于后来不少人都将其误认为是台湾的地方民谣。然而这首歌的传唱度和美誉度与陈蝶衣的其他作品相比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多少年来，每当元宵佳节，这首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的《卖汤圆》便会唱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成为人们合家团圆、其乐融融。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

播剧《唱支山歌给党听》，出品人杨斌，编剧汪红娟，编审张同武，顾问姚琴、邢小俊，导演宋兆明。第一集，中共中央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0: 你要带上感情，接着练。
1: 可我已经练了一上午了，还是不行。妈妈，你快给我想个办法呀！
0: 哎呀，你别急，你听妈妈的，一定要注意带上感情，千万别急啊！
1: 能不急吗？下周我们就要去北京演出了，可现在还是唱不好。
0: 那这样吧，咱们缓一缓，调整一下呼吸，来，吸气，呼，好，咱们从头再来。
1: 那好吧。
0: 准备好了吗？
1: 嗯。
0: 来，

0: 等爷爷回来给我指导。
1: 你，
0: 我爷爷那可是大爷爷家，最专业了。
1: 你爷爷还在生病住院呢，回不来。
0: 那我就到医院去。
1: 胡闹，爷爷需要休息。再说了，在病房里也不能练唱啊。

0: 宝来了。
1: 哎，
0: 哎呀，今天我感觉好多了，这身上啊也轻松多了。
1: 您现在啊恢复的不错，我刚才找过医生了
0: 啊，
1: 医生说目前病情啊比较稳定，但是还需要再观察观察。
0: 观察观察，差不多就行了。我还是啊早点回家吧。啊，
1: 你看你又急了不是？医生刚才说让你保持情绪上的稳定，
0: 嗯，
1: 咱们就安心的再观察一段时间嘛，等痊愈了咱们高高兴兴的回家嘛。
0: 哎呦，这是，哎，对了，今天星期几了？
1: 星期天了。
0: 哎呦，这医院在的都没时间观念了。哎，你快去给丹丹打个电话，让他来一趟，告诉他爷爷想他了。
1: 爸，这周日啊他可来不了
0: 啊。为啥？前几天不是说的好好的吗？这周日把丹丹带来，我想他了。
1: 丹丹也想你了，可是丹丹今天啊必须得在家里练歌。
0: 啊，练歌
1: 啊？
0: 什么歌？
1: 他们学校组织了一个建党百年的献礼活动
0: 啊，
1: 下个礼拜就要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去演唱《唱支山歌》给党听。
0: 哎呦哎呦，这是好事啊，要去北京。
1: 是啊。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这个活动搞得好。这首歌啊是工人的歌，是人民的歌，是我很熟悉的歌。

0: 哎呀，这首歌啊选得好啊。
1: 哎呦，爸爸爸，你可千万别激动啊，你这血压一下又……
0: 哎呀，别打岔别打岔。哎，我问你，
1: 嗯，
0: 这首歌丹丹学得怎么样啊？
1: 这唱是会唱
0: 哦，
1: 就是感情啊还不够丰富
0: 哦。
1: 你也知道咱家丹丹呢是特别的好强，
0: 嗯，
1: 啥都要做到尽善尽美，他觉得自己唱的还不够好，在家里急得直哭呢。
0: 怎么还哭了
1: 啊？
0: 哎呦呦呦呦，这么重要的事儿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1: 这
0: 个活动的意义非同一般呐。走，送我回家去，我要亲自给丹丹指导。哎呦，爸爸，
1: 你不能回去。
0: 哎呦，我已经没事了。你看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
1: 行了，别逞强了。
0: 哎呀，这建党一百年献礼，比什么事儿都重要。家宝，
1: 嗯，
0: 我是搞音乐的，怎么能不给我孙女儿亲自指导呢？再说了，我对这首歌，那可是有着深厚情感的。想当年我也没少唱啊。
2: 知道知道，你是这革命队伍中啊又红又专的老同志。
1: 爸，这事儿你都给我说了不下一百遍了，我耳朵都起老茧了。
0: 怎么，你还听得不耐烦了？
1: 哪敢呢，
0: 臭小子。
1: 可咱不是还生着病呢吗？等你病好了，病好了再给丹丹教。
0: 胡说，等我病好了那黄花菜都凉了。丹丹下一周就要去北京演出了，我可等不及。

0: 停停停！
1: 爷爷，是不是我唱的还不够好？
0: 丹丹，你已经唱得很好了，就是在你的歌曲里边呢，还差那么一点点情感呢。
1: 可是，我已经很用心的在唱了。
2: 丹丹，可你的歌声里啊，要饱含热情啊，你要用自己的歌声表达出对共产党的无限热情。
1: 那这种热情怎样才能表达出来呢？爷爷，是不是我还不够努力？
0: 哦，当然不是的，你们这些孩子啊，是在新社会长大的，不像我们那一代呀、啊、吃过苦受过罪，深深的懂得是毛主席带领的共产党怎样把一个贫困潦倒的民族一步一步拯救出来的，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当你了解了这些，就会体会到的哦。
1: 我知道现在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可是我怎样才能找到你们那个年代人的感觉呢？
2: 丹丹，要找感觉，那就得知道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当年我跟你爷爷学唱这首歌的时候，也是从他背后的故事学起的。
1: 背后的故事？爷爷，那您也给我讲讲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吧，好吗？
0: 好啊，这得从50年代讲起。在咱们陕西铜川的北边，有一座焦平煤矿。这首歌的词作者叫姚小舟，当时在矿上，他是一位技术员。

0: 喝水啊，小周，你看你现在病得这么重，高烧一直不退，你就别写了，先喝口水，歇着啊。
1: 哎，素华呀，你们专场的工作那么忙，你还是上班去吧。你病得这么重，我怎么能放心呢？我已经给单位请好假了。
0: 别呛着了啊！你慢点，慢点。不要紧，不要紧。哎，素华呀，啊，你嫁给我这个一穷二白的人，这福没享上半点，还光受拖累。哎，看你说的，我从小就羡慕那些有文化的人。你有文化又懂道理，这辈子能跟着你，我很知足。
1: 谢谢你看得起我，不嫌弃我当初啊，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旧社会受的苦呀，我们新社会就不会再受了。
0: 好了好了，你别说话了啊，还是躺着休息一会儿吧。
1: 不急不急，让我先把这个写完。哎，小周。哎呦，
0: 知道了知道了。哎，好吧。
1: 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星跟党走，乘风破浪七月尽。
0: 哎呀，你别写了别写了，你还生着病呢。
2: 这个是矿友们唱的陕北民歌，我怕我忘了，赶紧给他记下来。
3: 那也得注意身体呀，快躺下吧。啊，哎呀，
2: 好好好，不写了不写了。
3: 全体矿工同志们，
2: 啊、
3: 为了提高全矿不断高涨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和补足干净力争上游的生产热情，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矿区决定。
2: 小周，你听，你们矿上也要搞新民歌运动。是啊，
0: 写诗这可是你的专长。
2: 对啊，
0: 等你病好了，可要好好写，嗯，多写一些歌颂党和人民的文章来，这都是你的专长。
2: 会的会的，咱们国家解放后啊，一穷二白，到现在也只不过七八年的时间，今天能吃饱穿暖，这已经很好了。
0: 嗯，
2: 我们国家现在啊，正在大力搞社会主义建设。
0: 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我想呀，我们的好日子不远了。是呀，
1: 小周，你说的真好。
2: 子华，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党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0: 就是。哎，对了，你前几天写的诗歌发表了吗？
2: 发表了。你看，
0: 陕西文艺。 不错呀，小周，这可是对你写作水平的认可。
2: 是啊，我的文字能够变成飘着墨香的签字，这我就更有信心了。嗯，我是一名煤矿职工，就要像矿工那样去流咸涩的汗，走艰辛的路，写开拓者的歌。
0: 好啊，我支持你。
2: 呀，
0: 出啥事儿了？
2: 爆炸声！
4: 瓦斯爆炸了！
2: 哎呀，糟糕，经常出事儿。
5: 子华，快快快，我的鞋！你干什么去？去井上了呀！哎呀，你还发着烧呢！烧不烧的顾不上了。哎，你慢点，慢点啊！鞋，把鞋穿上。小周，你来干什么？
2: 下井救人呢！
6: 你不能去，危险！你往后退，往后退！哎，
2: 为什么你能去，我就不能去啊？
5: 我是党员。
2: 刘卫民，我是个技术员，下面的情况我熟悉啊。
6: 井下还有人吗？
7: 啊，谁没上来？
6: 还有人，快看一下！
8: 有人，
6: 有人，
2: 所有人员，退后50米，快退后！
1: 郑，你们二班的人都出来了吗？
2: 刘伟民，井下还有几个人被困，还没有全部上来。
3: 刘伟民，我去。
1: 哎，小周，你给我站住！
4: 罗班，
1: 哎呀，姚小周，你回来！
4: 我是技术员。
1: 哎呀，你在外面维护秩序，真拿你没办法。

0: 小小周爷爷还真冒着生命危险下矿井去了？
1: 是的，下去了。当时的情况啊，非常的危急，谁也来不及多想，救人要紧呐。
0: 那姚小周爷爷肯定没事儿，要不就不会有后来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了。
1: 现在看来是没事啊，可是在当时，那可是拿生命去拼的呀。在这次救援中，姚小周和刘卫民先后救出了三个人。三个人呐，那可是三个家庭、三个孩子的父亲呐。
0: 爷爷，照这样说，姚小周爷爷那可是立了大功啦。
1: 可他不是为了功名。当时啊，他心里除了救人，再没有想到别的。
0: 啊、哦。
2: 小周，你可算回来了，把人都担心死了。哎
3: 呀，我没事。
2: 井上怎么样了？听说非常严重。
3: 是啊，死了十几个人。
2: 啊，小周，来，把脏衣服脱了。我给你洗洗。
3: 素华。
2: 啊。
3: 这场面太惨了，简直让人撕心裂肺。
2: 咋能出这么大的事故吗？小周，事情已经出了，你也别太着急上火了啊。老爹三天守了一大圈，饿了吧？我去给你做点吃的。
3: 不用了，我吃不下。
2: 小周，事故查清楚了吗？是不是有人违规操作造成的？
3: 十几条人命，就这样，十几个幸福的家瞬间被切断了。他们将面临的是妻子失去丈夫、孩子失去父亲的悲惨现实。他们的太阳永远陨落。这次事故的发生，我也有责任。
2: 小周，你快别这么说，你当时生病在家，
3: 那又怎么样？事故发生了，人死了，国家的财产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你说，要是我不生病，要是我这个技术员当时在井下，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2: 你冲我发啥火吗？又不是我让瓦斯爆炸的，我又没有拖你的后腿。

0: 我不好，我这心里太难过了。小周，事情发生了，每个人都很伤心，可你也不能把错都揽到自己身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走了，他们可都是我最最亲密的矿友啊！ 我真想死掉的是我，而不是他们。
1: 小熊。

0: 了矿井事故以后啊，姚小舟爷爷也受到了连带责任，他被撤职了，从一个技术员一下子变成了采煤工，被安排到井下劳动。
1: 哎呀，那姚爷爷也太冤枉了。
0: 从那以后啊，他每天都闷着头在矿井里抡羊镐挥铁锹，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从那次矿井事故的阴影里走不出来呀。
1: 哎呀，好可怜呀。
2: 休息了，休息了，嘿，大伙儿休息了。哎呦，哎
3: 呦，今天咱们就学习走美食。
4: 是，
5: 超过他们二班，
6: 超过
5: 他们二班，还是咱们班。
7: 是的，是的，是的。
8: 放炮了，放炮了！
9: 劳动红旗加油站，
10: 放炮了，走了，走了。
2: 哎，柱子，
11: 哎，
2: 人都出来了吗？
11: 一二三四五六，
10: 哎，少一个，
2: 谁没出来？
10: 姚小舟，
2: 哎，
10: 班长，
12: 班长，
13: 班长，
14: 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

0: 刘文明，刘班长，走，怎么样？怎么样？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老刘，咋？我是为那些死难的矿友们难受，我想替他们多挖点煤。哎呀，
1: 多少天了，你心里还过不去啊？
0: 这死了那么多人，他咋就能过去？
1: 老刘，你是不知道，每天晚上我一闭上眼睛，他们的面孔。 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理解你的悲痛，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哎，可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还得往前走，日子还得往下过嘛。
2: 是啊，想开点儿，
1: 是啊，日子还得往下过。
3: 小周。
1: 以前不是经常给大家说，我们现在有饭吃，有衣穿，又有工作做，我们要多为国家做贡献，要亲眼看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过上幸福生活的样子。
0: 是啊，
1: 还不枉此生。这些话，难道你都忘了？
0: 没有啊，
1: 我们是要看看幸福生活的样子。
4: 姚爷爷后来心情变好了吗？好了，是矿井下那些淳朴善良的工友们的友谊治愈了他呀。半年之后，姚爷爷不但适应了井下的工作环境，而且有时候啊，他天天盼着到井下和工友们一起干活，一起说段子。只有这时候，他才是快乐的。
5: 他深深地融入到了和工友们在一起的快乐之中了。哈哈，太好了，太好了！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唱支山歌给党听》第一集，剧中人物姚小舟由王涛演播，素华由刘宁演播，赵书记由温谦演播。 刘卫民由罗鹏演播，爷爷由宋兆明演播，丹丹由李月彤演播，领唱王于璇。参加演播的还有贺建轩、新月、石新义、马宇航、刘子宁、苗准、陈继安等。录音陈伯涛，后期合成任汉月、魏文轩，导演助理石新义。 统筹肖宁，本节目由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西安乞力马扎罗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持续收听。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上半年国民经济成绩单发布，哪些因素支撑4.7%增长。
1: 所谓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的说法引起了热议，中汽协澄清不代表1.8年就换车，这个数据为什么会被误读呢？
2: 暑期出行高峰来临，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在网络上大量涌现，所谓妙招真的靠谱吗？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有哪些亮点和积极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3: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从基本情况看，可以概括为稳、韧、新、优四个方面。稳就是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从增长看，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对于我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实现4.7%的增长难能可贵。
4: 尽管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但是整个经济运行的基本面，经济稳定运行向新向优这样一个基本面并没有变化。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关键词是韧，也就是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从能源保供看，三月份以来，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了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使得我国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能源供应相应充足。
4: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今年全球通胀的预期上调至4.7%。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从粮食安全来看，夏粮产量今年呢是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的这个基础。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
4: 面向 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两位数的增长。
3: 上半年经济发展的成绩单第三个关键词是新，也就是向新向优，稳步提速。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还有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
4: 这个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3: 走进工厂车间、智能生产线、工业机器人随处可见，在日常生活当中，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逐渐普及。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步伐加快，一批技术含量高、韧性强的新产业提供了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指出，
5: 特别是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了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的需求爆发，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的规模呢达到了2798亿块。除了集成电路，像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的产量呢也保持了快速的增长，日均的磁源调用量超过了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的跨越，彰显了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的活力和潜力。
3: 最后一个关键词是优，也就是质量效益优化改善。毛盛勇指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企业利润和预期改善，能耗强度下降，特别是电子、有色等与新动能相关的行业盈利状况更好。
4: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的总体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啊保持一个4.7%的增长速度，所以呢经济啊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3: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指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4: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正式的入伏了，今年呢是个长三伏，一共是40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炎热的天气可能会带来哪些健康的风险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7: 入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湿热交织的天气。对于部分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来说，高温高湿的天气可能造成基础疾病情况出现波动，甚至导致疾病的急性发作。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戈提示，
8: 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衰、房颤、脑梗后遗症等这些患者呀，应该按照医嘱规律的用药。夏季呢，血压可能偏低，因食欲下降影响血糖，但是呢，是否需要调整降压药、降糖药或者胰岛素，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如果自行停药减药，可能导致血压反跳、血糖波动，引起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
7: 高温天气下，中暑等问题多发，部分患者可能会选择自行服用藿香正气类药品。杨戈提示，如果有药物同服的情况，要提高警惕。
8: 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那么部分的藿香正气它的剂型里边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能靠退烧药来解决，一定要关键是快速降温，同时及时的送医急救。
7: 夏季雷暴天气频发，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严胜涛提示， 科学防范是减少雷暴伤害的关键。
9: 那雷暴在发生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身处在野外的话，我们就尽量的降低我们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的一些树木，孤立的树木啊，像电线杆啊，还有像金属栏杆等等一些容易导致引雷的一些物体去。如果说我们手中拿是金属的雨伞呢，我们尽量去扔掉，不要这种金属雨伞。如果说没有躲藏的地方，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尽量把身体压低，双脚呢并拢，抱头呢蹲下，绝对不希望大家呢躺在地上，也不要去跑跳啊这样一个情况。在室内我们一定要关好门窗。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呢，不建议大家去洗澡啊，这时候呢可能会导致引雷去。同时呢，我们远离一些金属的，像我们的水管啊，像我们暖气片啊。如果说电器呢插在电源上，我们就建议拔掉那个电源的一个插头去。
7: 洪涝灾后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郑灿军提醒，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台风、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预警信息。
10: 避免到山谷、河道啊。这些危险地带，要远离那些我们不熟悉的水域或者急流。洪涝灾害后啊，尽量的不要在野外走动或玩耍，主要是预防你犬类啊或者蛇虫的咬伤。一旦被咬伤后，要尽快的到医院就诊。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七月毕业季走下毕业典礼的舞台，年轻的面孔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墙证书，万里征途》，来听中南大学毕业生讲述满墙荣誉背后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1: 我是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电气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吴天阔。今天我把大学四年攒下的32张奖状做成了一面一人高的荣誉墙，带到了毕业典礼上。这面墙是我给青春画下的句号，也是我写给未来的序言。
7: 毕业典礼前夜的长沙，吴天阔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做一面荣誉墙，收纳大学时光的收获。当他在毕业典礼上展开一人多高的巨型海报，热烈的掌声随之响起。吴天阔说，这是他给自己准备的一场告别礼。
11: 整个大学四年带给我非常多的蜕变，用这么一张奖状来体现出来的四年做的事情。
7: 这32张证书里不仅有国家奖学金、优秀学生标兵，甚至还有一个诗词类国家奖。同学们称吴天阔为竞赛狂人，因为他几乎每个月都在比赛，有时甚至每月不止一场。吴天阔在大学里遇到了两位对他影响很深的老师，宋东然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大二那年，吴天阔加入了宋老师指导的风驰电掣小型风电机组疾控系统项目。为了解市场痛点，宋老师要求吴天阔不能只待在实验室，必须去一线看看。
12: 我让他利用假期专程去山东的生产厂家实地走访，看看真正的市场需求是什么。回来之后，我们再确定技术方案，从软件算法到系统集成，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完整的科研训练。
7: 正是这种从市场调研到产品研发的全流程参与，让吴天阔的竞赛之路有了坚实的基础。这个项目最终拿到了湖南省赛2等奖。在旁人眼中，吴天阔也许只是为奖项而热衷各类赛事，其实在他心底一直装着一个创业梦。大一时为参加创业比赛，他组织了一个近30人的团队做校园悬赏平台。可在他创业途中，身边有一位老师总爱给他泼冷水，直言利弊，这就是杨建老师。在吴天阔满怀信心想拿科研成果创业时，杨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一家相关公司参观，看看真正的市场是什么样。
13: 单单泥土你就知道这个深浅嘛，如果你在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你做了些技术上的东西觉得还可以，但是你没有真正去参与公司的运营，你出去贸然创业，就说最终你的想法跟实际还相差还是有很大距离，心气儿稍微压低一点，不要急于求成，在研究生阶段还是好好干一干，好好沉淀一下，再出去企业里面再好好干个1-2年，自然而然倒是在把握机会。
7: 这些劝告吴天阔听进去了，他将奔赴西安交通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业，继续做脚沾泥土的追梦人。 毕业典礼上，曾有人问伍天阔该如何形容现在的心情，他选了李白的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14: 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创造出来前人所没有的东西吧。我希望自己能够踏踏实实的把专业基础打牢，同时在实践中继续寻找属于我自己的那条路。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天是第十二个世界青年技能日，今年金秋九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会在上海举行。而为了迎接这项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大赛，眼下在世赛集训基地上海市贸易学校炎炎盛夏当中，选手们的备战训练如火如荼。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去探访一下。
2: 把中间这个部分向上
3: 提放交叉再扭一次，一块小面团变成迷你碱水结。在各实训室内，法棍、可颂、唐艺造型、意大利饺子等项目的基本功训练同步进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备选选手陆羽正在其中反复练习。
2: 看，刚刚我们有做那个意大利饺子的那个手指餐，我们就会把外形做成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国旗的颜色，然后我们可能会用一些红菜头，它还会做一些天然的这种色素，所以我们在比赛里面会把它从原始的这样一个状态去提取这种东西，然后去做一些创作。
3: 世赛比拼的不仅仅是成品的造型和口味，还包括基本功、操作规范、时间管理、临场应变和体能。第45届、46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国家队成员蓝天说，世赛比拼的不是花哨，而是基本功。建一米高的艺术面包需要选手从操作工位搬到展示台，平衡和体力都要反复训练。
4: 比赛当中我们可能走100米的路，在平时训练我们就要将近走500米甚至1公里的路去抱着它一直走，保证它不能倒。我们一般训练10到11个小时，那么在训练过程中我们人是全程站着的，这个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
3: 上海市贸易学校连续5届承担世赛烘焙项目选手培养工作，基地不仅培养顶尖选手，更把世赛标准转化成教材、课程和市场产品。上海市贸易学校实训管理中心副主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国家队教练裘志俊说，学校将世赛集训积累的优质创意和前沿技术，研发了烘焙、轻食、咖啡等新品50多款，连续4届亮相进博会，让世赛的技艺真正走向大众市场。在裘志俊看来，世赛基地要培养的不只是技能，还有项目管理的能力。基地会让选手轮流负责物料准备、团队协调、场地统筹。这套模式下来，已经培养了4个世赛场地经理、3个场地经理助理，技能培训的触角也从上海延伸到了西部和边疆。
5: 我们跟西藏自治区共同协办轻职计划，培养了20名西藏青年烘焙师，还有互滇联盟计划，我们跟云南的大师工作室开展交流共建，搭建跨区域技能共享的桥梁。
3: 咖啡是上海市贸易学校的另一张名片。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场地经理何孝从介绍，学校还把咖啡技能培训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
6: 我们支持云南大理农林职业学院建设咖啡产业学院，输出上海本土化的课程、师资和培训资源，汇集当地师生和800余名咖啡农户。
3: 技能正在从赛场走向产业，从少数精英走向广大青年，当米其林配方变成大众膳食，当赛场技艺走向百姓餐桌，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中，有一组数据引发了热议。传统动力乘用车平均车龄已经达到了8.2年，且7年以上的车辆占比接近60%。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

0: 仅1.8年，其中1至3年的车辆占比高达90%。
1: 其实听到这儿呢，大家可能能够明白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新能源车因为后来生产的嘛，所以相对这些车都比较年轻一点啊，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但是有媒体在引用这段内容的时候，结合了其他数据，发布了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消费者3到5年置换电车等报道。对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就澄清声明说，相关内容引发了市场的误读，报告当中的数值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
0: 那么数据为什么会被误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在声明中指出，首先要区分核心概念，在用车平均车龄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也不等于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报告中发布的在用车平均车龄，具体指截至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相当于人的平均年龄，而不是平均寿命。车辆置换周期是指车主从购车到主动换车的平均间隔时长。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是新车售出后到报废的平均使用年限，三者统计口径、统计对象完全不同。网传报道推导得出的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结论失真，属于统计概念误用。声明还进一步指出，新能源乘用车普及时间短，近年销量高速增长，新增上牌车辆占比高，因此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约 1.8 年，该数值仅反映的是行业转型发展现阶段特征，与当前市场情况一致，符合客观事实和现实体感，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要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此次中汽协的澄清不仅厘清了关键统计概念的边界，也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新能源车使用周期等问题的普遍关切。 1.8 年平均车龄这一数据之所以引发误读，除了统计概念的混淆，也与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阶段、公众认知偏差密切相关。
3: 大家对燃油车就是有一种比较成熟的固定的一个认识，质量比较好，这个机械产品比较可靠。那么新能源汽车它是个新产品，它进入私家车市场呢，目前也就是十几年，所以这个时间很短的话，导致对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行业的一些统计方法呀、一些术语啊，不是很清楚，不是很熟悉，结合到自己的一些片面的认知，就产生了这种误解。
2: 除此之外，新能源车行业技术迭代速度快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影响。近年来，智驾系统、电池技术、高压平台等核心领域几乎每2年就会迎来一次大迭代。部分早期购车的消费者会因车辆功能落后产生换车意愿。张翔表示，这种主动置换行为被误读为车辆不耐用必须更换，进一步偏离了平均车龄的含义。
3: 如果仅仅从一个交通工具这种角度来看的话，新能源汽车的衰减呢，它的耐用性跟燃油车现在呀差距不大，就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就是汽车除了这个交通工具的属性以外，它是一个比如说科技产品，它是一个智能空间，它是搭载了自动驾驶功能的一个车。从这些角度来说，就是容易给车主引导他的消费习惯。新能源汽车呢，它的技术更新太快了，每2年它可能就换一个新的平台。有些车主就是忍受不了这种老的功能的话，就把车换掉。这些因素导致目前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上的交易的周期啊，比这个燃油车要频繁。
2: 而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新能源车整车设计寿命通常可以达到10年到15年或30万公里以上，耐用性也得到市场验证，并不逊色于传统燃油车。张翔也表示，新能源车的技术实力在持续提升，部分核心指标已超越传统燃油车。未来，随着技术普及与成本降低，新能源车的市场竞争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3: 现在新能源汽车电池的衰减程度也在减小，可能有些车就是开了这个8年，开了10年，它的电池只衰减了10%、20%，那么就对车主来说基本上没有多少影响。可能慢慢的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啊，也会出现一批喜欢收集新能源老爷车的这种爱好者，就是有些老爷车可能比如说车龄10年了或者15年了，它仍然能开，这个状况是会改变的。从现在技术发展的速度来说啊，新能源汽车应该在某些指标上已经超。

0: 这些攻略配上详细的操作步骤，还有所谓的成功案例，让不少家长心动。
1: 嗯，但是这些攻略里所谓的妙招真的靠谱吗？未满14周岁的孩子可以独自乘坐高铁吗？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2: 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旅客旅行。在具体购票环节，针对6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铁路12306客服做出进一步说明。
3: 对于儿童的购票方法，目前比如说您孩子现在是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是也是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并且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
2: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还明确，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一些博主还编造出规则内的正当通道，一些攻略声称可以为孩子申请铁路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乘车时工作人员将会全程看护，到站后交接给车站，保证全程安全。然而这一说法也与事实并不相符。铁路12306客服解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因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旅客群体，例如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且行动不便的年长旅客等。
3: 重点旅客的话，可以预约的是比如说无陪伴的年长旅客、视觉及听觉障碍的旅客，以及轮椅或者担架的行动障碍旅客，暂时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
0: 其实梳理规则，我们就能发现网上流传的各种未成年人独自乘车攻略并不符合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但是也有家长质疑了，说飞机可以办理无成人陪伴的儿童服务，高铁为什么不行呢？也有部分家长说自己曾经让孩子顺利乘过车。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博主刻意将高铁出行与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进行类比，让不少家长误以为飞机能办的事儿，火车也能办。那么高铁能否直接复制民航的模式？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分析认为，二者在管理模式、客流结构及权责划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高铁在短期内不具备推出儿童陪护服务的现实条件。
4: 高铁是开放的、流动的，并且人员众多，乘务员负责几十上百名的旅客，精力是非常有限的，难以持续的看管未成年人。高铁短途、长途通勤人员混杂，出行频次高，接触陌生人和可能的风险机会远高于民航，有可能产生重大的风险和权责模糊的地带。所以从短期来看，或可预见的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不建议铁路有这样的服务。当然能不能有相应的探索和在局部的某些车站到发之间进行一定的试点，这个并不排除。
2: 社交平台上也有家长表示，已经按照网传的方法让孩子坐上了高铁，但偶然侥幸通过绝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认可。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东站售票值班员王汝佳表示，铁路工作人员无法代替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在实名制验证和检票环节也会对儿童单独出行有专门的识别和干预。
5: 如果在我们的进站口实名制验证通道，包括我们在检票口这个通道，我们也会对未成年人单独旅行有特别的关注。一时间发现有儿童旅客单独出行的话，我们也会对其进行询问并且劝阻。在儿童旅客出行的时候，建议成年人还是要看护好自己的随行儿童。
2: 李洪昌表示，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非封闭空间，儿童脱离监护，风险不容低估。所谓攻略带来的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
4: 让孩子单独乘车风险非常巨大的，由于儿童没有成人陪同，出现了相应的风险问题。家长呢，他本身就没有尽到监护人责任，列车乘务员发现之后，也会联系家长或者就近安排亲属到车站接领。同时的话呢，由于你钻了铁路的空子，那么你就属于规避客运管理规定，那么有可能被纳入铁路旅客失信人员名单。当然更大的风险是孩子自身的，孩子在路途上没有人进行看管保护。

0: 那么这是我们需要来进行充分考虑的。当然，总而言之的话呢，我们不建议也反对让孩子独自乘车。那么当然也鼓励铁路部门呢进行特定情况下的试点和相应制度的创新和探索，也需要进行非常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和研判。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岭。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6: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台风巴威停止编号，影响持续。记者现场直击受影响地区抢险进展。
10: 洪水过后，居民陆续返家，如何做好全面消杀，防范疫病？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连日来影响我国多地的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仍持续影响我国。
10: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看河北承德的情况。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到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累计降雨量超过了500毫米，多个乡镇道路水毁，房屋受损。其中宽城西南部的独石沟乡是一个被水库环绕的库区乡镇，强降雨发生之前，全乡提前进行了转移安置。
6: 那么目前这里的设施抢修进展如何？安置点的保障情况怎么样？来听正在独石沟乡的总台记者马静宇刚刚发回的报道。
11: 我正在河北承德宽城的独石沟乡，目前小河口村被转移的群众们暂时住在燕子峪村中心校教室改造的宿舍里。学校里物资暂时充足，有厨房、热水、餐厅和医务室。今天快艇又送来了一批饮用水和药品。下午我们探访了小河口村，道路上的淤泥和转移时留下的脚印已经干燥， 目前小河口村的一些陆路已经完全坍塌变成了河道，给抢修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部分靠山而建的房屋受到了山体滑坡带来的冲击，碎石和淤泥从后门直接贯穿了房屋，从窗户和大门涌到了前院。由于交通受阻，目前村里的水电还没有修通。宽城交通局相关负责人现在正在小河口村进行实地勘察，他们今天会从宽城沿天溪径逐路段进行全线勘察研判，根据实际情况调配专业设备进场，全力抢修道路。另外一个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是车厂沟村，这里属于两山夹一沟的狭窄地形，也是防汛的重点区域。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水毁道路已经被挖掘机逐步填平，具备了小型车辆通车条件，村里的电力也已经基本恢复，但是自来水管道还没有完全修好，部分回到村里的村民目前在使用瓶装水和桶装水作为生活用水，物资暂时还是充足的，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里的抢救进展。
10: 台风巴威与冷空气交汇，给东北地区带来了大范围的强降水。13号凌晨开始，辽宁抚顺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突破430毫米。
6: 抚顺市强降雨过程基本结束，通往乡镇的道路也正在逐步恢复。目前当地受灾和灾后抢修情况怎么样了？来听正在抚顺市清源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2: 我现在是来到了抚顺清源县的夏家堡镇，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村子呢叫侯石村，这个村子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夏家堡镇里边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村子之一。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侯石村呢是一条河的一个拐弯处，我们现在看到原来是一条非常宽敞的一条马路，那么在这里被冲成了一个像一个滩涂一样，旁边还有一棵大树，大概是能有1.5米左右的直径被冲倒在这个村口，可见当时这个大水的一个冲击力。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当地政府呢在雨停之后就全力的投入了这个灾后的重建，因为这个夏家堡镇的基础设施在这次大降雨中遭受了很大的破坏，全镇现在是27个村子，其中现在19个村子是停电，10个村子是断路。那么现在当地的主要工作就是尽快的去抢通不通车的这个村子的道路，以及那么19个不通电的这个电线。所以我们下午看到了很多的抢救队一直在这个各个村中不停地穿梭。那么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呢，预计当地政府在2到3天内将完成所有这些断电和断路的村子的这个基本的电和路的恢复。那么我们也将持续在这里关注当地的灾情。
10: 此外，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最新发布提醒，台风过后仍需防范山洪次生灾害。未来3天，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提醒相关地区做好监测预防工作。
6: 这次台风巴威的远距离水汽输送，上周末也给北京带来了强降雨天气，全市有10万多人从暴雨隐患区域安全转移。
10: 在密云区的转移工作当中，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自费买10亿资源首搓出的小程序派上了大用场。这个小程序不仅集纳信息，还兼具导航等功能，让基层干部在统筹工作时能少翻几页复杂的台账，少打几个电话，大大的提高了应急转移的效率。
6: 现在大雨停歇，百姓平安，密云副局长买10亿资源首搓防汛 APP 的话题也冲上了热搜。谢允石本人接受了中国之声的专访，我们来听记者王泽华、江宗权的报道。
13: 我觉得这个事情没那么大，这个小程序就是一个方便我们这个防灾减灾人员干活的一个小工具。
14: 谈起网上的关注和网友的点赞，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有些不好意思。 他说，十亿磁元听起来多，其实只花了20多块钱，而自己的初衷也完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13: 密云呢是一个山区，全区涉及到2000多个隐患点，其中涉及到居民隐患点就700多处。隐患点类型包括泥石流沟、崩塌和滑坡，就主要这三类。我们要发预警的话，这些居民百姓呢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短信信息，这个就需要通过镇里和村里去告诉他们转移到我们哪个避险场所去。
14: 村里的老人有的行动不便，有些道路崎岖难行，为了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很多党员干部从白天干到深夜，甚至几宿没合眼。谢允石说，
13: 以前我们每次预警完了得组织20-30人挨个给每个村每个镇打电话，一次转移下来可能要打好几万分钟的电话。编这个小程序的初衷其实让基层干部把精力更多放在自己的组织群众转移和安置等工作上，减少频繁打电话的次数，让数据由小程序来帮忙汇总，当这些信息反馈到我这个系统里，也能更加一目了然，方便政府做决策或者给基层提供更好的协作。编程是上大学就有这么一个爱好， AI 时代呀，主要是你提供一个思路，搭好一个框架，然后呢让 AI 去帮你谋划这个方案，谋划完了你慢慢的微调，一步一步去实施就行，很顺畅。
14: 谢允石说，有了这样一个小程序，基层干部就可以全力投入受地灾隐患威胁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中，疏散完成后对照小程序里面的隐患点和具体人数进行仔细核查确认，确认完毕相关数据就直达平台，上一级的用户一目了然。
13: 非常符合预期，目前看来你会看到那个屏幕上的每个村每个镇那个数字在往上跳动，个别的没转移的我们再单独打电话问一下怎么回事，需不需要帮助，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工作这个效能就大大提高了。镇级用户他能自己看到自己镇各村的转移的动态情况，我们是区级用户呢是能看到全区的。
14: 虽然在谢允石看来事儿没那么大，但是大事儿也是由一件件关键小事儿编织而成。他也感慨，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大幅降低了很多工作的门槛，灵活运用这些工具不但可能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更能够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工作与生活更加自如。
10: 此外，洪水过后安置转移的受灾群众回家之后该如何来做好卫生消杀，避免室内积水滞留、霉菌生长导致的次生灾害威胁健康呢？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朱敏专访了中国疾控中心的相关专家，一块来听。
15: 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丽君建议，进行清洁前要注意检查房屋结构，确保断开电器开关，检查燃气安全，清洁时应全程做好个人健康防护。
16: 吸入或者皮肤直接接触这些霉菌啊，可诱发哮喘、过敏性肺炎等过敏性疾病，以及念珠球菌感染和手足癣。确认安全后呢，需清除积水、淤泥和垃圾，墙面、地面等物体表面呢，可用5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呢喷洒或者擦拭消毒。汤水啊，务必穿雨靴，戴橡胶手套。离开污水后呢，立即清洗手脚，换上干爽的衣物。随身呢备好碘伏、创可贴以及抗过敏药。
15: 专家建议，进行霉菌清除作业时，可佩戴防护装备，并开窗通风，尽量减少暴露在霉菌环境中的时间。孕妇、小于12岁的儿童、大于65岁老年人以及患有哮喘的人群等，对霉菌易感或过敏的脆弱人群，应尽量避免参与霉菌的清除工作。潘丽君提醒，凡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建议直接丢弃，预包装食品也不能完全保证安全。
16: 即便是袋装的零食、饮料、罐头等预包装食品，清洗、擦拭、煮熟均不能保证安全，也建议丢弃。冰箱若遭洪水浸泡或长时间停电，内部所有食物也应丢弃。餐具呢，可以煮沸15分钟消毒。
15: 疾控部门提醒，如果房屋内多孔物品如地毯、墙纸、厚质布艺、软装、海绵制品等被洪水浸泡超过2天，则很难彻底清洗干净，建议丢弃。按照疾控部门部署，退水恢复期相关洪涝灾害受灾地区要持续开展饮用水水质监测，排查水源污染隐患，指导群众做好饮用水净化，加强病霉生物的监测，同时应开展科学规范 泛的环境消杀，外环境以清污为主，重点区域清污后再行消毒处理。一般不对无消毒指针的灾区外环境、交通道路、路面、交通工具、帐篷等进行喷洒消毒，重点场所室内环境和物体表面清污后消毒，空气以通风为主，人员密集场所室内环境和物体表面可定期消毒。潘丽君解释，
16: 消杀的重点区域呢，包括群众的安置点、受洪水侵袭的居民家庭室内环境、受淹厕所、牲畜饲养场等。消毒剂的选择呢，应尽可能的对人畜安全、对环境友好。不同场景的消毒剂浓度与安全范围呢，有明确的标准。垃圾点清理后呢，环境可以用10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喷洒。动物尸体应尽快深埋或火化，可用有效率5000毫克每升到100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或者是呢2000毫克每升的二氧化氯消毒剂呢，喷洒尸体及周围环境。消毒时呢，要设置好呢警示标识，做好居民与农作物安全的保障措施。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首场半决赛的争夺，西班牙队以2-0力克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闯进世界杯决赛。接下来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专栏《闻所未闻》，和您聊聊这场被誉为世界杯最强矛与盾之争的对决。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位于达拉斯的 AT&T 球场。本届世界杯最被看好的法国队出局了，法国队重演了2024年欧洲杯被西班牙队拦在门外的剧情。德尚停在西班牙球门前的4-5辆跑车，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杜埃、巴尔克拉纷纷熄火。和上届世界杯相比，其实法国人更强了。中场大脑奥利塞的加入，让这支球队每场比赛都在对方的禁区内开派对，但德拉斯文特显然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库库雷利亚和拉波特收紧站位，罗德里贴身跟防奥利塞，西班牙队的中后场球员就这样默默地拆掉了法国人为进攻派对准备好的气球和彩蛋。姆巴佩上半场他仅有15次出球，5次尝试过人，只有1次成功。更不巧的是，法国人自己也有气球泄气了，他们的后防线似乎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没有遭遇到足够的挑战。迪涅和拉比奥的发挥堪称灾难，上半场第20分钟，迪涅对亚莫尔肋部插上的禁区内犯规被裁判看在眼里，奥亚萨尔点球打进。此后萨利巴的下场更是让球队的后防线雪上加霜。西班牙队的左边锋巴埃纳，他可能是首发阵容里最不被看好的球员，如果不是尼克威廉斯的受伤，他都捞不到首发的机会，但如今他坐稳了主力。上半场他的发挥尤其亮眼，频繁回防协助

0: 中场和后防线防守限制住了法国队的超跑们在边路轰起油门。但德尚毕竟是冠军教练，他的调整其实是及时的，换下了吃到黄牌表现鲁莽的拉比奥，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换一个冲击手再冲一冲，再试一试，加强对亚马尔和波罗这边的压制。但此际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西班牙队反而利用法国队这边立足未稳，打右边路突击进球了。第58分钟，波罗高速插上接应奥尔莫，随后一脚劲射攻破麦尼昂把守的球门。此后亚马尔在这一侧其实还有一次破门，可惜越位在先。德尚继续走马换将，特奥换下迪涅，希尔基换下奥利塞，公平地说这些换人调整没有太大问题，但实际情况却是收效甚微。也许真正的问题在心理层面，法国队这届杯赛收获了太多赞誉的这些年轻人没有做好打硬仗的准备。高卢雄鸡直到第81分钟才首次射正球门，当时替补上场的杜埃软绵绵的吊射几乎就是法国队本场比赛表现最浓缩的写照。还有一个镜头，姆巴佩在比赛尾声的时候对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犯规被出示黄牌，急躁无措，高卢雄鸡的头没有低下，但他们梗着脖子在90分钟里没有找到方向。最终比赛结束，西班牙人2-0收下胜利。也许我们赛前确实低估了这群斗牛士，又或许我们过于关注姆巴佩和他火力强大的攻击群，而忽略了西班牙队的实力。本届杯赛他们一直攥着拳头，首场比赛战平佛得角被视为耻辱，随后战胜沙特和实力平平的乌拉圭，这些比赛也没有给我们提起太大的兴趣。此外还有亚马尔，他并没有像很多人那样成为头条人物，至少在这次杯赛目前为止不是。但西班牙队又不止一个亚马尔，他们令人信服地战胜了法国人，也提醒世人，在世界足坛没有球队比他们更擅长传球。有意思的是，过去我们认识的德尚更隐忍，他是那个习惯让球队先攥着拳头赌后手的人。在2018年捧起大力神杯的时候，整届杯赛甚至他只在对克罗地亚队的下半场出了一记直拳。也许是因为本届杯赛是德尚带领法国队的最后一届大赛，迪迪埃变了，他放任了手下的天才随意起舞，但竟然真的在碰到第一场硬仗的时候，因为过早暴露火力点，被德拉夫恩特找到了命门。这位曾经用极致的实用主义征服世界的功勋教头，在执教生涯的谢幕巡演里，破天荒地选择了一场近乎奢侈的浪漫。他放下了盾牌，解开了缰绳，决定让天才们在盛夏的德克萨斯纵情起舞。只可惜足球世界最冰冷也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此，最严密的理性最终击碎了老帅在最后一刻流露出的浪漫。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将会瞬移到亚特兰大，在那里咱们一起见证英阿大战吧。
1: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在中国之声每天晚上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里的另外一场比赛。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在和人工智能一决高下，看看在预测足球比赛的结果这件事情上谁更厉害。
2: 嗯，赛事接近尾声了，在竞猜排行榜上啊， AI 小胜一直是稳居第一的。今天的这道题要来聚焦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的半决赛，下面是今天的题目以及人类成员的回答，大家觉得今天人类成员能猜对吗？
3: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我们猜什么呢？就问这场比赛有没有绝杀或绝平呢？时间范围给的放宽一些，不只看伤停补时，就猜常规时间85分钟以后或者加时赛115分钟以后有没有进球，有或没有，二选一。
4: 我是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的这场半决赛，我觉得啊，阿根廷队真的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后。面对英格兰队的年轻人，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很难顶住90分钟。至于85分钟之后有没有进球呢？我觉得没有，很有可能这场半决赛会是一边倒，英格兰队轻轻松松就常规时间2球领先，完全没给阿根廷队最后时刻创造悬念的机会。
5: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这次啊我也不分析了，因为我觉得也分析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两队的球员在场上拼，我在场外蒙吧。我认定在方亮设定的这两个时间段内不会有进球。
6: 我是老兵蒋杨森， 英阿大战，我想只要不是前面打花了的局面，比赛的空气会越来越紧张，加上体力的不断消耗，最后时刻落后一方势必要大局压上拼一把，所以这局我猜会有绝杀。
7: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你想啊，谁踢球不是一上来生龙活虎，到最后脚步蹒跚的？即便加上追分啊、最后一搏呀、这些斗志的因素，那肯定还是这点点时间里不进球的概率更大呀。虽然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恩怨多，但这种概率的因素还是不能不信。而且两队的进攻说实话都不咋样，本来就是最后再着急也未必能进球，所以我的答案是没有。
8: 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两队从世界杯一路走来只有两场比赛零封了对手，不过从淘汰赛开始两队每场比赛都有失球，所以呢球队无论是人员结构还是战术上都是存在着明显的短板。两支球队呢特点也很类似，取得领先之后都会选择回收去打防守反击，但是这对宿敌对决一旦比分的平衡被打破呢，那我相信攻防转换的速度就会有所提升，所以我预计会在比赛的末端或者是加时赛的末端会有绝杀出现。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 AI 小胜是怎么说的。
9: 这场半决赛几乎一定会在85分钟常规尾声或者加时115分钟之后产生进球，要么是一方绝平拖进加时，要么是加时尾声完成绝杀。阿根廷是四强里最擅长后程破门的队伍，英格兰图赫尔习惯70分钟后连续换上进攻球员，依靠边路传中定位球持续施压，85分钟后高攻强点二次进攻得分概率极高，末段进球是这场宿敌对决的大事。
2: 北京时间凌晨3点，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的焦点对决即将打响，中国之声将为您转播这场半决赛，欢迎关注。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主持人姚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联合中国气象局发布年度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湖北、湖南、重庆、四川等多地拉响红色预警。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与高温气象预警有何区别？本轮持续高温何时消退？高温天气里怎样才能够做到科学防暑，规避健康隐患？此外，入伏三伏天期间，暑燥症、心理中暑等词汇频繁刷遍社交平台，高温更让人易怒吗？如何调节情绪中暑？还有话题，女子连续三天喝绿豆汤突发脑出血上热搜，喝绿豆汤真的能够直接引发脑出血吗？这是极端个例还是普遍风险？绿豆汤究竟怎么喝才更健康？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出伏的第一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眼下这轮高温天气正影响我国南北方大片区域，多地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本轮高温天气到底有多强？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普通高温预警和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又有什么不同？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周立贤的介绍。
2: 眼下这轮高温天气到底有多强呢？覆盖范围又有多广？
3: 针对这轮高温天气呢，中央气象台在13日晚上发布了今年的首个高温预警，那一直到15号呢，预警一直在持续的更新发布，这也是今年以来截止到目前最强的、影响最大的高温过程。那高温覆盖的范围比较广，从华北南部、黄淮的中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一直到江南，还有华南北部，还有像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那最高气温呢都是在35度或以上。那其中呢，在内蒙古、新疆、还有陕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以及江西、浙江、还有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有不少37到39度的高温。那尤其是新疆的吐鲁番盆地，还有陕西南部以及四川东部、重庆西南部等地，那局地呢甚至在40度以上，那部分地区的气温将是今年以来的新高。
2: 那接下来的天气会怎么样的变化呢？高温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像前段时间那种高温暴雨的快速切换的模式还会出现吗？
3: 那总体来说呢，未来两天高温的范围依然很大，但是17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呢，那18、19号高温的范围和强度都会缩减，江南、华南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5度以下，热度会下降一些。但毕竟呢，现在是三伏天哈，最高气温即使下降了，也都还在30多度，天气还是热的。那根据统计呢，我国西北地区、四川盆地、还有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的部分地区，那全年有半数以上的高温会出现在三伏期间。那按照常年7月15号到8月23号这个时段的统计呢，像兰州、合肥还有南京，它的高温日数占比可达70%以上的。对于刚才提到的18、19号东部这些地方高温会缩减，确实是伴随着降雨的增多哈。那18、19号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多地会出现降雨，但整体来说这个降雨和之前相比并不算强。需要注意的是局地的这种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
0: 除了高温预警，近日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其中湖北、湖南、重庆、四川等多地都达到红色预警级别。那么这两个预警到底有什么区别？面对不同风险等级，我们又该如何采取防护措施？我们继续来听。
2: 我们平时可能看到高温预警这个说法比较多，它和这次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又有什么差别呢？
3: 简单来说呀，那普通的高温预警是气象台告诉您呢天儿有多热，而高温健康

0: 康风险预警呢，是告诉您这样的热天对健康有多危险。那具体来说，普通的高温预警是由中国气象局发布，那这个高温预警呢已经发布了很多年，它主要是预报最高气温35度、37度以及40度以上的这个高温的范围和强度，那侧重物理环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是去年才刚开始发布的，那它的出现也标志着气象预警开始向气象加健康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方向在转变。那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是由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它评估高温对人体健康的风险，那更侧重健康影响，它会考虑像温度、湿度，还有污染物以及人群的健康数据，特别关照像老人、孕妇、儿童，还有慢性病患者等脆弱人群。
1: 这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分几级呢？每一级我们具体又该怎么做？
0: 那健康风险预警对公众发布较高、高还有极高这3个风险等级，那提示公众呢可以根据对应的不同等级采取不同的防护措施。那其中呢，较高风险提示需要开始注意了，而高风险呢，则是说明健康风险明显的升高，那极高风险则是健康威胁最严重。当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示中有较高风险时，那建议开始主动防御，比如说调整活动时间，将户外锻炼、体力劳动尽量安排在早晨或者是傍晚，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饮食上也要清淡一些哈，多吃一些含水量高的蔬菜水果，少吃一些油腻的辛辣食物，这样呢能减轻身体代谢的负担。当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中提示有高风险时，那尽量非必要不外出。如果必须外出呢，那每在户外停留30分钟，就尽量到阴凉或者有空调的场所休息5到10分钟。而且呢，了解一些物理的降温方法，用湿毛巾敷在颈部、腋下还有大腿根部等大血管经过的地方，能够帮助快速的散热。回家以后呢，也不要立刻冲冷水澡，等到体温下降后再用温水淋浴。还有就是特殊人群需要监测健康指标，比如说有高血压呀，还有是心脏病史的人群呢，建议早晚各测一次血压和心率，记录异常波动。当预警提示有极高风险时，应尽量全天待在空调房内，不过呢，空调也不要开得很低哈，室内外的温差如果超过8度达到10度左右呢，那进出时血管剧烈的收缩还有扩张，反而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这个意外。那建议呢，空调设定在26到28度，并避免呢冷风直吹身体。如果家中没有空调，可以到社区的纳凉中心，还有商场、图书馆等这种公共场所来降温。如果出现体温超过39度，那皮肤干热发红，意识模糊或者抽搐，这可能是热射病的前兆，那必须立即拨打120。在等待期间呢，将患者要移到阴凉处，用凉水擦拭身体来降温。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最近这段时间，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天气，一些平时不太常见或者说不太规范的词汇，比如说像暑燥症、热怒症，都纷纷登上了社交热搜。有很多网友吐槽说，平时看起来脾气挺好，但是入伏一点就炸。为什么说这一类的词不太规范呢？因为这些词从字面意义上您很快可以理解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但如果说是某种病症，似乎又严重了。而根据多地心理门诊的数据显示，入夏以来情绪相关的就诊量确有上涨，出租车司机的路怒冲突增多，暑期居家青少年和家长的矛盾频发，职场人普遍反映专注力下降，莫名烦躁。于是这些呢都剑指暑躁症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疾病，那它究竟

0: 是不是一种病？网上说的心理中暑和夏季情感障碍，它指的是一回事吗？高温影响情绪，它的底层逻辑究竟是什么？今天特别为您邀请到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奕成，和大家一起来拆解出府里的情绪密码。唐老师你好，欢迎来到节目。
1: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咱们先说说这个暑燥症吧。这个现在是气温和湿度啊都在一路走高，然后呢就这个很多人找到了这样的一些表示自己情绪不好的词汇，比如说像暑燥症啊、热怒症等等。很多人都说自己最近这段时间可能一点小事就会炸毛啊，有人说这我是不是心里中暑了。首先就给大家先理一下吧，就是大家说的这些所谓的什么暑燥症、情绪中暑，还有医学上面的夏季情感障碍综合征，他说的是不是一回事儿？有没有一个就是轻重缓急的这么一个区分？能够把它归到心理疾病这个范畴里吗？
1: 其实夏季情感综合症呢，确实是一个比较标准化的临床诊断。
0: 嗯，
1: 那其实可能在一些媒体传播或者是老百姓这种口语表达中啊，会把它表达成是暑燥症。那这其中确实会有一些心理机制啊，就是我们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我们大脑中的一些血清素呢分泌就会变得很缓慢啊，其实我们情绪调节能力就会下降。那并且呢，其实温度本身也会消耗我们的一些脑力资源和意志力资源啊，那于是呢就会让我们能够调控自己情绪的这一部分资源呢就开始有一定的缺憾啊，一定的缺陷。那么其实我们在说这个高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对比来看哈，就其实人们在低温的时候也会出现一定的这个情绪障碍或者说心境障碍哈，只不过是两个方向啊。那可能是在高温的时候我们容易有兴奋暴躁的情绪，低温的时候呢又容易去抑郁忧虑啊。那所以其实确实人们的情绪啊确实是和我们身体对温度的感知是休息相关的。
0: 嗯，那您说它究竟是一个温度相关还是说日照相关？因为我们也知道哈，就刚才提到了这个冬季抑郁，甚至还有悲秋，也就是这个白天的时间越来越短了，晚上时间开始变长了，所以有的人开始就产生了一些心理上的细微的变化，我们姑且把它叫做悲秋。那这个是属于季节带来的情绪变化，夏天的烦躁和秋冬的这种低落，在本质上来说，他们是主要依赖哪些因素？是不是本质上算是同一个问题呢？
1: 那其实本质上我们说它是由于温度的波动导致的一系列情绪问题嘛哈，那它也可以算是同一类问题。但其实夏季的这个烦躁呢还会有一个我们从自我控制层面的一个解释啊，就是其实我们的人体去对抗这种高热，以及我们在高热情绪下去做一些自我控制和调节，本身就是消耗能量的啊，
0: 消耗能量会更大是吗？
1: 是的啊，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意志力资源都是有限的啊，那可能我们高温情况下呢，我们这个意志力资源跑得更快一点啊，就相当于我们很快就意志力资源就抽干了。那这个时候你再遇到一些可能平时不太大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就没有一些意志力资源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0: 嗯，
1: 那于是我们就会出现这个易怒啊、易激惹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啊。那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去管控好自己的一个自我控制资源啊。其实抵抗高温，就包括我们说和高温相关的啊一些生气、愤怒的情绪，或者说堵车，或者说这个同事的冲突啊，所有的这些事件的一些应对，都是会消耗我们的意志力资源的啊。那所以其实更重要的是，在高热的天气下呢，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自我控制的水平和资源啊，在一个正常的水平。
0: 嗯，就是这意志力资源或者说能力哈，就比如说很多人在玩游戏的时候，可以看到你说有一条红条，这个叫血条，还有蓝条叫做精力条，或者
1: 是
0: 黄颜色啊，那它很明显的可以量化的。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说我这个意志力资源还剩多少，这点事情好像没有人能够非常准确的说清楚，就是我现在还依然具备非常强大的这个意志力资源，或者说有这个意志力资源能力，我可以稳定的来压制或者说控制自己的某些情绪的流动。那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要用更多的这种精力来应对这件事情的话，那可能 这个事情本身的变数就会更大一些，是吧？
1: 嗯，是的，但是我们其实可以通过一些内心的感受啊，以及察觉到自己的情绪的波动啊，来去判断我是不是这个自我控制资源已经不足了。但是它会有一些基础的规律啊，比如说我们在晚上的情绪控制资源就是不如白天啊。看我们都有网购的习惯啊，其实我们冲动消费的时候，通常是在睡觉前，是吧？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累了一天了，这个时候其实意志力资源到达一个非常低谷的状态啊，就是像您说的血条已经不足了啊，那这个时候可能被商家一营销我们就下单了，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整体能量不足的一些表现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掌握一些人的一些生理节律规律吧啊，这还是有助于我们去控制自己的心境。
0: 是，之前有一次在这个电商购物节之前，我们也专门做了一期，就是不要在深夜里决断啊，我究竟要不要买这个商品，还是要在白天，因为晚上你也是怕担心自己就是管不住手，就是买完就想剁手。
1: 是的，是的，
0: 出这个情况。
1: 嗯，
0: 其实说到夏天这个天热心烦啊，很多人觉得这好像是挺矫情的一个事情，或者说是脾气差的表现，但其实它背后有着明确的生理逻辑。您给大家讲讲这高温它和我们的脾气、心情什么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它怎么影响我们的大脑和内分泌，让人有这种我坐不住了，我很易怒了这样的情况。
1: 嗯，你看我们调节情绪呢是要依托一些神经递质的啊，那其中有一种神经递质叫五羟色胺，那么我们也称为这叫血清素哈、啊、那么这个血清素呢，其实它如果说分泌比较旺盛的时候，我们心情就比较容易安静平和啊，有一种愉悦的幸福感。而我们在高温的情况下呢，我会抑制我们脑区的这个血清素的分泌啊，那于是就会让我们本身就不容易产生一些比较安定的情绪，反之呢就会变得非常的易怒易激惹啊。那所以其实您可以理解为一个可能一个焦虑症的这个患者，他其实也是血清素分泌不足嘛啊、那其实你在这个高温的情况下呢，其实你就进入了一种啊打引号的状态性的一种焦虑症啊。其实你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焦虑很严重，或者说一个发作的状态，那这个时候确实我们就不容易去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了啊。所以其实确实它影响我们情绪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神经递质的基础的。
0: 夏天容易心浮气躁，容易脾气差，容易发火，这个时候身边也会有朋友劝一下，一般说啊，心静自然凉。好像说情绪稳了以后，体感就确实没有那么热了。那反过来想一下的话，是不是说身体如果变热了，然后情绪也跟着会升温？就是体温和情绪之间，它有一种双向影响的这样的关系吗？
1: 确实是双向影响的啊。这不单是说身体结构上有影响啊，那这其实因为人是高级认知动物嘛啊，那所以其实在我们对于热的理解上也会有影响啊。给大家举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啊，就是这是一个关于决策的实验啊。那么我们是让这个被试啊去决定是不是要去投一只虚拟的股票啊，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实验设计啊，我们给他一杯水啊，这杯水可能是温水，可能是冰水啊，就会发现呢，握着冰水的这个被试，他就不容易去做有风险的决策，而握着这个温水的被试呢，他就很容易去做一些比较冲动的决策行为。那所以其实你看啊，这不单是说从生理机制上会有影响啊，其实这个热和冷，这个本身呢，其实在认知图式上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些决策的风格啊。那所以其实确实，我们对于温度的感知啊，会影响我们的日常活动的。
0: 这一点很重要哈、给大家也有一个启示。我们经常说，很多人喜欢养生，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杯。你看，这保温杯在冬天的时候，它是保持这个一定的高温啊。那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我们不妨用它来保一点低温啊。就如果说我这情绪上来了，无法控制了，心静自然凉，可以把它物化成就是我喝一口这个保温杯里的凉水，它甚至也可以瞬间就浇灭刚才的这种情绪哈。
1: 是的，是的啊。所以其实我们说给自己心里边降降温啊，就去去火，其实本质上就是我们通过调节一些体温啊，其实可以影响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或者说一些决策资源啊。
0: 是，还有一个大家共鸣颇多的生活感受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天气预报说这个20多度到最高温度35度这样的一个温度。它在北方出现35度的高温和在南方出现35度的高温它不一样，北方呢可能就是干热，你躲到阴凉地儿底下，马上你可以享受到这种凉快，但是在南方无处可躲， 除非进空调房、
1: 嗯、
0: 那这个烦躁程度似乎也就不太一样。除了温度本身，湿度啊、光照啊、气压啊等等的这一系列的这个环境因素，它也会对我们的情绪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1: 对啊，湿度首先是影响情绪的，湿度影响情绪的一个介质呢，在于它会影响我们汗液的分泌啊，所以其实人在潮湿的环境下更不容易去排汗啊。那如果说这种排汗异常呢，就会让我们身体中的皮质醇啊，也是一种神经递质开始积累增多。但是我们听过皮质醇是一个压力激素嘛啊，那所以其实在有湿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容易由于皮质醇的分泌感觉到更有压力啊。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空调有一个模式叫除湿嘛，是吧啊，这也是除湿，也是我们的一些基础的需求啊。那光照呢，刚才也提过啊，就是确实和我们的心情，尤其是和抑郁这种情绪是非常相关的啊。那我们说在一些比如高纬度的国家啊，就抑郁症非常频发，就是因为常年的光照不足啊，有一些极夜的现象啊，那这个其实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啊。那同时呢，它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啊，造成我们的睡眠以及生理节律开始有点失调啊。那气压呢，就更会影响情绪了啊。那么我们看到一个人情绪不好，我们都会说这个人有点低气压，是吧啊？感觉他过来就一朵乌云过来了一样，是吧啊？那气压确实是会影响我们的呼吸效率啊。那其实会对我们的一些身体的习惯啊，包括我们的情绪会有所影响啊。那其实气压呢，更多的是和我们的生理活性是有关的啊。气压低的时候呢，不但情绪会不好，我们脑子也会变慢啊，就是我们工作效率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呢，人们要想追求一个美好生活啊，它的这个环境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啊。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呢，还是要找到一个让自己舒服的地儿哈、啊，那其实才能发挥最大的一个效能。
0: 话虽然这么说，但是这样温度合适，湿度也还好，光照也不错，气压也合理，这样的地方好像确实有哈、啊。但是我们不能永远处于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它难免它会有一些这样不太好的状态叠加，甚至几个因素同时凑齐了的这种叠加。
1: 嗯，
0: 那是不是就是说所有的人一到了三伏天就很可能会遇到一个这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造成的所谓情绪中暑？那有没有一些人他天生这方面的，比如说像情绪的抵抗力或者说他的抗热能力会稍微强一点？那从临床以及这个调研的数据来看，大概有多少人会出现这种暑燥的反应？又有大概多少的比例就是无论是外面什么环境，湿度啊什么光照啊，他的心情都非常稳定的这样？
1: 嗯，每年其实平均数据大概有20%的人哈、啊、会出现一些暑燥反应，大概是1/5啊，其实也是不小的一个比例了啊、
0: 嗯、
1: 那至于是有没有这个情绪抗热的人啊，这个其实我们不妨这么理解，就是所谓这个温度以及外界的一些生活事件其实都是一种刺激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对于这种刺激如果不敏感，或者说我们这种感觉寻求倾向不太强，就会导致这个人有点抗热啊，或者他不但是抗热，他其实整体就是情绪比较稳定的人啊。那其实相关性来说啊，就是这种情绪比较稳定的、比较淡定的人，他其实也是一个不太怕热、不太怕冷的人啊。就是他对于外界的一些刺激呢是不敏锐的啊，不会做到一些及时反应的。那所以其实这类人呢确实也是存在啊。但是你不要觉得这个不怕热的人好像就有什么情感上的优势啊，那他可能自己的情绪不是很细腻，是吧？他可能也会成为一个可能情商不太高的人啊。那所以其实这些因素呢都是相互影响的啊，
0: 是一个可能性哈。
1: 是的是的啊。那所以其实我们说如果说您就是情绪比较敏感，对温度比较敏锐的人啊，那就寻找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啊，注意自我觉察啊。那如果说是比较抗热的人呢，那我们其实也可以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节奏啊，就每个人会有自己的一些应对方式。
0: 嗯，也会有很多人觉得这天气热了心里烦躁很正常，那您忍忍不就过去了吗？这样的心态，或者甚至是一种劝慰别人的方法，也会说您忍忍不就过去了吗？这种心态可不可以这么劝啊？就正常的高温导致的情绪波动，如果说真的达到了一种像病理性的方向，就是病理性的情绪问题， 那我们是怎么去提防以及怎么去分辨这个事情？
1: 那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分辨标准，就是我们让温度降下来，看他情绪有没有恢复正常啊。如果能迅速的恢复正常，那其实就是咱们说是一过性的或者状态性的。那如果温度低下来，他还处于一种焦躁的情绪下，或者说温度只要稍微一升高，他就开始产生情绪的波动，那可能就是一个病理性的情绪问题了啊。那无论是哪种情绪问题呢，说忍忍都过去了，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劝慰方式啊。其实我们说，真正解决一个人的情绪的是共情啊，是他被听到了哈，我理解你这种情绪啊，或者说我看到你这种情绪背后的一些不容易啊。那这个时候其实被理解本身是一种可以调节情绪的方式啊。那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劝慰别人的过程中的一些小技巧。
0: 嗯嗯，忍忍这个

0: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原来高温影响情绪呢，它真不是一个个人的性格问题，而是有着实打实的生理和心理机制，和我们熟悉的悲秋啊，还有冬季抑郁一样，都是环境作用于情绪的一个典型表现。不过我们也能够观察到，就是同样是三伏天，不同人烦躁的表现和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就是轻微有点心烦，有的人呢却容易冲动失控。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部分，来看看哪些人群更容易被这个所谓的暑燥给盯上，又通过哪些方法能够给情绪降降温。继续有请唐医生先生。唐先生你好。
1: 嗯，好，大家好。
0: 嗯，我们先从新闻里高频出现的这个户外从业者说起哈。比如说像司机，无论是出租车司机也好，货车司机也好，就是私家车司机也好，高温天里开车容易路怒啊，冲动的情况也变得多了一些。那这个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群体范围之内出现这种情绪失控的情况？除了高温本身以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职业的特性在其中有加持？
1: 嗯，是的。所以你看出租车司机啊和货车司机其实是一个认知很容易疲劳的群体啊，因为其实长期开车嘛，本身开车这件事情对于他的一些认知资源就是一些消耗啊，那所以其实他也很容易啊，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意志力资源变得薄弱啊，于是就容易有一些恐惧有一些这个愤怒的现象。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其实我们在比如早晚高峰的时候路况特别复杂，那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就会有一些擦枪走火的情况出现啊，但哎，有些这个司机会觉得很危险，对吧？啊，就觉得哎，他加个塞儿，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啊，这要是撞上了可怎么办？那其实这种恐惧情绪呢，也会引发人的愤怒感。啊，那其实我们在学校也说是怒是克恐的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在恐惧的时候呢，有些人应对这种恐惧，他首先升起的这种愤怒和生气的情感啊，那所以其实也会让这一类职业的人群感到非常容易易怒。那还有什么人群比较易怒了？其实我还是说是一老一小啊。小呢就是我们说青春期的孩子易怒啊，那为什么？因为前额叶发展的不完全啊。人的大脑呢25岁左右开始成熟，那青春期大脑8分熟啊，本身就控制不了情绪。老人呢同样啊，最先退化的还是情绪控制相关的脑区啊。阿尔兹海默首先表现的也是情绪问题啊，那所以其实呢这一类老年人更不容易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啊，而且很多老年人我们看到很多社会新闻哈啊，舍不得开空调啊，是吧啊，在屋里呢，
0: 子女还不能劝啊，劝不动啊，
1: 是为了省电不开空调，哎，就会有很多的社会新闻，哎，老年人中暑了，因为不开空调。那所以其实一些他的生活习惯和他积累的一些经验，也会导致他可能在高温情况下会出现一些心理危机。
0: 是一老一小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而且在很多方面都会要着重的来关注这两个群体。那在中间的这部分呢，就比如说现在正在职场打拼的这部分人，他们是青壮年。但是也有人反映说，这夏天也是入伏了以后啊，无论是干什么活儿都好像觉得特别容易累，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是那种频繁和同事要有这种接触的交往的这样的，还容易起摩擦。那明明在办公室里面这温度控制的是吧，都开到24-25度的空调也相对比较舒服，他为什么还是会容易出现情绪中暑？办公室环境里有哪些可能被大家给忽略的这种情绪放大器呢？
1: 所以其实我们要讲到一个叫人际距离哈，就工作场所的一些设计也是有一些心理学原理的哈。一旦我们和同事有过于这个频繁的一些接触，或者说我和同事这个人际距离离得太近了，这其实就会让人感觉到比较烦躁啊。举个大家都会经历的一个场景，大家有没有挤过电梯啊？那挤电梯的时候是不是一种很不适的体验啊？
0: 没办法，必须得在这个空间里面
1: 对
0: 待着啊。
1: 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亲密关系的一些半径就被侵犯了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物理距离太近了，也会让我们心情很烦躁啊。那所以其实在职场中呢也是如此啊，那很多时候我们的物理距离包括呢工作性质都会引发我们的一些比较烦躁的情绪啊。而且说到了职场啊，现在职场就避不开一个问题叫通勤，是吧啊。那所以其实你要知道啊，就是通勤啊以及这个本身啊就是会消耗我们的一些意志力资源的啊。那很可能当你在早上见到你的同事的时候，他已经不是满格的电量了，他

0: 经只剩50%的电量了啊！那路上经历了什么你也不知道。
1: 刚刚看完球，然后自己喜欢的球队输了。
0: 是他可能昨天晚上熬夜了啊，或者说他刚才堵车了，对吧？啊，或者挤地铁的时候感觉不舒适，这些其实都会让他的情绪有损耗。那这个时候就容易擦枪走火啊，尤其是在这个三伏天啊，那其实更容易出现这种由通勤导致的一些情绪冲突和问题。
1: 嗯，那咱们还是以这个办公室里面可能会出现的情绪问题为例哈，也就是如果说感觉到了情绪不太对，或者是感觉到对方的情绪不太对，那我们能不能有一些就是比较好遵循的通用的原则，比如说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避免自己或者是别人出现这种情绪失控啊，这种情况，然后呢最有效的最高效的来稳定自己或者是他的情绪。
0: 对，所以有一个特别经典的技术，我们叫 stop 技术啊，其实就是停啊，就是你首先感觉到不太对，本身就是一种觉察啊，感觉到不太对之后，你就可以先让自己离开这个可能引发冲突的场域啊。就是我们其实在平时聊天的时候有这种动作，什么战术性喝水是吧，啊喝一口水啊，它其实是一种情绪调节。或者其实有时候开会的时候呢，觉得哎那我出去去一趟卫生间吧，对吧，啊出去哎这样一溜啊，其实可能情绪就好一点啊。然后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也常说有二十分钟公园效应是吧，在公园里溜一溜啊，然后离开这个职场的场域再回来心情就又好了。那所以其实也是这个屁股决定脑袋哈，就是我们所在的位置确实是能够影响我们自己的心情的啊，所以其实觉察是第一步。第二步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换个空间啊，就是说打断你现在这种情绪的循环啊，不要去越想越深，不要有灾难性思维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应对方式。
1: 嗯，这是对于正在工作的年轻人和壮年来说啊。那如果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因为毕竟有的时候这个老年人他的脾气可能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他会有一个惯性的经验的判断，亦或是他的情绪会相对的稍微有点奇怪啊，就是我们不太能够理解。那对于他们如果发生了这种已经火气已经上来的时候，我们作为年轻人，我们能够采取哪些有效的方法？起码能够先帮他来隔断一下，因为我们不能够强求说你作为老年人，你抓紧停，你 stop， 这个不太现实。我们选择什么方法？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先要了解啊，老年人就是一个容易情绪失控的群体啊。我们通常觉得哎，人老了血气既衰是吧，那好像不太容易发火了，但其实要知道刚才也提过啊，那情绪控制的脑区也开始退化了啊，所以其实确实容易有类似于易激惹啊、焦虑抑郁相关的情绪出现啊。那你知道这一点之后呢，多点耐心啊，还是要给老年人一定的空间啊，多倾听啊。你要知道无论是老年人还是任何的一个社会中的人哈，那只要是他的情绪感觉到被理解了，其实就会是一种很舒适的体验啊。那所以其实不要用一些压抑情绪的话术去和老年人沟通，老年人
1: 说
0: 我生气了，您就说，然后你说这什么可生气的，他就更生气了，是吧？
1: 属于专挑人就不爱听的说。
0: 对对对，是哈。那有人说呢，别生气了，这也没有用，对吧？因为大脑呢不接受否定的指令，对吧？你越说别生气了，他其实听到的就是生气啊。那所以其实他不能接受不这个字啊。那其实我们说，那我带您出去溜溜，咱们想开点，咱们转移转移注意力，对吧？或者说这胳膊我也生气啊，是吧？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应对方式，可能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就更加能够听得进去一点啊。所以其实也要学一点沟通的技巧。
1: 嗯，是。刚才我们在说这些方法的时候，对于不同的年龄层，我们选择不同的方法，而且对于这个不同的家庭构成啊，其实像对于老年人，不同家庭的老年人，他们可能需要的这个就是劝慰的方式也是有着很大的这种差别的。但是呢，即便是这么劝，我们很努力的想把这个情绪控制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能够缓慢流淌的这样的水平，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不尽如人意，他还是会进入到一种崩溃的暴躁的那种状态当中。如果说这种伏天的情绪波动达到了某种确实让人有点大跌眼镜的这种感觉了，或者说自己的内心已经达到了一种无论是换环境也好，还是采取刚才您说的 stop 什么停下的方式都无法停下的，那这样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信号，说我可能出了什么问题啊？我心里面上需要找专业的这种心理机构的医生、医师，来对我进行一个疏导的呢？
0: 嗯，所以其实有几个标准啊，一个是你说这种情绪失控的情况下非常 频繁的出现啊，它不是一次两次的啊，或者说我明知道它不对，但是我就控制不住，越或者说越控制它情绪失控的就越厉害啊，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需要关注心理健康的一个信号了啊。那同时呢，你看它是不是影响自己的工作生活啊？那如果说发脾气分场合嘛，对吧？那如果说我因为发脾气，我这工作效率都下降了，甚至说影响了一些领导关系、同事关系，那就需要去关注了啊，以及我们。在发脾气的过程中呢，是不是真正体会到的是一种负面的体验啊？那如果说确实是痛苦，那其实就需要关注啊。那如果发完脾气我还挺高兴的，是吧？那其实又变成了一种自我治疗行为了啊，那就不需要被关注啊。那所以其实还是需要有
1: 这属怒，还会有人就是比如说发完脾气之后，他还觉得心里面很高兴的这种感觉、啊。
0: 哎，对，这就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嘛啊。所以其实在一个安全的场域中啊，和你信任的人去稍微发发脾气，对吧？或者还有一个转换的方法，你可以两个人偷偷说第三个人坏话，是吧？假设。开个玩笑哈，这样其实也是一种啊，我们攻击性的表达。那这些其实也是一些我们的自我治疗的行为啊。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刚才呢，我们聊的是成人世界的暑躁应对方法。现在呢，正值暑假，很多守着孩子居家的家长呢，也是一肚子的困惑啊。平时这孩子上学吧，一切安好，但是假期一在家里，这脾气就变得大了。不是说孩子一个人的脾气大，自己脾气也变大了，说两句呢就可能吵到一块儿去了。那很多家长也搞不清楚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是孩子也中暑了吗？来，咱们接下来聊一聊，就是进入三伏天之后，孩子们以及家长们的情绪该怎么疏解。啊，我们继续有请谭老师。谭老师，现在是暑假哈，又是初伏，很多家长都反映说孩子在家脾气见长啊，动不动那就不耐烦，跟家长顶个嘴。孩子出现这种情绪变差，大概有多大的比例它是由于高温躁动带起来的？因为我们知道绝大多数家里面可能都会开空调，对吧？按理说不应该呀，那又有多少是可能是暑假作息呀，或者是青春期本身的变化带来这样的一些影响？
0: 其实说经我们的一些经验判断，其实说实话，大多数还是暑假作息的影响啊，就是温度对于孩子有影响啊，但它肯定没有成为一个很绝对性的因素啊。其实暑假容易有亲子冲突，是因为暑假孩子和家长有更多时间在一起啊，因为他不用上学啊，那所以其实就容易产生一些冲突，会让我平时能够暂时被压抑起来的一些亲子问题暴露出来了。啊，尤其是刚才提到啊，青春期的孩子啊，本身就是一个自我意识的重要转折点啊，他情绪控制能力本来就弱啊，甚至还有一些青春期的孩子有一些手机沉迷啊、网络沉迷的现象啊，那这个就会导致他情绪调节能力更差啊，那么这些其实都会引发一些亲子冲突啊，所以其实只不过说，哎，这个暑期呢是一个亲子问题的导火索、啊。
1: 那家里究竟是有什么问题呢？因为平时上学的时候，他明明好好的呀，就是他的情绪也很稳定，家长你看起来也是情绪稳定，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小空间里面，然后就产生了某种奇妙的化学反应，于是呢，这个家里面的氛围就变得不太好，或者说孩子这个情绪波动也被无尽的放大了。这和学校里面比如说他的规律的作息还有集体环境有关系吗？
0: 跟规律作息肯定是有关的，但还有一个原因呢，您刚才也提到了，是小空间啊，就家里的空间永远比学校要是比较小的，对吧？无论说您家里边住别墅是吧，我们面积大，那它其实也没有一个学校的场域能提供我们更多的一些这种豁达感啊，这个广阔感啊，所以其实本身这个物理空间会影响情绪的表达。那么在家里还有一个点，就是我的人际关系不够丰富啊，就是我可能天天见到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1: 就
0: 是
1: 嫌人际关系太简单吗？
0: 是，那主要是我的一些高质量人际关系也不在呀，啊，我的小朋友也没办法去约着一起玩了，对吧？啊，或者说我在学校里 边的一些同学可能也不太方便见面了，对吧？那这个其实就会让我感觉身边好像没有能理解我的人啊，就是青春期的孩子就会更加觉得哈，就是好像我父母都不懂我啊，就感觉自己特别的孤单啊，那于是就会久而久之产生了一些情绪问题。
1: 嗯，那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可能产生的情绪问题也不一样啊，比如说这个青春期时期的这个中学生，他跟父母产生的这个矛盾可能会更持久一些，就不太好解决。
0: 嗯，
1: 但如果是低年级的小学生的话，他跟父母之间产生的所谓的这种冲突，他相对好解决一点，可能过一会儿就能够解决。那具体来说的话，我们怎么在不同的年龄段来应对不同孩子他可能出现的这种心理的变化，就怎么去分辨他究竟是单纯的就天热了心烦，还是说他确实是有一点什么心事藏在心里没有说出来
0: 啊？在这个我们就控制变量啊，他说天热了心烦啊，那么在一个凉爽的环境下看他还烦不烦了，是吧？那不烦了之后呢，可能确实就是因为天热导致的，如果还烦呢，确实是有心事啊。那其实很多我们戏称说青春期孩子其实和这个小朋友和这父母的这种冲突的形式啊，完全就是战斗能力的差别啊，就是因为很多青春期孩子父母管不了了，对吧？啊，要站起来比他爸还高，对吧？啊，这个时候就战力开始有差距了啊，所以其实青春期孩子更多的需要是尊重和边界感，对吧？其实经常提到说，有些青春期孩子家里他房间会锁门，对吧？锁门其实是一种边界感的要求，我要一个独立的空间啊，那很多家长就不理解啊，非得去这个问一问啊，他在里边干嘛呢，对吧？
1: 打过这个边界啊。
0: 是的是的啊，那所以其实家长要接受这样的，就是孩子成长过程是你放手的过程啊，所以其实这还是蛮重要的啊。那么小朋友呢，比如说是小学生呢，那其实他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烦恼的来源啊，那比如说三四年级的孩子，他可能更多的是同伴关系的一个关键期啊，那他不开心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有人在说他坏话，或者说没选上班长，对吧？哈，那五六年级呢，那可能是一个我们叫任务切换、多任务能力的一个关键期，那这个时候他可能确实课业压力增大了，有一些学业方面的困扰，那具体呢还要保持和孩子这个沟通渠道啊，至少你问他是因为什么心烦，他愿意跟你讲。对吧，
1: 这个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又不容易了。很多家长问的那个，之前我们也曾经说过啊，就是有专门的这个扫兴家长啊，就是孩子们感兴趣的事情一概不聊，就是你反正不喜欢的我都能跟你聊，都能说两句。就是我们作为家长的话，就怎么去把这个和孩子的状态能够拿捏的或者说处理的相对好一些。
0: 是，
1: 比如说有一些口头禅确实是在嘴边就可以挂着的，就是比如说天儿这么热，这点小事有什么不能克服的。
0: 嗯，
1: 这话我相信很多人很多家长都可能挂的就在嘴边了，但是有的人能把它咽回去，有的人就把它吐出来了。那我们说话的时候有必要小心一点，艺术一点吗？
0: 先解决心情后解决事情啊，就是一切能够你觉得能共情你家孩子的你就多说啊，一些讲道理的话你就少说啊，尤其是有时候咱家长咱们说优势反应，就你脱口而出那句话一定是错的啊，所以你就多想一想，是吧？最近我刚接触个案例，那孩子喜欢打篮球，然后让他妈给他拍个短视频啊，然后哎呀那个上篮的姿态特别的炫酷啊，然后他妈妈就说哎呀你打球可真好呀，学习也能这么好就更好是吧啊，于是就很扫兴，是吧？啊，那所以这就是脱口而出的，通常都是错的话，是吧？啊，所以其实有时候家长想不清楚该说什么，就不说，是吧？你多倾听啊，多去顺从你的孩子，一起去给点陪伴啊，其实是更有效的啊。
1: 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扫兴确实是啊，
0: 嗯，
1: 家长也没有出于某种恶意，他肯定就是话赶到那儿了就说呗啊，再说了你是我的孩子，所以我说这话本身没有毛病，你听着应该也还可以吧，
0: 嗯，
1: 但是就是这种想法就比较可怕了，孩子可能就觉得这之前想要跟你沟通的那种欲望消失了，然后再继续沟通的这种可能性也会被降低，
0: 嗯，
1: 所以这就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糟糕的一个状态当中。
0: 那
1: 三伏天居家的时候，确实和孩子在一块儿的时间会比较长，很多家长呢还是应该，去稍稍努力把这个到嘴边的话给咽回去，减少这种亲子的冲突。那我们具体来说的话，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技巧，就专门说给家长来使用的啊？就这些话，用起来效果会好一点，能够有效的平和家庭的这种环境的这种情绪氛围。
0: 那所以其实我给一个最简单的话哈，就是孩子如果说一些什么情绪的，尤其是负面情绪，我生气，我烦躁，你其实就这么说，你说呢？换我，我更烦躁，是吧？啊，就是说，对，您这个事儿谁碰上都会觉得有点烦躁啊。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遇到这些事儿我也烦躁，对吧？啊，那其实这个就叫做共情了，对吧？刚才我说的，你要说这有什么可烦躁的呀，对吧？或者你说嗨，这是别人的事儿，你跟着烦什么呀，对吧？这就叫压抑情绪啊。那所以其实换位思考，让你承认，你设身处地一想。是挺烦，我也很烦，对吧？那这个其实就会让孩子感觉到被理解了。
1: 是，今天祝福哈，接下来40天的时间里，希望大家不光是记得给身体防暑，也别忘了给情绪留一点降温的空间，对身边的同事啊、家人啊，尤其是家里的孩子，多一份耐心。很多时候不是对方的脾气变差了，可能只是天气太热，情绪先中了暑。啊，今天再次感谢唐一成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天气一热呢，的确容易让人心烦，这时候如果能来上一碗冰凉解暑的绿豆汤，整个人都能舒坦不少，烦躁的情绪没准也可以被安抚下来。但是最近呢，福建有位女士连着喝了3天的绿豆汤，竟然突发了脑出血，被紧急送到了医院。相关话题也登上了热搜，引发了讨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来听接诊的福建省人民医院传统内科副主任医师赖长沙的介绍。
3: 他有多年的高血压病史，他听说绿豆汤可以解暑，还能解毒，每天喝1500毫升，连续喝了3天，突然剧烈头痛、昏迷、脑出血。绿豆汤中的特种蛋白会与部分降压药物结合，影响药物吸收，降低血药浓度。同时，绿豆有利尿作用，会加速药物排泄，导致降压效果大打折扣。患者大量饮用绿豆汤，等于稀释了药效，血压失控飙升，最终诱发脑血管破裂。
1: 听完赖医生的分析，可能很多人心里会犯嘀咕，几碗绿豆汤就这么大威力吗？这到底是一个个案还是一个普遍风险？以后绿豆汤还能不能够放心喝？对此，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一区主治医师梁拓表示，这位女士的情况是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的结果，属于极端个例，不必因此对喝绿豆汤过度恐慌。
4: 绿豆汤在高血压病人的身上真的能产生这么大的反应吗？
5: 那么首先呢，因为绿豆嘛，它是一种豆类，它里面含的这种蛋白类的成分，尤其是一些这种豆类特殊的多酚，会比较高啊。它在肠道当中呢，有可能会跟这个降压药物的这个化学成分呢，会结合在一起，啊，形成一种复合的蛋白质大分子。那么这种大分子的话呢，它会影响药物的肠道吸收。那么有研究显示，可能有一些影响比较大的药物啊，它的吸收度会下降40%到60%，所以说它的药物一个加压幅度肯定会打折扣的。那么再一方面呢，就是大量饮水啊，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一次性的喝水过多，它会造成这种体内的血容量增加啊。那么简单的理解就是体内的这个血量太多了啊，会造成这种因为体内血容量过多引起的血压升高。啊，所以可能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啊，导致这位女士出现了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啊，所以引发了血压的波动。她可能还是应该在合并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情况上啊，加重了她的一个脑血管病的发作。
4: 也就是说，绿豆汤只是其中的一个诱因。
5: 对对对，嗯。
4: 刚才你也提到了说这个其实是很极端的一个个例了。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夏天我们这个绿豆汤是不是还是可以放心的喝呢？只是说需要注意一些细节，以及高血压的患者在喝绿豆汤的时候又有哪些注意呢？
5: 看到这个病例呢，大家可能对绿豆汤会有一点点的这个质疑啊，但是实际上夏天呢，适当的饮水啊，尤其是对于这种出汗比较多的，在这种比较闷热的环境中工作的湿汗过多的人群来说呢，它还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不用过度担心啊。只不过呢，这个病例也提醒我们，尤其是提醒我们高血压的朋友们，在夏天饮水或者是饮用这种绿豆汤呀，包括饮用一些果汁饮料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种关注啊。那么我们在吃药的时候呢，就要跟这个绿豆汤的饮用呢尽量间隔开。其实这个跟我们很多老病人自己都知道的，不要用浓茶来吃药是一个的道理啊。 用茶水来送药，它也会引起我们这个药物吸收代谢的一个影响，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药物在体内的一个浓度变化，导致最终这种血压的波动。还有就是呢，一般来说我们建议啊，哪怕是在比较闷热的天气呢，尽量还是喝常温，不要饮用这个温度过低的这种冰镇的啊，因为这种冰水或者是冰镇的绿豆汤喝到这种胃里之后呢，会对胃部的血管造成一个刺激啊，血管在这种寒冷的液体的刺激下可能会收缩，它也会引起我们这种药物吸收的一个减慢啊，对我们食物药物的吸收啊代谢啊都会有一定影响。还有就是呢，西柚类或者说这种柑橘类的水果和果汁啊，如果是目前吃的降压药啊，那么建议呢不要去喝太浓的或者太多的，它里面的成分呢是会影响我们药物的代谢和排出，也就是说你如果在吃降压药的同时啊又喝了这个西柚汁，药物吸收之后呢可能在体内会代谢不出去，它就会一直存在在里面，它是增加了这个药物的吸收效率。所以呢，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血压降的比平时更多的一个现象。
1: 绿豆汤怎么喝才健康？一起来听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的解答。
4: 绿豆汤能解暑，它的这个功效是来自于绿豆的本身，还是说绿豆皮呢？
6: 绿豆汤解暑发挥作用的主要是水，大家在喝绿豆汤的时候，喝进去的最多的其实还是水，而水呢，它本身就可以代谢走人体多余的一些热量，就能够起到排除多余的能量的作用，能够起到一个解暑降温的效果。而且绿豆汤在煮的时候啊，实际上这个绿豆它确实会有一些味道会溶解到汤里面，同时还会有一些矿物质，比如说钾，这个就使得我们煮出的绿豆汤啊，其实就有点类似是一种电解质水的这种效果了。人们在喝绿豆汤的同时呢，也可以补充一部分的电解质，从这个角度呢，它也能够有一定的这个解暑的一个作用。
4: 有人说把这个绿豆煮开花，淀粉就会糊化，升糖会特别的快，对糖尿病的患者不是很友好，这个是真的吗？
6: 绿豆它本身它的升糖指数是非常低的，属于一种叫低 GI 的食物，但是如果你在煮的时候把这个绿豆煮得特别烂，煮得都开花了，熬成了浓汤，那么它里面确实会有一些淀粉，淀粉含量也比较高，它的血糖指数确实会升高，而且如果你在喝的时候还加糖的话，糖本身就是升糖的，这种加糖的绿豆汤它的 GI 值就是血糖指数就会飙升，所以呢糖尿病朋友在喝绿豆汤的时候要注意绿豆的这个煮的程度，最好还是保留一定的颗粒感，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说就会健康很多。
4: 绿豆汤煮出来有的时候是红色的，有的时候是绿色的，它这个颜色不一样是为什么呢？哪一种我们喝起来会更健康一点？
6: 绿豆汤煮出来有红有绿，其实主要是因为它所含有的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所影响的，它的皮里面有一种很丰富的多酚类的物质，这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物质，而在煮汤的时候这种物质就会溶解到汤里面，这种物质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没有被氧化的时候它是绿色的，一旦发生了氧化就会变成红色。一般来说啊，你煮的时间越久，这个多酚类的物质它暴露在空气中与空气接触的时间就会越长，氧化的程度就会越高，那么颜色就会越红，而且水质也会对它产生影响。如果你用的这个水它里面所含的金属离子尤其是铁离子会比较多，那么就更容易发生氧化，那么煮出来的汤就会更红，而你如果用的是纯净水煮的话，那么它的颜色就会更绿一些，而且用的锅对它也会产生影响，比如说如果你用的是铁锅的话，因为铁锅在煮的时候溶出的铁离子也会比较多，所以煮出的这个绿豆汤也会更红一些。至于哪一种颜色更好，如果从抗氧化性的这个角度来看，绿色的绿豆汤它的多酚类物质保留的会更多一些，抗氧化能力会更强一些，而红色绿豆汤它这个因为都发生了氧化了哈，它的抗氧化能力就会降低一些，但是也并不是说它就完全没有用啊，通常也只是部分氧化， 大家在选择绿豆汤的时候，其实也不用太苛求这个颜色。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负责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
1: 各位球迷，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特别直播。您现在听到的背景声来自美国的亚特兰大梅赛德斯奔驰体育场，这里正在进行的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的较量。此前一天的第一场半决赛，西班牙2-0战胜法国，已经进入到决赛。今天呢，在中国之声的电波当中，方亮请到了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和我共同为大家带来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述。欢迎李老师。
2: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哎，这场比赛其实刚刚开场还不到一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今天看到英格兰队身着全身白色的战袍，在比赛画面的从左向右攻，阿根廷队穿着客场。

0: 的全蓝色战袍从右向左攻。这场比赛两个队的首发阵容和上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相比，李老师是不是也做了一些调整？
1: 对，双方在首发阵容上都做出了调整，但是英格兰这边的调整人员应该说是更多啊，总共有三名队员啊，跟四分之一淘汰赛的首发阵容是不一样的。其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图赫尔对于英格兰队这场比赛的左右两个边后卫都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我觉得这个一定是这场比赛啊，比赛之后会是各路媒体和分析人士重点解读的一个原因啊。右后卫现在是把24号里斯詹姆斯顶替了2号孔萨，左后卫呢是25号斯蒙斯顶替了3号尼科奥莱利，这两个人我觉得从赛前啊，图赫尔做了一个解释，说首先这一个两个人都是有这个位置边后卫位置的一个很好的专业能力啊，在此前的替补出场之中啊，两个人也都是表现非常优异啊。另外一点更重要的是，换上两个边后卫，他认为这场比赛是意图就是要在边后卫助攻这方面要有更积极的作为。
0: 嗯，刚刚李老师在给大家介绍的时候，英格兰队在前场右侧逼抢，把这个球呢逼出了边线，阿根廷队后场左侧掷界外球。刚刚说到了英格兰队的首发，这是换了三个人，除了后防线上的奥莱利、孔萨，另外在中场马杜埃凯被换下，罗杰斯上。同时阿根廷队这场应该是换了一个人，对吧？
1: 对对，中场做了一个换人啊，尤其是德保罗，我们看在此前的六场比赛，
0: 刚刚是英格兰队有队员在中场被放倒，来自美国的主裁判埃尔法斯是吹了犯规，但是没有出牌。两边稍微有一些上火，
1: 这火药味儿一下就刚刚开赛就有点冒了出来啊。
0: 我们都知道英格兰和阿根廷两队从2002年世界杯小组赛之后，这是时隔24年再次在世界杯赛场上碰面，这也是双方历史上第6次在世界杯上的交锋。此前5次英格兰常规时间内3胜1平1负，稍占上风，但从66年开始，几乎每一次英格兰碰到阿根廷，场上都会有在大家预料之外的一些情况发生。
1: 嗯，
0: 哎呦，这确实好像这个手上有动作啊，看一下梅西和对方的争抢过程当中，这个球摘出来之后，阿根廷队队员再上前的时候，应该是恩佐菲尔南德斯这个手上好像在背后暗算了英格兰队队员一下，但是裁判并没有出示黄牌。
1: 嗯，在前面梅西挑这个球的时候啊，阿尔瓦雷斯示意英格兰的队员有手球的嫌疑，但是主裁判未予理会。
0: 看到贝林厄姆是在向埃尔法斯示意对方有肘击，但埃尔法斯没有理睬。埃尔法斯作为主裁判，此前执法过3场，给过2个点球，也出示过1张红牌，应该说还是一个很敢判罚的主教练。
1: 嗯，
0: 主裁判。
1: 这一个插曲啊，就反映出来这场半决赛的火药味啊，确实还是比较的充分的啊。
0: 是。
1: 比昨天进行的那一场半决赛，应该说火药味从这一个细节中就能看出来，双方对这场比赛应该是志在必得。
0: 莱斯晃开了对方的逼抢，把这个球传给后防线上的队友。开场4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双方都还没有有威胁的射门。但英格兰队控球这段时间稍微更多一些，走左路。尝试强行的一对一，过了人
1: 了，
0: 到边线，没有出底线，还没有拿到角球，阿根廷队在自己的脚膝盖附近把这个球摘出来，大脚解围到前场。
1: 开场之后，英格兰队确实是这个阵型压得比较靠上，逼抢得比较凶狠啊！刚才是已经逼到了阿根廷的右路的底线脚旗的位置上，但这个球还是被阿根廷队给摘了出来。
0: 迪克福德这球转移到右边，有没有出界？现场有球迷在嘘。阿根廷队把这球摘出来，想传给梅西，没能拿到。在阿根廷队队员的紧逼之下，英格兰队把这个球解围出了边线，前场左侧的界外球。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发，今天阿根廷队的首发是门将23号埃梅里亚诺·马丁内斯，后防线上塔利亚菲科、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罗梅罗·莫里纳。中场帕雷德斯、麦考利斯特、恩佐菲尔南德斯和朱利亚诺西蒙尼，锋线阿尔瓦雷斯和梅西的搭档。阿根廷队尝试在前场的右侧把这个球交给朱利亚诺西蒙尼，这球没能过对方的后卫，但是身边的队友上来帮助把这个球铲下来。主裁判的哨子响了，这是吹反抢过程当中阿根廷队队员的犯规，英格兰队 自己后场左侧的定位球。
1: 对，这个十七号阿根廷队就是这场比赛啊，在中场做出的唯一出换人啊，替下了德保罗、十七号啊、朱利亚诺、罗杰斯啊，
0: 西蒙尼，
1: 西蒙尼
0: 啊，也是昔日九八年那场恩怨的其中一位主角西蒙尼的儿子。
1: 对，小西蒙尼。
0: 英格兰队今天的首发是门将一号皮克福德，后防线上里斯詹姆斯、斯通斯、格伊和斯彭斯，中场有赖斯、艾利奥特、安德森、罗杰斯和戈登，锋线贝林厄姆、凯恩。当然贝林厄姆的位置有可能在中场和锋线游弋。英格兰队尝试从右边的传中，这个球是低平球，扫到小禁区里面，被阿根廷队解围。开场六分半，英格兰队拿到前场右侧第一个角球。
1: 嗯，
0: 定位球在这样的比赛当中非常关键，尤其如果大家关注过往的这个赛季英超的话，关于定位球尤其角球的是非恩怨是不少的。赖斯来主罚这个角球，
1: 而且对英格兰队来说啊，角球啊，前场的定位球应该都是他在这个位置上比较有威胁的一种进攻方式。
0: 英格兰队有六个队员埋伏到阿根廷队禁区里面，镜头更多的给到了哈里凯恩。莱斯左臂单局示意队友的跑位，给后点，两边有非常明显的身体接触，裁判没有判。英格兰队前场的反抢，这球应该是吹了抬脚过高。
1: 对，
0: 今天埃尔法斯的这个压力不小啊。
1: 嗯，我们看看这个慢镜头啊，球还没有发出来啊，双方一攻一守，两个队员已经抱在了一起，同时摔倒在地。但是这个球啊，主裁判没有示意有犯规啊，所以这个角球还是顺利发出了。
0: 阿根廷队后场控球，英格兰队这一段呢没有再像开场一样直接上去逼抢。今天英格兰队开场之后，这个防线的弹性还是控制的比较好。
1: 对，
0: 阿根廷队没有出球线路，这球只能回给大马丁，重新拉回到后防线上来组织，没有出球点。英格兰队是不让阿根廷队的接球队员直接从容转身。今天开场这个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哨子响的还是很频繁。
1: 开场不到十分钟，但是双方这场比赛啊，应该说打法上还是看出了一定的端倪啊。阿根廷这边还是按照他前几场比赛的那个套路，主要打一个控球啊，控制球。而英格兰队这场比赛开场的时候啊，应该说火力开得比较猛啊，我们看阵型提得非常非常靠前，而且对于阿根廷队在中后场的控球就实行了一个贴前的一个逼抢。那么现在来看呢，虽然没有获得一个非常好的进攻和射门机会，但是呢压迫感还是比较充足的。
0: 前场反抢，阿根廷犯规，但是这个球如果让他过去的话，确实就要一马平川了。英格兰队靠近中圈弧附近后场的偏左侧一点的定位球，安德森来处理，给直线，身后的放铲，阿根廷队把这球留下来。哦呦，这个球
1: 在中场双方真的是拼得非常非常，
0: 不光不让恩佐菲尔南德斯转身啊，这是直接就上手一把拉倒了他。我们看到在贵宾席上，国际足联主席，同时我们熟悉的教授温格也在，今天确实是高朋满座。英格兰队阿根廷队永远是世界杯流量担当。
1: 双方现在真的是拼得非常非常凶啊！在前面的比赛中，其实阿根廷队在拼抢这方面逼得有时候并不是非常的凶，但是这场半决赛啊，踢到目前为止十分钟刚刚多了一点点，我们看阿根廷队在中后场啊，对持球和接应的英格兰球员应该说也是盯得非常紧啊，双方频频有身体上的接触。
0: 刚刚呢，又是英格兰队在前场的左侧完成了一次突破之后，低平球传中，但这个球被大马丁，阿根廷队门将压在身下。目前开场十分钟，比分暂时还是零比零，两队还没有有威胁的攻门，但英格兰队控球要更多一些。
1: 现在英格兰队啊，确实阵型提得比较靠前啊，这样的话从场面上来看呢，有它的有利之处啊，就是在前场如果断下球来的话， 他这个进攻的距离是比较短的。啊，
0: 中场又把球断了。
1: 我们看，
0: 裁判没有吹。
1: 没有吹啊。
0: 两边都有身体接触，阿根廷队把这球摘出来。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个球摘出来之后，
1: 两个人并没有没有球的情况下有一个身体接触啊。
0: 裁判这是吹了英格兰队反抢的犯规，但现场有嘘声。我们看见英格兰的主帅图赫尔，好像不太能够接受这个判罚，开始向第四官员在施加压力。今天的主裁判和两名助理裁判都来自美国，第四官员是来自意大利的毛里奇奥·马里亚尼，视频助理裁判组则是由波兰人科维亚特科夫斯基领衔。这场比赛裁判们的压力相当大。
1: 哎，
0: 这球啊，确实。
1: 安德森和恩佐，接着那边是。
0: 没让恩佐·费尔南德斯起身啊。帕雷德斯也在跟裁判沟通。
1: 帕雷德斯这个位置啊，他虽然是踢中场的，但从前面的小组赛他在场上位置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单后腰的位置。
0: 嗯。
1: 打的是一个四幺，三二的这么一个阵型。
0: 关键是之前的几场比赛，他和德保罗相当于是梅西的保镖嘛。但今天德保罗不在场上，帕雷德斯一个人能不能覆盖那么大的防守面积，今天也是一个悬念。
1: 嗯。
0: 阿根廷队今天的选择呢，是上小西蒙尼，这样增强在左路在右路，尤其是边路的这个活动，但是相应的有可能就会减少在中路的防守覆盖面积。哎，这个球差点失误。阿根廷的转移过程当中脚步踉跄，好歹由队友控制下来。开场十二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阿根廷队后场从容控球。
1: 哎，应该说阿根廷队顶住了英格兰队开场的这三板斧以后，我们看现在双方场上的节奏逐渐的缓了下来。
0: 但是打到目前为止，作为进攻核心，梅西基本上还没有拿球啊。
1: 对，梅西的特点就是他在整场的比赛中应该说拿球的这种时间
0: 这球越位了，梅西左脚塞直线给西蒙尼，但这球应该是越位在先了。
1: 对，这球越位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哎，
1: 你看就是类似的这种
0: 镜头
1: 状态之下
0: 切回来，皮克福德和西蒙尼又有一个身体接触。
1: 对，这都是一种身体的姿态语言比如像这种球，皮克福德和小西蒙尼之间这个其实已经吹了越位了，但是在罚这个球的时候，小西蒙尼的这个动作有点稍缓皮克福德有点不满意。
0: 在世界杯的江湖里，英格兰和阿根廷的相遇确实曾经创造过多次经典名局。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英阿对决当时彻底突破竞技底线，飞铲、拉扯、推搡裁判，各种乱象频发。当时的阿根廷队长拉廷因为抗议裁判判罚被驱逐。不过那个年代因为还没有红黄牌的制度，拉廷当时拒不离场，坚持要和裁判理论。比赛中断一度长达十多分钟。
1: 突破了，看看这个球能不能形成一个传球和打门。
0: 连续的内切，但是这个球被回防的阿根廷队队员从身后断下，没能形成内切之后的射门。但刚刚这段阿根廷队还是自己的右路出现了防守上的漏洞，反过来反击同样走右路。抢身前把这球断下来，传中，这边没有接应，但是左路塔利亚菲科把这个球拿下来。重新在中场控制，把这个节奏压下来。阿根廷队想要形成连续的压迫，一个是从攻击阵型上不太具备，再一个梅西的体能显然也不适应这样的打法。
1: 阿根廷队的打法现在就是有机会的时候去打一些中长传，去打一个反击，但没机会的时候他以控球为主，
0: 撩身后想打身后，这个球被英格兰队解围，直接寻求身体对抗。
1: 哎，漂亮啊！这个球小西蒙尼先用身体扛开了对方以后，
0: 对，
1: 争得了一个边线球，
0: 挤开。阿根廷队中场控球，
1: 没机会就通过一个倒脚，我们看
0: 连续的局部的配合，英格兰队把这球断下来，直接放铲，阿根廷把球留下，
1: 没有犯规这一下倒地的铲抢应该说动作很干净，效果非常好，
0: 但是也很凶狠，来自正面的直接的上铲，边路有空当，
1: 也没有吹犯规，
0: 还是没有吹犯规，英格兰队反击，往左路推，阿根廷
1: 的
0: 选择把对方的戈登放倒了。 戈登在之前一直是拉什福德的替补，但是打刚果金那场比赛替补上场，给哈里凯恩完成了两次助攻，从此坐稳了主力。下个赛季他也会前往巴塞罗那效力。看贝林厄姆和帕雷德斯的这个局部镜头，感觉两个人还是在纠缠啊。
1: 对，嘴里都在嘟嘟囔囔。
0: 是、
1: 啊。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在说垃圾话，但有的时候也是一种言语上的互相的一种挑衅。
0: 对。松斯上来。
1: 詹姆斯回传。
0: 打右路可能还是个幌子，英格兰队更多还是想走左路。
1: 格登这边的速度应该说还是比较快的啊，刚才有两次左路突破啊，突到了阿根廷禁区外围一点点啊，但是虽然没有形成射门吧，但是这一下突破的速度还是体现出来。
0: 又到了左侧禁区的脚上，想要内切。英格兰队想要一个角球，但是恩佐费尔南德斯把这球护出了底线，门球。看台上也看见了肯佩斯，78年世界杯的金靴奖得主。这段阿根廷队丢球有点丢得太快了，这个对于以老将为主的阵容来讲，体能上到了下半段可能会是个麻烦。
1: 是。
0: 英格兰队又有队员倒在边线上，
1: 对，
0: 但是裁判示意这只是一个界外球，
1: 不是犯规。
0: 是，哈里凯恩又在和埃尔法斯交涉。
1: 到目前为止啊，双方防守队员的动作应该说啊，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凶狠的，但是呢，都在规则的范围以内，所以主裁判吹这个防守犯规的这个哨声还是比较少的。
0: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红黄牌啊。

0: 英格兰在尝试走右路，球摘出来，一对三，这球还是只能转化为一个前场右侧的界外球。
1: 在大禁区前面啊，这个比较敏感的地带，双方啊应该说争的是非常凶猛的啊，对于持球队员的这个防守非常的严谨。
0: 凯利凯恩护住球，转移到右路，
1: 对，
0: 身边队友在套边，地平球扫过来，
1: 这个球啊，传中，但是送的这个位置啊，詹姆斯送的不好啊，过于靠近了。
0: 但是开场将近20分钟的时间，英格兰队已经连续从左路右路开始不停的形成突破了，
1: 对，
0: 这个对阿根廷的防线来说开始感受到压力了。从晋级之路上来讲呢，英格兰队要踢得更为顺利一些，除了小组赛里面有过一场平局，其余的都是获胜，而阿根廷队淘汰赛不是绝杀绝平就是加时赛，其实经受住的考验要更多一些，尤其老将们的体能在这种环境之下油箱里还有多少储备确实也是一个悬念。
1: 比赛打到20分钟，此前镜头很少给到梅西，但是刚才我们看到梅西居然从前锋的位置回到了本方禁区前来跟队友做一个策应。
0: 啊，那走左路，
1: 阿尔瓦雷斯突破到左路，传球，
0: 胸部停下来，禁区里面，英格兰队大脚解围。哎，这球越位了。外围的阿根廷队友再往头球的方式往禁区里面给，掉进去的同时越位。20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世界杯进行时特别节目，来自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阿根廷队对英格兰队，目前上半场比赛打到将近一半，比分暂时还是0-0。
1: 马上来到了上半场的补水时间啊，
0: 是
1: 一般在上半场的22分钟左右，现在来到了21分钟了。从这21分钟的比赛进程来看啊，英格兰队比赛进入的状态比较快啊，比赛攻防转换的节奏也比较快啊，所以在场面上，英格兰队感觉到更加的好看，更加的主动。
0: 又有身体接触，这是吹了进攻队员犯规。
1: 对，17号罗杰斯啊，就是这场比赛英格兰队三个换人啊，在中场的那个换人，
0: 身后拉倒了塔利亚菲科。阿根廷的反击，
1: 漂亮！
0: 不停球，直接一脚 C， 给到右路插上的队友，但没办法形成持续突破。
1: 就是像现在看到的场面，阿根廷去打英格兰的时候，多数都是这种阵地战。
0: 转移到左边。
1: 他们这边阿尔瓦雷斯怎么处理？
0: 传
1: 球被挡出了边线。
0: 这段呢，英格兰队有点半场回撤防守的意思。
1: 对，
0: 没有选择继续高压。
1: 他回撤的速度非常快啊，所以阿根廷队如果没有中长传的话，基本上就是打一个阵地战啊，这种要想打破英格兰队的防线，应该说难度啊是比较大的。
0: 彼此之间队员的这个缝隙啊控制的非常小。
1: 哎，
0: 阿根廷队有队员身体接触之后倒地，裁判没有吹犯规，但是阿根廷队自己把这个球先停下来了。
1: 吹了对麦考
0: 利
1: 斯特啊，刚才有一个双方的接触，
0: 看一下，贝林厄姆踩到他了。
1: 对，
0: 麦考利斯把这球出掉之后，贝林厄姆直接蹬在了他的左脚上。
1: 是，
0: 今天这种看上去不大的动作，但瞬间造成的这种反应还是会不小的。
1: 职业球员之间啊，对于这个鞋尖踩到脚面应该是比较敏感的一个部位啊，这个情况下如果镜头不是放近或者放慢的话，一般的观众是很难看到的。
0: 梅西定位球直接交给右路的小西蒙尼，尝试一对一的突破，强行的传中造成了角球，这是阿根廷队全场比赛第一个角球。
1: 这就是上小西蒙尼的主要一个作用啊，就是他更年轻，相对于德布劳的话，他应该是年轻了将近有10岁，所以呢体能更好，跑动更积极也更快。
0: 看到了阿圭罗，当年曼城的神锋啊，哎， 皮克福德和小西蒙尼抢位置之后，两个人有推搡，埃尔法斯叫停了，然后把小西蒙尼叫到身前。今天隔了很多场再重新回到首发位置，小西蒙尼确实很亢奋。
1: 对，斯卡罗尼把他派上来，现在他站这个位置啊，就是要对皮克福德形成一定的干扰，但是又不犯规、所以两个人肯定会有一些肢体上的冲突。
0: 很讲究火候啊。
1: 对，看看梅西这个点球的落点，
0: 小球
1: 完了，终点啊、哦、
0: 吹了
1: 进攻
0: 队员的犯
1: 规。这个落点其实让皮克福德还是有点难受的啊。
0: 对，
1: 看他并没有出来，
0: 一个弧线绕过了他。
1: 对，你看现在小西蒙尼就是要扛住皮克福德出来，
0: 但这个犯规比较明显。
1: 对，这个应该说就吹了这个小西蒙尼啊。
0: 好、上庭应该是上半场的补水时间。
1: 对，
0: 今天这场比赛其实现场的温度是22摄氏度，
1: 还是比较舒服的，
0: 相对是比较凉爽的。
1: 是，这对于平均年龄比较大的阿根廷队还是比较友好的一个比赛环境。这场比赛啊，阿根廷队的11人首发的平均年龄是29.3岁，而英格兰这边是26.7岁，所以双方应该在年龄上确实有一定的差距啊。
0: 嗯，
1: 用这种年龄层我们去看双方的这种打法的选择，就能理解啊，阿根廷队为什么去主打一个控球，而英格兰队这边只要有机会啊，那么应该说反击长传的次数啊都比较多。而且从目前来看啊，虽然没有获得很好的射门机会，但是呢攻势上场面上还是打出了应有的效果。
0: 我们都知道本届比赛的这个补水时间呢，虽然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评价，但是确实在补水时间当中让足球比赛额外的多了一次在比赛进行当中教练员去面授机宜的时间。
1: 是，
0: 也有很多进球发生在补水时间之后不长的时间之内。李老师预计这个今天的第一次补水时间之后，两个队会有突然提速的现象发生吗？
1: 我觉得战术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因为目前的比分是0-0啊，双方在场面上可能各有不同的呈现，但基本上是按照自己习惯的套路去打的，没有出现什么异常的情况。这个跟西班牙和法国的那个上半场应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补水时间的时候，双方的主教练应该是对场上的队员啊

0: 后卫都是进行了一定的调整，那么这样的一种人员的调整方式是带着强烈的战术目的去上场的，所以呢，看看上半场补时之前，两个边后卫的助攻，积极的参与这方面是不是达到了赛前的预期？如果没达到的话，那应该就是图赫尔重点要布防啊，去进一步的指导的地方。
1: 25分钟了，比分暂时还是0-0，两队都还没有射门，补水时间结束，马上开始重新恢复比赛。
0: 上半场两队的核心主力啊，英格兰这边是贝林厄姆，阿根廷这边是梅西，应该说在场上，存在感并不是很高啊，镜头给的也不是很多，由于这个时候双方的体能都是非常充沛的，所以对于双方各自的这种主攻点，应该说盯得也非常的严谨。
1: 阿根廷前场断球。
0: 哎，配合过程当中，把这个球自己捅出了底线。这个球，阿尔瓦雷斯给的力量有点稍大啊。这样的话，队友在接球那一刹那，
1: 其实就是稍微有点提速去抢皮克福德的这个直接的身前球。皮克福德这球更安全一些，选择大脚往前开。
0: 哇！
1: 你看这个身体接触啊！英格兰队两名队员人仰马翻，倒在草坪上，裁判。
0: 没有表示，来自里斯詹姆斯的投诉。也许对于主裁判埃尔法斯来说，这个就是他。
1: 图赫尔已经向第四官员在很夸张的表达了。
0: 对，而且情绪明显的很激动啊。
1: 是。
0: 他认为这两次身体的接触都应该是阿根廷的防守队员的犯规动作，但是我们看主裁判的眼里并不是。
1: 埃尔法斯今天显然是对可能碰到的。
0: 糟糕局面做了充分的冗余设计，我觉得他现在执法的尺度在告诉双方的队员，这场半决赛啊，应该说他的执法尺度相对比较宽容啊，另外呢，对于比赛的这种对抗性，他有一个充足的一个预估啊，所以但是这个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到了下半场某一时段，裁判突然开始收紧。
1: 这个时候就麻烦。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就看双方场上队员对比赛的阅读能力了。当场上现在上半场比较宽松的时候，你要只要他做到一碗水端平，你就不要紧，对吧？如果下半场他看到场上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收紧了一定的判罚尺度的话，双方队员只要迅速的理解，那应该说也没有问题。
1: 英格兰队长传，还是打对方左后卫的身后。
0: 哎，不错，
1: 要到一个前场右侧的界外球。
0: 法利亚菲科及时的把这球处理出边线啊，不去过多的纠缠，这个应该是从防守来说啊，原则性非常的强。
1: 因为房亮，你要知道，在这场比赛之前啊，这次负责世界杯美国事务的白宫一个官员就曾经明确的对新闻媒体表态，说希望英格兰能够获胜。我们来看到英格兰队把这球断下来，阿根廷队防守过程当中。
0: 应该吹了英格兰进攻犯规，阿根廷队想要快发。现在哨子一响，两边第一反应都是我是吃亏的那方，所以都要去抢这个球权。
1: 哎，
0: 真是艺高人胆大呀！阿根廷人在
1: 连续的二过二配合，
0: 后场对连续的这种倒脚配合。 真的是要求质量配合的质量非常高才能。
1: 晃开了英格兰队前场右侧的小组围墙。你看英格兰队一旦在前场实行连续几次逼抢不成功之后，全队迅速的回收队形，到了本方半场来全力防守。阿根廷队中场控球，长传打右侧，给出了底线。
0: 这球稍微传的力度有点大。
1: 上半场30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 世界杯进行时特别直播，本届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的较量。上半场打到30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在贵宾席上还看见了卡佩罗，意大利名帅也曾经指挥过英格兰代表队。贝林厄姆晃开了阿根廷的铲抢。
0: 从两个人人缝
1: 当中想要突进去，被对方吹放倒在地，埃尔法斯吹了犯规，但是这个位置可能距离球门还比较偏。看一下啊，斜刺里往前突，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

0: 图赫尔这个时候鼓掌的意思，裁判你终于做对了。
1: 对，
0: 这个动作有的时候其实会适得其反，就是让裁判不一定很满意。
1: 其实啊，场上的主裁判根本就看不到图赫尔，
0: 但是第四官员会记录下来这种。
1: 对。但是他就是以此啊作为一个鼓励啊，说就应该这么吹才对啊。赖斯和詹姆斯两个人站到了
0: 这样一个右脚一个左脚，看看怎么处理。看见了贝克汉姆，作为英格兰代表队曾经的顶级球星，但同时又是梅西现在效力的迈阿密国际的老板。
1: 嗯，
0: 今天这场比赛观赛的心情可能也会比较复杂。
1: 贝克汉姆当年代表英格兰队比赛的时候啊，罚前场的任意球是他的一个绝招。我们看是传，
0: 赖斯给后点，
1: 哦、
0: 抢到了落点，
1: 对，
0: 头球顶向近角，这球弹地以后出了底线，
1: 抢到了这个点，但是呢，在防守队员的干扰之下，我们看没有顶得很舒服啊。防守他的就是利马六号，哎呦，这个还有一个推的动作啊，

0: 阿根廷队后场是大脚解围，在争顶之前两边先寻找身体对抗。哇，身后的拉扯这个动作不小啊，
1: 这个小西蒙尼啊，打到目前为止他是阿根廷队中我觉得现在是最抢眼的一个队员啊，确实拼得非常凶，非常的积极，而且呢一旦有机会我们看冲在最前面的不是阿尔瓦雷斯和梅西，而是小西蒙尼啊，所以这场比赛小伙子确实是憋着劲儿上场的，
0: 而且他这个位置呢刚好容易是一个人陷入到对方的包夹当中，
1: 是，
0: 所以这种孤胆英雄的镜头上半场确实给的也比较多。33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英格兰队刚刚有一个头球攻门，但威胁不大，阿根廷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射门。松斯回给皮克福德，阿根廷队的选择是让他开球而不去抢门将的身前球。
1: 对，这球门将传得真好，
0: 给的不错，能不能挤回来？
1: 这个
0: 解围球，英格兰队继续拿到，右侧45度，给后点。
1: 刚才皮克福德这个门球开的真是准呐、啊！
0: 西蒙尼这球处理的不是很干净，英格兰队把这球反抢下来，上半场进入到尾声阶段，英格兰队突然再次祭出前场的高位逼抢。又是制造了在对方禁区角上的定位球，
1: 对，又是对贝林厄姆的犯规，而且犯规的地点跟刚才那个地点稍微的偏离了一点点，
0: 这是左脚直接踢到了腿上。
1: 对，
0: 阿根廷队今天上半场这个右边路啊风雨飘摇，这个角度虽然看上去有点偏，但右脚其实是可以直接打的，也能传，
1: 应该是，估计是应该是传球，这个球打门可以打，但是确实难度有点大。
0: 是
1: 第四詹姆斯，我们看就他一个人站在球前啊，我们看站在禁区内的英格兰球员有
0: 6个，
1: 1、2、3、4、5、6，对，6个队员，这个是一个进攻的好机会，
0: 直接往门里转，还没有解围出来，连续的高空接力，阿根廷队把这球解围，但外围还是英格兰队控球，阿根廷队反击
1: 啊，漂亮，那边是梅西吗？不是，啊，是梅西，我们看
0: 躲开了两个人的传抢，继续过人的过程当中被放倒，埃尔法斯哨子响了，英格兰队
1: 对对，
0: 这个时候不太同意
1: 了，第一张黄牌出来了，
0: 阿尔法斯得过来劝架。上半场36分钟，场面有点失控的风险。今天裁判不像是在足球场上主哨，像是在拳击台上主哨，不停的要把有身体接触的双方给拉开。
1: 是，把安德森叫到身边啊，要掏出本场比赛第一张黄牌啊，刚才。梅西啊，因为在远端拿球之后连续有几个晃动突破的动作，所以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啊，肯定英格兰队是要进紧密的盯防的，我们看啊，
0: 先过了哈里凯恩，
1: 对，
0: 第二下，
1: 对，
0: 哦，直接被放倒了，
1: 是因为在比赛之前啊，图赫尔就明确的讲啊，这场比赛对于梅西的盯防要格外的谨慎啊，要防两点，第一点就是要防止对他的传球，第二点如果梅西得球之后，那么要对梅西的突破和他的传球一定要是以最快的最好的效果马上制止啊，刚才这个防守就是这样，但是呢动作过大，英格兰队员这个安德森吃到了本场比赛第一张黄牌，
0: 看看梅西这个定位球怎么处理，距离对方球门比较远，不太可能直接轰门，
1: 这是一个传球，
0: 先打到外围重新控制，梅西纵向的突破选择了远射，外围再打，
1: 哎呦漂亮，
0: 哎呦这个球高质量，
1: 这
0: 他的横梁
1: 啊恩佐的这一个啊，距离大门大概有 25到30米远啊，这脚远射虽然没在门框以内，但是这个质量非常高。
0: 这个球几乎是奔着死角而去，
1: 是
0: 擦着横梁高出了门楣。
1: 确实就像刚才方亮说的啊，到目前为止上半场打到38分钟啊，英格兰队的攻势更猛啊，射门机会也多，但是呢我们看阿根廷队只要有了射门机会的时候，他这个质量应该是更高。
0: 暂时比分还是0-0，上半场来到38分钟，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队的较量目前还是一个焦灼的场面局势。
1: 是，
0: 但是两边都开始有威胁对方球门的射门了。
1: 嗯，双方上半场的防守虽然很紧密啊，这个但是呢我们看打到上半场的收官阶段的时候，双方防线上都有小小的漏洞漏了出来啊。
0: 马丁内斯把这球拿住，球在阿根廷的禁区里面，控制一下节奏。大马丁的意思，你不上来抢我就不发。
1: 对
0: 不着急，直接长传，想要打身后，这球解围，见高不见远，阿根廷队前场把这球反断，连续的边路配合，英格兰队大脚解围。这段英格兰队在后腰的位置上，稍微显得彼此之间的呼应做得不是那么紧密，给阿根廷队连续几次在正对球门的方向打出了一些小团队的配合。内部摘出来，阿尔瓦雷斯回给到中后卫，转移到另外一边，连续的反复，两个边来回的拉扯，想要把英格兰队的整体的防线压成一条线。
1: 嗯，阿根廷队啊，无论是在防区还是在前场啊，我们看他的整个传控应该说更加的成熟啊，更加的稳定。这段时间阿根廷队一直把球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
0: 现在就看他什么时候选择突然提速，另外提速突破的方向又在哪里。恩佐到右边路来帮助。
1: 对，你看在这个状态之下，虽然打的是一个阵地战，但是我们看英格兰队断球打反击了。
0: 这个球应该要给黄牌吧？
1: 对，
0: 英格兰队有提速反击的机会，阿根廷队队员直接上手拉扯。
1: 是，
0: 阿尔法斯的意思，你直接拉了对方的衣服了。
1: 我看得很清楚。
0: 是，现场也直接给到了主裁判的视角。
1: 对，因为6号啊，立马是作为阿根廷队的两个中后卫之一，他已经突破到了前场这个位置上。如果这个位置被过去的话，因为后面应该说防守的漏洞会非常的大。
0: 刚刚这个球其实是梅西拿球之后想要寻找队友进行撞墙配合，而英格兰队恰好就是三个人同时去扑梅西可能的那两个出球点。看来今天对于梅西在进攻过程当中有可能带来的阿根廷防线上相应的失位，英格兰队是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上半场4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有身体接触，阿根廷队把球留下。
1: 阿根廷队打反击了，速度但是
0: 提不起来，
1: 不太快。对，
0: 前面也没有出球点。
1: 对，
0: 英格兰队今天退防确实够快。中路想要连续的突破，
1: 断梅西脚下的球。
0: 今天就是反抢梅西和队友寻找配合的这一下，英格兰队做的真的很坚决。贝林，我们来了。
1: 这下断了，
0: 也被反断了，
1: 不错啊。
0: 今天怎么防对方的箭头人物，两边都是做了充分的研究。
1: 是，
0: 上半场这两边的防守都可以打不小的分数。阿根廷队利用场地的宽度把这球摘出来，左 重新打回到右路。在身后，席慕尼趟起来背身倚住对手，但是这个球是自己碰出了边线。
1: 这个球啊，隔衣防得非常的紧，不轻易的伸脚，但是封住你出球和跑动的线路，结果迫使西蒙尼自己把球碰出了边线。
0: 43分钟，比分还是0-0，英格兰队后场左侧界外球。
1: 双方上半场基本上快到了收官阶段了啊，从整个上半场的进程来看呢，应该说双方攻守之间啊，应该说都有一定的发挥，但是呢都没有完全撕开对方的防线。这个就像武侠中的两个高手一样啊，身体上没有什么接，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对，没有身体更多的接触，但是双方实际上啊都在比拼内功
0: 啊，一边白鹤亮翅，一边黑虎套心。
1: 对，
0: 英格兰的长传打身后，当您的把对方这个位置挤住，先解围出了边线。
1: 是，这个球处理得非常干脆啊，因为对方是前锋对中后卫，所以这个时候，
0: 上半场快进入到伤停补时，如果这个时候丢球，
1: 受不了。
0: 下半场一开场这个阶段就非常被动了。
1: 是，这球传大了。
0: 英格兰队长传转移到右侧，这球直接传出了边线。塔利亚菲科吃界外球之前也有意识的缓一缓节奏。很有经验，先不拿球，因为我们知道这届拿球之后，
1: 拿球
0: 你就是要被数数的
1: 就该数数
0: 啊，
1: 对，
0: 不拿你没法数。
1: 这个应该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吧？你有新的规则，那么我就是怎么样把你的规则给缓下来。
0: 挤倒了英格兰队员，这球有身体接触，裁判没有吹。阿根廷的反击，背身拿球没法提速。英格兰的继续高位逼抢，限住对方的出球速度。上半场伤停补时3分钟。
1: 是，从这个补时的时长来看，
0: 英格兰的反抢
1: 对还是比较顺利啊，没有什么更多的。
0: 右路有空当，塞过去打回来，英格兰的把节奏稳下来。

0: 还是在两边对角的过程当中，这个球又出了右侧的边线，英格兰的进攻方向的界外球。但是两个球现在进入到场地里，裁判暂时吹停了比赛。摘出一个球之后，英格兰队掷出界外球，比赛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上半场现在比分还是0-0。给右边，没有突破的空间，打回来，英格兰队这个阵地战也打不透啊。
1: 嗯，
0: 还给皮特福德，
1: 双方今天到目前为止啊，整个防守
0: 地平球往前扫，
1: 越位，
0: 这应该吹的
1: 越
0: 位。
1: 对，
0: 但是这个直塞还是很有威胁。
1: 是，
0: 如果这下能直接打透的话，一下子穿透两条线。
1: 上半场英格兰队的进攻啊，主要是靠这种中长传啊，来直接通过速度啊，来突破阿根廷队的这种防守体系。而阿根廷队在上半场主要是靠控球啊，
0: 看见了特写镜头，图赫尔正在自己的小纸条上写着什么，要提醒自己在中场休息的更衣室里要跟队员们叮嘱一些什么样的细节。阿根廷队不着急进攻，把这球摘出来，又是连续的边路撞墙配合，但是有身体接触，埃尔法斯示意没问题，起来，
1: 对，
0: 英格兰的反击。
1: 所以他上半场吹罚的尺度确实比较宽松，但是他基本上是一碗水端平，
0: 对，
1: 除非是有明显的手上拉拽的动作，
0: 这个有抬脚过高的嫌疑。
1: 卡雷德斯对里斯詹姆斯的一个抬脚过高，
0: 但是看见场边斯卡罗尼领着阿根廷教练组也在抗议，
1: 对，
0: 今天两边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向裁判施加压力的机会。埃尔法斯压力山大呀，犯规次数阿根廷12次，英格兰队7次。英格兰队进攻左侧30度往前传，球蹭了阿根廷队员的头皮，出了底线，这个角球还给吗？还是会直接就吹停上半场比赛，因为已经到了48分钟。这个角球还给不给，看埃尔法斯的示意啊，应该是不给了，
1: 应该不给了。
0: 像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比分是0-0。上半场呢，两边激烈有余，精彩不足，有一些威胁对方的射门。英格兰队看上去突破次数更多，但创造出有威胁的机会并不多。阿根廷队则更多利用远射来威胁。当然，我们看到中场休息的时候，梅西也好，刚才哈里凯恩也好，依然在和埃尔法斯沟通，都对今天好像裁判上半场保护自己的力度提出了某种程度的不满意。下半场比赛李老师觉得能更精彩一些吗？
1: 我觉得肯定是要比上半场更精彩，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啊，上半场双方在注意力非常的集中，而且体能非常好的情况下，那么双方的防守在上半场我觉得做的都是非常出色的，没有给对方进攻有更多的，甭说是射门的机会，连进攻的机会啊都很少。那么在下半场随着体能的下降啊，注意力的这种关注度的下降，那么会让防线露出更多的这种破绽啊，给进攻的一方有更多的射门机会。那么从上半场整个进攻来看，我觉得双方是各有特长，都在打自己最擅长的一点。英格兰这边的进攻，我觉得跟前几场比赛的印象来看呢，他进攻的选择的速度会更快啊，一般的是不通过中场的这种倒脚，直接由后场直接给球打到前场。特别是左右两边来看，他左边就是贝雷厄姆这边，应该说打得更加的活跃，也更加的有效。那么反观阿根廷队的进攻，应该说是他打长传的机会很少，如果打的话也基本上是给这个小西蒙尼，其他的队员上来的速度就比较慢。那么更多的是通过中前场的耐心的这种传控倒脚来试图撕开一个防线的漏洞。但是呢，现在我们刚才说了，上半场英格兰队的防线应该说注意力很集中，所以这种拉开防守空当的这种努力也很少有更多的成效。所以总体来看啊，双方上半场应该说形成了一个你打你的特长，我打我的特长，形成了一个焦灼 均衡的一个态势。
0: 嗯，目前的比分呢，暂时还是零比零。上半场虽然射门次数都不多，但是有两张黄牌，也出现了不止一次的这种投诉，甚至局部的小冲突。
1: 嗯，
0: 所以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考虑到以往英阿大战的这种历史恩怨和以往各种各样的红黄牌满天飞的场景。
1: 嗯，
0: 下半场您觉得牌子的颜色会变吗？
1: 我觉得刚才方亮在上半场说过啊，其实就怕埃尔法斯上半场的判罚尺度跟下半场的判罚尺度有点不太一样。
0: 嗯，
1: 那么我要说的是，那么这场比赛之前，作为主裁判的埃尔法斯一定会对双方的这一届的比赛的习惯啊，比赛的特点会有一个精细的了解，同时也很知道双方历史上的恩恩怨怨，无论是场内的还是场外的。所以呢，从上半场埃尔法斯的判罚来看呢，我觉得他的尺度在我看来还是比较宽松的。我觉得这种宽松就是他在对标，这是一场世界杯的硬碰硬的一场半决赛，双方有一些身体的接触，看似比较的猛，但是只要不是有明显的犯规和身体的伤害，他一般是放任不吹的。
0: 嗯，
1: 但是如果出现了明显的身体冲撞和这种明显的手部拉的这种动作的话，我们看他是毫不犹豫会吹的。所以这种判罚尺度我觉得大概率会延续到下半场，但是他也要看下半场这个势头到底怎么样。如果势头跟上半场基本上是这样的，那么他不会加紧这个判罚尺度。如果不一样，是吧？无论从场边的替补席还是场上的队员，火气越来越猛的话，他会啊，一是通过出牌，第二是通过收紧判罚的尺度来告诉双方，那么这个动作不能够允许啊。我觉得大概会出现这样一个发展的趋势。
0: 另外呢，就是我们知道之前的比赛，阿根廷队好几场是打到了这个加时，
1: 对，
0: 这老将为主的这个阿根廷队的阵容，大家赛前都在讲这个体能是不是到了下半场。尤其到了和英格兰队这种淘汰赛深轮次的下半场可能会吃亏。您觉得下半场以往换人都比较晚，而且相对会出固定套路的阿根廷队这边可能会变得在临场指挥上更激进一些吗？
1: 我觉得刚才说的双方这场比赛首发阵容中啊，阿根廷队的首发阵容的平均年龄要大于英格兰队，而且大了两岁之多。所以呢，从整个这样的一个平均年龄来看，体能储备上、奔跑能力上，阿根廷队肯定要弱于英格兰队的啊，这是一个客观现实。但是从上半场比赛的表现来看，阿根廷队打这场关键的半决赛啊，我觉得从上半场来看，他没有什么示弱之处，反而在身体的这个拼抢这方面他有更强势的表现。刚才方亮念了一个双方的犯规数据，阿根廷队明显要比英格兰队要更多，这就说明他愿意用更侵犯性的这种犯规动作来告诉对方，来防止对方的这种进攻。那么到了下半场打到后半段啊，也就是补水之后的时候，阿根廷的个别位置上的队员我觉得会出现体能的这种一定的问题，但是这个时候看看斯卡洛尼要换上谁啊？我觉得会通过换人来缓解整个全队体能出现下降、不如英格兰的这一个趋势。
0: 嗯，上半场比赛呢，官方给的这个射门次数呢是阿根廷两次，英格兰一次，射正都是零。
1: 嗯，
0: 另外控球率是55%-45%，阿根廷队领先。另外，传球成功率阿根廷89%，英格兰90%，基本是在伯仲之间。
1: 对，
0: 刚才犯规次数也说了，阿根廷12次，英格兰7次，黄牌各有一张，角球各有一次，相对比较对等的一个均势。我们看看在中场调整之后，两边下半场会做出一些什么样的改变。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世界杯进行时，我们正在为您直播本届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上半场双方暂时打成0比0，稍后会为大家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0: 界杯进行时。
1: 欢迎回来，各位球迷，各位网友，大家凌晨好。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是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队的比赛直播，我是方亮。今天请到了李国老师和我共同来为大家解说评述本场比赛。现在双方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上半场双方打成了0-0，上半场比赛简单概括就是激烈有余而精彩不足。下半场我们希望从中立球迷的角度，这个场面能够有所改观。另外从半决赛对手的角度，因为第一场西班牙已经战胜了法国，如果我们分别假设一下，无论是阿根廷还是英格兰队这个出现的话，在决赛里面面对西班牙，相对而言谁能更有把握呢？李老师，
2: 我觉得西班牙去打英格兰应该说更有把握啊，因为从上半场比赛来看，英格兰这种打法面对西班牙的时候是很难奏效的啊，因为他的球权控制啊、控球率等等会处于明显的下风啊。但是如果去打阿根廷的话，我们看上半场阿根廷的整体打法其实跟西班牙队有点类似啊，他是以控球权啊，通过控球权来调动对手，来撕开对手的防线。那么这种打法的话，就像两个孪生兄弟一样啊，打法高度的近似的情况下，就要看一些微小的细节环节的处理上啊，或者说一些节奏的变化上、提速的能力上，才能看出两支球队啊抓机会的能力。
1: 嗯，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有一些朋友确实深夜陪伴着我们，感谢大家。这位贾景明朋友他说，我听我爸跟我说，这两个队上一次交锋是98年八分之一决赛，阿根廷点球淘汰英格兰，不太准确，那场比赛确实很经典，但最近一次世界杯上交锋应该是02年世界杯小组赛，当时贝克汉姆红牌的救赎嘛，那个、当时罚中点球，小组赛里战胜了阿根廷，所以本场比赛也是时隔24年两个队再次在世界杯赛场上碰面。不过他说的这位亲戚跟他讲的98年那场比赛确实非常经典，那场比赛有贝克汉姆的红牌，有巴蒂斯图塔的点球，有萨内蒂的那个经典任意球配合，当然也有欧文名噪天下的那个追风少年的单刀。
2: 对，
1: 现在双方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身穿白色运动服的英格兰队交换场地，从右向左攻；一身蓝色客场队服的阿根廷队从左向右攻。今天阿根廷队是主动选择了一身蓝色，而不是他们日常蓝白相间战袍的那个主场队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86年在墨西哥阿兹台克球场，当时马拉多纳上帝之手和过五关斩六将进的那个球，就是身穿蓝色客场队服完成的。
2: 对，他这个蓝色队服是深蓝色的，
1: 是，
2: 哎，非常有特色，而且很多的中国球迷对阿根廷的印象其实跟这个有很有关系。
1: 那也是世界杯上的经典比赛和经典瞬间，也是上个世纪被评为国际足联说世纪进球。
2: 一个是上帝之手，一个是世纪进球，两个进球都非常的有传承和故事性。
1: 好，来自美国的主裁判埃尔法斯吹响了双方下半场比赛开场的哨声。哎，皮克福德示意
2: 主裁判好像要示意是不是重新开这个，
1: 应该是美国队在开球之前有队员提前跑到了阿根廷队半场。
2: 对，
1: 埃尔法斯还是很抠这个细节啊，重新来开。
2: 是，今天上半场这个主裁判埃尔法斯的整体表现我认为还是相当不错的啊。
1: 嗯，
2: 对，
1: 至少场面控制住了。
2: 对，双方上半场的身体接触是非常非常多的，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时候该吹什么时候不吹，对于主裁判的这种啊尺度的把握是非常关键的。
1: 皮克福德长传直接给到阿根廷队禁区里面，但是第一点阿根廷队解围，看反击速度还是很难推起来，边路有空当没给，选择自己突破。
2: 远端右路的队友当时可能处于越位的位置上，所以呢带球的队员没有传啊，但是这个球还是控制在阿根廷的脚下。
1: 按部就班从右边走，英格兰队今天这个小组围抢啊，要么不动，要动就是集体动。
2: 是，今天我们看在中场这几个队员中啊，五号啊，我们现在看在中线位置上，现在拿球这个队员其实他打的还是一个单后腰的位置上啊，他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在两个中后卫身前树立一个防守的屏障啊，来扫荡这个英格兰队员突前的这种进攻。那剩余的三个中场队员之中啊，这个17号西蒙尼啊，今天这场比赛在上半场应该说在进攻环节上体现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往前 上前的速度啊，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快的啊，这一点应该说比德保罗要强了很多。
1: 刚才英格兰这边戈登连续的前冲逼抢，能看出他和拉什福德很大的一个区别，这种逼抢的积极性在进攻之外对球队的贡献。埃梅里亚诺·马丁内斯长传，
2: 这球马丁内斯
1: 摆渡到了禁区里面，倚住门将，哎呀，这个球打近角被门将扑出来。
2: 哎，这个是到目前为止双方应该说射门最有质量的一脚。
1: 再来，
2: 接着再来，
1: 打在了边网上。
2: 阿尔瓦雷斯，
1: 阿根廷队突然开始提速，利用门将的长传球，简单的一个头球摆渡之后，禁区内的反抢。
2: 这个球啊，是阿根廷队突然从后场一个长传过顶啊，给了一个机会。不是这一下，不是阿尔瓦雷斯这一下，这是第二脚打门。
1: 对，
2: 就是第一脚打门，其实那个威胁会更明显。
1: 还是要了一个角球。
2: 哎，这个球好像皮克福德应该是第二脚打门的时候，他触到了这个皮球。
1: 下半场的第一个角球，前场右侧，梅西来处理。战术角
2: 球，哎，
1: 还是交回给梅西。边路一对一，给后点，这球顶回来。英格兰队反击的机会，
2: 这球看看越位吧，梅西。
1: 哎，想往禁区里面抹，弯道超车。
2: 对，身体上梅西肯定是不占优势的，他自己也笑了啊。
1: 球被留下，人直接被挤出了底线之外。
2: 我们看看越位，
1: 还真
2: 不越
1: 位，
2: 真
1: 不
2: 越位啊！因为在弧顶处的英格兰的三名队员都拖到了身后。这一下啊，梅西往底线走的这个线路啊，被英格兰的防守队员给判断住了。
1: 刚刚下半场比赛一开始，阿根廷队一个长传制造了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机会。
2: 是。
1: 但是比分暂时还是0-0。
2: 哎，所以
1: 下半场阿根廷已经出招了，看英格兰怎么办。
2: 对，所以阿根廷队的这种进攻的方式啊，主要有两种，当没机会的时候他就打传控啊，通过耐心的倒脚来撕开防线，如果有机会他也可以打一些过顶的中长传啊，刚才就是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示例，效果非常好。
1: 皮克福德大脚往前给阿根廷队头球解围，但是第二点英格兰队拿到外围再抢，左路有空当，塞过来，看见了，斯隆斯下底，低平球扫到禁区里面被解围出来，前场左侧英格兰队界外球，贝林厄姆示意队友去罚，斯隆斯来处理，小心倒数计时。阿根廷队把这球解出来，但是英格兰队前场反抢，今天对阿根廷队拿到第二点之后的这个快速反击的预防，英格兰队确实功课做得很扎实，出球点出球线路预判都很准，边路反复的拉扯，还是低平球扫进去，阿根廷队解围出来，有身体接触，两边都有人倒地，阿尔法斯没有表示，示意比赛继续，
2: 都不犯规。
1: 哎呦，
2: 这
1: 差一点啊！
2: 真，
1: 英格兰队突然两个人去双轨拍门抢阿根廷的中后卫，但是这个后卫也是艺高人胆大，连续把自己摘出来。
2: 你说除了用艺高人胆大来形容，我们还有什么好的形容词来形容这种防守啊？但是我仍然觉得作为中后卫啊，禁区之内这种防守动作真的是太危险了。
1: 哎，
2: 这个球手上有动作，
1: 阿根廷的队员是
2: 要出牌了。对，你看作为主裁判对这种犯规动作，虽然身体上冲撞没有那么厉害。

0: 但是呢，他判得非常严啊。
1: 就是贝林厄姆直接拦腰抱住了。
0: 对，罗梅罗对于贝林厄姆给拦住了啊，因为他知道这一下他过去以后啊。
1: 但是刚才这个高光镜头恰恰是罗梅罗。
0: 对。
1: 面对对方两个人，内线外线同时发力的这个逼抢，能够做到丝毫不慌，一个假动作扣过一个之后再把球传出去，
0: 是
1: 相当了得。
0: 但是作为中后卫啊，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不久，如果吃到一张黄牌的话，那么后续当有了更危险的这种场面的时候，罗梅罗你出不出手出不出脚，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1: 现在阿根廷两个中后卫都有黄牌了，接下来英格兰队还会不会有意识的把已经撞开的这道缝隙继续去扩大。
0: 嗯，但是这两个中后卫从前面的比赛来看一直是打一个主力中后卫，所以这个时候啊，如果出于黄牌的这种考虑换下其中的一个人，我觉得可能对斯卡罗尼来说啊，他很难做
1: 这
0: 样一个决断。对，所以如果英格兰考虑到这一点来说啊，想法尽量往两个中后卫去多打一打啊。
1: 嗯，
0: 把这个
1: 前场的反抢，手上有动作，
0: 手上是不是有动作，
1: 两边又开始投诉。今天呢确实打到目前为止除了足球有一点点像拳击，
0: 嗯，
1: 时不时的要暂停一下。哎，这是斯彭斯要去找阿根廷队员理论，那意思你的右手拍到我脸上了。
0: 按扭头来看好像不是特别的明显啊。
1: 阿根廷的控球，转移到左边，把节奏压一下，直接转身了。
0: 阿尔瓦雷斯啊，这球分到了左路。
1: 塔利亚菲科敲回来，再转移回右边。
0: 这方面，阿根廷队打阵地战的时候啊，应该说还是比较沉稳的啊，并不是很着急。
1: 中路有球，
0: 对，没机会就倒。
1: 扫进来，
0: 速度，哎呦，这球，这球
1: 恰好有一个反弹，
0: 对，
1: 差点落在进攻方向阿根廷队队员脚下。
0: 哎，这球解围的稍微有点目的性不是很强。
1: 英格兰队这段的防守稍微有点断片。梅西拿球，
0: 就打阵地战，我们看阿根廷人还是更加的有把握选手。
1: 哎呦，这
0: 球
1: 这个球四传四射，
0: 对，
1: 塔利亚菲科倒是前插了，但球在身前还是滚出了底线。

0: 看
1: 哈里凯恩回到后腰位置上，把这球长传。阿根廷队倒挂金钩，但这球解围不远，有传中的机会，
0: 危险，危险！
1: 英格兰队进球了，来自戈登。
0: 戈登，
1: 十八号戈登在禁区里面后点接应队友的右路传中，把这个球端射打进了阿根廷队的球门。
0: 我们看看整个这个进球发展的过程啊，是英格兰队去打到前场的右侧的时候，阿根廷的队员倒钩解围，但是这个球啊没有踢远，自己却倒在地上，所以来不及起身之后进行防守。我们再看一眼啊，
1: 这是哈里凯恩的长传。
0: 对对，我们看这个队员倒钩之后，我们起身之后来不及第二次处理，
1: 不越位。
0: 对，第二点没有处理好，接着给了一个传中的机会。戈登在抢这个点的时候，莫里纳没有看到身后的这个戈登，我们看戈登就抢了这一步，打了一个角，角度很刁钻啊！
1: 是，
0: 大马丁完全没
1: 有
0: 办法，
1: 没
0: 有
1: 完全停球，直接是一个凌空的端射，没有发力，
0: 对，
1: 但刚好把这个球打进了近角。
0: 是，
1: 这样全场比赛54分钟，英格兰队1-0领先。
0: 嗯。戈登这一下的前插应该说非常的机敏，这个球方亮，你有没有感到有点似曾相识啊？就是昨天西班牙队得到第一个点球，其实就是亚马尔利用自己的速度啊，当迪涅还在找这个球的时候，亚马尔已经从空中已经飞了过来啊，结果这个迪涅在处理球的时候踢到了亚马尔的腿上，被判了一个点球。
1: 这个速度还不仅仅是绝对的身体速度，也是头脑思考的速度，对皮球的这个落点的判断，
0: 是
1: 显然比刚开始有身位优势的对方后卫做得要更好。
0: 哎，但是昨天西班牙那个点球呢，可能亚马尔啊有一次禁区内先手球的嫌疑，所以那个进球还有一定的争议，但是今天戈登这个进球没有任何的争议啊。英格兰队抓住了一个对方后卫处理球倒地之后二次抢落点不及时的这么一个小小的漏洞，由后插上的队员从右路，哎，这球居然又失误了，
1: 前场右侧又断了，
0: 对，
1: 到禁区里面
0: 啊，这球哈里凯恩在弧顶处第一点没有拿到球，
1: 嗯，想要做给自己身后的队友，哎，没能发上力。
0: 哦，看看这球，
1: 反击，
0: 蒙尼
1: 到禁区里面没有停好啊，
0: 漂亮。漂亮，
1: 没有挺好啊，斯彭斯把这个球从身后断了。
0: 斯彭斯这个球啊断抢的真是太及时了，既不犯规也效果非常好。
1: 这一瞬间阿根廷队的球迷该多么怀念迪玛利亚非常好的机会，
0: 是
1: 西蒙尼本来领先斯彭斯至少有三个身位，但停球的那一下没有挺好。梅西来主罚这个角球，英格兰队刚刚进球，这个时候其实防线不太稳，对阿根廷队想要追平比分来说，这是最好的机会。
0: 嗯，
1: 战术角球，梅西给前点，英格兰队顶出来，阿根廷队前场右侧接半球。
0: 是，在足球场上确实有方亮刚才说的这个规律啊，当一方进球之后啊，在5分钟之内非常有危险的就是比分被扳平。
1: 嗯，
0: 所以这3-5分钟，英格兰一定要顶住阿根廷的这种凶猛的反扑。
1: 梅西1-2。这球摘出来，阿根廷队在中场控球，远点在要球，啊，这球给的不好，直接出了底线。皮克福德这个倒地稍微有点夸张啊，
0: 这个球啊他跳起空中之后啊就是要拦堵对方前锋啊去抢这个点回顶，这就是刚才
1: 这还是刚才这个进球。
0: 对，这个球啊我觉得是阿根廷两个后卫各犯了一个错误啊，首先是刚才前面去打这个帽顶球的时候，这个倒钩虽然是可以，但是呢倒钩的这个力度不大，这个球没有踢远啊。第二个就是远端的莫里纳没有防住对方这个传球。
1: 嗯，
0: 哎，
1: 皮克福德自己差点一个踉跄啊，
0: 对，
1: 差点出事。阿根廷队把这个球断下来，
0: 哦，
1: 到禁区里面，角度不好，梅西还在踉踉跄跄把这个球带出来，外围要直接远射吗？ 选择了控球，
0: 没机会了。
1: 禁区里面，阿根廷队二抢一啊！
0: 我们看防守的是队长哈里凯恩呐，作为中锋能退到禁区内这个位置是去防守。
1: 现在有点放开两个边，全部稳固中路的意思。
0: 对，现在阿根廷队就要把自己的进攻属性啊，应该说全部放开了啊，因为现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必须在常规的90分钟之内啊，首先把这个比分给追回来啊。
1: 凯利亚菲科回溯，中路过渡一下，还是打到右边。现在关键是缺乏纵向的突破，没法提速，对方的防守位置就不可能失位。
0: 阵地战确实是很难撕破的啊，现在这个没办法啊，英格兰队现在他就是这样一种当失去球权的时候啊，全部的低位防守，
1: 选择远射
0: 了。对，
1: 这球打高了，来自恩佐费尔南德斯。
0: 这个球因为距离大门还是比较远啊，而且
1: 全场比赛打到60分钟，比分现在暂时是英格兰队1-0领先。这个球是下半场戈登接应队友的右路传中，门前端射把这个球打进的。如果以这个比分结束的话，英格兰队将进入决赛，和西班牙队会师决赛。
0: 嗯，再看
1: 这个
0: 球
1: 确实不越位，
0: 越位啊，离越位其实还有很远。
1: 是55分钟的那个进球，现场的半自动回放技术给出了一个慢镜头回放，非常干净。阿根廷队继续后场控球，英格兰队现在关键要思想统一，到底是前场的抢还是落位的防守。
0: 对，
1: 把球摘到右路，梅西拿球往右边路推，内部没法提速，过了一个人，连续的撞墙配合，打到左边，英格兰队的防线现在被压成了两条线。

0: 老虎不出动嘛，阿根廷队现在是没办法打身后。
1: 对，
0: 确实一球领先优势在手，你看这完全可以选择这种落位防守。这个时候阿根廷队会选择换人吗？他们也有高中锋。
1: 对，现在换人的话，对，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突破能力比较强的一个边锋啊。
0: 但是他确实没有这样
1: 的选择，
0: 除非上阿尔马达。
1: 对，另外一个就是你说的这个高中锋啊，去往禁区里去冲吊他。但是这方面的防守能力，英格兰队一向是比较强的啊，所以他的机会并不是很多。
0: 英格兰队反击。
1: 如果英格兰队啊就此全部收缩自己的防线啊，去打一个
0: 收的稍微早了一点，
1: 稍微早一点点，那我就宁愿守住这1-0的比分，我有信心啊，场面上难看一点点，但是我能守得住啊，这样也可以。因为现在刚才进球的是55分钟啊，也就是下半场第10分钟，整个人
0: 埃尔法斯叫停了比赛，
1: 那边是不是发边线球的时候
0: 快发界外球，
1: 要换人，
0: 埃尔法斯示意有换人
1: 啊。
0: 看一下啊，斯卡罗尼在投诉
1: 说，对，换人，我这个球已经发出来了，
0: 确实是要换人，
1: 要换人，
0: 应该是冈萨雷斯要上，
1: 对，
0: 左路的一个突击手，
1: 对，
0: 换下了帕雷德斯，
1: 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啊，28岁，身高1.80米，来自尤文图斯啊，身价是2200万欧元，
0: 这就是和小西穆尼形成左右两边的定价崎岖，但是换下帕雷德斯，那也就意味着德保罗也不在，帕雷德斯也不在，梅西身后是一片开阔地啊。
1: 他是要放弃一定的防守啊，牺牲一定的防守来加强两翼的这种快速的进攻能力，这样的话他没有万全之策，现在只能斯卡罗尼去冒冒险了。
0: 这个换人的时机还是比较果断的，
1: 还可以，对，还是比较早。
0: 他问题是第一，你有没有边路的突破？第二，你现在中路没有终结点呀，给身后头球摆下来，
1: 哎呦，有威胁呀！
0: 又是前场的反抢，
1: 对，
0: 还是门球，
1: 嗯，
0: 这么打，阿根廷队很难。头球摆下来，但是在常人凌厉的英格兰队防守三区里面，想要找到头球接力的机会太难了。
1: 我觉得斯卡罗尼这样一个换人啊，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的啊。刚才我们在说了，如果说真是1-0的比分延迟到90分钟结束的话，那么就被淘汰了啊，进不了决赛了，这就是卫冕冠军的失利。所以这个时候冒一点风险啊，这个确实是值得的。但是与此同时，英格兰啊也机会就来了啊，少了一个绝对的后防线的一个大闸，那么应该说他进攻会更加的顺畅，机会会更多。现在就看英格兰能不能抓得住。哎，右侧这边空了，
0: 还是打右路，禁区里面两个点，
1: 哎，
0: 倒三角传回来，往禁区里面走，
1: 这个球应该是力
0: 好悬呀，
1: 不会脱手。
0: 马丁内斯没有脱，
1: 哎呦这个球，哎呦脚
0: 没有摘干净啊。

0: 卡住了。
1: 是。
0: 德里克赖斯在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刚才长途奔袭又回到自己的防守位置。
1: 赖斯啊，是在对墨西哥那场比赛中啊，是感染了一个肠胃病毒。
0: 嗯。
1: 此后呢，一直是卧病在床。所以打挪威的那场比赛是他坚持请战啊，这样的话图赫尔才把他派上了首发阵容，但是踢了上半场45分钟之后，中场休息的时候啊，就体力不支被换了下来。
0: 我们看见了阿根廷足球名宿萨内蒂，角球给到后点，点下来，看英格兰反击，外围拿不到，还是阿根廷控球。往禁区里面推，又是制造了一个角球，换到右边来主罚。现在阿根廷围着英格兰的铁桶阵，但是第一没有特别好的传中线路，第二禁区里面没有抢点的人。梅西现在频繁的在左右两个脚旗杆来回的折返。
1: 对，你像世界前四的这种球队去，如果铁心摆大巴的话，确实是很难打透。
0: 英格兰的反击，
1: 哎，
0: 但是也不是直接就往上上。还是交给梅西，直接起球，点不错。
1: 哎呦，危险呐！
0: 皮克福德在门线上倒地，把这球扑出来。
1: 就是15号刚换上去的冈萨雷斯这个球啊。小禁区前一点，
0: 阿根廷队差一点，梅西助攻，利用一个头球把这个球追平。
1: 是，
0: 再看一下啊，45度的传中，
1: 对，
0: 禁区里面三箭齐发，中路冈萨雷斯抢到了第一落点，头皮一蹭，
1: 皮克福德
0: 原地向右侧飞扑把这个球挡出去，这样进入到下半场这个补水时间68分钟，现在比分是1-0，英格兰领先，虽然领先，但刚刚放任阿根廷这么围攻，确实也制造了很危险的射门啊。
1: 这个现在对双方主教练都是这样啊，通过这个不适时间去进行一个新的战术安排啊。对于图赫尔来说，就像方亮刚才提醒的，到底是就这样摆大巴死扛啊，可能场面上有点狼狈，给了对方一些进攻的机会，但是我如果能扛到90分钟结束，那我就是进入决赛了，这是一个选择。那么还是适当的攻出来，利用帕雷德斯下场之后啊，阿根廷后防线的防守漏洞会更大，那么抓一个反击，如果再进一个的话，就锁定了这场比赛的胜局，杀死了所有的悬念。这是一种对图赫尔的这种选择。那么对于斯卡洛尼来说，那么就肯定是要继续攻啊。既然换上了15号冈萨雷斯的话，那么应该刚才在小禁区前一带也形成了一个接梅西传球的一个俯冲冲顶，所以他会继续这么去打，他没有任何的这种犹疑。这个球我们通过慢镜头来看啊，莫里纳确实是注意力不是很集中，没有看到啊，没有看到戈登从身后已经突然插到了身前。
0: 这一个进球现场的确实也给到了来自英格兰阿根廷各自支持者不同的情绪反应，
1: 是，
0: 这就是足球竞技带来的人的情绪极致的变化。
1: 哎，但是我们看进球之后的戈登好像并不是特别的
0: 很有大将风格。
1: 对对对，肯定要庆祝的，但是没有特别的风格。
0: 图赫尔好像是要有一些变化，
1: 哎，
0: 把所有的英格兰队员叫到身边，而且大家都半弯着腰，
1: 哎，
0: 看着他在战术本上示意着什么。
1: 是，
0: 这边阿根廷队显得相对比较从容一些，因为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多别的选择，
1: 嗯，
0: 只有全力进攻。
1: 是，现在来看啊，梅西的作用可能未必一定要是要进球了啊，而是说用他的这种落点精准啊，弧度比较低平的这种传球，来为自己的队友创造更多的射门机会。所以下一步我觉得英格兰可以去摆大巴，但是对于梅西，我觉得还是要拨出一个专人来进行一个贴身的紧贴啊，不让你舒服的拿球，更不让你舒服的传球。
0: 现在如果有从容传中的机会的话，禁区里面老塔罗马丁内斯不上吗？高中锋洛佩斯不上吗？这还是刚才
1: 对
0: 阿根廷队这个头球攻门，
1: 是
0: 皮克福德倒地真快呀、啊。
1: 嗯，我觉得起码应该老塔罗应该上一上了啊，撤下17号啊，我觉得换上老塔罗，毕竟是在国米踢球的一个著名的世界前锋啊，身价也很高，所以呢，增加一个禁区内的一个爆点，这样的话让梅西传球的落点会有更多的选择。哎，戈登下了是吗？
0: 是。
1: 哦，
0: 我们看看啊，
1: 这是要防守啊。
0: 上5后卫了吗？
1: 对呀、啊，这就是要防守啊，对吧？

0: 所以呢，就是要拜达巴。
1: 啊，图赫尔是铁了心。
0: 这边换三个了。
1: 要做这些事儿。
0: 对，四号、七号。四号、七号和九号啊，十九号，四号、七号和十九号。
1: 十九号应该是奥塔门迪啊。
0: 对。
1: 四号是蒙铁尔，七号是德保罗。
0: 嗯。
1: 是要这么换吗？
0: 站在场边，他应该是要换吧？啊，四号现在蒙铁尔上去了，然后七号肯定要换
1: 德保罗。
0: 对。
1: 今天被挤出首发位置的，但如果再加奥塔门迪，那就是后防线上对应的换人，换下了莫莉纳、西蒙尼和利马，这是要打三中卫是吗？看一下阿根廷队会怎么变。
0: 对，
1: 两边利用补水时间之后，第一时间都做出了换人调整，有可能阿根廷要打三中卫。
0: 打三中卫意味着两个边翼要更多的参与进攻啊，后面就靠这个三个中后卫来控制整个的后场了啊。现在就是右后卫蒙提尔，他应该是一个右边翼位啊，应该说更多的参与进攻。
1: 这球摘不出去啊。
0: 这个时刻啊，是最考验双方主教练啊，通过换人来实现一些新的战术意图的。
1: 这个换人说实话没太看懂，如果是对位换人的话，对位换了两个后卫，然后用一个防守型的中场德保罗换下小西蒙尼，当然德保罗也能打边，那就是要让梅西突起来，给他找一个保镖，这是一种可能性。当然也可能是打三中卫，推上一个边翼位上去。
0: 我们先看一看、啊、
1: 嗯，
0: 打三中卫的可能性更高啊。看看
1: 给到右边
0: 蒙提尔，
1: 点不错、
0: 哦、
1: 第一点漏掉了。
0: 对对对，
1: 还是直接走边路。
0: 对，其实啊，我们看阿根廷队现在这种传中球的次数啊确实比较多啊，还是禁区内有机会的。
1: 埃尔法斯示意，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他当时正在把两边的队员喊来嘱咐什么，所以这个时候界外球不能开。还是转移给到右边。
0: 现在蒙特尔这个位置应该说就是一个边锋啊。左边是冈萨雷斯，右面就是蒙提尔啊，这是两个边翼位，
1: 没法突破。
0: 对，
1: 因为正好上了孔萨之后，英格兰现在是五后卫的阵型。
0: 对，梅西肯定是不能站在禁区左右了啊，他应该是拉出来，拉两个边或者拉到中路去负责组织传球。看看德保罗，这球走了，
1: 打了门柱、
0: 哦，这一下应该是麦卡利斯特吧。
1: 俯身鱼跃冲顶打在了门柱上，
0: 这个
1: 阿根廷队错失良机再来。但是英格兰队就这么靠守能守住吗？再传第一点，英格兰队顶出来，
0: 英格兰啊，现在我觉得这个防线啊，虽然看着人多，但是第一点不一定能抢得到啊，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一个发展迹象。
1: 四十五度再给，
0: 哇，又一个，
1: 但是顶得很正
0: 啊，
1: 被皮克福德压在身下。
0: 又是麦卡利斯特吧，二十号好像啊。
1: 哎，
0: 这个其实头球的威胁度并不高，但是刚才那个啊，如果我们看看慢镜头的话，确实是二十号麦卡利斯特那个球，门前小禁区前一点去冲顶，那个威胁是真的大。
1: 嗯。
0: 这个是继前面接梅西的传中球，冈萨雷斯小禁区前面冲顶被皮克福德扑出来以后，
1: 再看一下啊，
0: 我们再看一眼，就这一下，哇，
1: 结结实实打在门柱上。
0: 对呀、
1: 啊，哎，
0: 哎呀，阿根廷球迷啊，
1: 扼腕叹息。
0: 对呀、啊，抱头叹息啊。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啊，这是要有一点的运气的啊。
1: 但是阿根廷的这会儿确实是起势了。
0: 是。
1: 比赛打到76分钟，比分是1-0。

0: 对比赛时间确实也在1分1秒的流失着啊，
1: 还是往右路分。
0: 是。
1: 返回来。但相对于昨天凌晨那场啊，第一场半决赛，
0: 给身后。
1: 哎，再看一看。哦。又从左门柱、擦门的柱而出啊。
0: 这个是
1: 刚才雷斯
0: 传，挑身后，刚才雷斯投球一个。
1: 抛物线一样的吊射，但这个球是提前，局边示意越位了。
0: 对。
1: 但差一点啊，我们再看一下。
0: 哎。
1: 这个球越位吗？越位了啊，左肩膀越了一个。
0: 好像很难讲，待会儿我们看看慢镜头回放系统吧。
1: 我觉得感觉是越了一点啊。
0: 但是英格兰队这么守，
1: 多妙啊！
0: 不是一个看上去很靠谱的选择。
1: 是。
0: 因为刚才我在说，相对于昨天那场半决赛啊，当时的法国队对西班牙啊也是比分落后，但是那个反击啊，法国队很绵软无力，找不到进攻的这个有效的点啊，所以整个的打法有点无厘头。但是现在的阿根廷0比1落后的时候，它是有进攻的这种手段和威胁度的啊，这个是不一样的。
1: 阿根廷前场左侧的界外球掷出来。
0: 这段阿根廷的很简单，就是右路起球，然后中路麦卡利斯特恩佐频繁前插，
1: 在禁区里面制造4个点接应。你再五后卫，你防不住我4个点。
0: 哎，
1: 英格兰的反击来了，
0: 这要抓，对，这要抓一抓。我们看一看啊，
1: 速度提不起来。
0: 但是前场的人太少，
1: 选择时间也不错。
0: 对，他没办法，两侧的队友都上不去，他是突最前的，所以他最终选择了一个打门。 戈巴罗啊，后上场体能比较充分啊，多跑一跑。冈萨雷斯，但是方亮现在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啊，如果说阿根廷队真的是抓住了一次机会，比分扳成了1比1，双方去打加时的时候，刚才你说的那个隐忧就出来了，就是阿根廷队的体能状况和体能储备并不优，所以在这个拼命的，
1: 这时候顾不了那么许多。
0: 对。
1: 过不了，如果打平了，你加时赛也得要进决赛啊，
0: 最终还是为刚才那个啊两个失误。
1: 我是觉得，如果英格兰队真的现在就等于放了鞭的话，让他传的话，可以考虑上个高中锋啊。
0: 哎，这个球，这球
1: 要失误吗？
0: 在对方防守的这种压迫之下，这个球没有传好。
1: 哈里凯恩，哈里凯恩
0: 拼命招队友，要适当的前压呀。
1: 是的，
0: 不能全部退到自己禁区前。这场比赛即使过关，最后英格兰队的这个选择，
1: 现在啊就是一胜遮百丑，只要能进决赛，我觉得现在英格兰的所有打法和发挥都会获得英国媒体的高度的赞赏啊。但是如果被追平了，万一加时赛又再输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0: 梅西，再看这边，点不错。哎呦，倒钩没顶上，犯规了吧？啊，没吹。
1: 啊，就是吹了。外围的2点。
0: 倒钩应该是踢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啊。
1: 打在了哈里凯恩的背上。
0: 对对，哎，
1: 劳塔罗要上了，劳塔罗马丁内斯
0: 终于要上了，
1: 换下塔利亚菲科，这是真的要打3后卫了，刚才还是一个虚左。
0: 老塔罗，我觉得应该是先换上去啊。
1: 那这就是一个3-4-3的阵型了，而且准确的讲是3-3-1-3。
0: 哎，詹姆斯好像出点状况。
1: 哎呦，英格兰队这个右后卫，
0: 对，
1: 今年真的是报废了不止一个两个呀。
0: 我们再看一眼这个冲顶，
1: 啊，身后有一个推人，来自阿尔瓦雷斯。
0: 这个倒钩
1: 完全已经踢不起来了。
0: 也没有完全踢上，
1: 对。
0: 塔利亚菲科啊，这个时候心情很复杂，因为英格兰队那个进球是他的那个倒钩失误，解围没有踢远开始的。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种百搭八防守啊，其实对于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哎，这边英格兰也换人了，上了他的3号，
1: 尼克奥莱利对位的换人。
0: 这应该是打一个边后卫的吧，前几场。 另外，英格兰队如果现在就这么放任阿根廷队这么传的话，是不是也会上他的那个高后卫，就是打墨西哥那场用过的丹伯恩啊，身高2.01米的中后卫会上吗？
1: 现在他换了，哎，
0: 让德格兰赖斯下场，
1: 赖斯换下去啊，换一个后腰，换一个边后卫，边后卫是一个队员的换人，詹姆斯。
0: 里斯詹姆斯上，
1: 对，啊，里斯詹姆斯下，
0: 啊，
1: 里斯詹姆斯是首发的一个，
0: 那就是两边，英格兰还是要守，
1: 对，还是要守，肯定是要守的。
0: 看这个身形，是不是丹伯恩已经上了？看一下，确实，奥莱利和丹伯恩替补登场，这就是被阿根廷队这个高点轰炸。图赫尔打的已经必须得上2.01米的高中卫了，阵型也不再打五后卫，还是切回到四后卫吗？不，五四幺，应该是个五四幺。这边还有一个，对，看得很清楚，铁了心要守啊，
1: 肯定要守啊。现在距离常规90分钟还有15分钟左右吧，啊，加上补时可能要补个
0: 没有那么多，82分钟。现在上天补时也就是15分钟不到吧，选择直接远射挡下来，
1: 哇，梅西去追这个球啊，
0: 这球不犯规，
1: 真是39岁的梅西也真是拼了命了啊，
0: 这个时候燃烧吧小宇宙，
1: 是德巴罗中路，
0: 右路有空当，分过来，
1: 梅西看看传球的质量，
0: 点不
1: 够啊，有点大，这球传的有点大。我们看梅西传出球之后也是双手抱头啊，感到这个落点啊确实不是很理想。
0: 这样全场比赛打到83分钟，现在比分还是英格兰1-0领先。换人之后，英格兰队的防线现在有一些喘息之机。刚刚被阿根廷队打得有点风雨飘摇，如果能够扛住最后这差不多10分钟，英格兰队就要进入决赛。
1: 他现在就是要死扛到底了，
0: 但是阿根廷队只差一个球还有机会。
1: 阿根廷啊，刚才这一段时段啊确实有一定的机会，
0: 远射，
1: 哦，这球好，
0: 皮克福德把这个球拖出了横梁，
1: 对，做了一个角球，
0: 来自恩佐费尔南德斯的远射，
1: 这脚的质量很高啊。
0: 切尔西的中场考验了一下埃弗顿的门将，这球其实打得比较正。皮克福德是一个表演时间，梅西再来推到外围，远射的空间，
1: 哇，漂亮，
0: 比分追平了，英格兰人不能这么守啊，
1: 对，要是恩佐
0: 一个战术角球，梅西和队友之间的配合之后给到弧顶，恩佐费尔南德斯弯弓搭箭把这个球折射之后打进了皮克福德拔出的球门，比分现在1-1平。在这样的舞台上退守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1: 也就是刚才前一脚打门虽然被扑出去了，但是他做了一个校准。接下来我们看，哎，
0: 不越位
1: 啊，首先不越位这个球，再回传到中路，
0: 这样梅西又增加了一次助攻啊，
1: 对，送得很舒服，
0: 瞄一下，打
1: 这一下质量很高啊。
0: 哎，英格兰队这么好的一个开局，
1: 哎，所以这个时候啊，方亮就要探讨啊。图赫尔的这种战术，摆大巴死守，
0: 我10分钟之前就探讨了，
1: 对，这个对不对？现在很多赛后英国的媒体和球迷会去探讨的啊，这个显然过于保守了。
0: 1-1，现在两边重回同一起跑线，
1: 是，
0: 这是世界波呀，
1: 这是绝对的世界波，而且干干净净啊，只要梅西跟了一下不越位的话，这个球没有任何的毛病。这样的话，
0: 梅西本届世界杯完成的又一次助攻。
1: 对，这样的话，这场比赛打加时的可能性就是非常大了。
0: 不是说不能守，但是
1: 在
0: 还有30多分钟的情况下，
1: 对，
0: 就开始明摆着放出一个来吧，我要守。
1: 对，
0: 这个作为强队，这个风范呢，风骨呢，
1: 对，我觉得这种战术的调整和场上人员的安排过于保守功利了啊，这个就是对保守功利的这种安排的一种。
0: 当然，现在比赛还没有结束，两边都还有机会啊。但最起码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阿根廷队大难不死。
1: 是。但是我就是刚才担心的那一点，我看现在时间。
0: 得说一下，刚才那个进球86分钟啊，我们出的那个题85分钟之后有没有进球？
1: 啊。
0: 毫无疑问，我出的题又应验了，有。
1: 那我又错了啊，那个因为我说没有啊。
0: 李老师，我跟你说过，我出的题他一定不是瞎出啊。
1: 你那个坑啊太深了啊，仅仅是过了1分钟。
0: 我为什么选85分钟？
1: 对，
0: 86分钟06秒进的那个球。
1: 对，
0: 现在是1-1，阿根廷队这回也不着急了。
1: 哎，
0: 但是英格兰队现在没办法再阵型往上压呀。
1: 对，
0: 丹伯恩在场上，
1: 但是现在对英格兰队也有一个新的选择，就是继续利用这几分钟啊，再趁热打铁攻一下，
0: 是吧？
1: 还是等到加时赛？
0: 但是现在看这个架势，阿根廷人想要在90分钟内结束战斗啊，
1: 有点得理不饶人。哎，有一个队员躺在了小禁区之内，
0: 英格兰队有人受伤，
1: 对，主裁判吹停了比赛，
0: 示意医疗组赶紧要进场。
1: 对，但是全场阿根廷的球迷对这样的一种判罚表示不满，阿根廷球员也在跟裁判进行交涉。
0: 这个好像跟埃尔法斯有点较劲啊。
1: 对，
0: 这个时候其实应该是梅西作为队长的权利，但是德保罗这个时候，
1: 对
0: 啊，
1: 你不是说他是梅西的保镖吗？
0: 保镖之一，
1: 保
0: 镖之一，保
1: 镖先上是吧？
0: 阿根廷队的球迷现在又活过来了，
1: 活过来了，哎，哦，这是不是两个人之间啊？
0: 感觉好像斯通斯和皮克福德俩人撞上了，
1: 对对对对，这
0: 是
1: 两个队员之间、队友之间的一个身体的碰撞之后。
0: 这个时候更多还是情绪上的这种，85分钟之后丢球，对吧？
1: 对，
0: 这种情绪上的波动啊，恩佐瞄了一下，
1: 是
0: 精确制导。贝林厄姆没能封住这个球，倒在地上还在摇头。皮克福德今天已经做到了他能做到的一切了。
1: 阿根廷队啊，虽然为这个1-1啊付出了啊稍微多量一点点的体能付出，但是呢，全队的心气儿啊确实被大大的提振了。而英格兰队，我觉得现在很多的队员都在想啊，刚才那个打法、那个站位、那个战术是不是对头的。
0: 图赫尔一世英名，这30分钟，
1: 哎，对他而言啊，这场比赛最终如果进了决赛啊，一切都没关系，
0: 还则罢了，
1: 对，
0: 还则罢了。
1: 如果说啊没有进决赛，那图赫尔我觉得这个位置上就难办了啊，
0: 起码会从 S 加调为 A 加，
1: 对，
0: 要跌两个档次。
1: 看官方的统计啊，我们最后看世界杯官方的统计会对刚才恩佐的那个射门远射到底是什么时间进的，我们以官方的进球时间为准。
0: 嗯嗯嗯，好，现在医疗组退场，比赛恢复。
1: 哎，但是呢
0: 现在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了。
1: 哎，斯通斯不在外面待一分钟吗？按照规则怎么直接就进到了场内了？
0: 阿根廷队继续进攻，
1: 又是梅西，我们看他虽然不进球，但是他的传球一样很致命啊。
0: 英格兰队反击，贝林厄姆边路1-3啊，
1: 对，
0: 拿不住，阿根廷队再来，
1: 这球一进呢、啊、信心一来啊，有的时候体力上也好了很多。
0: 什么叫累？
1: 对，
0: 我没听说过。
1: 这就是用精神的力量来带动身体。
0: 远射哟，打到门柱上。阿根廷队今天两个门柱啊，
1: 麦
0: 卡利
1: 斯特，对，
0: 还是他。梅西再来，
1: 有了，有了，
0: 阿根廷队反超，
1: 绝杀拉塔罗。
0: 91分钟，
1: 哎，
0: 英格兰队今天无比完美的下半场首先进球，但是保守付出了代价。
1: 是，看看这球啊，从传到进有没有什么越位，
0: 是
1: 犯规，如果没有的话，英格兰队就再一次是掉进了深渊啊。
0: 这是什么样的剧情，各位？
1: 对，
0: 就是世界杯。
1: 是，
0: 先是小麦再次打中
1: 门柱，对，
0: 右边拿球，
1: 哎，
0: 又是梅西传的吧？我们再看一下啊，右路拿球，
1: 哎，
0: 扣一下，还是梅西
1: 传的。
0: 梅西今天两次助攻，老塔罗马丁内斯
1: 是
0: 小禁区里面啊，把这个球是像榔头一样砸进了英格兰队的球门。
1: 你看这个落点，你看这个弧线，对吧？又低又不平，速度又快。直接就找到了老塔罗这个点，前面的队员
0: 英格兰队上了2.01米的丹伯恩，那又如何？
1: 没用啊，因为阿根廷这种头球啊，他是找点，不是去找这个人啊。
0: 英格兰队之前的比赛打挪威逆转，打刚果金逆转，
1: 哎，
0: 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总能做出勇敢的回应。但今天
1: 是
0: 在领先的时候，把勇气放弃了。
1: 没错。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稍微联想一点，是不是马拉多纳通过自己深蓝色的球衣再给这支阿根廷球队注入更多的这种战斗的能量？
0: 我是在想他们历史恩怨的那个起点就是66年，当时阿根廷的队长拉廷7月11号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世的，享年89岁，不知道他是否在冥冥之中也助力了阿根廷队这些年轻后辈一把。
1: 应该说所有阿根廷的历史上的这些巨星们啊，都在关注着这场球，都在给场上的阿根廷球员注入更多的能量。
0: 但这个时候加斯科因呢，莱因克尔呢，
1: 哎，
0: 保罗因斯呢，
1: 还是主教练错误的战术选择为这场比赛现在领先之后，
0: 我不知道这场比赛赛后英格兰媒体是不是又会得出那个结论，足球不能相信德国人，
1: 哎。
0: 现在轮到英格兰队进攻了，阿根廷队全线退守，
1: 补时下半场是9分钟，
0: 是还有时间，
1: 对，还有5分钟的时间，
0: 现在94分钟，
1: 英格兰队能不能给予一个强硬的回击。
0: 这场比赛会像历史上的英阿对战名局一样长久的存在于人们的记忆当中，但此刻结局依然还没有确定。但阿根廷队已经从悬崖边上探出了脑袋，甚至反手把英格兰人的头摁到了洪水之下。
1: 你看斯卡洛尼脸上这种啊，又想笑又绷着啊，比赛还没有结束，
0: 英格兰队要换最后两个人，拉什福德要上了，
1: 对，肯定也要拼了，
0: 手榴弹掷出来，
1: 对，
0: 禁区外围，英格兰队的传中，阿根廷队点出来，
1: 对，
0: 界外球。
1: 双方现在攻守易势啊，现在轮到阿根廷守住最后这4分钟，而英格兰要全线的攻出来。
0: 德保罗吃到了一张黄牌，
1: 哎，
0: 要换两个人，
1: 22号和11号。
0: 伊万托尼和拉什福德要换两个前锋，巴萨和来自沙特吉达国民的前锋换下了
1: 斯彭斯啊，25号啊，拉什福德也上来了，
0: 对，换了一个中后卫，换了一个边后卫，松斯和斯彭斯都下了，一饼球扫进来，阿根廷队解围，
1: 对，
0: 这一幕似曾相识啊。
1: 阿根廷说谁不会摆大巴呀，对吧？我也摆摆看，
0: 但你最后伤兵补时，这个时候你想从容倒脚还控制精准落点，太
1: 难
0: 了，
1: 对，比阿根廷刚才那个危机的时刻要更加的紧急了啊！现在所剩时间无几了，
0: 96分钟，阿根廷2-1领先。
1: 这个时候我们看每一次大脚的解围都会赢得球迷的这种掌声和呐喊啊！
0: 这是阿根廷球迷的呐喊，
1: 对对，一定是阿根廷球迷，
0: 是英格兰球迷现在心急如焚呢。吉格福德大脚往前给，第一点

0: 廷来的抢下来，阿根廷的第二点控制住，哈里凯恩、贝林厄姆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1: 哦，皮克福德已经快成为一个后腰的队员了。
0: 这个时候，如果阿根廷队把球点下来，直接就可以打空门了。哎，马丁内斯这个球，
1: 这个有点表演了啊！
0: 全民影帝的时候
1: 出现了。对对对对。哦，
0: 丹伯恩现在已经推到了中锋的位置上。那英格兰要打五前锋吗？从五后卫到五前锋。哎，
1: 别乱啊，别乱！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加强进攻。基本的阵型
0: 97分钟
1: 还是要有的，
0: 还有两分钟。
1: 哎，这个阿根廷球迷啊，今天晚上这场球啊没有白看啊，有点像
0: 中立球迷也没有白看，
1: 先是掉进了冰窟窿啊，接着是又是狂喜过望。
0: 英格兰的反击，你看阿根廷的这个时候哪怕摆大巴，他前面至少还有两三个人骚扰。
1: 对对对对，
0: 这个节长传又出了边线，阿根廷是一点不着急，慢慢的走过去，
1: 合理的利用规则，
0: 而且去拿远端的那个球，不拿近端的这个球。
1: 冈萨雷斯有经验，哎，
0: 每一秒
1: 对
0: 都像钝刀子
1: 一
0: 样在割英格兰球员的心。连续的头球中顶，98分钟。拉什福德到了禁区里面扫进来，阿根廷的解围。
1: 哎，这个时候要发挥阿根廷人善于控球，梅西我们看
0: 能不能推过去。
1: 啊，犯规了，
0: 对，梅西的犯规。
1: 这
0: 是谁？如果要对梅西上手的话，阿根廷会全队冲上来的。贝林厄姆有点着急。
1: 梅西经验很老道，对吧？你犯规之后我躺在地下，对吧？双方队员再有一个小冲突，这样的话又耽误了半分钟。
0: 我相信梅西这个时候也不是演的，这个对于老将来讲，拼到这个时候确实也是几乎登进油库了。
1: 今天这两个助攻啊，应该说
0: 毕生功力，
1: 两个进球应该说是同等价值啊。看看梅西，我们看贝林厄姆去防守，然后犯规。干马丁在后场发球，
0: 98分50秒，
1: 开到远端，
0: 阿根廷队能耗一会儿是一会儿啊，
1: 想给老塔罗来控制这个球，再消耗一点时间，但是没有得手。
0: 你看这个时候还在抢，
1: 对，你看阿根廷人都拼到了皮克福德的脚下了，
0: 对
1: 吧？对，他这种消耗是非常有效的消耗，哎，还转下来了。哎，梅西很经验，不往禁区里去了。对，
0: 这是球商。
1: 对，
0: 现在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阿根廷人的朋友。
1: 对对对，你动我就犯规。啊，没有给，没有给。回传门将了。哦，这下有点儿力量，有点小啊。
0: 差点出事儿。
1: 哎。
0: 阿根廷全队在示意，时间已经到了，现在已经100分钟，但是埃尔法斯还在给时间。没有，还在给时间，
1: 还在给时间。
0: 现场应该有球迷在吹野哨。
1: 对对，但是呢，应该也就是在30秒左右了啊。再给一次机会，德保罗去向裁判员交涉啊。但这个时候啊，英格兰队，我觉得他没有看到他有效的这种反击的这种套路。还在给
0: 皮克福德上来。
1: 哎，
0: 皮克福德都要过半场了，
1: 过了，已经过了。
0: 马丁内那脱手，哎呦，这是吹了，
1: 吹了一个手球犯规，
0: 和对方门将争抢犯规，
1: 这一下就没有了。
0: 大马丁刚才差一点脱手啊，那下想起韩国打墨西哥金城奎那一下。
1: 嗯。
0: 阿根廷这替补席现在频繁找第四官员施加压力。
1: 哈里凯恩也向主裁判示意啊，这个球停球的时间已经超过了5秒啊，但是这个时候主裁判我觉得应该是没法再管这类的事。
0: 这个时候真的
1: 对。

0: 格兰球迷来讲，寸金难买寸光阴。
1: 哎，这球开出来，其实我觉得应该就该吹了，吹了。
0: 全场比赛结束，阿根廷队在落后一球的情况下，完成了史诗级的逆转，
1: 对，
0: 2-1，
1: 对，
0: 绝杀英格兰。
1: 是，
0: 阿根廷要去纽约了，他们要和西班牙人在决赛当中会面。
1: 我们看现场摄影师啊给的这个镜头非常有讲究，第一个给了梅西，梅西不断的双手攥拳在示意，接着给了劳塔罗啊，接着最后给到了恩佐，这是这场比赛阿根廷能够反败为胜三个关键的人物，然后再给到哈利凯恩啊，真是距离决赛啊仅差一步啊，
0: 只有一步之遥，
1: 对对，太可惜了啊！
0: 此刻英格兰人的这次登顶的努力终于要画上一个句号了。本届赛事英格兰队一直深陷波折，赛场外行李被盗，球员遭遇伤病与病毒的困扰，赛场内多场比赛惊险逆转，亨德森重伤报销，宽萨红牌停赛，赖斯带病作战，防线被迫不断拆补调整，尽管如此，他们之前的淘汰赛一路依旧昂首向前，就像莎士比亚曾经说过的那样，狂风可以吹折枯木，却吹不倒扎根的橡树。但是今天在一球领先的情况下，图赫尔做出的这种保守的选择，他们事后会不会陷入深深的自责与后悔当中？无论如何，这支年轻的英格兰已经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证明了自己，不再是一群各自闪耀的孤星，而是一道在风暴中凝聚成红的光。也许未来的大赛我们还可以期待，足球终有一天可以回家，不再是口号，但今天我们要向英格兰致敬的同时，恭喜阿根廷人，他们要去纽约，要去会师西班牙队。阿根廷队一路走来，并非以摧枯拉朽的姿态前行，但是靠着彼此搀扶的团结，在绝境中一次次咬牙突围。全场比赛结束，这时段我们也请进决胜时刻的编辑管乐奇，我们一起来复盘这场比赛吧。在外面看比赛的时候，和我们在里面解说肯定情绪又不一样。我们在里面那个时候陷入到一种，我记得我和李哥老师在探讨，就是当一球领先的时候，英格兰队在60分钟之前就选择打五后卫，到底会不会保守？我不知道你们在外面看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2: 确实啊，就是英格兰队在最疯狂的那一段被阿根廷队围攻的时候啊，一度主教练图赫尔派出了一个六后卫的阵型啊，当时有这个边后卫斯彭斯、格伊、斯通斯，还有替补登场的孔萨、奥莱利、丹伯恩六名后卫集中在自己的这个防线上，我觉得这个
0: 后卫，但最后是禁区外的远射扳平的。
2: 对，确实，如果我们把六个后卫都摆在自己的最后一条防线上啊，他势必前场只剩了四个人，中前场只有这四个人，他没有办法覆盖自己的弧顶的这个位置，更不要说遑论反击了。几乎是英格兰队摆出了一个搏命的防守的态势，但是这种六后卫的防守，我觉得还是太保守了。这个安排啊，图赫尔的这个人员安排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诟病的一点。他在六后卫之后，被对手连续进球，连丢两球之后呢，他又摆出了一个五前锋的这样的一个搏命的态势。说实话，这样的一个战术安排，这样的一个人员选择，绝对会成为一个让我们在赛后会需要是一个着重复盘的一个地方。
0: 讲到了这个英格兰队的选择，但毕竟在当时他们是一球领先的，阿根廷队到底做对了什么？李老师，
1: 0-1落后。这个球之后呢，我觉得对双方的主教练和球员提出了同一道问题，对于英格兰来说，就是看你怎么样守住这1-0的比分。我觉得守1-0的这个领先的比分，不意味着像小管说的，我派上六名后卫，龟缩到自己禁区之内，摆出一个英格兰式的大巴，才能把这个1-0的比分给守到中场结束。我觉得在这方面，图赫尔的理解过于简单了。而且从结果倒推，最终的这个从过程倒推最后的结果来看，那么确实这种六名防守队员的出场也没有取到一个应有的效果，所以在这方面啊，赛后英格兰的媒体和球迷肯定是大加打罚，肯定是极度不满的，因为距离决赛就差一步之遥了。那么同样一道题出给阿根廷，出给斯卡洛尼的时候，我们看阿根廷这方面做的就非常的好。首先我们看到就是梅西这个队员的运用，作为核心的球员，能够像小组赛第一场和第二场那样，第一场进了3个球，第二场进了2个球，那当然是好的。但是这场比赛赛前，英格兰对于梅西

0: 各方面的研究应该说是非常的啊、非常的认真的，在比赛之中投入的也很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梅西马上既然在禁区内和前沿没有机会的时候，那我就撤到远端，我撤到两边，你总不能完全拉出来，那么利用自己传球的这种能力为更多的队友来创造进攻的机会。所以在恩佐打进这个反超球之前，我们看到的是通过梅西的这种调动组织和传球，阿根廷队实际上在禁区内已经获得了两到三次这个扳平的
1: 那个门柱打得蹦蹦响。
0: 对对对对，他不是到最后才给了恩佐喂一下传球，
2: 多次打门柱。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相对英格兰最后的那种五前锋去想搏回来，那么阿根廷在零比一落后的情况下，他这种反击抓回来的这种是有战术套路的，是有明确进攻的这种思路和执行力。
1: 看见了皮克福德的眼泪，看见了贝林厄姆，看见了戈登的眼泪，心有不甘，但是忍不住站在中立球迷的角度又会去想，就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就是一球领先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你一定要所谓满足中立球迷的意愿一定要坚持对攻，但是防守也是可以有弹性的。就像刚才李格老师说的，阿根廷在防守的时候，在最后时刻退守的时候，依然在前场有机会的时候要上去适当的紧逼，
0: 对，
1: 要迫使对方要做更多的回传横传来缓解自己后防线上的压力，而不是一味的被动啊。
0: 是，
2: 而且英格兰队替补席上不是说没有能够打反击的人呢、
1: 对、
2: 他是可以有一些快马顶在前面，可以比如说如果我们要打一些这个防守反击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比如说把罗杰斯把凯恩拿下来换上比如说速度更快冲击力更强的萨卡和沃特金斯这样的反本来在英超联赛当中就去打反击很有心得的这样的球员，把他们换上来、帮助自己的这个防线减少压力，是不是也是一种方式呢？
0: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啊！如果我们作为第三方，作为一个并不是足球专业圈内的人都能看得明白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很难解释图赫尔当时脑子里在怎么想。他的那一套防守反击的战术是被摆一个大巴呢，还是派两个边翼的快马去适当的去骚扰一下？
1: 我们没看见关键，所以我在想就像我们之前分析西班牙赢法国那场球，德尚多多少少有没有可能被自己所带领的球队之前打得过于顺利，以至于影响了对西班牙队的判断，觉得虽然我输你输得多，但今天我就应该是上手球。明显感觉图赫尔那个时候是有一点到了补水时间，就是我们稳稳地控制住，好像那个意思就一定能把球队赢下来，这个是不是也有上风球的这种心理暗示？
0: 我觉得是英格兰队很少打这种领先的球，我能感觉到场上的这种形势，你可以派防守的队员也未必都站在禁区前呀，对不对？你可以适当的去站在中场啊，对不对？所以他平常是很难遇到这种1-0领先，而且又在如此关键的半决赛中去打这种场面，所以他场上的队员整个的战术和位置并不是很清晰。我们看到所有的队员都退到了本方禁区之内，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
1: 某种程度上，阿根廷对西班牙的决赛也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大家可能还记得，原来曾经有欧足联、南美足联说，我们的冠军和你们的冠军国家队
0: 去打一打，
1: 哎，打一个欧美杯，后来被取消了。
0: 对。
1: 正常就应该是2024欧洲杯冠军西班牙对美洲杯冠军阿根廷，
0: 是，
1: 所以你看世界杯刚好是两个足球最好的大陆各自最好的球队的代表，没有任何疑问吧？
0: 这就是该来的总会来的。
1: 是，我们对这场比赛的介绍呢，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同时，我们也要得展望一下即将到来的北京时间19号深夜20号凌晨的那场决赛，西班牙队对阿根廷队。现在对这场决赛啊，关于机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前瞻？
2: 说实话，阿根廷队对西班牙队这边，可能我个人还是要看好西班牙队斗牛军团一边的啊。首先呢，一个最重要的优势，西班牙队呢，他们比阿根廷队多了一天的休息时间，这一点啊，在世界大赛当中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历史上多次这个决赛相遇啊。我印象中只有南非世界杯的荷兰队啊，他们没有能够说在多休息一天的情况下能够说把冠军拿下来，其他的球队大部分啊，我印象当中都是能够多休息一天的球队能够赢下最终的冠军的。另外阿根廷队呢对阵西班牙队，其实这个场比赛也挺有意思的，两支球队都是比较强调传控，他们对这个技术足球的这种追捧啊，都是可以说刻到他们骨髓里面的。其实这两支球队踢到一起啊，可能会 比赛不会像今天比赛上半场那样那么激烈啊，但是可能看起来会更有味道一些。
1: 嗯，另外也看到有朋友留言说，你看。

0: 世界杯历届冠军规律都是本国主教练带队夺冠，这个又应验了，就是图赫尔想挑战一下这个规律，倒在半决赛的这个赛场上。
1: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噱头
0: 啊。
1: 其实我觉得今天倒并不是因为图赫尔来自于德国执教英格兰，更主要的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他在1-0领先的时候选择的战术比较失误，这是一个最重大的一个失策。那么另外回应一下管彦希刚才说的，西班牙我们知道在一路过关斩将过程之中，比如他的半决赛2-0胜了法国，那么他在1/4还是1/8胜了葡萄牙1-0。那么无论是葡萄牙还是法国，其实都是地面传控能力非常强的对手。那么在跟这样的对手较量过程中，我们看西班牙都赢了，而且赢得还是比较干脆，零封了对手。所以面对着，确实我也同意小管的观点，就是阿根廷队一个也是一个传控能力很强、打击观很强啊这样的一个球队。那么在这样一种类似足球技战术风格的相遇的对手的时候，我仍然看好西班牙，应该是
0: 现在
1: 除了多休息一天之外，
0: 基本上
1: 在这方面应该更强，
0: 普遍被认为是上手球。但是他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西班牙队，我们看他一路走来淘汰的球队，他有一点确实比对方是明显的优势，就是他利用时间和空间的这个能力，对吧？就是在场上分割迂回，然后利用创造并且利用空间的这个能力。但是你今天发现阿根廷人其实也是有这个能力的，所以当这个能力彼此之间互相抵消的时候，就是不存在所谓球风相克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很好奇的一点是，会比较所谓传控的基本功，还是这个时候会比较所谓亚马尔、梅西这种绝对巨星的个人能力？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阿根廷目前现在最缺的，刚才就是我们在直播过程中一再说的，缺一个快马，缺一个迪玛利亚。那么现在的这批阿根廷，
0: 今天是人人都是迪玛利亚，
1: 对对对，没有人能达到迪玛利亚那样的速度。但是西班牙队我们看现在是有的，一个亚马尔，左路还有一个尼克威廉斯，这两个人如果在决赛都能够正常出场的话，我觉得阿根廷队中现在是找不到同类的队员。另外刚才说了，小管说了，除了西班牙队多休息一天之外，我们还要注意一个细节，西班牙这支整体球队的平均年龄明显比
2: 阿根廷要小多
1: 了，很多小了很多，体能强又年轻又能跑，还多休息一天，那这个因素会不会放大跟阿根廷之间的这种差距呢？我觉得答案一定是肯定的。另外刚才跟方亮转播过程之中，当时阿根廷队还0-1落后的时候，我就说过，如果阿根廷队当时我还不敢想象在90分钟之内他反超，我说哪怕是打平进入加时赛，阿根廷在整体体能上的这种劣势和超量的付出也会带来一些后续的麻烦。现在他虽然过关了，90分钟拿下了，但是打决赛的时候，他这个坑还会继续留到决赛那个场面上。
0: 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们说追到一平的时候，李老师在说加时赛，我在说有可能有绝杀，很重要的一点，你就会发现阿根廷人完全起势了，而英格兰队显然那个时候的情绪还没有从那种自我怀疑、自我悔恨，就是哎呀煮熟的鸭子我怎么生生就让它飞了，这种悔恨当中走出来，人的情绪啊，这种时候情绪对技术到底是带动还是阻碍，今天在这场比赛里面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所以我们为什么特别强调说两强相遇有的时候勇者胜，你必须要敢于亮剑，那个时候你觉得好像是出于谋略、出于韬略，我可以适当的控制，但你这个适当这个分寸真的太难把握了。
2: 而且阿根廷队啊，说实话，今这届世界杯踢的运气成分有时候也是站在他们这一边啊。
1: 对，
2: 踢埃及队啊，是吧？这个阿根廷队绝杀了。
1: 他这一路走来还是比较艰难的。
2: 对，
1: 包括踢佛得角，对吧？
2: 对，然后踢英格兰队，
1: 对，
2: 又绝杀了。
1: 是，
2: 所以是到了决赛。
0: 你们总是说他年纪大了，他70分钟以后跑不动了。
1: 但是
0: 你发现没有，总是75分钟以后人家能进球。
1: 他加的那个油啊，标号比较高，是97号的啊，一般而言都是92号的。另外，方亮，我想请你现在念一念全场结束之后双方技战术的这种详细的统计，我们能看到一些数据上对我们直观观赛感受。
0: 阿根廷队射门次数15次，英格兰的射门次数5次。
1: 哦，这是超出了10次。
0: 但是在60分钟以前英格兰是领先的哦，往下射正次数5-2阿根廷领先，预期进球1.8比0.54阿根廷领先，得分机会3-1阿根廷领先，控球率64%-36%阿根廷绝对优势领先，
1: 又拉开了，
0: 传球成功率91%-84%，犯规15-11，我都说的是阿根廷在先啊，黄牌3-1也是阿根廷在先，角球6-1阿根廷在先。全面压倒。
1: 除了黄牌领先稍微不是好的数据之外，其余念到的所有数据，我们看阿根廷都
0: 六十分钟以前伯仲之间，甚至英格兰领先，60分钟之后场上形势急转直下。
1: 对对。对

0: 这个就是刚才对方亮你那个说法的一个注解，看似是比较老迈、平均年龄比较大的阿根廷，但是他总有加一脚油啊，而且是高标号的这个油的这种能力，所以这个呢，也在某种程度上展望决赛的话，可能略微能对冲刚才我跟小稿说的西班牙的那种多休息一天啊、年龄更小啊、体能更充沛啊、更能善跑啊等等这些优势。
1: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西班牙队现在有奥亚萨瓦尔、有佩德里、有亚马尔这些的新星啊、好手啊，他们可以多排出多种的这种首发组合，有先手有后手。但是李导你看看阿根廷队这些大业级的球员
0: 基本上就这么定了，
1: 还有后手吗？
0: 我觉得后手确实相对于西班牙队少了很多啊。
1: 阿尔瓦雷斯和老塔罗选一个当后手。
0: 对对对，你这找来找去又为增加了我看好西班牙的这一份信心。
2: 但是有没有发现，就像半决赛之前我们说法国大热，法国大热，然后出事了。现在大家都在看好西班牙，西班牙会不会也变成大热？
0: 但是你要说到阿根廷是卫冕冠军呢？
2: 对
0: 啊，所
2: 以但是你们有人看好卫冕冠军吗？八强的时候有谁猜错？猜过阿根廷？
0: 但是我是从世界杯正式开踢第一场之前我就看好西班牙啊，我这个观点始终没改。所以到这个时候，尽管今天，在梅西的带领之下，阿根廷的逆转确实很漂亮，很出乎意料，但是我仍然看好西班牙。
2: 我记得是在世界杯之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还曾经说过展望决赛，我当时给的是重复上一届的故事，我看好是法国阿根廷进入决赛。当然这个一路走来这个预测没有那么精准，但是现在一边如愿了，另外一边看上去被一支更强的球队取代
0: 啊，
2: 那就一切的悬念留到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3点、5月19号深夜我们再来揭晓吧。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预告，那天晚上中国之声依然会在电波当中为大家带来直播，到时候我和李格老师还会有朱俊明老师，我们会共同为大家转播那场比赛，希望那场比赛会比今天的更精彩，因为世界杯就像一个梦，每隔4年它会提醒我们，我们从未老去，我们的青春永远在闪光。再次向今天晚上出战的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表达我们的敬意，也向世界杯上每一位奋战的球员表达我们的敬意。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的全部内容，我是方亮，感谢各位的陪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态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
2: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3: 爷爷，今天是您和朱峰烈士、陈宝仓烈士和聂西烈士牺牲76周年的日子。我和朱泽安、李敏、黄怡然四位烈士的后代来西山无名英雄广场看望你们。每次站在这里，我总会想起76年前那个特殊的日子，想起您当年毅然告别家乡奔赴台湾的抉择。
4: 因为信仰，他们坦然面对生死。
5: 我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献身于伟大的信仰，个人奉献算得了什么？
6: 心怀大爱，他们无悔血沃中华。
4: 我们愿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信仰而流血牺牲。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
6: 他们的功绩
4: 永载史册。
6: 第一集。
7: 我们爱国者们，何不走起来？何不走起来？这当真一切。
8: 玉君，你去哪里了？怎么才回来呀？
9: 来
8: 来，衣服给我。听说共军离福州很近了，我心里有些发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9: 别回啊。嗯，现在局势非常严重，战火随时可能蔓延呢。
8: 那怎么办呢？
9: 你收拾一下东西。
8: 干什么？

0: 据我推断，估计不久我们可能就要退到台湾去了。
1: 去台湾？那我和孩子们呢？
0: 一起去台湾。
1: 我们好不容易才回到福州家乡，安稳日子还没过满三个月，怎么忽然又离开了？这些年跟你东奔西走，颠沛流离，如今总算落叶归根了。我实在是不想再走了。
0: 碧葵，不行啊。
1: 那我们全家都去台湾。
0: 不，少成和兰成留下，雪成和建成跟我们走。
1: 我们都走了，少成和兰成留下，他们只是十几岁的孩子啊，到处都在打仗，到处都在死人呢、啊。不不不，一雪，把他们一起带走吧。
0: 不行，碧葵，要留下他们，不能都带走啊。
1: 这是为什么呀？为什么？
0: 碧葵。
1: 我一直想问你，你是不是一直听那边的人故事？
0: 碧葵，我为我的国家和人民做事。
2: 1949年8月16日。就在福州解放的前一天，爷爷离开福州去了台湾。爷爷这一别再也没有回来。

0: 爷爷的故事要从1948年底说起。这一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的节节胜利，特别是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49年初，渡江战役前夕，国民党长江防线新增数十处全美制炮兵阵地，火力凶悍，严重威胁大军渡江。为减少作战伤亡，中央急需获取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中央上海局决定启用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隐秘特工吴石。爷爷到了临危受命、挺身而出的关键时刻。
1: 吴长官，海军司令部上校参谋于世勋来访。
2: 林夕，于世勋是什么人？
1: 他说是上海瑞明公司总经理何康的表弟。
2: 哦，想起来了，何康和我说过。啊，林夕，快请他进来。
1: 是，请。
3: 吴长官好，我是海军司令部
2: 于参谋。聂西跟我讲了，请坐。
3: 好，谢谢，冒昧打扰了。
2: 何康说他有一个亲戚在海军服役，没想到是你。有什么事吗？
3: 啊，吴长官，表哥让我带这个东西给你。
2: 瑞士梅花表。于先生，你是？
3: 我是您可以信任的人。

0: 我一直在等待迟瑞士梅花表的人，原来是你。啊，表上的时间是4:35。啊，你等着，世勋啊，哎，你来看看这个，
1: 瑞士梅花表。
0: 也是4:35，我终于等到组织了。吴先生，等等，现在我把弦上上。吴先生，我受中共上海局指派，作为您的单线联络员，前来配合您工作。哎呀，太好了！当时上级说，如果有一天。 有人拿着一块一模一样的手表来见我，就是当需要我的时候。啊，于先生，是不是有重要任务需要我来完成的？是。啊，等一下，我把窗户关上。啊，世勋，说吧。
2: 好，
0: 我军马上就要发动渡江战役了，上级要求，要尽快取得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 要渡江了，是，太好了！长江布防图是最高军事机密，只有蒋介石和参谋总长顾祝同以及负责作战部署的人才能接触到。
1: 那有问题吗？
0: 我来想办法。
1: 拿到情报后，怎么跟你联络？为了配合你的工作，我们在南京夫子庙旁边开了一家书店，叫鸿门书局。书店老板姓石，是我们的同志。接头方式和书店位置，我都写在密写纸上了。
0: 好，拿到情报后，我让聂钦把情报送到那里。

0: 史上局吴师局长到。
1: 哎呀，于勋兄，
2: 林尊兄，
1: 好久不见了，欢迎你啊！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2: 林尊兄啊，你们第二舰队换防到江阴，我一直想来拜会一下你这个老乡，担心你公务繁忙啊。
1: 哎，见外了，上茶。
0: 是，
1: 江阴是于勋兄的地盘，应该是我早去拜会你的。
2: 哎，晚上我们兄弟聚聚。哎，林尊兄啊，你这刚被任命的代理司令，应该高兴才是。怎么，
3: 吴长官，您的茶。
1: 于勋兄有所不知啊，奎永清一向把我们福州马尾系视作眼中钉、肉中刺，百般排挤打压，恨不得把我们全都踢出海军队伍。如今他突然对我假惺惺示好，还给我个代理司令的虚名，你以为他安的什么好心？无非是想把我当枪使罢了。
2: 嗯，林尊兄啊，你这话倒是点醒我了。桂永清那个人我也早有耳闻，如今局势动荡，我们党内派系林立，互相倾轧，他这哪里是重用你啊，分明是把你推到风口浪尖，万一江峰有失，第一个替罪羊就是你呀、啊。
1: 哎呀，于勋兄，你这话算是说到我心坎里了。这次接到长江防务的紧急命令，名义上是让我配合陆军守江防，实际上就是把这烫手山芋扔给我。嘿，我看国民党大势已去，民心向背早已分明。
2: 林尊兄啊，我何尝不是这般想法？如今共军势如破竹，深得民心，反观我们这边，士兵们无心恋战，百姓们怨声载道，这江防再怎么部署，
1: 哎，不说了，我带你去辖区走走，请我们蒋总统口中的十二能人，你于勋先生帮忙指点辖区布防。
2: 好啊，走。
4: 红门书记，
5: 是你？
6: 哦，先生要什么书吗？我帮你找。哎，
5: 好，老板。有没有清代王先签版《世说新语》？
6: 哦，先生啊，很抱歉，本店只有道光百年普教素心如版。
3: 啊，石掌柜，幸会。于先生到了吗？
6: 哎，到嘞，先生，请跟我来。
3: 好。
6: 于先生，人来了。
3: 叶希同志，老于同志，坐。
6: 啊，
3: 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有消息了吗？
6: 带来了。
3: 这是国民党第二舰队防区的舰队分布图。
6: 啊，
3: 这么精致的手绘图，吴长官去了第二舰队防区凭记忆画的。
6: 啊，
3: 上级要求完整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要尽快拿到，解放军马上就要打过长江去了。
6: 放心吧，
3: 已经按计划在进行了。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3: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失明致盲的原因啊，有的是一些先天性的，有的是一些意外，这些我们很多情况下特别的无奈，但意外我们应该尽量去避免。
2: 对，
3: 那接下来再说这个疾病，这些疾病有五种常见的致盲性的疾病。第一个要说的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就这个病的影响反而是特别大吗？
4: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非常常见的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之一，但之所以到现在很多人其实没有关注过，他们认为是糖尿病足或者糖尿病的一些其他的这种并发症，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到眼睛，因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无痛的，是慢慢的去剥夺你的视力的，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特别的重视起来。
3: 我想起了广安门医院的一位专家来做客的时候，他说有一位出租车的司机最后就看不清了，他以为眼睛有问题，最后一查血糖高的吓人，已经是累积到眼睛了。
4: 对，
3: 就是他早期没有任何的症状吗？
4: 没有没有，就是我们老师有一句话，就是糖尿病其实非常的一开始是非常的舒服，它并不会让人有特别多，就是比如像高血压、头晕、恶心，它并不会有特别多这样的症状，但是就是一定要警惕这些就是一开始的慢性杀手。他糖尿病眼底病变呢，也是一开始他可能累积的是周边的地区，就视网膜周边的地区，他是不会让你觉得有什么其他的疼痛啊之类的。
3: 所以早发现早识别，在我们这里根本

0: 就不存在，大家能做的一个是控制自己的血糖去做健康体检，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一旦是高血压确诊了，就是这个糖尿病确诊了，
1: 对，
0: 那我们就应该及早到医院里边去做定期的体检吗？
1: 对，就是一旦要检查出来糖尿病，那么其实我非常严格的建议，因为很多医生说可能一年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是每半年一次的眼底的检查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咱们刚才说了，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但是随着病情的发展，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根本就控制不住的并发症，包括视物模糊，尤其是在血糖控制特别不好的情况下，就像您刚才说那个出租车司机，他可能就是他觉得模糊了，看不清了，
0: 对，磨眼了，
1: 对，但是他其实那时候血糖已经非常高，也提示他眼睛已经不行了。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咱们说的飞蚊症，其实有可能他们的飞蚊症是玻璃体的一些积血所导致的，这些都要我们就是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飞蚊症。
0: 所以您的意见就是只要确诊了糖尿病，最好半年到医院里边去找专科的眼科医生去检查一下眼底。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那如果说不管他，最后的最可怕的一个后果会是什么？
1: 就是失明，
0: 而且是不可逆的，
1: 不可逆的失明。而且其实说不好听一点，他之后所带来的损失，甚至于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病是可以一开始可以能够就是治好，甚至于说咱们要是控制的好的话，你的眼底是一个很健康的水平，但是一旦到了发生到了四期五期六期，那么你经历的就是眼财两空。
0: 明白明白，
1: 就非常可惜。
0: 就我离您特别近，我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那份着急，就临床当中遇到过这样的例子。而且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其实它现在发病的人群年龄越来越轻，
1: 对
0: 对吧？
1: 对，就是因为现在饮食上的问题，因为现在大家就是都精神啊，这个生活都非常的富足，然后可能吃喝，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吃喝都非常的自由，对，所以糖尿病现在高发是很严重的。
0: 好了，划重点啊，就是一旦发生视网膜病变呢，就是不可逆的眼财两空，这是李大夫的原话，所以大家一定要半年左右到医院去做一次专科的检查。
1: 对，
0: 然后咱们是可以控制的。
1: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病理性的近视也是会致盲的。
1: 对，
0: 病理性近视，就近视怎么分病理性近视呢？
1: 是这样的，咱们说正常的近视眼是超过600度的，咱们就叫做高度近视。那么高度近视又分为单纯性的高度近视和病理性的高度近视。单纯性的高度近视是什么？就是我没有什么特别损害我眼底的有一些其他的继发的疾病，而病理性近视就是会有一直去就是可能高度近视就是到了成年之后，青少年的时候是拼命发展，但是成年之后是趋于稳定的状态，但是病理性近视不是，是持续的这种一直的在发展，并且眼轴不断的在拉长。这是我举个例子，咱们就说就相当于把眼睛其实可以想象成一小块面团，咱们眼就是随着近视是不断增长的话，你就相当于想象着手在拉面团的两边，那么随着眼轴的增长，那么这个面团中间就会越来越薄，那么逐渐的就是一些其他的眼底病变就出来了，
0: 就跟炸油条那个面似的。
1: 啊，对对对，
0: 拉拉拉拉
1: 拉
0: 中间
1: 拉拉拉中间就出洞了。
0: 所以就是高度近视的朋友更加要避免。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如何避免呢？
1: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现在手机电脑这种电子产品越来越多，而且现在尤其是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就是不管是青少年还是老年人，都越来越多的去依赖这种手机，而且他们依赖方式特别逗，就是永远是躺在床上关上灯躲在被窝里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去刷手机，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是对眼睛的损害是特别巨大的，就是合理的用眼习惯，包括尽量的就是尽可能的少用眼，就是在工作生活之余咱们尽量避免少用眼是最好的。
0: 对，就是合理的用眼卫生，这个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不止一次的讲到。
1: 对，
0: 那接下来再说一下青光眼。青光眼它有一个特别不好听的一个名字，其实也挺形象的，叫做小偷。
1: 对，
0: 就是他是会不疼不痒的就把人的视力给偷走吗？
1: 对。
0: 青
1: 光眼也是这样的，青光眼分成就是开角型青光眼和闭角型青光眼。像闭角型青光眼一般患者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头痛、恶心、眼眶疼痛，包括就是 就很强烈的眼部的充血、水肿这些提示，那么临床是很容易判别的。但是开角性青光眼就是您所说的那种偷偷的，就是小偷偷走视力的，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眼病，就是一般患者很难自觉察觉到。就很多临床上的主诉都说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稍微眼睛用眼过多了会有点累，只是有点累，但是很多可能一般的大夫或者其他的就会，病人自身可能就把他认为成啊，我可能是个视疲劳吧，我最近用眼用多了，那我歇歇眼睛，那这个自觉症状没准就会缓解一些。但是其实他是一个开角性的青光眼可能性比较大的患者。
0: 哦，那他还有其他症状吗？
1: 开角性青光眼主要就是眼压比一般人要高一些，就是咱们最主要判别是眼压高，但是由于他眼压高长期的大家不会去识别的情况下，那么他所带来的就是视野，他主要剥夺的是视神经，然后让视野萎缩，慢慢的就变成了视神经萎缩。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

0: 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00，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用官兵艰苦创业的身边故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担当作为，推动部队支援保障水平再上新台阶。
8: 新闻聚焦，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在江西瑞金启动，记者走进武警赣州支队瑞金中队，实地感受官兵将红色基因融入血脉、奋斗强军的昂扬精神风貌。
7: 重点关注，受台风巴威影响，辽宁、吉林多地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驻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奔赴一线，展开抢险救援。
8: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向伊朗施压，使其重返谈判桌。
7: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菲律宾近期持续炒作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进行深入解析。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8: 习主席强调，要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脚踏实地把既定的行动纲领、战略目标、工作蓝图变为现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运用仓库官兵艰苦创业的身边故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担当作为，推动部队支援保障水平再上新台阶。请听特约记者汪学潮、黄傲杰、陶家鹏的报道。
9: 面对无人袭扰、智能安防等新考验，谋划建设就不能只注重硬件升级。
7: 盛夏时节，一场政绩观大讨论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火热展开。官兵们立足无人智能化装备快速迭代的发展背景，严格对照正确政绩观的标准要求，深入查摆工作中的政绩偏差， 将正绩的准星始终对准保障打赢的靶心。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戴维：
0: 无人智能时代，窃密和破坏无处不在，我们必须树牢接着干与接着闯的思想，积极面对无人智能更新迭代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在大山深处运用科技手段守护好仓库安全，就是最好的政绩。
7: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地处大山深处，复杂的地形让营区安全管控面临一些隐患。仓库创建之初，库区仅仅依靠铁丝网实施外围隔离，时常出现无关人员误入军事禁区的情况。受到地形的限制，大型施工机械难以进场作业，地方专业施工队伍也因为施工难度大、条件艰苦，不愿承接围墙建设工程。面对这一难题，时任仓库党委一班人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带领全体官兵自己动手为营区修筑围墙。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乔磊：
9: 在筑墙开工动员大会上，仓库党委发出了一年筑一段、一茬接着一茬干的号召。近十年时间里，官兵首班肩扛，在库区外围筑起了长达20公里的防护墙。
7: 习主席指出，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前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运用官兵多年来深山筑墙的经历，广泛开展前政绩与显政绩讨论，引导党员干部坚决杜绝假大虚空的形象工程，始终保持不见成效不撒手、见了成效不松劲的严实作风。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王宝柱：
10: 组织学习这段深山筑墙的辨析讨论，就是要用艰苦奋斗的精神激励官兵紧盯时代发展，瞄准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建设，锻造过硬保障打赢能力。
7: 近几年，随着无人智能设备的快速发展，无人机入侵、精准破坏等新型安全威胁日益凸显，传统的实体防护墙已经难以应对从天而降的风险。面对这一新情况，仓库新一届党委班子上任后，积极引入智能监控设备，运用科技手段在防护墙上筑起了一道实时感知的电子屏障。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王海涛：
11: 我们坚持长远谋划、前瞻布局，建成覆盖领域更广、反应速度更快的无人智能化安防体系，引入了室外巡检机器人、无人机、智能机器狗等无人智能设备，在大山深处筑起一道有形和无形叠加的防护墙。
7: 巷战未战谋实际，锤炼本领保打赢。前不久，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开展了一场反无人演练，两架微型无人机试图潜入库区，执勤哨兵在电子屏幕上发现后迅速锁定目标并启动反制程序，调度智能巡检机器人前出查证，只用了几分钟就将险情成功化解。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王海涛：
11: 正确政绩观落到战位上，就是一切未战，一切巷战。我们仓库党委持续加大对机设保障力量和机动支援保障力量的建设投入，新建油库物联网、无人作战力量工作室和军官训练中心等场所，仓库备战打仗之效持续攀升。
8: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杜鹃、楚一鸣报道。近日，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组织来自80多个国家的100多名外国军官，循着红军足迹踏访长征出发地瑞金、转折地遵义、落脚点延安。外军学员们在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交融中，探寻红军长征胜利的精神力量。在江西省瑞金市城西的云石山旧址，外军学员驻足聆听国际防务学院教授彭廷法讲述别煤坑的动人故事。贝宁军官吕希安听后深有感触地表示，红军战士为革命理想献身是真正的英雄。在遵义会议会址，外军学员随讲解员的介绍深入了解这次会议。吉尔吉斯斯坦军官沙姆什别科夫表示，坚持独立自主是克敌制胜的关键，这一宝贵经验对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仍具有重要启示。在陕西延安杨家岭， 外军学员走进毛泽东当年居住的窑洞，感受质朴的延安作风，长征精神以穿越时空的力量赢得了此行。

0: 请所有人的崇高敬意。
1: 本台消息，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记者有关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的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0: 连日来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辽宁、吉林、黑龙江多地引发洪涝灾害，当地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坚守在抢险救灾一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2: 受台风巴威造成的强降雨影响，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大沙河发生漫滴。昨天凌晨，已经连续奋战14个小时的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100名官兵再次连夜出动，赶赴辉南县北山料场。经过近6个小时的高强度作业，官兵们累计装填沙袋3万多个，及时开展险情处置，确保正在进行的构筑铁路桥洞围堰工作顺利进行。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王润泽。
3: 受强降雨影响，省级铁路辉南段停运，铁路桥洞存在洪水倒灌县城风险，我们立即组织官兵装填搬运沙袋，加固铁路堤坝35米，封堵桥洞，严防洪水入城，为辉南县城打造一道安全防线。
2: 在黑龙江省东部，暴雨天气造成牡丹江上游宁安段江堤超出警戒水位，武警黑龙江总队牡丹江支队接到担负江堤加固的任务后，立即出动兵力投入抗洪抢险。截至昨天下午，官兵们已奋战多个点位，累计装填17000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200米，确保堤坝牢固安全。武警黑龙江总队牡丹江支队寇云飞。
4: 目前这个堤坝防护已经完成，接下来我们绝不松懈，紧盯水位动态，随时处置水位持续上涨引发的险情。
2: 在辽宁省抚顺市，持续性的强降雨造成辖区河流水位暴涨，部分水库坝体出现渗水，抚顺军分区紧急抽调40名精干民兵，组建专项抢险突击队，冒雨奔赴水库抢险一线。经过4个小时的连续奋战，累计铺设防雨篷布12000平方米，装填沙袋500多个，对水库危险坝段完成全面加固。为及时清理市区道路淤泥、道伏树木和积水，抚顺市顺城区人武部还紧急组织基干民兵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全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抚顺市顺城区人武部基干民兵古志勇。
5: 现阶段的救援重心是对顺城区顺城路受暴雨冲刷造成的泥沙淤堵路段进行清淤。我们作为一名基干民兵，要继续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优良战斗作风，确保道路交通顺畅。
2: 近日，吉林通化、浑江、挥发河等多条河流水位暴涨，梅河口、辉南等地堤防告急，通化军分区紧急动员基干民兵540多人与驻军部队100多名官兵混编作业，协同作战。经过3昼夜连续奋战，累计加固堤坝2000多米，有效遏制了险情蔓延。通化市辉南县人武部基干民兵董维新：
6: 涵洞地势低，危险系数大，沙袋搬运很吃力，时间紧，任务急，但是作为党员，这个时候必须要顶上去，沙袋要一袋袋的装，防线要一道道的筑，我们一定守牢这道关，不让县城受淹。
2: 另据记者了解，日前甘肃省夏河县近日发生洪涝灾害，造成部分道路塌方，房屋倒塌，乡镇村舍受灾严重。昨天上午，甘南军分区80多名官兵、民兵赶赴受灾最为严重的夏河县麻当镇敖塞村，进村入户，帮助群众清除房内淤泥，搬运物品，消除安全隐患。武警甘肃总队甘南支队官兵对城乡淤堵点位逐一清理，累计清理受影响道路总长约5公里。目前，任务部队官兵仍坚守在抢险救灾一线，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 驻守在当年中央红军长征的决策地和出发地瑞金，建队以来一茬茬官兵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以伟大长征精神固本培元，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一次，二等功四次，三等功十次。近日，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在江西瑞金启动，记者与参与活动的人员一起来到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实地感受中队官兵将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把个人追求融入强军实践的昂扬精神风貌。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马景瑞，特约记者王义林的报道。
7: 党和红军以大无畏的精神一路披荆斩棘，实现了中
8: 夏日的红都瑞金，天高云阔，草木葱郁。来自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的120名新兵和来自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的20名官兵代表，前往位于瑞金市云石山乡黄坡村的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员，开展新兵下队第一课活动。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指导员沈国浩告诉记者，每逢新兵入列，他们都会组织喝红井水、唱红色歌、上红色课、读红色书、走长征路活动，鼓励大家争当新时代的红军传人。
9: 我们也想给每名官兵第一时间打上一个红色印记，通过这一种方式呢，打下一个思想基础，既踏实肯干、勤勉务实，又能够一心为民、勤勤恳恳的这样一个作风。
8: 瑞金中队指导员沈国浩介绍说，近年来中队坚持把驻地丰富的红色资源引进军营，以长征起点一初心为主题布设营区环境，把长征时期的14个重大历史事件喷绘在跑道上，建成长征小道，选取20个最具代表性的长征故事，制作成营区内樟树树牌，让官兵们随时随地开展学习。同时，中队还定期邀请红军后代、战斗英雄来到队里为大家进行授课交流。
9: 我们注重用这种沉浸式的这种教育，驻守在我长征起点，红色永远是我们最根本的一个底色，所以希望呢，我们的官兵信仰信念很坚定，能够坚决的听党指挥，不畏任何艰险的完成各类任务。
8: 赓续优良传统，坚定理想信念。近年来，中队被武警部队表彰为基层风气建设先进单位，中队党支部17次被上级表彰为先进基层党组织，先后55人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今年7月1日，中队党支部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先进基层党组织。当天下午，中队就组织开展防焦破满教育和揭短亮丑活动，官兵们依次讲问题，给中队找不足、提建议。瑞金中队中队长刘振兴告诉记者，不能只看到成绩，未雨绸缪解决潜在问题，才能永葆先进。
10: 给了我们这么高的荣誉，那我们到底好在哪？我们还有哪些不足？这个是我们思考的更多的一个问题。相比于取得荣誉的这个喜悦，带来的责任跟压力我想会更大。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荣誉之后，我们都会组织这个会，把这个中队一些存在的问题讲出来，把我们中队建设得更好。
8: 作为新时代的红军传人，如何续写荣光、争当新锐？瑞金中队中队长刘振兴向记者介绍说，几年前为了全力争创总队军事训练先进单位，面对考核科目多、准备时间短等现实难题，官兵们迎难而上，积极备考，中队上下拧成一股绳，大家在训练场上全力以赴，在训练间隙轮流讲长征故事，互相加油打气。在全体官兵的共同努力下，中队成功获评先进，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10: 全中队的官兵都在训练场这个摸爬滚打，争分夺秒，利用训练间隙的时候组织大家围坐在一起，讲一讲你近期学到的红色故事，然后给你带来的启发是什么，激发大家的训练热情。很明显的感觉得到他们在训练场上面更有动力，想要争第一的决心更大。
8: 传承长征精神，建功强军实践。据了解，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这些年常态开展消灭不及格、提高优良率、人人当尖兵的群众性创破纪录活动，先后完成执勤安保、抗洪抢险等任务100多项，以实际行动让红色故都、红色兵的旗帜在革命老区高高飘扬。 瑞金中队中队长刘振兴坚定表示，他们将持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以长征精神砥砺品格，以集体荣誉催生动力，奋力书写

0: 时代的忠诚答卷。
1: 我们将继续筑牢官兵的思想根基，把优良的传统融入官兵日常生活，引导官兵继续发扬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增强投身强军事业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肩负起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和担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方面7月15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发动新一轮袭击。消息援引布什尔市长穆罕默德·莫扎法里的话称，美军当天袭击了该省港口城市布什尔3处地点，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位于布什尔城外。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15号说，美国东部时间15号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8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7月1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
2: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7月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据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克尔曼普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月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伊朗超过260人受伤。他说，222名伤者已接受治疗并出院。
3: 当地时间7月14号，3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特朗普召集会议前曾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4: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今年是所谓的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10周年，菲律宾近期借机持续炒作相关议题。7月12号，菲律宾拉拢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14个国家共同发表所谓纪念该裁决10周年的联合声明，妄图借这份非法文件向中国施压，制造地区对立。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表示，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那么为什么说南海仲裁案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且没有约束力的废纸？美日英等南海域外国家插手南海事务究竟有何图谋？这些就是今天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5: 你好。
2: 10年前，也就是2016年7月12号，菲律宾单方面操弄的所谓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强行炮制出一份裁决，企图全面否定我国在南海依法享有的各项海洋权益。对此，中方多次明确表态，这个临时拼凑的仲裁庭存在严重的越权管辖问题，整个裁决过程违反国际法准则，做出的裁决完全非法无效，丝毫动摇不了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历史法理事实。伊南教授，为什么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是一纸非法裁决呢？
5: 首先呢，南海仲裁案是10年前办理的，本身就是个笑话。现在还有很多不明真相的人都认为这是联合国的国际法院做出了与中国不利的裁决。今天很多细节都披露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去年底，第三届国际海洋争端的解决与国际法研讨会上，当时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前副庭长托尔克，他当时就讲了，他说在这个南海仲裁案里，相关的法官仅仅是以个人身份参与了临时仲裁程序， 并非是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整体正式介入和背书，这是一个细节。另外一个，中国国际电视台的主持人刘欣做了非常细致的采访，揭露出来的事实呢，我觉得更加耸人听闻。刘欣一直到了国际法院所在的和平宫，从这个细节里才发现，国际法院它的法庭在裁决的时候是穿的法官服的，它的主席台上上面是有国际法院的标号的。那么这个所谓南海仲裁案在仲裁的时候呢，所谓的法官呢没有一个穿法官的这种衣服，穿的全是西服，而且主席台上也没有国际法庭的标识。后来刘欣做了详细采访才发现，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一个分支机构，有15个座位，就15个法官，所以一个大法庭。而呢菲律宾弄的那个所谓什么呢，常设仲裁法院，本身就不是联合国的机构，是100多年前海牙国际会议延伸出这么一个小机构来，庭院审判席仲裁席非常小。你看他们玩了个什么猫腻，他们到了瑞典的和平宫，和平宫呢有联合国的国际法院，还有这个所谓常设的仲裁法院，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机构，常设仲裁法院不是。他们租用说是呢来的人比较多，常设仲裁法院的这个法庭太小了坐不下，所以花钱租用国际法院完成常设仲裁法院的仲裁，法官们是临时友情支援，没有一个人穿的大法袍，都穿的西服。为什么这样？拿钱了吗？花钱请的吗？花钱租的法庭，花钱请的法官，然后呢又闹了这么一个闹剧。这个常设仲裁法院根本不是联合国的机构，他的所谓仲裁并不具有任何的法律效益，结果你看吵成，哎呀联合国仲裁还是中国不守法，一派胡言。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还要拿出来做什么纪念等等这样的，我们极度的藐视他们这个行为。他们的行为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瞒天过海的这样一个行为。你说他有多大的法律效益，有多大法律约束力，根本就没有，就是国际上我们讲一台标准的闹剧。
2: 可是就是这样一张毫无法律效力、满是谬误的非法裁决，却在过去10年间被某些南海生索国和域外势力反复拿来当说辞，妄图以此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还频频借他挑事搅局，破坏南海稳定。今年7月12号，美国、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14个国家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以拙劣不堪的政治作秀再次炒作老戏码。伊南教授，在您看来，美、日、英等南海域外国家扎堆插手南海事务的背后究竟有何图谋？
5: 最近有西方的媒体访问了马来西亚一个学者，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呢，这就是大国必须利用这个地区的一个由头加以介入。他说你比如说美国，美国与南海争端毫无关系，你再比如说澳大利亚、加拿大毫无关系，这是不是拉脱维亚、立陶宛更谈不上，一点关系没有。为什么呢？就是抓住一个由头呢，对付所谓区域大国。这些国家绝不是糊涂蛋，他们知道是菲律宾花钱请的法官，菲律宾临时租用的国际法院这个场景到这儿演出这个闹剧，但他们就宣传，哦，这是南海国际仲裁，是国际法的南海国际仲裁。他们做这个宣传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目标直接针对中国，而且呢千方百计想办法在国际上给中国造成一种外交孤立，国际法给你裁决了你不加以执行，你不是孤立于国际社会吗？我们上面讲了，所以常设仲裁法院根本不具有国际法的效益。这些国家利用这点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利用法律达到政治目的，他们想把国际法政治化，就是以菲律宾为前哨的，背后是美国、日本主导，其他的什么爱沙尼亚、加拿大、德国、意大利、英国都是跟着起哄的。所以我们要心知肚明，我们绝不要上他们的当，反复陷入一种他们所设的预设话题、法律陷阱。首先，这本身就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一出政治闹剧而已。
2: 近年来，在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海上航行和飞越自由始终得到充分保障。美菲等国持续炒作这份非法裁决，与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发展大势不符，也违背了地区国家和人民谋求发展繁荣的共同愿景。他们的算计注定不会得逞。正如不少网友所说，在南海兴风作浪、蓄意挑事者不得人心，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5: 他们力图把南海水搅浑， 但是呢，南海水呢，他们是搅不浑的，因为南海大多数国家

0: 当你把他这个卑鄙的下三滥手段接得非常充分的时候，不但国人，而且世界人就不言自明，你所有道理都明白了。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2: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2: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裔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

0: 下着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5: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3: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6: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3: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7: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3: 毛盛勇认为，
4: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9: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6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8: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6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10: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8: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1: 今年1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8: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4: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15: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2: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1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17: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18: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19: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17: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 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20: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0: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22: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23: 村民都不如这种。
21: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24: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21: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24: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一道路。
21: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1: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0: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今天凌晨1点10分，G4218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0: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1: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烟火，
6: 怒放天空，烈炬奔走，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4: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并恢复对伊海上封锁。伊朗打击美在中东军事设施，局势愈演愈烈，谅解备忘录还能维持吗？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威对我国影响基本结束，各地排涝、通路、通电等善后工作进展如何？
0: 中国经济半年报稳振新优，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呈现哪些亮点和变化？
1: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红灯不计入配送时间，苏州新规为外卖骑手松绑，能否从根源上破解为时效冒险闯红灯难题？
0: 风险瞭望，日本海上自卫队新舰服役当天海上败轨，继承不光彩舰名的最上级长良号暴露了怎样的险恶用心？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2-1逆转绝杀英格兰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冠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文说，美军对伊朗发起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的军事能力。当天稍早，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一轮打击。美军对大同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自11号以来，美军已连续5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当地时间15号发文说，截至当天12点，美国7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目前仍有72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据伊拉克媒体15号报道，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附近传出爆炸声，3架无人机被击落，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机当天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在执行封锁任务后的24小时内，美军已迫使2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一艘不配合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连续2届世界杯闯入决赛，阿根廷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更多有关本场比赛的精彩赛况，新闻纵横稍后继续为您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当地时间15号宣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遇难人数上升至4829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强震过后发生余震1284次。俄罗斯原子能集团总裁当地时间15号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雅科夫列夫当天早上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他乘坐的汽车，袭击地点位于核电站与埃涅尔戈达尔市区交界处，与他一同遇难的还有该车司机。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方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其他相关国际机构就此事件发布声明，并对乌方行为进行谴责。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北京时间昨天 WTA 250雅典站第二轮，郑钦文2-0取胜晋级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美伊冲突。当地时间15号，美军对伊朗发动两波打击，袭击目标旨在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伊朗方面则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事基地。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5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在持续90分钟的行动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下午3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6号凌晨3点，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
0: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当地时间16号表示，当天凌晨，西里克附近的一处地点遭到美军炮弹袭击。另据伊方16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遭到美军炮弹袭击。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表示，美军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使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丧失了航行能力。目前，该船已停止驶往伊朗。
0: 美方称，自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下午4点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以来，首个24小时内已引导2艘配合要求的商船改变航线，并击停1艘不服从规定的船只。美军表示，将继续保持警戒，确保封锁措施执行。
1: 当地时间15号晚，总台记者获悉，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伊朗方面有消息称，伊朗针对相关目标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截至目前，上述内容尚未得到美国和科威特官方证实。
0: 另外，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5号晚，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遭无人机袭击。
1: 伊朗方面15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只有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条件下才对伊朗有价值，伊朗会在对方遵守承诺的前提下履行义务，若对方违约，伊朗会在必要时停止履约，采取反制。
0: 目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终结，谈判是否还能继续，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
3: 从目前的情况看，备忘录是终结了，因为我们知道备忘录主要的内容就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与此同时，美国解除对伊朗海岸的封锁，以及在60天内对伊朗的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进行豁免，那么现在看来这三个全没有了。但是虽然谅解备忘录没有了，现在局势呢仍然没有回到4月8日，就是美伊停火之前那样大规模的战争。那么现在呢，确实是双方在激烈的交火，我相信紧接着接下来美军对伊朗的攻击，伊朗会进行回击啊。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虽然交火是不断，虽然交火的规模逐渐在扩大，但是现在仍然不能说重新回到了全面战争，因为从双方的表态来看，双方还都没有宣布退出谈判。而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是称啊，谈判仍然可能达成协议啊，这是双方现在的态度。所以现在的局面呢，就处在谅解备忘录泡汤但还没有进入全面战争这么样一种非常尴尬的状态。
1: 本次美伊双方冲突的源头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接下来围绕这一问题，双方还将如何进行博弈？我们继续来听李少先的分析。
3: 从伊朗来讲，他认为谅解备忘录规定啊，60天内开放，是在伊朗主导下开放，伊朗可以不收费，但是这个同行呢必须在伊朗的引导下，按照伊朗的规定，走靠近伊朗这边的霍尔木兹海峡北线。而自从同行以来，美国呢一直鼓动大家呢走南线，就是靠近阿曼湾这边的南线，而美国的军队呢在配合这些商船走南线，所以伊朗方面就对走南线的这种商船游轮进行攻击。 那么这就使得美国呢认为伊朗破坏谅解备忘录来打击伊朗，伊朗再反手对美国进行报复啊，大概就形成这么样一个循环。那么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各退一步呢？啊，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本质上来讲，美国是不能容忍伊朗主导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是绝不会放弃相当程度上主导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目前来看其实是个死局，很难解开。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台风巴威影响过后多地的排涝等善后工作。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14号晚上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目前巴威对我国的影响已经基本结束，辽宁、吉林持续多日的强降雨也于昨天停止。
1: 当然降雨停止绝不是防汛工作的终点，现在呢各地正在抢抓强降雨停止后的时间窗口，全力开展排涝、通路、通电等善后工作，迅速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0: 在辽宁沈阳，本轮强降雨天气已经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
1: 其中清原县夏家铺镇是抚顺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夏家铺镇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你好严奇峰，在之前的报道当中啊，你曾经介绍过夏家铺镇一度是断路断电的一个状态哈，那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
4: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次强降雨呢，对这个夏家铺镇是非常的冲击非常大。那么整个的两天的降雨量达到了415毫米。我们昨天啊，在这个一个叫侯石村的地方也看到了，直径将近2米的一个大树啊，连根拔起被冲到村口，然后河边的道路呢被撕开了一个几十米这么长的一个大口子。那么当时呢，其实13号这个暴雨来之前呢，当地启动了预警。那么好在是当这个镇13000多人都是提前转移了，所幸的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昨天的晚上的数据是27个村里面19个村是断电，10个村是这个断路。那么我们在现场看到在雨停之后，大型机械就已经开始进驻去通路通电。目前我们从当地政府了解到的一个进展是，预计以这样的一个速度呢，在2到3天之内，那么夏家铺整个全镇的基本用电和基本交通能够逐步恢复。主持人。
1: 好的，严奇峰。
0: 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国之声近期持续关注的河北承德宽城县。宽城县独石沟乡小河口村紧邻潘家口水库，强降雨过后道路通行受阻，出行只能依靠水路。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与包村干部一起抢在暴雨前完成了全村群众的安全转移，暴雨过后他们继续坚守一线，投入到灾后安置与家园恢复的工作当中。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马静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宽城县独石沟乡小河口村受暴雨影响，这里的道路通行被滑坡阻断，这两天进出村子只能走水路。
6: 咱们就得这个在这个下船，都得步行着走了。
7: 没问题。
5: 下船后走进小河口村，曾经干净平整的村组道路泥泞不堪，厚厚的淤泥覆盖路面，散落的碎石碎枝随处可见，部分路段边被坍塌堵塞道路，村里的水电等基础设施多处受损。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俊全：
8: 现在这个水逐渐的都往下退了以后，路肯定是没有了，但是屋里的淤泥咱们得清出来。我觉着一两天吧，我们都准备往后给让这个能干点体力劳动的，就不继续在下雨情况下清扫这个屋里的淤泥。
5: 小河口村依山而建，村落布局零散，住户分散，村里留守的多是老人，行动不便，风险辨别能力弱。暴雨来临前，周俊全和包村干部几乎扎在各个村组。
8: 因为咱们看到天里头这把雨球大，我们一个包村的，可以说就我们两个吧，按户走。
7: 但是其实当时还是没有下雨的嘛，是吧？
8: 当时没有呢。我们是提前做的工作。其实人口不多，我们这要第一批搬走就是17人，有头巾号有吗？都这一点人做工作，连这个往外去的头巾号有的，一直到7点正式都转移到这儿，这个庄里都那都叫一个人没有，到晚上7点。
7: 那大概先行转移了17个，后来又转移了多少？
8: 后来呀、又接了都8个人，25个人，我们村到最后都是这个。20多人到那以后，所以这个村里是一个人都没有了。这人大伙都说了，房子没了我可以重建了，是吧？要没有你们这么做工作，我要这不听你们话的，我不能命都没了吗？直到
5: 暴雨过后，小河口村的房屋半数以上被冲毁，好在所有村民都提前安全转移，无一人遇险。11号转移群众，12号暴雨袭来。周俊全一直没顾上回家，等他安顿好村民再联系家里，通讯信号已经中断。
8: 当时那天晚上没信号，根本就联系不上。13号这天大雨过后，我媳妇一打电话的，我们还活着。当时那个心情，我们那叫一个小庄子，只有他们4个人，我一个哥，我母亲，我媳妇，我孙子。我母亲85，我孙子9岁，那都没得时间上家那个接他们。
5: 这几天天气晴好，小河口村有在外打工的人回村查看自家房屋的情况。村民孙先生，
9: 我们也是到这个季节该回来了，这家里边有这个栗子树
7: 啊，
9: 还有这个桃树，
7: 种点东西啊。
9: 像平时就在外边没啥事，在外地打工，这个都是我们的。从哪来？
7: 这个房子原先旁边这是什么？
9: 这是一个车库。
7: 哎呦，整个都
9: 整个都在这个车库。这毯子还是他们里边，他们里边有几家子都平了，几乎都没了。
5: 实际上，目前村里的状况还不具备让村民回村的条件。这几天，周俊全和包村干部每天都会进村巡查劝返，同时安置点的群众日常生活也在同步保障。
8: 这几天主要就是安排他们食宿，主要就是安抚他们吧。我们全村是124口人，在家的全是这个岁数大的，这个岁数大的呢更恋家。我们现在都是待着，是到过都是跟他们那个聊聊这个家常是吧？那都想法哄他们开心。

0: 心吧，这个在外这个子女伤疤这个也都垫着，但是他还回不来。反正我们这个能想的方法我们都想了，包层干部我甚至给这个我们这要这个那挖的比较灵活的我都拎下来了，拎下来我说你们也跟他们进行沟通，用你们的手机跟子女也报个平安。
1: 都市沟乡党委书记王立斌告诉记者，出于安全考虑，群众返乡必须遵循严格程序，排险尚未明确的地区要优先保证群众的人身安全再考虑返乡。
2: 路不经过排险，房屋不经过鉴定以后，现在不能让他们擅自返回，所以在这块我们还专门制定了一个方案，给村里发的这个明白纸，就是对于返回的时候做的这一系列的要求。你像回来以后，我们还涉及到整个的卫生消杀，饮用水的话，所有人不得饮用井水。原来我们吃生菜、西红柿，现在必须得收着吃。
1: 王立斌坦言，从暴雨前夕连夜奔走的紧急转移，到受灾以后的群众安置，再到全力以赴的灾后重建，过往防汛经验的积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 虽然说是这个有一些财产损失，但是咱们及时的跟他们宣布了，房屋有保险。然后呢，咱们基础设施将来县政府会帮着咱们一块儿再重建。在这次防汛过程中，我们这个各村呐、党员呐，包括我们乡干部群众，有一个特别深的感慨：咱们全省、市、县多次组织这个培训，然后让我们观看去年的六道河子这种视频，树立一种极限思维，确实对我们来说，把这种侥幸心理跟这种麻痹思想有所转变。
1: 眼下除了安抚好安置点群众的情绪，村里道路的抢修、水电等基础设施的修复形势依然严峻。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俊全带着村干部走遍全村的各个角落，逐路段、逐点位排查灾情，并建立详细台账，掌握村子的受灾全貌。
0: 因为都在这土生土长的是吧，这个可以说寸土难里，大伙的希望也是尽快的恢复吧。对我来讲，我是有信心恢复的。
3: 随着台风巴威对我国的影响结束，高温天气又回来了。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全国多地有35到36度高温天气，其中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北部、湖北中东部、湖南东部、江西中部、浙江中北部、江苏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提示您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准备。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了4.7%。面对复杂局面，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0: 细看这份成绩单，反映了哪些新亮点和新趋势？下一步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还应该做哪些工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葛少奇的综合报道。
2: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3: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2: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3: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2: 从数据中心到超算中心，从智慧路网到新能源基地，一批重大项目正加紧施工。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的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4: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2: 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说，
5: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2: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今年上半年，一批技术含量高、韧性强的新产业支撑有力。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6: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 4.7%， 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3: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

0: 实现了一个供需两旺的发展态势。透过这一信号的背后，是这些年我们持续的抓科技创新，持续的夯实实体经济的根基。那么我们抓住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方向，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推动一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也为我们产业的转型升级、产业的这种高端化、产业的这种数字化转型等方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动力和支撑。我们现在产业领域，无论是在节能降碳的水平，还是我们整个产业的这种国际的这种竞争力，都说明我们转型升级是成功的。背后呢，也是我们持之以恒的做好自己的事，强化内生发展动力这样一个必然的结果。
1: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中国经济的这份半年成绩单不仅带给我们踏实和信心，也让我们对全年目标的实现充满了期待。
2: 同时我们也看到，当前的国际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地缘冲突对全球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还在持续，气候变化叠加自然灾害出现的不确定性，让下半年的经济工作依然面临着各种挑战和不少困难。
1: 展望下半年，如何保持发展态势，顺利完成全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总目标，继续来听魏奇佳的分析。
0: 完成全年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首要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持续的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国内的有效需求。一方面呢，比如说在消费的方面，那么就要释放消费的潜力，让敢消费、愿消费、能消费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那么在保障民生的方面呢，重在政策的这种精准，要精准施策，实现一个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有机结合。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投资的方向和一些重要的领域都是与民生保障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做好了这些领域的投资建设，也为我们改善和保障民生、提高这种民生的福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撑。此外呢，我们在保障民生方面还要关注不同群体的一些发展的诉求和需要，政策呢来应对不同群体对发展的一些关键的核心的诉求，比如说在重点就业群体的保障啊，扩大这种就业的岗位啊，努力的稳岗，同时呢推动这种新的增量岗位的不断的这种释放，同时呢强化相关的社会保障的一些待遇，做好一些兜底性的保障等等。那么这些组合拳也将为我们进一步的扩大有效需求呢提供一个坚实的支撑。
3: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红灯停，绿灯行，这是每一个道路交通参与者都应该牢记于心的基本交通规则。然而在配送计时规则的压力下，不少外卖小哥陷入了守规就超时、赶单就违章的两难境地，进而导致闯红灯的现象屡见不鲜。
1: 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一项新政策，将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纳入配送计时体系，根据红灯的时长适当的延长配送时限，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今年八月初，该举措将率先在苏州市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试点落地。
2: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您的外卖正在等红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苏州台记者刘洋。
4: 对外卖骑手来说，配送时限往往卡得死死的，如果遇上一路等灯，那超时差评紧跟着就来。
5: 你不闯红灯，说句心里话，那我们骑手手里的超时订单要占一半以上。
4: 城市路段红绿灯密集，频繁的停车等待，大量积压了本就紧张的配送时间。对外卖骑手们来说，争的不是那几秒钟，而是一单几块钱的辛苦钱，以及系统里不敢变红的超时记录。虽然交管部门此前多次督促外卖平台强化交通安全宣教，明令禁止骑手闯红灯、逆行、超速，各大平台也陆续取消超时罚款，

0: 改用更柔和的规则管控配送时效，但各地外卖骑手的交通违法现象仍较为普遍。外卖配送员张先生告诉记者，平台对每个区域乃至每个站点都有准时率的考核，完不成考核也可能会影响到收入。
1: 那时间还是这样，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跟之前，以前超时直接扣钱，现在改成扣分。你看我们有这个服务分的，会扣分的。
0: 针对这一痛点，近日苏州交管部门推出一项全国首创交通治理新政，把外卖骑手在路口合规等待红灯的时间纳入平台配送计时体系。该项改革将于八月初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开展试点。那么这套新规在技术上如何实现？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介绍，交管部门依托联网交通信号平台，在严守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将打通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配送平台运行数据互通互换。在新政落地后，会自动剔除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真正实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从算法根源上缓解骑手因配送压力导致的超速、闯红灯、逆行等行为。
2: 把我们的红绿灯数据实时的交换给我们美团的平台，让他把小哥在等红灯的这些时间纳入他的接单的时间。如果我们的信号是30秒的话，在这个原单子上再加30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
0: 新政落地，平台也需要同步配合优化算法，调整激励机制。美团配送安全治理部苏沪区域总监丁静荣表示，平台将结合路面各类突发情况迭代配送规则，用好正向激励，引导骑手主动守规矩。
3: 我们考虑更多一些道路上发生的一些因素，然后去优化我们的一些算法，迭代到我们一些正向激励举措，让骑手更多从自发的来去遵守交通规则。
4: 理论环境就是你只要产等红绿灯的行为，时间就停表。是在姑苏，然后还有园区做第一批的试点，然后下一阶段我们试点整体的稳定过之后，我们会考虑在苏州全市会做这样的一些尝试。
0: 不止于优化计时规则，苏州此次改革打出一套组合拳，从时长容错、休息保障、正向激励多维度发力，比如无违规骑手可获得话费、充电补助等奖励等等，从源头杜绝疲劳配送、冒险赶单等乱象。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真介绍，
5: 我们也配套连续跑单、4小时强制休息提醒、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
0: 苏州这场算法与交通规则的双向磨合，为新业态治理探出新路。整套举措把交通治理从事后处罚前置到源头疏导，不靠处罚倒逼，而是用制度设计让守法不吃亏，守规有保障。这项暖心新政也让广大外卖骑手充满期待。外卖配送员彭先生说，
6: 希望将来骑手兄弟们就不需要为了这个赶时间而闯红绿灯了，对我们骑手的人身安全呢，有了一个更好的保障。
0: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苏州交管部门将持续打磨数据互通、积分奖惩、暖心服务全链条机制，待外卖骑手试点模式成熟后，逐步向网约车、巡游出租车、城市货运配送等道路交通新业态推广，不断提升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水平。算法不该只有冰冷的倒计时，也该给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留出缓冲空间。苏州这项新政表面改动的是订单计时规则，本质上其实也是认可骑手等候红灯的每一秒都是值得尊重的劳动时间。当算法看见红灯，制度体谅奔波，城市才能在高效运转与劳动者安全之间寻得最温柔的平衡。未来这项举措的落地效果如何，我们还将继续关注。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8: 日本海上自卫队水上司令部近期发布一则消息，不久前刚刚举行了完工服役仪式的最上级多用途护卫舰长良号于服役当天赶往九州熊本县天草群岛附近海域，为在此处被击沉的旧日本海军长良号轻巡洋舰举行海上追悼仪式。
9: 随着本世纪以来日本

0: 为追求正常化国家而整体右转，军国主义思潮抬头的趋势越发明显。不仅旧海军舰民的复活率逐步升高，与犯下侵略罪行的旧日本海军相关联的活动也越来越明目张胆。继承不光彩前任名号最上级长良号是一艘什么样的舰艇？该型舰批量服役甚至出口海外，暴露了日本的哪些用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 长良号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最上级多用途护卫舰的十号舰，和首艘最上号一样，与二战时旧日本海军巡洋舰同名。最上级是日本海自新一代核心通用护卫舰，主打高集成、多功能、轻量化设计。该舰是日本海自换装升级、强化远洋多任务作战能力的核心主力。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打着护卫舰旗号的长良号实质上是一型功能更加精细化的多用途导弹驱逐舰。
2: 它并非是真正海军意义上传统护卫舰，实际上一般的海军的军舰划分种类里来看呢，这个最上级的更应该是属于那种通用型的驱逐舰。这条舰在日本的通用型驱逐舰里头呢，算是设计比较新、技术比较先进、是火力比较强悍的一型，它的航速比较快，它能达到30节。一般到了30节这个航速左右，通常都是驱逐舰才能达到这个速度。一般的护卫舰也就20节，它具备防空、反舰、反潜、反水雷这四项功能。防空，它的马克思一这个可以装备标准二，担负一般的舰队防空任务还是可以胜任的。在反舰上呢，它装备的有 SSR 反舰导弹呢，射程也比较远。甚至呢，进行了一些末端的滚筒式的增加突防能力的机动的形式，包括隐身能力，包括射程等等，是已经完全可以取代于它，甚至跟战斧的作战能力基本相当。但是它的突防能力、隐身能力要强于战斧，从这意义上来讲，它也具备比较强的反舰作战能力。
1: 值得一提的是，太平洋战争期间，包括长良号在内的众多旧日本海军军舰被潜艇击沉。战争后期，美军对日本列岛的水雷封锁也逼得军国主义日本陷入全民饥荒，潜艇和水雷打击成为日本刻在骨子里的海上生存恐惧。李亚强介绍，日本海上自卫队自成立起就格外关注反潜、反水雷的能力建设，这一建设思路或者说恐惧一直延续到长良号。
2: 不管是马克思一可以发射达斯洛火箭反潜鱼雷，还是三连装34反潜鱼雷，从总的来看就是一个比较立体的反潜作战能力，所谓的水雷对抗能力，这是一般的驱逐舰也好、护卫舰也好，往往不太具备的。而最上级它有这样的一种作战能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称之为通用型驱逐舰应该是实至名归的。它也囿于战败的教训、对水雷封锁的记忆，以及对潜艇作战的忌惮，促使日本在反水雷、反潜这些方面都格外的加强。
1: 对比我国主力通用护卫舰，双方设计定位和战力侧重差异显著。我国通用护卫舰立足体系协同、积极防御，是航母、驱护舰编队的核心辅助战力，适配远海护卫、近海防御的作战需求。而日本最上级主打单舰全能、多任务适配，重点强化反潜、反水雷。李亚强研判，作为日本上一代通用驱逐舰的全面平替，名义上的护卫舰最上级和我国的通用护卫舰相比，能力各有短长，可是一旦和主力驱逐舰放在一起比较，面面俱到就会被打成样样稀松的原型，特别是防空弱项将会被进一步放大。
2: 最上级跟我们的 054B 呢，在能力上应该在伯仲之间，但它显而易见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它跟我们的驱逐舰相比的就显得比较弱。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驱逐舰是 05RD 和05大驱，那么我们的这些都具备了所谓相控阵的能力，在编队防空这个问题上，尤其是在相控阵在多目标处理能力上，这肯定是它的弱项。所谓通用嘛，就是各项它都能干，往往意味着各项都不是特别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表明了日本的在整个海上自卫队的发展上相对比较短视。
1: 在批量列装最上级的同时，日本还大力推进最上级改进型对外军售。目前，日本已同澳大利亚签订11艘改进型最上级护卫舰的出口订单，首批3艘日本本土建造，2029年交付。这笔交易是日本二战后首次大规模外销主战作战舰艇， 彻底突破武器出口约束。日方还同时积极向印尼、新西兰等亚太国家推销。李亚祥认为，作为一款功能全面的新型护卫舰，最上级外销将直接加剧亚太海域军备竞赛，让日本深度介入多国海上防务，持续渗透区域军事话语权，打破西太平洋原有力量平衡。
2: 因为印尼、澳大利亚他们彼此呢都是潜在的对手，毕竟两个是近邻，这两个都称得上地区大国，他们在海上都有一些矛盾、一些冲突。当日本把军舰出口到这两个国家之后，必然在这两个国家之间造成了这种军备竞赛也好、军力对抗也好，形成了互相的攻击能力增强也好，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从日本本身来讲，他把他的军火向外销售也是他一直企图的，这是所谓正常国家才具有的条件。而日本作为战败国，过去是自我约束，不能够对外出售军火，而现在他要在这上面取得突破。日本的传统的这个军火生产呢，能力虽然技术水平比较高，但是由于它不能成规模的销售装备，它的武器造价都是非常昂贵的。通过加大出口，可以赚回一些利润，有利于它的军工发展。通过它的武器出口，它可以增加跟所谓的盟国也好啊，潜在盟国也好啊，可以拉拢的对象也好，增加这样所谓的军事合作，这就是日本出口军舰的最主要的目的。
1: 长良号护卫舰服役当天就急匆匆赶到旧日本海军长良号沉没海域单独祭奠，打破以往集体慰灵的惯例。旧日本海军长良号轻巡洋舰全程参与了对华侵略战争。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长良号参加淞沪会战，长期盘踞长江水域，为日本陆军登陆作战提供火力支援，护航侵略军运输船队。会战期间，南京大屠杀元凶甲级战犯松井石根曾搭乘长良号指挥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长良号参与了侵占菲律宾、河属东印度以及中途岛海战、所罗门群岛海战等诸多侵略作战。1944年8月，被美国海军潜艇击沉，348名舰员死亡。海自新型护卫舰长良服役当天就赶到旧日本海军轻巡洋舰长良沉没海域招魂，绝非单纯悼念。李亚强认为，这是刻意承袭旧日军侵略历史、复刻军国主义精神的危险政治试探。
2: 在所有的战败国家里头，只有一个日本是跟过去的历史没有做切割的。意大利实际上在二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跟法西斯政权进行了切割。德国是在战后跟纳粹德国进行彻底的清算，而日本是一个继承了二战前的这么一个国体，甚至在军事上追求他以前所谓的传统。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至于他现在直接服役当天就祭奠他的所谓的先辈，包括他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吹奏的军乐曲，就是过去二战时军国主义的舰队的，这一切表明了日本从内心上他始终坚持的就是他所谓的传统，而这个传统恰恰就是他亲历的传统，就是他军国主义传统。他只是会越来越多的把他原来那些旧东西都捡起来，充分表明了日本这个国家他从骨子里头就是一个想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这样一个势力在主导着。
1: 新长良号为劣迹斑斑的同名旧舰招魂，暴露了日本罔顾侵略历史、暗中复活军国主义的野心。旧长良号曾充当侵华急先锋，欠下无数血债，祭奠一艘战犯军舰本身就是不光彩的行为。不知道新长良号的舰员直面先辈覆灭结局时，有多少人会生出好战必亡的觉悟。
0: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禁区前又空了，打门，打门立柱上，险些绝杀，再传进来，
4: 靠近跳球，
5: 险
4: 下醒得漂亮。
5: 我们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凭借老塔罗马丁内斯在下半场补时阶段头球绝杀，阿根廷队2-1逆转战胜英格兰队，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决赛。阿根廷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0: 英阿大战上演了补时逆转绝杀，比赛的激烈和精彩可见一斑。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你好张文，来给我们回顾一下这场比赛。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的位置还是在位于亚特兰大的亚特兰大体育场。一个多小时之前呢，阿根廷队2-1战胜了英格兰队，比赛的最后6分24秒，他们连入两球，将本届世界杯的绝杀剧本又写了一集。我个人觉得这是一场以狂暴开始以混乱结束的比赛。两支球队呢其实已经有20多年未曾交手过了，但是人们记得连过五人，记得上帝之手，当然也不会忘了西蒙尼骗了贝克汉姆的那张红牌。这么多故事加在一起，两队从比赛一开始就展现出了特别强的那种身体的对抗性。全场比赛第一个冲突点呢，出现在英格兰队的中场安德森被恩佐费尔南德斯从背后撞击。当时呢，贝林厄姆向美国裁判提出了抗议，说我对队友啊，对这个手具击中了后脑勺。但是当时呢，美国的裁判没有任何的处罚，所以两队的这种侵略性在持续的升级。比赛的前30分钟，双方一共出现了12次犯规，且无一脚射门。根据 OPTA 的数据，这也创下了这个比赛记录。随后呢，安德森因为放倒梅西被出示黄牌，内森罗马内斯呢也因为拉扯罗杰斯被黄牌警告。下半场开始之后呢，我觉得双方多少踢得更开放了一些。第55分钟的时候，戈登呢是在英格兰的后点接到罗杰斯从右侧的传中破门，帮助英格兰队取得领先。此后呢，英格兰队靠斯通斯的一次精彩的铲断和皮克福德两次非常关键的扑救，才保住了领先优势。但这样的抵抗未能持久。数据显示啊，阿根廷队在本届赛事当中75分钟之后的进球已经来到了11粒，也许比赛过了75分钟才是他们的时间。而图赫尔的英格兰队呢，越踢越保守。第85分钟，梅西呢是吸引了防守球员，将球传给了无人盯防的恩佐费尔南德斯，那么后者呢是远射扳平比分。伤停补时第92分钟，梅西呢又用右脚送出了一记精妙的传中，精准的找到了老塔罗马丁内斯的头顶。老塔罗呢打入制胜一球。可能有人也会问说，英格兰队到底做错了什么？85分钟的时候还是0-0领先，看起来好像更多的时候也是更占优的一方。我觉得我能说的做错了什么，那就是防守，太防守了。他们想补水时间之后，英格兰队收缩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深的5-4阵型，邀请阿根廷攻进来。而阿根廷确实也是发起了不懈的冲锋，这使得比赛的走向完全倒向了阿根廷队。班纳斯雄鹰呢将会在北京时间的7月20号凌晨，在新泽西的大都会体育场迎战西班牙队，这将会是最终的决赛，也将会是美加墨世界杯故事的终章，让我们共同期待。主持人，
0: 好的，张文。
5: 我们再给各位预告一下，北京时间19号，也就是本周日的凌晨5点，将进行本届世界杯3-4名的决赛，由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北京时间20号，也就是下周1凌晨3点，将迎来本届世界杯的决赛，由西班牙队对阵阿根廷队。更多详细赛况也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起到24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据介绍，部长会议将以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主题，邀请 APEC 各经济体相关部长围绕加强数字和人工智能赋能发展、促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今天2026网络安全创新发展大会将在北京举办，本次大会以迫切前行 AI 赋能百业安全升级为主题，立足国家网络安全战略需求，搭建政产学研用协同联动的高端交流平台，共话 AI 时代网络安全新机遇，共探行业发展新路径。今天起到18号，第19届智慧城市大会将在天津举办。本届大会将探讨智慧城市发展战略、政策解读、科技创新、实践路径等核心内容，总结智慧城市建设成果，展望创新发展方向。天气方面， 预计今天白天全国多地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湖北中东部、湖南东部、江西中部、浙江中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贵州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0

0: 度到39度，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另外，青海、甘肃、四川、陕西、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山东南部、江苏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将进行次轮的角逐，石宇奇、陈宇飞、梁伟铿、王昶、贾一凡、张舒娴、冯彦哲、黄东萍等多位国羽名将将出战。今天上午，第51届武汉716渡江节开幕，届时数千名游泳健将将齐聚长江水畔，共赴与长江的激情之约。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革命。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烤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烤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